0: 后边还有一个问题哈，他说张老师，我现在手没有那么疼了，是不是可以再打这个网球了？我多锻炼一下，会不会好得更快一些呢？我觉得他这个不对呀、你得养啊，你这没好利索呢。
1: 是啊，
0: 对，
1: 这好了伤疤忘了疼了，是不是啊？疼的时候不好动的时候给忘了啊。就目前你现在这个阶段，网球目前是碰不了了。不光是不能打网球啊，也不能打羽毛球，还有什么俯卧撑啊，什么平板支撑啊，什么你都不能做。你现在能做的运动，那您现在能做的一些运动呢，就是慢走啊，慢跑也行，散步也行啊，你靠墙静蹲等等，这都行啊。因为呢，这些运动完全不会压到您的手腕，不会压迫它，而且呢，还能让你放松心情，还能促进你这个手腕的恢复。好了，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吧。
2: 好的，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您的问题啊继续的发送给我们。那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今年八一建军，各干休所之间呀要进行交际舞比赛，你必须得参加。
1: 不去，哪有时间啊？这孩子都顾不过来，哪有时间出去跳舞去，还跳六呢？
0: 这有您什么事儿啊？又没邀请您。
1: 让你妈去也不行。
0: 谁说不行啊？
1: 我说不行，怎么了？不行啊？
2: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到今天为止，我一直都是一名将。

0: 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虎对凤，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吧，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冤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3: 喂，你好，
4: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
3: 那再增加十个人。
4: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3: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4: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

0: 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0: 干什么去了？啊？
1: 你这是怎么了？谁又惹你了？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2: 有你这样的妈，真是倒了大霉了，还不如死了算了。
3: 你去死啊！谁拦着你了？
0: 哎，你这说什么话？
3: 人话听不懂啊！
4: 你找什么呢？
2: 安眠药。
4: 怎么了？睡不好觉？
2: 我是觉不够睡。
4: 那你找安眠药干嘛呀？
2: 我不想活了，想死。
4: 这岛上的人都跳海不活了，就剩一个人，八成也是你吧？
2: 还是你了解我。
4: 说实话，那来干嘛？
2: 过来，我跟你说。
4: 这能行吗？
2: 怎么不行啊？你听我的就没问题。帮我找找，在哪儿呢？哎呦，赶紧的！
4: 这儿。
0: 小丹来了。
5: 啊，爸爸。
6: 哎。
5: 吃了吗？
6: 啊，吃过了。你呢？
5: 我也吃了。
6: 啊。
5: 你阿姨在家呢吗？
6: 啊，在呢，在屋里呢。你去吧。
5: 行。阿姨，阿姨，
7: 哎，小丹啊，
5: 哦，阿姨，收拾东西呢。
7: 哎，我这过去的衣裳，你过去
5: 要不要我帮你收拾？
7: 不用不用，你跟亚飞玩去吧。
5: 啊，亚飞在家呀？
7: 在，在他屋里呢。
5: 啊，
7: 他这两天跟吃了枪药似的。
5: 是吗？
7: 你去看看他。
5: 哦，行，那阿姨，我先去看看他啊。
7: 去吧。
5: 哎，不好了，不好了，出事儿了，亚飞吃药了。
6: 啊！
5: 亚飞，亚飞，哎，不好了，不好
6: 了，
5: 这可怎么办呢？亚飞吃了一整瓶安眠药呢。
6: 半吊的死药，吃了一瓶的药还说没事儿？
5: 其实他亚飞没有吃药，这就是个空瓶子。这些你看，
6: 起来，哦，起来，给我起来，别在这儿给老子装死。
2: 干嘛呀？连觉都不让人睡了，还让不让人活呀？
8: 别说了，亚飞。
2: 讨厌。
6: 要学多长时间啊？
9: 啊，学半年。
6: 哦。
2: 这是重点培养，要被重用的。

0: 中优仨呢，都是个读书班嘛。
1: 那怎么不让别人去读，偏偏让你去啊？回来肯定是要提拔的。
2: 提拔提拔，你一天到晚的就知道提，除了提拔，你不会说别的呀？
1: 行，我不会说，都留给你说。
2: 来，喝水。哎，
1: 真好，我本来啊要给我小女儿寄件毛衣，你正好去，你替我捎给她吧。姓名、地址、电话我都留在里头了。
0: 好好，你放心，我保证带到。叔叔，我走了啊。哎，
3: 你路上慢点啊，自己小心。
0: 好。好
4: 好。你这又搞什么鬼呢？是不是又打上人家雅宁的主意了？
3: 你看你呀、啊，想到哪儿去了？这怎么可能呢？
4: 你这个人有什么不可能的？
3: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这阶级斗争的弦还绷得这么紧啊？你当我什么人啊？哦，大的不行换小的，真是的。
4: 有什么真是的？你呀、啊，不就是看着人家要提拔了吗？我还不知道你。
3: 他就是提拔成要塞的政委，那也得跟雅宁合适啊。
4: 哟。他怎么跟人家雅宁就不合适了啊？他能跟雅菲合适就不能跟雅宁合适，这什么道理啊？你给我说说啊。
3: 这种道理哪是你们这些人能懂得了的？切，你们懂什么就知道啊，这个不行换那个，这能随便瞎换吗？不懂，真是
4: 什么逻辑，简直就是混账逻辑。
3: 哎，他什么时候提拔呀？
4: 你看看我说什么呢？
3: 我逗你的。主任吧，
0: 啊，这是，哎，孟天柱，这是你妈让我带给你的东西，你查收一下啊。
5: 就一件毛衣，不用查。
0: 谢谢新人。你这一笑，还真像你姐。
5: 你还见过我姐啊？
0: 岂止是见过，那还追过她呢。不过没追上，所以说，那差点成了你姐了。括弧未遂的。哎呀，
6: 给你加水了。
7: 我写了信，昨天刚寄回去。你笑什么？
8: 我笑的是啊，你家要发生八级地震了。
7: 我家地震你那么开心？
8: 我是又高兴又担忧。高兴的是你家乱了阵脚，担忧的是怕自己过不了关。
7: 那你说你能过关吗？
8: 这次的好女婿有参半吧。

0: 山东大学文学系。
1: 我先看。
0: 你说你这人怎么那么霸道，凭什么都是你先看？
1: 凭我是他母亲，凭我是含辛茹苦的母亲，
2: 就凭他一把屎一把尿的把我们拉扯大。你出牌吧，大妈。嗯，
0: 来，对。怎么了？这信上写什么了？眼睛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1: 信上说你的小女儿和那个孟主任谈恋爱了。
0: 啊？
2: 妈妈，那个恶主任现在要成我妹夫了。
1: 变成你妹夫你就这么高兴啊？
2: 哎哎，安杰同志，你这是不可理喻了。当时啊，你硬要把她介绍给我，现在她成了您的女婿了，您还不高兴啊？
1: 她跟你合适，

0: 跟雅宁未必就合适。那咱们得坐下来把这事儿好好说清楚了。我为什么就跟他合适？雅宁为什么跟他就不合适呢？
1: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你妈的意思是啊，你是块当官的料，你嫁给孟主任那就合适；你妹妹是个当作家的料，她嫁给孟主任那就不合适。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2: 我就是这个意思，我就是这个意思。
3: 哎，恭喜恭喜啊！
4: 姑父，
3: 你们要请客了。
4: 我们为什么要请客啊？
2: 雅宁来信了，说他有对象了。
3: 对象是孟政委。
4: 你们还不知道呢，孟主任的命令下来了，二十九团政委回来就上任。
1: 亚飞，
3: 真的，孟政委本来应该是你的吧？可惜了吧？
1: 可惜什么？亚飞不要，雅宁要嘛，不是换汤不换药。
3: 说，说，说着，你看看你们一个一个，都是些官迷，你还别在这儿嘴硬啊，有你后悔的一天。我才不后悔呢，咱们走着瞧，
2: 走着瞧就走着瞧，谁还怕走着瞧？哼！
3: 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你看看你现在小市民的样，这哪像个资本家大小姐的样？
2: 资本家大小姐是什么样啊？
3: 反正不是您那个农村老大娘的样儿，
2: 嘿，你这孩子，农村老大娘招你惹你了？
1: 来，凑把手来，
4: 来来来。

0: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大喊大叫。
1: 老姜，你聋了，耳朵塞驴毛了。
0: 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呀？大喊大叫的，像个泼妇。
1: 我像泼妇？我像泼妇？你像什么？你像地主老财？像个资本家？像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寄生虫？
0: 我说你一句，你十句等着我呢。反正你是不能吃亏呀。哎呀，他怎么老哭啊？
1: 他是不是发烧了？还温度计呢？
0: 发烧。啊，我看看，我看看，不烧啊！
1: 你手是温度计啊？妈，你闻的，你赶紧给我找温度计呀！哦，哎呦，呀呀呀呀，乖啊，爷爷找温度计了，不哭啊！
0: 在这儿呢，在
1: 这儿。小祖宗哎，你是怎么了？哎呦，又哭又闹的。
0: 他不是不舒服吗？
1: 哪儿不舒服啊？
0: 我哪知道他哪儿不舒服、啊？
1: 不知道你在这胡说八道。我们快到楼下去给他弄点水来喝。
0: 哎呀，你刚才在楼下的时候，怎么就不想着给他弄点水喝呀、啊？
1: 我不是光顾了找温度计了，还顾上给他弄水啊？你不去是不是？
0: 啊，我去，我去。谁说我不去？
1: 哦，啊，没烧啊，啊，我们好好的啊，没烧，哎
0: 呀，啊，来，
1: 这么热能喝吗？
0: 我试了，能喝啊。
1: 你能喝，他能喝啊？这孩子跟大人能一样吗？
0: 我保证他能喝，不信你试试。你瞪我也没用，要不然等会儿再喝吧。你是不是拧他了？
1: 我拧他干嘛？我是他后奶奶吗？
0: 你呀，就是看我闲的你生气，我还不知道你。
1: 你既然知道我生气，你还闲。

0: 在干嘛？孩子是你要带的吧？来了就躺这儿当甩手掌柜，好人都让你做了，你倒不傻，吃苦受累的活都让我来干。
1: 行了行了行了，我再给他兑点凉的不就行了吗？说什么你都拐到这上边去，我真是服了你。
0: 哎呦，还凭什么我一天到晚忙得跟个陀螺似的，好你闲得躺在这儿看报纸啊？是不是，丫丫？
1: 那。
0: 开，本的要命，奶奶给水喝，奶奶试试。你说我这什么命？老了老了，还当老妈子，这活的什么劲儿啊？
1: 毛病，烧的。抱抱孙子，做做饭，伺候伺候老爷子，这不是你们女人最好的日子吗？生在福中不知福，
0: 谁说这是女人最好的日子啊？人家葛老师过的那才是女人最好的日子呢。
1: 哼，他那也叫女人最好的日子？熬了大半辈子才做个田房，连个孩子都没有。你们女人就养成这种日子？
0: 你看看人家，他现在啊是过得比我滋润，比我自在。你看他每天跳跳舞舞剑，你看我。除了带孩子就是做饭，就像个老妈子。哎呀，现在我们俩谁过得好，还不是一目了然。

0: 姨，先把音乐关一下，我有事儿要跟大家说一下。一会儿跟大家说啊，张叔叔，把那边音乐关一下，我有话跟大家说一下。各位叔叔阿姨，就先暂停5分钟啊，听我说几句话行不行？
1: 好，
2: 你有啥事儿你就快说吧。
0: 是好事儿啊，我要说的都是好事儿。这不马上就要到八一建军节了吗？各个干休所之间要进行交际舞比赛，每个所里出10个人，一共是20个自由组合，大家先好好练一下啊，后天在所里先进行个选拔赛，欢迎叔叔阿姨们踊跃参加，为咱们所里争光。
3: 好，
4: 哎，亚飞啊，要我说就是把你妈给动员出来，这事儿就成了一半了。
5: 对，
6: 就是
2: 在咱们所谁能比你妈跳得好啊？
7: 你妈年轻时候啊，那跳舞啊可好了，都跟苏联专家跳过舞呢。
0: 是吗？我怎么不知道啊？
8: 亚飞啊，那时候还没你呢，你回去问你爸，你爸知道。
0: 行，我现在回去问我爸，那你们继续啊。
9: 好，
0: 回去吧。哎，
9: 这俩裤子哥
10: 毛姐，这个好了，走了。
0: 你看看你们多好啊，跳舞的跳舞，练剑的练剑，在家练书法的练书法，哪像我爸妈现在连门都出不了了。
11: 我们也有出不了门的时候啊，也该轮到你妈出不了门了。那你们从小这都是我带大的，也该让你妈尝尝带孩子的滋味。
0: 就是东方不亮西方亮嘛，是吧？
11: 啥意思？
0: 也该轮到我妈倒霉了，你说是不是？
11: 带自己的孩子怎么能说是倒霉呢？
0: 这每天忙得连门都出不了，这不是倒霉是什么呀？是享福啊？
11: 享福说不上，但就不是倒霉。
0: 又不是倒霉，又不是享福，那是什么呀？
11: 是什么我说不出来，反正就不是倒霉。
0: 我走了，阿姑。
11: 走吧。
12: 小飞啊，过来一下。
0: 哟，姑父啊，首长有什么指示？
12: 我能有什么指示啊？
13: 把你办公室里的旧报纸你给我搬点过来。
0: 怎么，你要卖旧报纸啊？
13: 卖什么报纸啊，我练字儿。
0: 我不是刚给你买了这么多宣纸吗？
11: 哎呀，宣纸他舍不得用，一直用报纸那儿写。
0: 这下好了，省了，不用我给你买宣纸了，旧报纸随便用，要多少有多少，行吧？
13: 多少有多少。
11: 亚飞，你看着了吧，你姑父不乐意了。我跟你说啊，你宣纸也得买，报纸也得送，听到没有啊？
0: 行。哎，姑，那些宣纸你家不会当手纸用了吧？
14: 哎，我走了，改天买啊。走了，姑。

0: 去了。
1: 他怎么老哭啊？
0: 你别说他，你小时候也是这么哭大的。
1: 哎，好了好了好了，来来来来来，我来抱我来抱。不哭了啊！不哭了不哭了啊！好了，不哭不哭了啊！乖啊，不哭
0: 不哭
1: 不哭，真是的，让你们找个保姆吧，你们非不。我说我掏钱吧，也不愿意。真不知道你们俩怎么想的。
0: 我倒是想找啊，你爸不让，说是家里两个大闲人还找保姆，怕人家笑话。
1: 这年头谁还笑话谁呀？我爸以为他还是岛上的司令，做什么都受人瞩目啊，得注意影响。现在谁还认识他是谁呀？
2: 哼，你还知道我是谁啊？
1: 哎呦，宝贝儿，你亲爱的祖父回来了，去，
3: 快到他温暖的怀抱里去吧。
2: 哦，不哭，不哭了，不哭了。怎么老哭啊？是不是饿了？
0: 饿什么饿？刚吃完。
2: 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0: 德华说，他爸小时候就爱哭，这遗传。
2: 哼，扯淡！现在动不动就扯到遗传上，我看啊，那是医生搞不懂，就瞎说。
0: 好了好了，先出去，烦死我了，一会儿就吃饭了啊。
2: 出了。
1: 妈，你坐下来，我有事儿跟你说。
0: 我要能坐得下来，还有你说，还有你这么孝顺，
1: 你试试。哎呀哎呀
0: 哎呀！
1: 真讨厌！
0: 好好好好哦哦，好好好好好，行了行了哦，
1: 这不是找事儿吗？
0: 还不是因为这个家欠了他爸的。别人都当兵的当兵，上大学的上大学，就他爸回老家上山下乡，到现在都回不来，留在那当工人了。
1: 当工人有什么不好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2: 你给我住嘴！这当年真是应该把你弄到乡下去上山下乡。哼！
1: 是金子在哪儿都发光。我要是上山下乡，我早就成江燕子了，还会连个孩子都养不了。
2: 你就吹牛吧，就会说大话。那连人都嫁不出去，都快变成没人要的老姑娘了，还好意思说大话？哼！
1: 您不用激我，激我也没用。那个人我就是不见，您死了这条心吧。
2: 不见就不见，不见更好，省得见了以后人家不同意，我脸上无光。
0: 哎，你们俩别斗嘴了，快点吃，我也饿了。啊，
1: 你看我干嘛呀？我还早着呢。再说了，我又没欠他爸的。
2: 你跟他爸是双胞胎，这什么好事都让你给占上了，你怎么不欠他爸的？
1: 对不起，那是命，我也没办法呀。哎，您都快吃完了吧，赶紧替我妈吧，我有事儿跟我妈说。
2: 什么事儿啊？来给我吧。
1: 我们之间的事儿您不用知道。
2: 你们那点破事儿我才不稀得听呢。哎呀，你就不会用毛巾擦手吧，这么浪费。
0: 行，我留着一会儿用它擦嘴。
1: 爸，麻烦您把它抱开点啊，我们要说破事儿了。
2: 我为什么要走啊？啊，要走你们走，到别处说去。
0: 什么事儿？
1: 哎，要不这样吧，爸爸来，过来您过来一块听一听吧。反正要传达给每一个老干部的，我就提前告诉您。今年八一建军，各干休所之间呀要进行交际舞比赛，你必须得参加。
2: 不去，哪有时间啊？这孩子都顾不过来，哪有时间出去跳舞去？还跳六呢。
1: 这有您个什么事儿啊？又没邀请您，
2: 让你妈去也不行。
1: 谁说不行啊？
2: 我说不行，怎么了？不行啊？
1: 怎么行吗？哎，所里的那些叔叔阿姨们都说，说您要是参加，这个第一就非咱们所莫属。我一开始也不相信啊，结果他们七嘴八舌的一说，我还不得不信了。
0: 他们都说什么了？
1: 他们说啊，您年轻的时候这舞跳得可棒了，说好多苏联专家都抢着跟你跳，有这事儿吗？
0: 哪有这事儿啊，听他们胡说。
1: 我也说他们胡说。妈，我呢刚开始接手宣传文化这一块，你可不能让我掉链子呀。
2: 吃完了没有啊？
4: 哎呦，好，吃完了吃完了。

0: 来，
1: 来让奶奶抱。哎呀呀呀呀呀！哦哦哦！不管，哎呦！你看我这样能走得开吗？
2: 走得开也得走，走不开也得走。我这次是赖上您了。
1: 有你这么不讲理，你赶紧吃，吃完了你刷碗啊。
2: 行，没问题。

0: 鼠上灯台，呼噜呼噜掉下来。
1: 啊、人呢？
2: 我不是人呐。
1: 我是说他奶奶，他奶奶人呢？
2: 我不是他奶奶啊。
1: 哎呀，你啰嗦什么呀？他奶奶呢？
2: 他奶奶跳舞去了。
1: 你好在这多管闲事，你来看什么孩子呀、啊、你？
2: 你以为我愿意管呢？要不是亚飞拖着我来，我才不管呢。行，正好你回来了，我也交差了，孩子给你。
1: 那你交给谁呀、啊？
2: 我交给你呀、啊，我交给谁？
1: 你从谁手里接的，你就交给谁吧。
2: 哎，你上哪儿去啊？
1: 我上哪儿去还用你管？
2: 我还不知道你要干啥去。
3: 老同志，你来了。
1: 怎么，我不能来呀、啊？
3: 您当然能来，您的到来我是又惊又喜。毕竟是受党这么多年的教育，我就说您不能拖我妈后腿。哼什么呀？
1: 那个人是谁呀、
3: 啊？那个是市文化宫我们请来的老师。
1: 哼，老师有什么了不起？还没你妈跳得好呢。
3: 就是，我也觉得老师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可惜了。
1: 可惜什么呀？
3: 我妈跳得这么好，我们这么大的干休所找不出一个可以跟我妈配对的。
1: 她想跟谁配对？
3: 我妈正为这事儿愁呢。
1: 这有什么可愁的？我来跟她配对，我跟她跳。
3: 您来跳
1: 啊？
3: 你行吗？
1: 我有什么不行的？我又不是没跳过舞。
4: 别往下蹲，哎，

0: 又怎么了？你说怎么了？哎呦，没感觉，你又踩着我了。我就轻轻地碰了那么一下。再说了，我不是也没穿鞋吗？
1: 你没穿鞋就行了。你个熊掌一样的脚丫子，踩我一下就够呛了，更何况你踩我多少下了？哼，
0: 看把你给娇气的呀，这么点苦都吃不了。
2: 那怎么能完成那女儿交给的任务呢？啊，去，继续练，过来。哎呀，
0: 训练。阿乐，今天就到此结束吧。啊，你口也吃不成个胖。再说，我也累了。哎呦，躺会儿。
2: 一、二、三。
0: 不要往下蹲着，挑起来。

0: 哼，看样子是真累着呢。奶奶的真娇气，跳个舞还能把自己累了。
1: 行了，不行就算了。
2: 说什么呀？
0: 他说他没时间，他要腌咸菜。

0: 腌个咸菜什么时候不能腌啊？非要现在腌啊？
1: 你冲我嚷什么？有本事冲你妹嚷去。
0: 我来。
1: 我劝你别打。嗯。你以为你脸大呢？

0: 接电话。
1: 你咋不接？
0: 肯定是你嫂子，我不接。
1: 你咋这么肯定啊？
0: 让你接你就接，哪儿那么多废话。
1: 来啊啊，你的电话。
0: 谁呀？
1: 接了你不就知道了。
2: 你这毛病可真多呀，接个电话还挑肥拣刺的。
0: 我问问是谁总可以吧。啊，
2: 是别人你不接了？
0: 是别人我就更得接了。说吧，什么事儿？
3: 快说啊。
2: 我要找他干什么来着？
3: 你还没到老糊涂的时候呢。
2: 说我要干啥来着？
3: 让他来给咱们带孩子。
2: 喂，啊，有个事儿跟你商量一下啊。
4: 这不是马上就要八一了吗？感情所之间呢，要举行那个跳舞比赛啊，我们要大力支持嘛。我们已经报名参加了。
0: 嗯，这是个好事儿。
3: 啥好事？
4: 什么好事儿啊？
2: 这样一来，问题就来了，
4: 那孙女没人看了。嗯，
0: 这确实是个问题，
2: 所以啊，也要你们来大力支持嘛，是吧？
0: 我们两口子怎么支持啊？
2: 你让德华来过来带带孩子啊，时间不长，每天就两个小时，我们要出去训练呢。啊，这样行吗？
0: 我看行没用啊，又不是我带孩子，
2: 主要是他不行了。他带不了孩子了，他又扭了。又什么时候扭的？
0: 昨天刚扭的。
4: 你就胡说吧，
2: 这刚才不是还说那个要腌咸菜吗？
0: 他那是逞强。你说我能舍得让他干活吗？
5: 挂了。
1: 你说你这个人，你撒什么谎呢？你还咒我腰扭了。
0: 不撒谎，你还真去给他们带孩子去？带这么长时间孩子还没带够啊？
1: 那人家不是要参加所里比赛吗？
0: 参加什么比赛不好，非要参加跳舞比赛？那么大年纪了，老在那转圈不嫌丢人不嫌晕呐？
1: 我看你啊，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
0: 我那是嫌葡萄酸啊，我是嫌那是个烂葡萄。
2: 奶奶，我就不信没这个屠夫我还不吃猪肉。
6: 哼，人家是说少了张屠夫吃不上金毛猪。
2: 嘿，少了他这个丁屠夫我就不吃猪肉了。
7: 尹叔叔，你们得抓紧时间练啊。张叔叔，你现在是越跳越好了呀，还是王阿姨跳的最好。行，葛老师，王叔叔。
8: 哎呀，小飞啊，嗯，你爸妈怎么不来了呀？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
7: 来了吧？
8: 别找了哈，他不来我都没劲了，别说别人了。
9: 亚飞啊，你妈不来差老劲了。
7: 嗯，我赶紧回家看一眼，你们先练着啊。
8: 嗯，那叫他来啊。哎，
7: 妈，你们怎么回事啊？去了两天又不去了，就这么支持我工作的？
1: 我们也想去啊。你看这厨子去吗？
7: 我姑呢？不是说来帮忙吗？
6: 又变卦了，说腰扭来不了了。
10: 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送给您。您没听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1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

0: 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不粘锅，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4: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

0: 多功能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骨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1: 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3: 小飞，你真要把你爸开除了？我就说嘛，就你爸那样还跳舞呢，跳6还差不多。
4: 哎呦，姑父，姑父，别说了。
3: 不让我说也可以，但你得答应我个条件。

0: 贺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0: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1: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4K 世界，万象焕新。

0: 姑父，你为什么出尔反尔啊？怎么跟你姑父说话呢？我怎么出尔反尔了？
1: 不说好了帮忙看孩子，怎么又变卦了呢？
2: 你姑腰扭了，她干不了活。谁来了？哎呀，我在外边就听人有人说话，原来是亚飞呀！
1: 你这么看着我干啥？您不是把腰扭了，干不了活了吗？
3: 你们都看着我干嘛？
1: 革命老干部也会撒谎啊！
3: 哼，就许你们撒谎，不许老干部撒谎。
1: 你们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党和人民把你们像宝贝一样的供着，为什么啊？就是为了您撒谎骗人的。
3: 真是的。我又没骗别人，
1: 这骗谁也不对呀。再说了，这带孩子也是为了所里的工作，为了所里争光添彩，是你们每一个老干部还有家属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要不这样吧，要么就参加交际舞比赛，要不就在家看孩子，两者选其一，你们自己挑。
2: 我们还是看孩子吧。
3: 我们为什么要选看孩子？那院里不参加比赛的多了，你为什么就管我们？
1: 人家是我的爸爸妈妈、姑姑姑父吗？人家是我家里人吗？我这工作人家不支持，我也没意见，没脾气。因为啊，我没供给别人练书法的笔墨纸张，这就是不一样，到底是隔了一层。你看我爸妈，啊，让干啥干啥。我爸那人是跳舞的料吗？他不也是赶鸭子上架来帮我的吗？你们俩倒好，躲在家看热闹。
3: 谁躲家里看热闹？
1: 不是躲在家里看热闹，最起码也是躲在家里装病吧。
3: 哎。

0: 你干什么？干什么？这孩子干什么？
1: 这是我给你买的，现在我要收回去。
2: 你给都给了，还想收回去啊？
1: 您都能出尔反尔，我为什么就不行呢？
2: 好，好，好，好，行，行，行。我让你姑姑上你们家给你们家带孩子去，行了吧？去，把宣纸给我放回去。
1: 您不是不舍得用宣纸，老用报纸吗？我给你搬来那一堆报纸，你都卖废品了。
2: 谁卖废品了？干嘛？
3: 杨飞，还是你厉害，你能治得了你姑父。
2: 厉害有什么用？治我有什么用？嫁不出去就知道窝里横。
4: 好了，了。嗯。
2: 不吃不吃。哎，不咬不咬这个啊。好。哎呀。
5: 哎呀，这一下把老丁给气得不轻啊！来来，转一圈，转。好，走走走走走。
1: 啊！我，哎呦！哎呀，疼死我了！
5: 有那么疼吗？啊？
1: 我踩踩你。
5: 你踩吧，你随便踩，踩吧。哎呀，行了，哎呀，行了，行了，快起来吧，接着练，接着跳
1: 啊！谁还敢跟你跳啊？脚不要了？
5: 有那么邪乎吗？我不就踩了你一下吗？你这
1: 你就踩了一下？
5: 哎，对不起，我踩了你好几下，行了吧？来吧，来吧，那接着练吧，你。
1: 哎呀，练不了了，脚让你踩残废了。
5: 你去哪儿那么娇气啊？来来来，轻伤不下火线，快点，你看。非在这瞪着他们，快让他消停。
1: 我爸这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6: 那怎么办？谁让老爷子积极性这么高呢？
1: 就是因为他有这么高的积极性，所以事才难办呢。
6: 哎，算了，就是他吧。好在有你妈给他遮遮丑。
1: 哎，你看，一有我妈，我爸彻底完蛋。你看，你看，这什么样啊？真是一个老鼠屎，坏了一锅汤。不行，我得带一灭亲。
3: 怎么样？
1: 这是我妈吗？
3: 不是你妈是谁妈？
1: 我还以为是七仙女下凡了呢。
3: 我还是七仙女她妈呢。
1: 王母娘娘，
3: 口无遮拦的，领导和同事不烦你啊？
1: 不烦，我这要是一天不去啊，他们还楼上楼下的到处找我，一个个心慌意乱的。
3: 你就吹吧你。哎，你爸为了支持你的工作，跳舞跳的血压都高了。
1: 他那是着急上火，血压高的吧？哎，您看看他跳的什么呀？那是舞吗？那是六七八。您跟他配呀，您就糟蹋了，还不如人家葛老师和王叔叔跳的好呢，人家一天一个样。再看看您跟他。
3: 切什么？
1: 鲜花插在牛粪上了。哎，我上去看一眼玉皇大帝啊。爸，爸，让我看看。哎呦，我这心呀，从夏天到了冬天，哇凉哇凉的。
5: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你赶紧脱了吧啊，脱了。
5: 怎么不好看呢？
1: 这哪是不好看呢，这是太难看了。
5: 我就说的不好看嘛。哼，你们让我们穿着这个参加比赛，你这。
1: 我妈穿挺好，跟仙女一样。一看我妈呀，我就觉得我们肯定能拿第一。这一看您啊，第一肯定拿不了。
7: 让我眼前一亮，
1: 让你眼前一亮没有用，关键问题啊，得让评委眼前一亮。
7: 我眼前亮了，评委们八成眼前也亮了。不瞒你们说，想当年我在部队当兵的时候，那也是连。

0: 队里的文艺骨干，什么唱歌跳舞全干过。
1: 怪不得气质这么好，搞了半天是内行啊。
0: 内行说不上。你又挖什么坑让我跳啊？
1: 您看看，您别害怕，您放心，什么事儿都没有。就是今天呀，请你们来做下战前动员，而且顺便的确定一下参赛名单。
0: 哎，不是都上啊？
1: 规定是上10对，我们准备了12对，就怕有的老同志生病去不了。但没想到呢，老干部们积极性都特别高，愣是没有一个生病的。
0: 那怎么办？
1: 怎么办？忍痛割爱呗。
0: 哦，我明白了，你这是让我们俩来做恶人呢？哎，老齐啊，听明白了吧？
2: 我听明白了。
0: 走走走。
1: 哎，别呀，你们俩还没做战前动员呢。
0: 哎，等你把名单定了以后啊，
3: 我们再动员也不晚。
1: 哎，别呀。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4: 哎，杨飞啊，
5: 怎么了？
4: 这政委和所长怎么走了？
1: 被您气走了。
4: 我怎么气他们走了？你这说的什么话？
1: 您看看，您那跳的是舞吗？蹲蹲蹲蹲蹲蹲，这不是拖我妈后腿吗？
4: 小飞，你是不是想淘汰我呀？
1: 我也不想淘汰您，可是没办法，那是大家的意见。
4: 哪个大家呀？哪个混蛋啊？啊！
1: 所长、政委，还有所里的工作人员，当然了，我们还征求了一部分老同志的意见，大家一致认为吧。
4: 认为什么？
1: 认为您欠缺了这么一点点。
4: 我有哪儿欠缺了？你跟我说有哪儿欠缺了？
1: 整体上是都欠缺，尤其是跟我妈配，你们俩简直就不协调。
6: 看我干什么？不关我的事儿啊。
4: 什么东西？你以为我愿意跑到这儿来跳这破玩意儿啊？要不是支持你江亚飞的工作，我。你们就是八抬大轿请我来，我都不来。
1: 我知道，我知道，谢谢爸爸的支持啊，谢谢爸爸的理解。
4: 我理解？哼，我理解个屁！
1: 哎，你干嘛去？
6: 你爸不跳，我也不跳。
1: 哎呀，您就别在这儿添乱了。我告诉您，我还指望着您呢。
6: 你指望我什么呀？
1: 指望您拿第一呀。
6: 那你爸怎么办啊？
1: 别担心，您就好好的跳交际舞，我爸这边善后工作我来做啊，行了吧？
6: 我相信。
1: 对呀，没事儿，你相信我，你相信我是吧，妈？
0: 哟，司令，怎么不跳了？
7: 哼，他怎么了？
2: 肯定是被淘汰出局了。
7: 这个江亚飞可真敢干。
4: 怎么热不热呀？这叫什么事儿啊？啊，自己家一大摊子事儿顾不过来，跑到他们家里来给当佣人。我自己的孙子孙女都没这么带过。
8: 你没带过，你有功啊你。
4: 嗯，不吃啊。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他怎么了？
8: 我哪知道啊。
4: 我看看去。哎呦，在睡觉。你怎么了啊？哪儿不舒服啊？啊？抓抓他。你怎么了啊？你怎么了？你出去，我要睡觉。哎呦，哦。我来给你带孩子，是支持你跳舞的，不是支持你睡觉的。你想睡觉，我还想睡呢。来，样样给你，我也回家睡觉去。给。哎呦，你怎么了？谁惹你了？
0: 你给我出去！出！
4: 你怎么回事啊？我

0: 我怎么这么听话？啊？不哭不哭。
1: 姑父辛苦了。
2: 心不苦，命苦。
1: 小宝贝儿，
2: 你手里拿的什么？
1: 你眼睛够尖的，还没花呢。
2: 你少废话，拿过来让姑父检阅一下。
1: 这个啊，是因为您看孩子有功给您的奖品，是我孝敬您的上好的福建漳州印泥。
2: 我知道福建漳州印泥很有名的。
1: 我爸呢？
2: 在上面睡觉呢。

0: 你这死丫头，吓死我了你！
1: 被烫着了吧？这就是偷吃的下场。
0: 我打你了我。
1: 勺子不打笑脸人。我今天呀是来嘉奖你的，您这两天辛苦了，今天晚上跟我们一块吃饭。
0: 我自己做的饭，我用你留我，真是。哎，我问你，谁又惹你爸生气了？
1: 他发脾气了？
0: 没有，他一回来就上楼睡觉了，一句话也不说，谁也不理。
1: 我爸他可怜。
0: 你又惹着他了？
1: 我那是公事公办，不让他跳舞把他开除了。
0: 哎呀，你说你这孩子，那人家舞跳得好好的，你干嘛把人家给开除了呀？
1: 他要是跳得好，我能开除他吗？
0: 你这要了他的命了，你爸那么一个要面子的人，那他得气成什么样啊？
1: 爸，爸，哎呦爸！您老人家睡醒了？对，你再睡会儿，我帮您盖上。
2: 你瞅瞅啊，这可是好东西。
3: 你咋就这么贪财呢？
2: 你懂什么？
1: 爸，我告诉您一个好消息，接我们的领导啊研究决定，那套西服就送给您啊做纪念。小心，优秀怎么了？不是爸，干嘛呀？爸，干嘛呀？
2: 你干什么？
4: 孩子
5: 走路不小心点儿，
4: 这么不小心摔坏了没有啊？
6: 亚飞，你的腿真断了
1: 啊！刚才都听见嘎嘣一声了。
6: 糟了，那是断了。
4: 干什么去啊？
6: 我打电话去叫医生啊。
5: 叫什么医生？他那是装的。
1: 疼死我了！
6: 你干嘛装腿断了呀？
4: 亚飞，你真要把你爸开除了？我就说嘛，就你爸那样还跳舞呢，跳六还差不多。
1: 哎呦，姑父，你别说了。
5: 不让我说也可以，但你得答应我个条件。
1: 啥条件呀？
5: 光给我印泥有什么用啊？没有印章还不是白搭？
1: 您这是啥意思啊？
5: 我的意思你明白，你爸就算不出去跳舞，他能在家看孩子收拾屋子啊？我们是不是还得再来啊？
1: 真有您的，您这是趁火打劫。
5: 你答应了？
1: 我能不答应吗？但我也有个条件。
5: 你有什么条件？
1: 您得把他哄好了。
5: 这可有点难度。

0: 要不这样啊，我呢找人给您刻两个章，一个明章，一个闲章。
1: 那行，一言为定。
0: 闲章你想好刻什么了吗？
1: 闲章，这我得好好想想。
0: 哎，您不用想，我就替您想好了。
1: 你替我想好什么了？
0: 梁山好汉。
1: 梁山好汉，什么意思啊？
0: 梁山上都是强盗呗。
1: 这孩子，哼，还真是个强盗。
2: 你快点儿，锁个门锁不利。
0: 你出去玩吧你。
3: 哎呀，你等等，你跟这着什么急呀？又不给你工钱。
2: 答应人家的事儿就要准时准点儿，要不就别答应。
3: 哼，你要不答应人家，你上哪弄那两个章子去啊？啊，还是一个强盗章。
2: 你懂什么呀？这不光是章子的问题啊，这还是咱们所里能不能拿第一的问题。你哥要是真要拖你嫂子的后腿啊，我看这第一就泡汤了。
3: 哎，我哥要是不跳，那我嫂子跟谁配对啊？
2: 听说跟那个熊副主任配。
3: 哪个熊副主任？
2: 就是去年他老婆脑血栓死的那个。
3: 啊？
2: 你啊什么啊呀？你以为你嫂子人见人爱呢？
3: 不是，那老熊都可花了，老去相对象去，今儿一个明儿一个，他不是个好东西。
2: 相对象怎么了啊？人家现在是单身，有权利不是东西。你怎么不走了？
3: 你男人就没一个好东西。
2: 哼，你们女人是东西。是好东西。
3: 你们这么看我干什么？你就穿着这个去跳舞去？
4: 是啊，这是我们统一定做的。
3: 咂什么嘴啊？真愁人。
4: 愁什么人啊？
2: 行了，快进去吧，别耽误人家跳舞。
0: 妈，干嘛呢？就等你了，走。
3: 你穿这裙子是不是不好看呢？
0: 谁说不好看？
4: 你姑她刚才直咂嘴，还说真愁人。
0: 您听她的，她那是嫉妒。走。
4: 哎呀，我这跳个舞怎么受这个罪？
0: 谁又给你罪受了？
4: 你爸自从他被淘汰以后就没给过我好脸，好像是我把他给淘汰了。
0: 您别一口一个淘汰淘汰的，这不摆明了刺激他吗？
4: 我哪说了，我敢吗？我一个劲儿给他陪笑脸说好话，那还不行呢？我还敢当着他的面说淘汰？哼，
0: 老太太您受委屈了啊，快快快快走，他们都等着你呢，走了。
5: 吃了吗？
6: 你这问的哪一段呢？
5: 我这不是跟你打招呼呢吗？
6: 你们来上班来了？
5: 过来帮帮忙。
6: 哼，你们还真是好人呢。
5: 哼，就怕好人没好报啊。
6: 怎么没好报啊？你不是还得了两个章子呢吗？
5: 哎，这事儿你听谁说的？
6: 我还用听谁说？我耳朵又不聋，你以为你们讨价还价的时候我没听见啊？
5: 你这老家伙怎么还不聋啊？啊，
6: 我离聋还早着呢，你聋了我也不会聋。什么？来，
5: 哎呦哎呦，你把孩子给我，你干什么去啊？
6: 我干什么去用你管呢？你以为你得了两个强盗的徒伤那么好得的？
0: 哎呦，爸，我没撞上您吧？
5: 没撞疼吧？
0: 您说呢？能不疼吗？
5: 哎，咱们坐下。哎呀，
0: 姑父，你有没有眼力劲儿啊？你看看看，我都撞成这样了，你还问我要东西？
5: 哎，小飞，你不会变卦了吧？
7: 变什么卦呀？
5: 你问他。
7: 哎，来来来，把孩子给我。
5: 哎，哎呦，
0: 你问我，我还问您呢。刚才您说我妈什么了？
7: 我说你妈什么了？
0: 有没有说他真仇人？
7: 说了，我说了是仇人呢。
0: 他怎么仇人了？
7: 这老太婆穿成那样，他不仇人呐？
0: 他穿成哪样了？
7: 反正不是老太婆穿的衣服，我看着不顺眼。
0: 您又不是评委，您顺不顺眼有什么关系啊？
7: 还有，我问你。

0: 你干嘛把你妈配给那熊副主任啊？不知道那老熊头，他不是个东西。
1: 怎么？
2: 爸，您忘什么了？
1: 我忘了什么，还用你管？
2: 你们俩这下可闯祸喽！哎，江司令，你怎么没去跳舞呢？不是马上要比赛了吗？大家都在那练着，你怎么不去啊？
1: 那个什么，我腰扭了，我要到卫生所去治治腰，理疗理疗啊。
2: 是吗？是不是跳舞扭的？
1: 啊，是啊。
2: 跳舞跳的猛了，把腰闪着了是吧？
1: 啊，是啊。
2: 哦，那快去理疗去吧，快去吧。杨司令，你还能去参加比赛吗？
1: 啊，再说吧。啊。

0: 江司令，你哪不舒服吗？
1: 我这儿闷，憋得慌。
0: 是吗？
1: 嗯。
0: 哎，要不做个心电图看看？
1: 哦。
2: 喂？什么？哦哦，我马上就来。哎。
0: 心电图倒没事，挺正常的。但是你爸爸说胸闷憋气，那也不能大意了。
2: 那应该怎么办？
0: 也没什么好办法，只能观察。回家观察吧。要是有什么情况的话，你们及时通知我们。
2: 哎，行。老爷子，
1: 嗯，
2: 咱们回家吧。

0: 司令。
1: 司长。啊，
0: 司令，怎么了这是？啊，
1: 我爸心脏不舒服，气憋，胸闷。
0: 赶紧上医院。
1: 不用了，柴大夫说回家观察一下。
0: 胡闹，这憋气胸闷还观察什么呀？啊，万一出事怎么办？哎，叫辆救护车，马上送医院。
2: 不用不用，我没事，我好了。
1: 哎，别别别，爸，还是去看看吧。
2: 我好好的，我去什么医院呢？
1: 不是，您不是气憋胸闷吗？
2: 也不憋气了。
1: 谢谢您啊，所长。
0: 老爷子真没事吧？
1: 他没事儿，他呀心电图比我的都好，就是闹情绪，抛病号呢。
0: 千万别大意。
1: 行，我知道了，你放心吧，我赶紧跟过去看看啊。我扶着您。
2: 不用去。
1: 哎呦，我扶着您。
2: 我自己能。
1: 哎呦，你就让我扶着嘛。
3: 不用呢。啊？
4: 正好，去，你们谁去买个馒头去？
1: 我们俩谁都买不了，我爸病了，我得扶着。
4: 你怎么了？
2: 胸闷，憋屈。
4: 胸闷憋屈，还不上卫生所看看去啊？
2: 看了。
4: 医生说什么？
2: 医生让我回来观察观察。
4: 医生没让你含点硝酸甘油啊？
2: 医生让我回来含。
4: 哪个医生说的？这么混蛋。
1: 柴医生。
4: 啊。那回去好好休息吧，啊，好好观察着啊。
1: 我扶着您啊，慢慢走啊，爸。哎呦，小心点。
4: 装的还挺像。
1: 您装的真像。
2: 我装什么？你以为我装的？我真是胸闷憋屈。
1: 快快快，扶着扶着，我姑父在那看着呢。
2: 爱看不看，反正我就是胸闷憋屈。
1: 我知道您胸闷憋气，可是那不是心脏的问题，是心胸狭窄的问题。窄就窄吧。

0: 有什么丢人的？那说明你在意我嘛。真的爸，我特别高兴，特别感动。哎，那个是不是就是别人说的爱情？
1: 什么爱情？哼，瞎说八道。
0: 爸，对不起。
1: 你对不起什么呀？
0: 要知道这样，还不如就让您参加比赛呢。什么第一第二，都是毫无意义的事儿。这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夫妻之间的真情实意，是吧？
1: 你才知道啊，完了。
0: 爸，
2: 哎，你跑什么跑啊？
3: 娘病了，心脏出毛病了。
2: 宣传工作做得还挺好。
3: 你说什么？
2: 他还挺能造声势。
1: 跳跳跳！你整天就知道瞎跳，嗯，疯的连家都不回了，穿成这个样子，那像是个良家妇女吗你？
4: 老姜，你的心情我理解，可你这样有失风度啊，你这叫嫉贤妒能。
1: 哼，跳个破舞就是贤就是能了啊？你跳舞能解放全中国吗？要是没老子扛枪打仗，你们能搂在一块跳舞吗？
4: 全中国是你一个人解放的，神气什么？哼，
5: 就是那军功章有你的一半，也有人家的一半。
0: 别吵了，军功章啊，人人都有份儿。哼，
1: 有你们什么份儿啊？
5: 就是老子们扛枪打仗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嗯，
0: 是你们俩厉害，都是你们的功劳，行了吧？吃饭吧。妈，吃饭了。
1: 喝点酒吧。
5: 你那小心脏行吗？
1: 活着干，死了算，怕什么呀？喝，杨小飞，给我拿酒去。哎，
4: 我来吧。
6: 哎呀，行了行了，你先吃吧。
4: 哎呀，你先吃吧，你有功，辛苦你了，你也有功。
1: 不过年不过节的，你拿这么好的酒干什么呀？
5: 活着干，死了算，你还能过几个年几个节呀？早喝早享受。
4: 我先吃了啊，我一会儿还看孩子，不等你了。
1: 你说的对，那咱们今天啊就把这瓶酒给喝了。嗯，
6: 啊，你俩这是没日子喝了啊？
0: 活着干，死了算，早喝早安生啊！
4: 杨亚飞，你怎么越来越放肆了？什么话你都敢说，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嗯，
6: 就是这孩子现在他越来越少叫，有的时候气人着呢。
1: 就是毛病惯的，我跟你说吧，老大不小了，你不知道长幼尊卑啊。
5: 他就是没吃过亏，什么时候让他吃点亏他就知道厉害。
6: 呀，你看这气性大的，这就说了他一句。
4: 行了，你们七嘴八舌干什么？
6: 那我们说他也是为他好啊，那我们还能害了他呀？
4: 那也得讲究方式方法。
6: 你讲究方式方法，那你拍什么桌子呀你？
4: 我哪儿拍桌子了？我就放了一下筷子。
1: 俩都给我住嘴！吃饭，不吃饭了。

0: 哎呦，好嘞，想喝你就喝呗，客气啥？
1: 你不来一杯？
2: 想喝就喝呗，啊，喝一杯吧。德华，给你哥倒杯酒。
0: 我不管，谁的男人谁管。
3: 我不用你们管，我不喝。
2: 来，他姑父，陪你喝。
3: 哎，还反了你，蹬鼻子上瘾来了，喝还酒了，你说，你能干什么呀？
0: 他还能出去跳舞。
3: 有本事你也去跳啊！来，干一杯。
0: 都多大年纪了，
4: 你就不能假装听不见呀？
0: 我聋啊。
4: 您就全当是一种落后的声音，置之不理就完了。
0: 别人都落后，就你们先进。
4: 哎，我姑现在什么话都能听。

0: 懂了。
1: 那是，也不看谁漂亮。
0: 是你还是我姑父呀？
2: 我们俩都有。
0: 敏敏，敏敏，这舞蹈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妈，我求你了，这第一你一定要给我拿回来。
1: 这是不是有点太红了？
0: 哎，不红，好看，我再给你加一点。
1: 哎，不不不，不要了，
0: 红
1: 了够够了，
0: 气色好。
3: 他们在干什么呢？
4: 他们在梳洗打扮，准备上轿。
3: 再怎么打扮，还能到十七八？
4: 谁说不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你们看我干啥？
3: 你现在是越来越厉害了，还会说成语了。
5: 看把你能的，他那是成语吗？他那是歇后语。
0: 是不是眼前一亮？
4: 亮啥呀？有啥可亮？
0: 姑，您那个是同性相斥啊！让异性们讲。爸，你先说。
6: 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直多功能微压不粘锅送给您。您没听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7: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8: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9: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不粘锅，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0: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

0: 不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沾，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口多功能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补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

外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

0: 如果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把这口实用的微鸭不粘炒锅领回家。
0: 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鸭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把这口实用的微鸭不粘炒锅领回家。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回应，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一颗红果养护血管，降三高，预防心梗脑梗。
1: 赤小豆清热解毒也有活血作用。当归大家都知道，活血温经通络止痛啊，三味药一起能够有效的调节患者的血脂血糖水平，能够活血化瘀通络。
0: 哪种动脉硬化斑块最危险？三个指标让您读懂血管密码。
1: 软斑跟硬斑相比，软斑是不稳定型的，硬斑相对稳定。如果这个位置长在我们颈动脉的分叉处，受血流的冲击比较大，即使硬斑它也容易破裂形成血栓。
0: 三高患者血管健康正当时。

0: 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加重有明显的季节性。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四季养生法，它包括心主血脉搓、食指连心扣、心心相印拍。
1: 本期节目特邀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心血管科权威专家吴俊主任为我们讲解血管好人长寿。
2: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新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新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节目一开场呢，首先我和大家来分享一组数据，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寿命延长，那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1年统计我国人均寿命提高到78.2岁，那么预计到2035年人均寿命将会达到80岁。那现在呢，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有一些疾病的发病率呢也是越来越高了，比如说这个心脏病啊、三高啊、心脑血管疾病等等，而且我们会发现这些疾病越来越年轻化了。所以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呢，就是保护好大家的血管，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那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让他来告诉我们。让我们掌声有请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吴俊主任，掌声有请。好，吴主任。
1: 好，主持人好。
0: 吴主任又见面了，欢迎您。
2: 吴俊，东直门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中医世家出身，师承国医大师陆志正及张炳厚、刘景元等名老中医，第四批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冠心病、心律失常、高血压、心力衰竭等心血管疾病。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那我身旁呢有两组图片，一个是动脉硬化的发展过程，还有一张是颈动脉的位置。哎，其实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因为我们老说这个颈动脉斑块形成，所以想问一下吴主任，究竟这个颈动脉在哪里呢？
1: 颈动脉呢，一般情况下在我们的颈侧，手触摸以后有波动感的
0: 哦，
1: 这根大血管。
0: 我一直以为这个地方在脑后，但其实是在我们脖子这儿，是不是？
1: 对，在脖子这儿，这是颈动脉。颅后这块呢是椎动脉啊。
0: 这是颈动脉。
1: 对。
0: 哦，那我们来看一下动脉硬化它有什么样的发展过程呢，吴主任？
1: 我们看右上第一张图是我们正常的血管形态。
0: 这个是正常的。
1: 对。左上是黄色的部分，就是斑块形成了。这个斑块已经看范围大小，已经形成轻度的狭窄啊，狭窄程度大概在已经在30%。那么右下第一张血图啊，这个血管的斑块已经造成的中重度狭窄。

0: 大概70%左右了。那么左下这个血管的狭窄程度已经造成了重度狭窄，大概80%以上。左侧的这张图是表示血管斑块在颈动脉斑块的不同的位置区别图啊，一般这块是血管的分叉处啊，是很危险的一个位置。
1: 就长在这个位置会很危险，是这个
0: 意思吗？很危险，对。可以长在这块也可以长在这块，但是长在分叉这块位置是很危险的。
1: 好，我们来看看大屏幕，颈动脉斑块形成到血管狭窄容易导致脑供血不足。第二个是颈动脉斑块形成可能会导致血管闭塞、头晕、头沉。第三个是颈动脉斑块形成可能会导致血管栓塞，从而导致失语偏瘫的出现。
0: 三个方面讲的是颈动脉斑块形成对人体危害。第一方面，血管狭窄，血管狭窄不管是轻度狭窄、中度狭窄还是重度狭窄，会造成我们的脑供血不足，引起头晕、脑胀的一些系列的症状。那么第二个危害，血管狭窄严重到一定程度以后，引起我们的颈动脉闭塞了、堵住了、堵住了会有严重的头晕、头沉、肢体麻木啊，脑供血不足。而且它最重要的危害，闭塞以后会造成我们颅内远端血管形成脑梗死。第三条，颈动脉斑块形成容易形成血管栓塞。这个血管栓塞是怎么形成的？是我们的斑块破裂以后形成血栓，向远端的脑血管流过去以后，在远端的末梢血管形成脑栓塞，从而形成偏瘫、失语等一系列症状。如果您年龄在40岁以上，体检发现颈动脉斑块形成，伴有一种或两种，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症等高危因素，那么建议您到医院进行健康体检，进一步检查。
1: 好的。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提前获取可以帮助降三高、化解斑块、保护血管的小妙招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2: 那么在我国有数据显示说，成年人有1/3都会有这个颈动脉的斑块的形成的这种风险，到40岁就开始逐渐体现了，那么到60岁基本上都会形成这个颈动脉斑块了。所以在这里特别想请教一下吴主任哈，什么样的一些人群他们是应该去警惕这个颈动脉形成的这个风险呢？
0: 如果说有家族性的心脑血管病遗传史，既往发生过心脑血管疾病，年龄的增长，如果您发现了颈动脉斑块，又有心脑血管病的家族遗传史，如果有处于高龄阶段，那么一定要高度重视。如果要伴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症等这些高危因素，那么您发现颈动脉斑块更应该严格的重视。
2: 吴主任，对于这类人群，中医有哪些好的方法能应对斑块的发展呢？
0: 给大家推荐一个小方剂，丹参饮啊。丹参饮出自于十方歌阔，有人评价说丹参饮是化瘀行气止痛之良方，运用于气滞血瘀的患者。那么丹参饮呢，由三味药组成，丹参、砂仁、檀香啊。砂仁呢，其中呢行气调中，丹参活血化瘀止痛，檀香呢要理气温阳，三药合用，共同起到活血化瘀、通脉止痛的作用。
1: 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可以帮助降三高、化解斑块、保护血管的小妙招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3: 接下来吴俊主任继续为我们讲解软斑、硬斑、混合斑谁更危险，巧用山楂养护血管、降三高、预防冠心病，又有哪些运动适合中老年人养护血管呢？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4: 平时在日常的一些体检当中，有很多朋友就会检查出来说有这个颈动脉的斑块，可是这个斑块会显示有硬斑、软斑甚至混合斑，这三种斑块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呢？还有就是哪种斑块更容易受损？
0: 我们彩色的 B 超检查单上很明确的提示您，您在某某部位上有长程厚度的大小的斑块，是低回声还是等回声，还是强回声，还是混合回声。那么一般提示低回声斑块指的是就是不稳定斑块，俗称软斑块。如果 B 超提示强回声斑块，是硬斑块，相对稳定。如果 B 超提示是混合回声，那么是介于软斑跟硬斑之间。

0: 软硬夹杂的斑块，但是斑块的稳定性取决于纤维帽的厚度、规则等等。但是软斑跟硬斑相比，软斑是不稳定型的，硬斑相对稳定。
1: 那我们该怎么辨别这个血管斑块的危险程度呢？有没有什么方法？
0: 那我们要看形态，看规则，看成分等等。比如说我们看形态，我们所有的软斑、硬斑和混合斑，它在斑块的上方都有一层薄薄的纤维帽。这个纤维帽的厚度、光滑程度、规则程度取决于斑块的稳定性。如果表面光滑、规则、形态规整、厚度很厚，那么这个斑块不管软斑硬斑它是相对稳定的。但是软斑相对硬斑来说，软斑绝对是不稳定。第二，我们要看成分。我们斑块的成分有钙盐，有炎性反应，有脂质堆积。如果说我们这个成分炎性反应多、脂质堆积多，那么纤维帽不规则、不光滑，它就是不稳定性斑块，即使硬斑它也会不稳定。第三呢，我们要看位置。如果这个位置长在我们颈动脉的分叉处，受血流的冲击比较大，即使硬斑它也容易破裂形成血栓。
1: 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吴主任，我们日常生活中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预防斑块的形成和发生呢？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首先，我们要降低我们的血脂水平，尤其是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水平。如果发现颈动脉斑块，不管您是稳定型还是不稳定型斑块，都要求把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水平降到1.8毫摩尔每升以下。只有这样，不管是软斑硬斑，斑块首先稳定住了。在稳定的基础上，如果您长期的血脂达标，那么我们的斑块它的增长的速度得到延缓或者延迟或者不增长。
1: 哦，所以说降低三高非常的重要，尤其是降这个血脂很重要。那我想他的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也是有关系的，是不是吴主任？
0: 非常有关系。我们知道斑块的形成取决于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炎性反应损伤的因素，炎性反应的因素跟我们的高危因素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还有一个高酮半胱酸相关，跟我们的生活饮食习惯相关，跟我们的情绪相关。不良的情绪会导致内皮细胞的炎性反应。
1: 所以说如果有三高的朋友也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非常的重要。
0: 是的。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降三高的一些方法和小妙招的话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我们知道除此之外，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很多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他们往往都是因为情绪不好突然导致，比如说血压升高啊、血糖升高。那么针对于这个情况，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帮助大家呢？

0: 给大家推荐一个代茶饮，这个代茶饮呢由山楂、赤药对、当归组成。
1: 好，那这样我们先来品尝一下这个代茶饮哈，来主任。主要是三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山楂、赤小豆和当归。
0: 山楂在这个茶饮里边主要起的是起它降脂化浊、健脾开胃的作用。兼有活血的作用。赤小豆清热解毒，也有活血作用。当归大家都知道，活血温经通络止痛啊，三味药一起，能够有效的调节患者的血脂血糖水平。能够活血化瘀通络。
1: 两位嘉宾觉得这个茶饮味道怎么样？
2: 喝了一口下去之后，发现跟那个当归炖的鸡汤的那个味儿有点
1: 像，对，
2: 还挺香的。
1: 想问一下主任，这个小方法的用量和配伍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0: 山楂、赤小豆、当归，3-5克，开水泡饮啊，
1: 大概泡多长时间就可以喝了？
0: 大概泡10-20分钟吧。
1: 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到我家环节，关节痛了用曹新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新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今天呢，我们去到了热心观众李阿姨的家中，来看看她有哪些健康困扰。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4: 我今年呢50多岁了，目前已经退休了，查出来心血管狭窄了50%，确诊是冠心病了。但是啊，因为狭窄的程度不是很高，所以呢也没手术，一直呢都是自己在吃药。最近呢经常有心慌胸闷的感觉，而且每次呢还会伴有出冷汗的症状，但是持续的时间呢不是很长。我上网查了一下，网上说呀，我心血管狭窄伴随头晕、恶心、记忆力下降，可能是有颈动脉斑块的情况。
3: 去医院经过检查，李阿姨发现颈动脉已经出现中度狭窄，经过临床诊疗，目前情况稳定，但是还会经常出现头晕的情况。
4: 我心里特别的害怕，所以我就想问一问专家，我头晕的情况和斑块有关吗？中医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帮助我调理吗？
1: 好的，小片看完了哈，所以请主任赶紧帮我们分析一下李阿姨的情况。
0: 好，这个李阿姨呢是年龄偏大，又有高血压的基础病，颈动脉斑块呢造成了中度狭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在积极的西医标准治疗，我们要抗血小板，我们要降血脂，我们要服降脂类药物，要把我们的血压要达标，要到120/80的个标准，我们的血脂要把低密度脂蛋白的水平要降到1.8毫摩尔每升以下。在此基础上，通过李阿姨这个描述，爱生气比较爱着急，那么肯定有肝郁气滞的情况。 另外呢，综

0: 合李阿姨这个所有的情况，考虑李阿姨呢，她主要是一个肝郁气滞、气滞血瘀、痰瘀阻络这么一个情况。通过中医呢，可以去疏肝理气、化痰活血通络，进行系列的有效的调理。
1: 给大家推荐一个简单的小方剂，可以代茶饮，也可以用养生壶啊，去每天熬一点喝啊。这个方剂由黄芪、丹参、红花、山楂啊四味药组成。黄芪呢，补气生阳，益气固表，但是黄芪在这个方剂里的作用就在于补气生阳、通阳啊。丹参呢，活血化瘀，清心除烦啊。红花，活血通络，却瘀止痛。山楂，我们在这里用的是生山楂，有行气活血、化痰浊的作用。那么四味药简单的组成，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调理冠心病。
2: 这是一个简单的调理和预防冠心病的一个小方法哈、有这个生黄芪、丹参、红花和山楂。
3: 特别感谢吴主任带给我们的这个可以护心脑的方法。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4: 吴主任，其实心脑血管疾病严重了之后可能会导致这个心梗的发生。其实心梗我们也知道跟这个四季的变化跟气候都是有关系的，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做到在不同的季节去保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呢？
5: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6: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加重有明显的季节性，比如说在冬季的时候，1月它就是发病高峰，随着过后呢缓慢下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冬季是阳气偏弱、阴气偏盛的时候，心血管就怕寒气，所以说在1月份的时候，冬季的时候它是发病高峰。到了春季，肝木肝阳上升，生发之气往上来了，阳气充分了，心血管疾病就会下降。到了夏季，是一年四季阳气最盛的时候，在6到8月份，那么心血管疾病自然而然就是全年发病的最低谷。那么到了秋季，逐渐的阴气上升，阳气下降，9月、10月、12月到1月，心血管疾病发病率越来越高。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四季的养生法。首先我们来看冬季，做一个简单的养心手部操，它包括心主血脉搓、食指连心扣、心心相印拍，这三个动作呢，可以刺激手掌上的劳宫穴、合谷穴、中冲穴等等，达到气血通畅、振奋阳气、防治心血管疾病的作用。
3: 好，这是冬季啊，我们来看下一个春天。
0: 春天的季节呢，阳气上升了，应我们的肝木，那么豆芽跟韭菜具有很好的生发之气，能够使我们的肝阳上升，保护我们的心血管。
3: 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应该是夏天。
0: 夏天刚才讲了，是一年四季之中阳气最盛的时候，

0: 我们的心脏血管最怕寒，最怕阳气虚。我们讲天人相应，那在夏天最热的时候，我们用三伏贴贴敷在我们的心腧、膻中、内关等等穴位上，温经散寒、活血化瘀、补虚助阳、通脉止痛的作用。秋天的季节呢是燥季，天气比较干燥，干燥呢就容易伤我们的阴血，所以在秋天的季节我们要益气养阴、健脾安神。给大家推荐一个麦冬莲子百合的糖水，由麦冬去滋阴，莲子去养血，山药去健脾，黄芪去补气。
1: 这是吴主任带给我们的四季养心法。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2: 那主任想跟您请教一下，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需要怎么样去养护我们的这个心脑血管呢？
0: 那我们需要控制重要的指标，容易观察的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5: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7: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4: 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7: 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3: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第一，我们现在肥胖人群特别多，我们要注意腰围。第一，男性呢不超过90厘米，女性呢要不超过80公分。如果超过90，女性超过80，就会造成中心性肥胖。中心性肥胖就意味着高血脂、高血糖有可能下一步要产生，对我们的血管造成损伤。第二，血压，我们的高血压病也是心脑血管发生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每一个高压的患者，不管是中青年还是老年人，一定要把我们的血压水平要控制在正常范围之内，要达标。我们临床上好多的患者经常吃降脂药、吃降压药，但是不测血压、不测血脂，
1: 对，
0: 认为吃完药就
1: 要了，没事了，
0: 就没事了。实际上一测血压150、100、160、90，如果吃了降压药血压不达标，那么药就白吃了，对我们的血管一样会造成冲击。第三，血糖，空腹血糖别超过6.1毫摩尔每升啊。如果是糖尿病患者，我们一定要控制在7毫摩尔每升以下，因为我们都知道

0: 知道，高血糖的病人，糖尿病患者是心脑血管，尤其是脑血管的高发，而且糖尿病患者对我们的微血管、眼睛、肾脏等等都有极度的损伤。第四，血脂水平，我们都知道低密度要低，高密度要高。高密度脂蛋白的水平，我们男性要大于1.2，女性要大于1.4。那么意味着相反的，我们最坏的脂蛋白、最坏的胆固醇就是低密度脂蛋白。
1: 嗯。
0: 相反的，我们要把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降得越低越好。如果您有斑块了，我们要降到1.8以下，1.8毫摩尔每升以下。如果您既往已经发生过脑血管狭窄、颈动脉狭窄、心脑血管的心绞痛或者心梗、脑梗的发生，那么一定要把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水平要降到1.4毫摩尔每升以下。
1: 嗯。
0: 第五，甘油三酯大家中青年容易忽略，要小于1.7毫摩尔每升。因为我们甘油三酯的增高对血管的冲击虽然非常小，但是它会造成我们的脂质代谢的紊乱，
1: 嗯，
0: 会诱发胰腺炎等危重疾病啊。
1: 嗯，是的，所以说要想这个血管好人长寿，这五个指标需要好好的来控制。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咱们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大姨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那么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看大姨环节。主人您好，我的母亲呢是主动脉瓣关闭不全，左心功能降低，平时激动的时候呢手和头都会不自主的颤抖，现在这个左侧的肩胛疼痛，并且放射到手指，且疼痛的区域在慢慢扩大，严重的时候就会呼吸困难，并且伴有恶心呕吐的症状。请问一下主任，怎么才能缓解我母亲呼吸困难这个问题？她需要做手术吗？
0: 首先这个患者呢不需要考虑手术的问题。主动脉瓣狭窄、心功能轻度下降，这应该是心脏彩超的提示。如果主动脉瓣不是重度狭窄，根本不考虑手术啊。
1: 嗯。
0: 但是这个阿姨呢，她容易情绪激动，容易生气，一生气呢手抖头颤，这是典型的肝风内动、肝阳上亢的表现。生气了，肝火上来了，肝阳上亢，所以说头晕头胀，肝木克脾土就会恶心吐啊，因为木是克土的，土外是土脏，肝郁气滞了，气滞所血瘀，那么就造成血管的淤堵，就坏成胸闷胸痛，左上臂的麻木不舒。这个阿姨呢需要疏肝理气，活血化瘀通络，建议这患者呢到医院进行冠脉血管的专科检查。
1: 关节痛了用曹新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感谢曹新华品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再见。

0: 性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有必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他爸爸呀，跟你家亚飞好像是谈恋爱了。
1: 你听谁说的？这怎么可能呢？
0: 我还用听谁说呀？我自己亲眼看见的。

0: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大墨镜，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琢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民，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8: 这还真是，人是衣服，马是鞍呢啊！
9: 这就夸衣服啊。哎，那人呢？
8: 那别夸人了，再夸他就上天了。
9: 爸，你真的不跟我们去现场给妈加油鼓劲儿啊？
8: 我才不去呢。老婆子，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啊。
9: 您这算不算战前鼓励呀？
8: 怎么不好吗？
10: 好好，你爸这战前动员比你的强多了。哼，
9: 马屁精。
10: 走了走了，快点，
9: 我们走了。嗯，你们都不去啊？哼，走。

0: 姜。居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哎呀，行了，别下了，这都下了一上午了，还没下够。
0: 别说话，别叨叨。你看我干嘛？我脸上有没有棋子儿？
1: 你是不是要下书了？
0: 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
1: 嗯，你也是，你不会让让他？
2: 你一边待着去，多嘴多舌。
1: 我上你下下下，没完没了的下。
0: 这干什么？哦，闹了半天，你们两口子在这儿给我演双簧呢。
1: 单簧我都不会演，还演什么双簧啊？行了行了，这大中午的吃啥呀？啊？
2: 哎呀，这比赛都得第一了，你说能在家里吃吗？
1: 那万一要是得不了第一呢？那在哪儿吃啊？
2: 那就只能在家里吃了，是吧？
0: 嗯，在外面吃，你掏钱呢？
2: 凭什么我拿钱呢？我又没比赛，我又没得第一。
0: 那你就别说那军功章上还有你的一半了。
2: 怎么没有我的一半啊？谁天天陪你在这儿下象棋啊？陪你带孙女是不是啊？白干了。
0: 怎么会白干呢？你不就是为了那两个印章吗？信。
3: 比赛结束了是吧？啊，卸磨杀驴是吧？啊，
1: 什么好事儿？
0: 你们俩啊，二比一，我说不过你们。
1: 那你说不过我们，那咱们就出去吃啊，省得我做了。
3: 对对对，
0: 行。他们今天要是真的得了第一，我就真请你们两个人去吃饭。
2: 好，
1: 好，
2: 上哪儿吃？
0: 这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就想了那一撇。
2: 哟，样子是拿到第一了。你要请客喽？
0: 我请什么客呀？又不是我拿第一，
2: 想变卦呀？啊，
1: 这老熊头怎么跟来了？这舞都跳完了，他还没完没了了。
2: 你就少说两句吧，说多了他就更不请了。
4: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1: 哎呀，不用你告诉，我们都知道。
4: 谁嘴这么快呀？
1: 还用别人嘴快呀？看你们这高兴的样子，不就都知道了？
4: 你们再聪明，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2: 其二是什么呀？哎，
5: 你知道我们这次一共拿了几个第一啊？
2: 你们跳了几个舞啊？
5: 虽然我们跳了一个舞，但是我们都拿了三个第一。
1: 怎么拿了这么多个第一啊？
0: 第一不值钱了呗，泛滥成灾了呗。
5: 怎么这么快啊？哎，车来了，都去看看啊！
6: 来车，
1: 车来了，
7: 那咱们走吧。哎呦，我这肚子是真饿了，走走。
6: 你看看，你看看，早晨让你多吃，你不吃，真
0: 的。哎，你们干什么去啊？啊？
8: 吃饭呀，亚飞请我们下馆子去。
6: 就是，
8: 走。
1: 不带我们去啊？
4: 哎呦，怎么可能不带你们去啊？你们在后方也是劳苦功高。今天我豁出去了，我请所有的人都去吃顿好的啊！
0: 谢谢，我们不去吃，我们吃过了。
1: 嘿，你们吃过了啊？啊，什么时候吃的？
0: 你管我们什么时候吃的，反正我们是吃过了。
2: 吃了，我们都吃了。嗯，
1: 吃的什么？吃面条。
4: 那个妈妈妈妈，你们先上车，先上车。
1: 行，
6: 啊，
8: 你等着，上车等待我们。
6: 那我们先走，
8: 我也
6: 先走，
4: 哥，马上来。你们真的吃过了？
9: 吃过了。
4: 真的吃的面条？
1: 哎呀，还要跟你说几遍呢？
4: 那行，我算是请过了啊。这不怪我了，我请过你们了。
2: 又不是吃你的，算什么算？
4: 那要不一会儿再去再吃一点去？
0: 我们撑的。
4: 那既然撑了，我就不勉强了。那我们走了，拜拜，我们下馆子去了。

0: 你们俩不是想下馆子去吗？怎么又不去了？
1: 我才懒得跟他们一块儿去吃饭。
2: 就是，烧包。换件衣服就出去吃饭。
0: 没错，这舞都跳完了，还穿着那唱戏的衣服，也不嫌丢人。
2: 我说啊，咱们上哪儿吃去啊？
1: 你还想吃什么？面条呗。
3: 还真吃面条啊？
0: 那还得我下。
3: 哎呀，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跟他们下馆子去。
4: 哎呦，那爷爷知道，咱们吃面条吧。嗯。
5: 谁的车啊？停这儿！
3: 谁的车？有人吗？
1: 我的车，我的车。
5: 怎么停这儿啊？
1: 孩子生病，着急呢。
5: 赶紧开走。又怎么了？
1: 哎，你是江海飞吧？
5: 你是谁呀？
1: 不认识了，我是王海洋啊。
5: 天哪，王海洋！
1: 哎呀，我是王海洋啊！
5: 对不起，对不起，真没认出来，你变化太大了。
1: 你倒是没怎么变啊，还是那么厉害啊。
5: 这儿不让停车，谁让你不懂规矩的？
6: 哎，同志，你儿子找你呢。
1: 哎，好好好。不跟你多说了，我还要在里边输液呢，咱们改日再聊哈。
5: 行。哎，车，放车。
7: 等一下，还吃菜啊，不能挑食。
5: 哎，你知道我今天遇到谁了吗？
7: 遇到谁了？
5: 王海洋，他变化太大了，我都没认出来。
7: 他变化是大，越长越像他爸了。
8: 人家是他爸的儿子，长得能不像他爸吗？
7: 他原来可一点都不像他爸，像他妈。
5: 他媳妇长什么样啊？漂亮吗？
7: 漂不漂亮有什么用啊？漂亮不是也离了？
5: 他离婚了。
7: 早离了，早就一个人带着孩子。
5: 是吗？太可怜了。
7: 人家有什么可怜的？他都回来当教授了，人家还用着你可怜呀？
5: 王海洋当教授了，他也能当教授？
7: 人家怎么不能当教授啊？他美国读的博士啊。
8: 那美国读的博士就一定能在中国当教授啊？那是崇洋媚外。
5: 就是，我原本吧觉着教授挺厉害的，像王海洋都当教授了。我觉得教授也就这么回事儿。
8: 对，我同意。连这个直话子弟都能当教授，说明这教授现在就不值钱了。
9: 哎，买菜去啦？
10: 哎呀，
11: 长尾巴了吧？
10: 哎呀，
11: 自由了吧？
10: 虽然不自由了，但是我们乐在其中。
11: 现在别嘴硬，
7: 过些日子再说这话也不迟。
11: 但愿吧。
7: 这孩子长得真漂亮，长得像他妈吧？
10: 哎，
9: 像他爸就不漂亮啊。你这话说的，
11: 你这后妈当的还挺有责任心。
10: 哎，你别老后妈后妈的，行不行啊？你不是后妈，
11: 我是我是，我也是。
7: 哎，海洋又找了没有啊？
10: 哎呀，高不成低不就的，哪那么好找？
7: 他那是条件太高了，他一个大学教授，想找什么样的没有
10: 啊？哎，你家亚飞还没找吧？
7: 你什么意思？
10: 什么意思？也就那样。我就是说呀，我觉得他俩挺合适的。

0: 你看，从小一块长大，青梅竹马的。
1: 打住啊！你给我打住！何美霞想什么呢？我们家雅菲，你看那江雅菲，是当后妈的人吗？我不跟你瞎扯了，走了啊，买菜去。

0: 江大小姐，需要帮忙吗？
1: 王教授想当雷锋啊？
0: 我看看顺不顺路烧你一段。
1: 不用，你走吧，我还用你烧？
0: 来来来，上车吧，上车吧，我专程送你一趟，行不行？
1: 这还差不多。
0: 哎，亚飞啊，把安全带系上。
1: 安全带？什么是安全带？
0: 别闹了，快系上，生命重于一切。
1: 你笑什么呀？
0: 你还和小时候一样爱撇嘴啊。哎，我说你这是不是遗传啊？我记得好像你妈就爱撇嘴。
1: 那个叫潜移默化，不是遗传。你摇什么头啊？摇
0: 你呀、啊、还是那么厉害，还是那么伶牙俐齿啊。
1: 你还是这么笨，这么熊，这么不老实。笑什么呀你？
0: 我瞬间想起了我们小时候。
1: 想起我们小时候，你应该哭才对。哎，
0: 为什么要哭啊？
1: 你想啊，你小时候比我大这么多，被我欺负成那样。
0: 我那是让着你。
1: 你算了吧，你小时候就像个战争贩子，一看见我呢就惹我，可是没几个回合就落荒而逃了，你还记得吧？
0: 简直是历历在目。哎，对了，你去哪儿？
1: 去机场。
0: 啊？机场啊？哎，小飞，我今天下午2:30要在工人文化宫还有一讲座，我不能迟到。
1: 那你说你送我的？
0: 我还不知道你去机场，我还以为……
1: 你以为什么？
0: 我还以为你不出市区呢。
1: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0: 你下去打一出租，车费我出。
1: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0: 对不起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你骗我。哎呀，你是不是不去机场啊？
1: 你呀、啊、太好骗了，人家是知识越多越反动，你老人家呢是知识越多越愚昧。前面就是工人文化宫，我这可是顺路啊。
0: 知道了知道了，谢谢谢谢啊。
1: 你一会儿在哪儿讲座？
0: 你要干什么？
1: 我说不定去听听，听听你这个教授怎么当的。
0: 别，你可千万别去。
1: 怎么啦？你讲得很烂啊？
0: 不是，你要是去的话说不定我就讲得很烂了。
1: 那越是这样越是要去，就去看你笑话去吧。走吧。

源配置问题，啊，其发展也存在着清晰的历史线索和哲学，历史线索和哲学线索。那么讲到这个理论呢，我们必须更深刻地把握国际贸易演化中的存在的，继续借用老子《道德经》第42章中的内容来形象化地描述它。啊，大家看，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一生二，他讲的就是一。

0: 是谁呀？
1: 我是你手下败将啊。
0: 哦，你是我手下败将，我陪你吃饭。
1: 不是不是，是我陪你，不是你陪我，行了吗？
0: 你是我的手下败将，有什么资格陪我吃饭呀？
1: 那我应该怎么说啊？
0: 你连话都不会说，还吃什么饭呀？
1: 哎，不是，小飞，
2: 想吃什么点什么，千万别跟我客气啊！
0: 我当然是想吃什么点什么，还有你教啊？
2: 那你慢慢点，我去趟洗手间啊。
0: 翡翠鲍鱼汤。
2: 点好了吗？是不是你都爱吃的？
0: 别这么说啊，说的我像蹭饭一样。提前跟你说好了，这顿饭咱俩 AA 制，谁都不请谁。
2: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早就想找人 AA 的吃一次饭了，可惜没这个机会，刚好遇上你这个海龟派。这种没有人情味的吃法你也已经习惯了，你就陪我 AA 一次呗。
2: 行吧，那就 AA 制。
0: 谢谢啊。
3: 我在国外的时候待着，我就是中国队最后一个包子。不是，
0: 给我倒点茶。
4: 谢谢。
5: 一共是276元，
0: 一个人123。
1: 对不起，你找吧。
0: 不用找了，我借给你。
1: 我一定还。
0: 算了，不用还了。就算我是代表祖国人民欢迎你学生归来，报效祖国。
6: 安老师，安老师，哎，坐。
7: 你也来了，我怎么没看见你啊？
8: 喊了你好几声呢。
7: 太平。怎么没上幼儿园啊？
9: 再来小朋友。
7: 哦，那是不能去。你怎么一个人来了？王副政委没跟你一块儿啊？
8: 哎呀，
7: 你们不总是成双入对的？
8: 快脚崴了，来不了了。
7: 我说怎么一个人来了？
8: 什么一个人呢？还有小孙子陪着我呢。
7: 说的是，还有你大孙子陪着你。
8: 我跟你说个事儿。
7: 什么事儿？你看你这个人怎么又不说了？
8: 那我跟你说了，你回去以后可不能说是我说的。
7: 什么事儿啊？这么神神秘秘的。
8: 他爸爸呀，跟你家亚飞好像是谈恋爱了。
7: 你听谁说的？这怎么可能呢？
8: 我还用听谁说呀？我自己亲眼看见的。你就别生气了啊，孩子们都长大了，他们自己的事儿由自己做主去呗。
7: 你倒说得轻巧，感情不是你自己生的。
8: 就算不是我自己生的，那我连个发言权都没有了。哎，我知道在心里对海洋嫌弃他是个二婚，还有个孩子，就这个年头，你说离婚还算个事儿啊？啊，更别说对着男的了。你家亚飞条件再好，再挑剔，那不年龄也到了啊？你说吧，那就算是个七仙女儿，她也得抓紧时间，赶紧下凡呐。
7: 那你的意思，王海洋还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了？一天到晚就知道吃喝玩乐，家里什么事儿你也不管。
10: 是不是小商小贩就缺斤短两了，让你吃亏了，你又回来把他气撒到我身上？
7: 别去打球了，有事儿跟你说。
10: 什么事儿？什么？ 那个直跨子弟想娶咱们家雅菲。

0: 哥美霞亲口跟我说的，无风不起浪。更何况这风还是从他们家刮出来的。嗯，
1: 他们那是做梦，门都没有。那小子从小就没个正形，来，留个长头发啊，穿个喇叭裤，优手好闲的，要不怎么说他是直胯子弟？
0: 是纨绔子弟，纠正你多少回了，怎么还是记不住？
1: 哎呀，我记那玩意干啥？
0: 我就叫他直胯子弟，他就是个直胯子弟。好，好，好，直胯就直胯。哎，
1: 怎么叫就怎么叫。哎，哎，你说这他们俩怎么能搞到一起去啊？啊，
0: 你别说的这么难听，什么搞到一起去？有没有这回事还不一定，没准是他们家剃头跳的一头热。
1: 你不是说无风不起浪吗？
0: 有风是不假，可这有没有浪，还不一定呢。万一要是起了呢？你说可能吗？就凭江亚飞能嫁给一个离过婚带着孩子的？嗯，
1: 按理说是不应该呀，不过也不好说。
0: 毕竟这30多岁的人了，老姑娘了，没有资格再挑挑拣拣了。哎，谁说不是呢？
1: 就连葛美霞都这么说，他说什么？他怎么说的？他说：“咱亚飞就算是个七仙女儿，毕竟年龄不饶人了，逮个机会也该下凡了。”放他娘个屁！确实，我才不愿意跟那个王振彪成亲家呢。我们不是一类人，吃不了一锅饭。
0: 谁让你跟人家吃一锅饭了？说那亚飞的事儿，怎么又扯到你自己身上去？
1: 你去给那个江亚飞打个电话，让他回来。
0: 让他回来干什么？
1: 我问问他有没有这档子事儿。
0: 他要不想说，你能问得出来啊？他把你能的。哎呀，你说你这个
1: 妈是怎么当的呀？啊，这么大个事儿，你居然不知道？
0: 这怎么也赖到我头上了？你还当兵的呢，你警惕性应该比我强吧？你怎么看了半天也什么都不知道啊？
1: 我不赖你，赖谁呀？
0: 要不是你，那亚飞能拖到现在？哦，他拖到现在也赖我，不看你是没人赖了吧？就会欺负我。哼，
1: 要不是你在这搞鬼，人家孩子没准都上学去了。
0: 我搞鬼？那难道你就能让亚飞加那个司务长？
1: 那加个司务长，那总比加那个直胯子弟强吧？
0: 这个事儿你手插手，我来管。
1: 行，看你管出什么花来。
2: 怎么不等我就吃饭了呀？哥哥吃饭。好嘞，乖啊。怎么了？有点不对头，出什么事儿了吗？
3: 出什么事儿了？你是不是盼着我们出事儿啊？
2: 我爸怎么了？谁惹着他了？
0: 反正我没惹他，谁惹他谁知道。
1: 嗯。
2: 我也没惹他，丫丫，你是不是惹爷爷生气了？
1: 哎呀，你不饿呀？你不吃饭呐？

0: 哎呀，你吃不吃饭呢？菜都凉了。
1: 谁让你们不等我了？
2: 我们干嘛要等你啊？
3: 是，
2: 我们有钱。
1: 你们俩怎么了？我又做错什么了？你们这么对我？
2: 我们对你够不错了，回来就是现成的。嗯，
1: 嫌我白吃白住了？嗯，行，我搬出去住，我又不是没房子。
2: 你有主了，嘴变得这么硬。
1: 我什么时候嘴软过呀？你见过吗？
0: 没见过。难道是什么光荣的事儿啊？
1: 也不是什么坏事。
0: 哎呀，有什么看的？你别看了，我怎么老看这不吃饭呢？你那。

0: 丫丫，爷爷奶奶怎么了？
1: 我不知道呀，我一直就在幼儿园。
0: 吃错药了吧？
2: 哎呀，你关什么门呢？别让他多心了。
3: 他多什么心呢？
2: 别让他起心，他要怀疑咱们知道什么，他就更小心了，咱们就更什么也知道不了了。
3: 你说的对。你在偷听我们说话啊？啊？
0: 你们有什么秘密吗？
2: 我们没秘密。
0: 没秘密怕我偷听？
3: 你偷听别人说话，你还有理了你？
0: 你们是别人吗？你们是我父母。怎么，你们俩有秘密啊？
3: 我们没秘密。
0: 没秘密关什么门啊？
2: 就算我们有秘密，还犯法了？难道你就没秘密？你就没有什么事儿瞒着我们吗？
3: 啊？
0: 我有什么事儿瞒着你们？吃错药了都。
3: 睡了，
2: 睡了。哎呦，你不用这个样子啊！
3: 我哪个样子了？
2: 草木皆兵的样子，亏你还带兵打过仗。
3: 哼，我那是跟敌人打仗，能跟现在比吗？我能跟自己的孩子打吗？哎，你说他那手机里头都有什么东西啊？他天天在那看什么呢？
2: 哎呀，你这都不知道，他在看短信，肯定是王海洋给他写的短信。
3: 这手机里头还能写信？
2: 哎呦，好不容易没人说你是文盲，管你叫大老粗了，你看你现在什么理由都不知道了，还成了两眼一摸黑的科盲。
3: 哼，你别光顾着说我，你也不会比我懂多少。
2: 反正我知道短信，你就不知道。
3: 你光知道短信有屁用啊！有本事你应该知道那信里都写些什么。
2: 我又不是神仙，我哪知道信里写的什么？反正肯定是情书。你没看他，看的乐得嘴都合不拢。哎
3: 呀，你说现在这些科学家能干什么呀？让他们发明点那个先进的武器吧，那发明不了。发明这些谈情说爱的这破玩意儿还叫挺先进的，啊，对对对对，响两声人信就来了，连那邮票钱都省了。哎，这什么时候把他那手机拿来看的呀？
2: 他手机不离身，你跟他抢啊？
3: 他总不会是一天24小时都攥着手机啊？他不睡觉了？
2: 他睡觉你不睡呀？他睡觉可比你晚多了。
3: 哎，他每天不是都要洗澡吗？他总不会攥着手机洗澡吧？
2: 对，哎，这倒是个好机会啊。

0: 你们俩都睡着了，要睡上楼睡去。
1: 谁说我们睡着了？就是。
0: 行行行，你们继续看啊。
2: 口水。
0: 谁睡着了？
2: 几点了？
1: 11点了。
2: 哎呦，真能耗！你说他耗什么呢？

0: 嘛去？
1: 我要上厕所。
0: 上厕所上呗，这么慌张干嘛呀？
1: 我哪慌张了？嘿，我有什么可慌张的？我慌张什么？
0: 你凶什么呀？你今天给我爸吃什么药了？我怕你们吃错药。
2: 大没小的，哎呦妈！
0: 救命啊！
3: 咋了？
0: 你老伴儿他打我。
3: 都几点了，别闹了，你还不快去洗澡睡觉啊？
1: 哎，你不洗澡了？
0: 谢谢关心，不洗了。

0: 翻乱了。这孩子表面看大大咧咧，实际心里可细。
1: 哎，你说他是不是发现什么了，所以才不洗澡的？
0: 我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
1: 哎呀，会不会咱在客厅里头待着，引起了他的怀疑啊？
0: 有可能，咱们俩是有点反常。
1: 我觉得呀，今天晚上啊，咱们就在楼上等着，别再下来了。
0: 不行，还是得先在下边，就跟往常一样，看完电视了再上去。
1: 啊，我就是这个意思呀，你有我什么意思呢？

0: 有动静了。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
3: 腹部按摩仪，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别提多舒服了。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别提多舒服了。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迈开腿，管住嘴。

0: 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别提多舒服了。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别提多舒服了。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这怎么办？
1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2: 看到吗？看到没有，天鹅肉，这是干什么去？
13: 是啊，这孩子这都要吃饭了，跑哪儿去啊？这是，
12: 这还不明白吗？天鹅上癞蛤蟆家吃饭去。
13: 你怎么知道的？
12: 猜的。干什么去啊？
14: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10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

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来来来，老子都让他给熬死
1: 了。昨天晚上就睡得晚，今天中午又没捞着吃，能不困吗？哎呦，
0: 哎，你别躺下呀，您起来看着点儿。哎呀，
1: 该你看了，我都看一晚上了，该缓缓班了。
0: 你看你这个人，我能去看着吗？
1: 又没让你看着，就上面楼梯口听听，有淋浴的声音你就叫我。

0: 出你能干什么。
1: 哎呦，爸！
2: 哎呦，
1: 哎呦，哎呦，您没事吧？
3: 哎呦，
2: 哎呦，
3: 妈，你快来！
2: 哎呦，
1: 哎呦，你鞋呢，爸？
2: 啊，哎呀，
1: 哎，你先站着，我帮你找鞋去。鞋呢？
0: 行，你说你能干什么呀？
2: 你非让我出来啊？
0: 我又没让你下去。
2: 你不知道我耳朵不好啊？
1: 你们俩捣鼓什么呢？
0: 我说你爸，你不小心点儿。
1: 他都摔倒了，你还说他呢？
0: 啊啊！你摔哪了？啊？
2: 你管我摔哪了呢？
1: 哎，拖鞋。
0: 没事啊。

0: 哎呦，哎，醒醒！
1: 干什么？你看都几点了？哟，哎，
0: 他是洗完澡了吧？
1: 都几点了？他早睡了。
0: 哎呀，你说你怎么给睡过去了你？
1: 那你呢？你没睡过去啊？

0: 的正好，醋没了，去给我买瓶醋来。
1: 那我要是不回来呢？
0: 这不是回来了吗？
1: 回来的真不是时候。

0: 老姜，老姜，快过来！啊，丫丫，给奶奶看看啊。哎，
1: 干什么呀？
0: 看，
1: 这是亚飞的手机？
0: 不是他的手机，是谁的手机呀？
1: 那人呢？
0: 他买醋去了。
1: 哎呀，买醋去了，太好了！
0: 得来全不费工夫。
1: 让我看看，让我看看。
0: 你会看吗？我、哎
1: 哎，你快看一看，那个直夸子弟给亚飞都写了些什么呀？
0: 能写什么呀？还不是情书吗？
1: 哎呀，你快点吧，一会儿他就回来了。你会不会呀？
0: 啊，这玩意儿我哪会呀？
1: 你不是比我能吗？你不是什么都知道吗？
0: 我当然比你能了，我知道这里有短信，你都不知道。
1: 那你找出来让我看看。
0: 哎呀，我不是在找吗？你不要啰嗦。
1: 你快点吧，他马上就回来了。
0: 哎呦，你，
2: 哎呦，老同志醒了。
1: 我还用你管啊？
2: 哎，妈，醋买回来了。你拿我手机干嘛呀？
0: 刚才丫丫给弄地上了，我看看摔没摔坏。
2: 地上了，摔地上了。啊，没事儿。刚才手机掉地上了，我想试试，声音行吗？
3: 啊，挺好的。哎，亚飞啊，你醋买回来了？
2: 你怎么知道啊？
4: 哼，我怎么知道？刚才你爸你妈
3: 在检查你手机呢，他们俩说的什么我都听见了。
2: 真的？
3: 哎呀，那还有假，他就是想看看我发给你的短信情书，不慎让我给听到了。
2: 嗯，
3: 哎，我跟你说啊，你可千万别管他们俩，他们两个人啊也是对你不放心啊，听见了吗？
2: 嗯。
3: 哎，我先不跟你聊了啊。
2: 嗯。
3: 哎，我开车呢啊，拜拜。
2: 嗯，我知道了。嗯，好。妈，
5: 怎么了？
2: 锅糊了。
0: 哎呀，鱼糊了。
2: 老太太，以后一心不能二用，

0: 这个太贵了吧？
1: 要买就买个好的，
2: 一分价格一分货嘛。
3: 就是，大妈说的对。
0: 哼，你当然要向着她说话了。
3: 谁说的对，我向着谁说话。这款手机功能多，当然会贵一点了。
0: 要那么多功能干什么？我只要有那个短信功能的。

0: 就他，来，好来。
1: 白东的怎么样了？嗯，
2: 搞清楚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嗯，什么东风啊？
1: 那看他手机的东风吧。希望再有个好机会。哎，我怎么觉得他好像知道什么了？
2: 他知道什么了？他怎么知道的？
1: 他说我的时候话里有话。
2: 啊？他说你什么了？
1: 他说我。 一心不能二用。哎呀，你再别做贼心虚了，没事儿，不会有事儿的。
2: 他要洗澡了。
0: 啊？
2: 今天怎么这么早啊？
0: 他说他头疼，要早点睡觉。
2: 哎呀，太顺了，真是顺风顺水呀。

0: 你看，光是这个图像，你看，
1: 你看这写着开锁，
0: 哪儿哪儿写着？
1: 这不是吗？
0: 哦。手机怎么还上锁呢？你说说，
1: 咱们的手机也能上锁，那么多功能。
0: 我光顾着看短信功能呢，没看着别的。
1: 哎呀，你怎么不看？
0: 那功能那么多，我哪顾得上看呢？
1: 我说你笨吧，你还不服气？看一下，我就看一个功能。
0: 我还看了通话功能，我还能换铃声。
1: 你看些没用。
2: 干嘛呢？
0: 哎呦，
2: 完了，坏了，这下是真摔坏了，你们赔吗？
1: 我们赔
0: 啊，正好买了一个新手机，高级着呢，赔你啊，正好赔你。
2: 那我不客气了。
1: 你不用客气。
2: 哎，你们俩想看什么呀？至于吗？偷偷摸摸的，还像不像父母啊？你们想知道什么问我，要是能说我一定告诉你们。
1: 我们听说你谈恋爱了。
2: 听谁说的呀？
1: 别管谁告诉我们的，你就说吧，有没有这事儿。
2: 妈，你有没有搞错？现在是你们求我，不是我求你们。
0: 这我们求你什么呀？
2: 你们不是想知道我有没有谈恋爱吗？
1: 是啊，你有没有啊？
0: 啊，
2: 你都不跟我说，我凭什么告诉你啊？你先告诉我，谁告诉你的？
0: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给他保密？你快说吧。
1: 是葛老师，是你葛阿姨说的。
2: 她怎么说的？说什么了？
1: 她说你好像跟王海洋在谈恋爱。有没有这回事儿啊？
0: 啊？
2: 你说呢？
0: 我们不信。你怎么能看上那个直胯子弟呢？
1: 就是。
2: 那我要是真看上了呢？
0: 不行。
2: 凭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行啊？
0: 不行就是不行，问什么为什么？
2: 哎，这事儿您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呀？是您谈恋爱还是我谈恋爱？
1: 是你谈恋爱不假，那我们当父母的总得替你把把关吧？
0: 啊，
2: 谢谢您啊，现在还没到你们把关的时候呢。哎，行。我感冒了，头疼啊！你们俩赶紧去。
0: 那什么时候到把关的时候啊？
2: 到时候我自然会通知您的，老同志。哎呀，心不要太急，小心物极必反啊！行了，睡啊，别想太多，想太多它没用，早点睡啊，为了身体。

0: 想了，想也没用，睡觉。
1: 他说物极必反，什么意思啊？
0: 这你还用问我？你不知道啊？
1: 哎呀，你说说嘛。
0: 哎呀，就是你让他往东，他偏要往西的意思；你让他撵鸡，他偏要撵鸭子的意思。总之一句话，他就是要跟你对着干。
1: 这就是养孩子的好处，是养着养着都成白眼狼了。
0: 哼，白眼狼你也得养着呀。
1: 就赖你，非要那么多孩子，又要当班长，又要当排长。
0: 亏了没当上排长，真要是当上了，还不得累死？
1: 关灯睡觉。还笑你？
0: 那副班长正好管这些呀。
2: 嗯，聊这么长时间呢，都说什么了？怎么了？谁又惹你生气了？生谁的气啊？
3: 谁惹我生气？你惹我生气？谁惹我生气？
2: 我又怎么了？
3: 我问你，王海洋他们的事儿，你是不是告诉那边了？
2: 怎么了？
3: 是不是你说了吧？
2: 哎呀，这不那天那个上菜市场买菜去吗？就碰上安杰了。我俩闲聊天的时候吧，我有可能说那么一句两句。
3: 你的嘴怎么这么快啊？啊，你简直就是个漏勺。
2: 哎呀，怎么了？海洋生气了？
3: 他生不生气有什么关系啊？关键是那边生气了，那边不干了。
2: 哎呀，我早就跟你说那边他不会干，那跟你说你不信吧？
3: 真是没数了，我个老姑娘还像宝贝一样的守着。哼，我看他能熊到什么时候。
2: 哎，什么老姑娘老姑娘的啊？谁是老姑娘了？老姑娘怎么了？老姑娘就不值钱了？老姑娘，你忘了你当初怎么追我的了？
3: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些没用的好不好？快想想怎么办吧。嗯，
2: 能怎么办？你说怎么办？咱俩总不能拿着枪去逼那两口子吧？
3: 你怎么越说越不靠谱了呀？你这
2: 要我说呀，就晾着他俩，不理他俩，看他俩能出什么招。
3: 你这是坐着说话不腰疼，感情你不着急啊？
2: 着急有什么用？你现在着急你有什么用？你说。
3: 真是没想到他们会不同意。
2: 我早想到了，人家呀把亚飞当宝似的看着，宁肯他这一辈子都不嫁人，他也不愿意看着他给别人当后妈。跟你说，哎，这事儿是这样的，这个事儿只要亚飞坚持，你别说他两口子不同意，就是他们全家呀都不同意，那能拧得过江亚飞吗？嗯，
3: 好主意。
2: 让海洋啊对亚飞再好一点，更好一点。牢牢地把亚飞拴住。
3: 哎呀，还得怎么个好法，都不像他王海洋了。
2: 咱俩呀也得助你儿子一臂之力。
3: 行，就这么定了。
2: 定了。
4: 为丰富业余文化生活，特定于本周六上午9点在老干部活动室举行象棋比赛。
0: 行了，你别念了，念你也赢不了我。
4: 哟，王政委，象棋比赛你参加吗？他怎么了？
0: 哼，他这是做贼心虚。
4: 他做什么贼了？
0: 别提了，气死我。
5: 真的？这是真的呀？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这是。哼，你笑什么？感情不是你侄女哈？
4: 我像你哥也这么说，他们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5: 他们就是癞蛤蟆，他们想得美，他们。
4: 你别赖别人啊，要赖就赖你们家那天鹅肉。
5: 谁说不是呢？你说那孩子他是挑花眼了吧？他
4: 不是挑花眼吧？

0: 是挑鸡眼了，干什么你？谁让你胡说八道的？
1: 谁胡说八道了？你呀，赶紧去劝劝你哥，别找不自在。见好就收啊！见
2: 什么好了？我们见什么好了？
1: 你们家那亚飞啊，也年纪不小了，赶紧嫁人算了，要不过了这个村可没这个店儿。
0: 干什么？你以为我愿意亚飞嫁他们家呀？
2: 啊，你以为我愿意跟他们家沾亲带故啊？真是，
3: 你真是什么？真是讨厌，越烦谁越躲不开谁。我晚上不回去吃饭了，别等我了。你去哪儿吃啊？
2: 去饭馆吃啊。
3: 你去吗？
2: 都有谁啊？
3: 你不认识？
2: 不认识我去干什么？
3: 去了不就认识了吗？再说了。
1: 就算认识，你去吗？拜拜啊！看到吗？看到没有？天鹅肉这是干什么去？啊？
4: 是啊，这孩子这都要吃饭了，跑哪儿去啊？这是？
1: 这还不明白吗？天鹅上癞蛤蟆家吃饭去。
4: 你怎么知道的？
1: 猜的。
5: 干什么去啊？奶奶，你看我鞋子好不好？
6: 好，好。找你爷爷玩去，还没看奶奶这儿忙着呢。
5: 爷爷，你看我鞋子好不好？好，好，好。
6: 那去玩去吧。
5: 哎，他说晚上到哪儿去吃饭的？
6: 他没说，就说去饭店，没说去哪家饭店。哼，
5: 到饭店去吃饭？他跑到人家王海洋家去吃饭去了？
6: 不会吧？哼，他还说让我也去呢。
5: 你信他的？他那是以公为首。
6: 你怎么知道？
5: 德华刚才打电话来了，说他跟老丁亲眼看见的。
6: 这个死丫头！
5: 我都骗，哼，骗你是轻的。
6: 你别老哼啊哼的，哼有什么用？
5: 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他！
6: 你还收拾他？他不收拾你就不错了，还让你赔手机呢。
5: 啊？我赔他手机？我没让他付那个养育费就算不错。
6: 哼，你别在我这儿嘴硬啊！一会儿他回来了，你管他要。
5: 哼，赔到要的时候，到时候我会要的。
6: 哼。 到时候鸡也飞了，蛋也打了，我看你跟谁硬。哼，肯定是德华来了。你们还吃得下饭去啊？
5: 还不让我们吃饭，想饿死我？一顿不吃饿不死。
6: 你是来干什么的？是劝我们不吃饭来的。我都吃不下饭去，你们还吃什么饭呢？那你也是啊。
5: 哎呀，你别动，别动，快吃！我不吃，我这堵得慌，我什么都吃不下。你坐你的。哎，
6: 你叹气管什么用啊？还吃那么多饭？
5: 那你说怎么办？你有什么好办法？
6: 咱们去他们家去，去堵他，我看他怎么说。
7: 嗯。
5: 这都是个好主意啊，
7: 跟谁出的钱呢？肯定就是老丁吧？
6: 不是他还能是谁啊？他说"脓包早晚要挑破，长痛不如短痛"。
5: 他还说什么了？
6: 他还说我们这两家啊，早晚要正面交锋。与其说让他们来找我们的麻烦，不如我们先去找他的麻烦。
5: 嗯，到底是老丁，真是宝刀不老。
6: 嗯，
7: 老奸巨猾。你说什么？你骂他什么？
6: 我哪骂他了？我真是夸他呢。有你这么夸人的吗？
5: 也有这么夸人的，反着夸，你不懂。
6: 我不懂，你懂。哎呀，还吃还吃，去不去啊？你们到底？
7: 去去去，哪能不去了？
5: 哎，
7: 这点就别吃了。
6: 你不是说浪费要遭天打五雷轰吗？我可不敢遭天打五雷轰。
5: 就你倒掉的那些剩饭剩菜，早就该天打五雷轰了。
7: 你说什么？

0: 你看你，你还是我哥吗你？行了行了，别啰嗦，咱走吧。
1: 走走，
2: 你们老婆子，快去快回啊！
0: 啊，
2: 你不去啊？
0: 哎呀，速战速决，快快快快快去！
2: 那要速战速决不了呢？
0: 那说明你们没本事。
2: 那还是你去吧，你去速战速决。
0: 哎呀，还没到我出马的时候。
3: 那你什么时候出马呀？
0: 该出的时候自然就出了。哼，我这不出则已，一出啊，准让他们人仰马翻，亏不成军。
3: 这
0: 咋整的？
3: 走走走，来呀，
0: 吃啊！
3: 哎呀，亚飞你怎么不吃虾？这虾可新鲜了，你让我吃。来来来，
0: 我有着呢，有着呢。
3: 亚飞，
0: 来，
3: 阿姨喂你。
0: 啊，
3: 来了，给你。
0: 亚飞呀，你尝尝这个鱼，我今天早上从市场上现买的，可新鲜了。来，好嘞，
4: 好吃好吃。
0: 哎，我自己来，
3: 我的拿手菜，快多吃，吃多吃。来，
4: 好吃。
3: 哥阿姨，
0: 您今天这样，我都有点受宠若惊了。
3: 哎呦，这不，
0: 这不
5: 是？
0: 你看你第一次到我们家来吃饭，我不得热情点儿。
3: 是，您是热情。
6: 可是我都有点吃不下了，这么多。你干什么呀？
7: 爷爷想什么呀？爷爷高兴。高兴，高兴。
6: 亚飞啊，
0: 叔叔，
7: 就是敬你一杯。
6: 你走前面，你先进去。
7: 为什么让我走前面？你为什么不先进？
6: 不是你要来的吗？当然得你走前面了。
7: 那你跟是谁的女儿？是我女儿吗？
6: 不是你女儿，但是你侄女儿啊。
7: 就算我求你了，行吗？你走前面。我真是有点紧张。
6: 呀，你紧张什么？不就是串个门吗？
7: 是串个门，但我也紧张啊。
6: 不都说鱼爸的女儿怕资本家的女儿吗？你这好，你这翻过来了。
7: 我怕她干嘛？她有什么可怕的？
6: 那你怕谁啊？
7: 我怕你侄女儿，怕那该死的亚飞。哎呀，
6: 不瞒你说，我这心里也直打鼓，我也是害怕你那死丫头。
3: 太平，吃饭了吗？正吃着呢。哎呦，
7: 我姑
3: 奶奶在家吗？
7: 她们来干什么？找你什么事儿啊？
3: 我哪知道他们来找我干什么？
7: 在。哦，我知道了。
8: 哎呀，半夜来了。
3: 这什么风把你俩给吹来了？你看，
7: 亚飞，你怎么在这儿啊？
3: 我怎么不能在这儿啊？
7: 你不是说上外边吃饭吗？这就是外边啊。你不是说要去饭店吃饭吗？这儿的饭比饭店好吃多了，真的吗？你尝尝，比你做的好吃。来来来，尝尝。
3: 是，坐下尝尝我的手艺。快，
7: 我们吃过饭了，我们不吃。啊，
3: 那是找我有啥事儿啊？
7: 没事就不能来你家串个门啊？
3: 啊，能，怎么不能？欢迎欢迎，那咱上客厅。
8: 我们没吃完饭呢，你们没什么事儿，改天再来啊。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儿啊？用着你在这儿多嘴多舌？
3: 我吃完了啊，老王，你们接着吃。
8: 好，好，好。那咱们上客厅去坐着去啊，
3: 走走走。
8: 来，亚飞啊，你没事吧？没事，你没事。
5: 多吃点，多吃点。我没事儿，叔叔，你没事儿吧？你没事儿，我就没事儿。不，没事儿，都没事儿，咱们接着吃。哎，
8: 我
5: 怎么不说话呀？嗯，我怎么不说话呀？啊。
3: 你吃饱了没有啊？
9: 正饱了，你还没吃吧？哈哈哈哈哈！
3: 哎呀，宝贝，来，奶奶摸摸你小肚肚，鼓没鼓啊？吃饱了吗？嗯嗯，好乖乖，奶奶一会儿再去吃哈。
9: 你吃饭吧，我们走了。
3: 啊，这不，这刚来呢，再坐会儿呗。怎么说走就走？
9: 吃完了就回来啊。
8: 走了。
3: 哎，再来玩啊。
6: 你说咱。

0: 你跑这一趟去，像干嘛去了？啊，就碰了一鼻子灰。
1: 谁让去的？谁让去碰一鼻子灰的？
0: 哼，又不是我，不是我们家老丁吗？
1: 你们家老丁这。

0: 你别送了，我自己进去吧。
1: 那你回去之后好好说啊，别乱发脾气啊。
0: 好好说有用吗？
1: 那你这乱发脾气同样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0: 你就不明白，天下大乱方能天下大治。

0: 乐，你紧张什么呀？
1: 哪紧张了？
0: 你没紧张吗？
1: 我还真是有点紧张。我这儿啊，我的砰砰直跳。
0: 瞧你这点出息，你还叫安杰吗？啊？
1: 我不是安杰，我是谁啊？
0: 我看你叫安小胆儿算了。
1: 你胆儿大，一会儿你下去跟他谈啊。
0: 我干嘛要下去跟他谈呀、啊？我看呀、啊，咱俩谁都别下去。就晒一晒他，别理他，你看他怎么办。

0: 哎，不好了，他好像上来了。你看，咱不下去惹他，他倒上来惹咱们了。
1: 瞧你这点出息，你真成了胆小鬼。

0: 干嘛？干嘛这么看着我？
1: 您是上辈子跟我有仇呢，还是我上辈子得罪您了？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什么意思您知道啊？
0: 我不知道。
1: 您为什么非要跟我过意不去呢？您为什么非要跟我对着干呢？这凡是我喜欢的，你就是看不顺眼，你就是要反对，就是要破坏捣乱，就是要给我拆散。我就不明白了，你居心何在呀？
0: 我也不想这么做，可你也得让我们啊，也得让我们省心啊。你看看你看上的那两个人啊，能登得上大雅之堂吗？一个是做饭的，一个是离婚的，哪个像样？哪个能配得上你呀？
1: 离婚的怎么了？您不也嫁一个离婚的吗？您可以，我就不可以？
0: 你跟我不一样，年代不同了，没法比。
1: 没什么不一样的，年代不同，事儿都一样，就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在您如花似玉的年纪，可以嫁给我爸那个大老粗，我这个30多岁的老姑娘，我凭什么不能找个离婚的？
0: 我那是出身不好，我不得已。你呢？
1: 至少比你强，我最起码是为了爱情。你呢？
0: 你刚才聋了？你怎么不说话呀？
2: 你让我说什么话呀？
0: 你不是要管他的事儿吗？不是不让我管吗？你怎么不管了？
2: 哼，人家又没找我的事儿，人家也没说上辈子跟我有仇，我凭什么要替你说话？再说，我连自己的事儿都没管好呢，我还有脸管别人的事？切！
0: 你欠什么欠？你什么事儿管不了了？
2: 我问你，你当初跟我结婚的时候，是不得已吗？
0: 老江。
3: 嗯。
0: 哎，王副政委让你接电话。
3: 说我不在。
0: 对不起，我已经说你在了。
3: 真烦人。没一件让我顺心的事
4: 儿。嗯，老伙计，我想找你谈一谈。
3: 谈什么？
4: 咱们见面再说。
3: 在哪儿见呢？
5: 对面不是开了个茶馆吗？
4: 我们到那儿谈。出去谈。

0: 学学，出不去。哼，
1: 谈谈，别说谈谈了，我就决斗，我都不怕。
2: 你要跟谁决斗
1: 啊？你管我跟谁决斗？我愿意跟谁决斗，我就跟谁决斗。
2: 你斗去吧，斗个头破血流，你再回来。
1: 哟，你那么盼着我头破血流啊你？
2: 嘿，你还没完没了了？
1: 我跟你没完。
2: 你这是越老心眼越小，人家都是越老心胸越宽阔，你怎么越老心胸越狭小？
1: 门怎么打不开了？
2: 开，斗去吧。门都打不开还决斗？
1: 还有一个人呢。爱的
3: 风景，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3: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3: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关节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3: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7: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

0: 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复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等。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济南多云，26到34摄氏度。德州多云转阴，22到35度。聊城多云，24到36度。泰安晴转多云，22到34度。菏泽晴转多云，24到36度。枣庄小雨转多云，20到36度。济宁小雨转多云，23到34度。临沂晴转多云，20到31度。日照阴转多云，20到26度。青岛晴，21到25度。烟台晴转多云，21到32度。威海晴转多云，20到30度。潍坊阴转多云，23到35度。淄博多云，24到35度。滨州晴转多云，24到36度。东营多云，23到34度。济南多云，26到34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新从容、古贝源、采山特区、入口顺、不上头协助播出。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才说的呢？没听见吗？
1: 听见，听见没？我还怕他。
0: 哎，这不是谁怕谁的问题。
1: 那是什么问题？
0: 这是安定团结的问题，是家庭和睦的问题。
1: 你要的那种家庭和睦，得咱们忍气吞声才能换来。
2: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

0: 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3: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3: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4: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4K 世界，万象焕新。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这里，这里。跑的还都挺快。喝点什么？什么贵喝什么？西湖龙井一壶。
1: 好，请上。
0: 哎，等等。你们这儿什么茶最贵啊？
1: 我们这儿大红袍最贵。
0: 有多贵啊？
1: 最贵380一壶。
0: 那就来那个380一壶的大红袍。嗯。
2: 你皱什么眉头啊？不是，这屠宰场啊，这是。什么茶？这380一壶啊？
0: 那可是你要来的啊，不关我的事儿。
2: 我也没让你点这么贵的茶呀。你不是说什么贵喝什么吗？我没说，你说的这是。
0: 那是你答应。
2: 好，我不跟你说这个，说正事儿。
0: 什么事儿？说。
2: 你凭什么看不上我儿子？我儿子哪一点配不上你女儿？我看不上，我看不上你们家儿子还是受您的影响呢？
0: 受我的影响啊？
2: 受我什么影响啊？
0: 你那你过去不是老唠叨说你们家那个儿子不争气吗？我什么时候跟你唠叨我儿子不争气了？
2: 你看，你还不承认？
0: 你说你们家那个儿子啊，留个长头发，穿个喇叭裤，一天到晚不务正业，
2: 这都是什么年代的事儿啊？这是，
0: 我早就忘了，你忘了，我没忘，我记得清清楚楚的。哎，
2: 就为了这个吗？
0: 还有什么？
2: 你
0: 那个儿子都结了婚了，连孩子都有了，
2: 还有吗？
0: 那这还不够啊？啊，你还要有什么？
2: 这什么茶呀？这是红袍，什么大红袍啊？这么难喝，那还不如泡点树叶子。你不信你尝尝。老王啊，我看这个事儿啊，就算了，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那个女儿脾气不好，她哪儿能当后妈的料啊？到时候她要再欺负你们家的宝贝孙子，你们能干吗？啊？ 你们到时候再闹开了，那就不好了。再说了，你们哪是他的对手？

0: 他那个厉害劲儿，你们从小就领教过，你说是不是？再说了，你们真要闹开了，闹得不可开交，那能不扯上我们吗？到时候咱们两家再反目成仇，那就更不上算了。
1: 先生，这壶茶是你买单吗？
0: 他这奶奶的，这是不是坑我吗？
2: 喂，
3: 老婆子，是我。
2: 哦，是你啊。
3: 带400块钱到对面茶馆来。
2: 什么？带400块钱？带钱干什么？
0: 哎呀，你快过来吧。
2: 你真把人给打伤了？
0: 我让人给打伤了。
2: 啊？
0: 啊，老丁啊，你赶紧过来，我请你喝茶，喝380一壶的大红包。
4: 姑父吃饭了吗？
5: 吃了。
4: 在哪里吃的？
5: 我在王爷爷他们家吃的。
4: 你怎么老在他们家吃饭呢？
5: 我以后呀，要天天去他们家吃饭。这个去给爷爷奶奶去。
4: 爷爷奶奶，这是姑父给你们的通知。

0: 康。
1: 我问你，你这什么意思？
2: 怎么写的不清楚啊？
1: 我问你，谁同意你结婚的？我问你话，谁同意你结婚的？
2: 人民政府，我们有政府发的结婚证。
1: 在哪呢？拿过来我看看。
2: 一会儿给你拿。
1: 你磨蹭什么？你快点！
2: 急什么呀？又不是不给你看。
3: 哎呀，行了，别看了，有什么看头啊？
4: 哎呦，
5: 妈！
3: 没事吧？
5: 啊！放开！

0: 算了啊，胳膊拧不过大腿。
1: 谁是胳膊，谁是大腿啊？
0: 按理啊，应该咱们是大腿，可是咱们不是拧不过他吗？嗯，
1: 还不都是让你给惯的，没大没小，无法无天了。
0: 怎么又赖到我头上了？你斗不过他，你就来欺负我呀？
1: 早知这样，就不该把他留在身边。
0: 别说这没用的了，睡觉吧，睡吧。
1: 你还睡得着？
0: 不睡觉也解决不了问题啊，睡睡试试。哎，你干什么去啊？啊？
1: 我上厕所。怎么，不行啊？不让了？
0: 行行行行，赶紧去啊。
1: 哎，没心没肺。

0: 情绪不错嘛。
1: 你什么意思啊？
2: 哎呀，你们没收到请柬呢？
1: 你们收到了？
2: 我们收到了呀，吓了我们一跳啊。
1: 吓了你一跳，我可没跳，我早就料到有这结果了。你什么时候料到的？
3: 让我去喝那380一壶的大红袍的时候，
1: 哼，
3: 人家连那茶钱都不给你付了，那是要跟你决一死战呢。
2: 哎，他妈呢？
1: 在里面牙疼呢，
2: 气的吧？
1: 你去问问他吧。
2: 听说把你气的牙都疼了。啊？
4: 嗯。
2: 哎呦，娘哎，这脸都肿了。真是气得不轻，
4: 气得我一夜都没怎么睡。
2: 你说现在这孩子真是太不像话了啊！连结婚嫁人这么大的事儿都不跟自己爹妈商量一下啊，自己说结就结了，你们事先这就一点都不知道？
4: 又没人跟我们说，我们怎么会知道？
2: 那边做父母的也太不像话了。啊，孩子不懂事儿，大人也不懂事儿啊！啊，那葛美霞还是你朋友呢？
4: 什么朋友？狗屁朋友！
2: 哎呀，你说这什么都没准备怎么办呢？
4: 准备什么？
2: 准备嫁妆啊！
4: 哼，我还给他准备嫁妆，我一个线头布都不会给他。
5: 不给谁呀？
2: 哎呀，不给雅菲，我们正说那陪嫁的事儿呢。
5: 嗯，这倒好，省钱了。
2: 你谁家愿意省这钱呢？
1: 你家愿省啊，他愿省。
5: 你有气儿别往我身上撒呀。哎，咱是不是商量商量这参加婚宴的事儿啊？
1: 商量什么？有什么可商量的？去，
5: 不要有情绪嘛，还是得商量商量。人家那个请柬上清清楚楚的写着要盛装出席。
1: 哼，什么盛装出席啊？
2: 盛装出席就是让我们穿着好衣服去吃饭。
4: 谁去啊？他们想好事。
5: 这饭还是要吃的，酒也是要喝的，这毕竟是亚飞的喜酒是吧？再说了，这养女儿这么大，要是连顿酒都捞不着喝，那不亏大了？
4: 要喝你们喝，反正我不去，打死我都不去。
2: 呀，你先别嘴硬，
4: 你看我是不是嘴硬？
2: 你说人家让咱们盛装，咱们这连衣服都没换，
1: 能去就不错了，还换什么衣服？
6: 奶奶，我不会穿新娘子的衣服吗？
4: 谁知道？
2: 哎，你说他们得请几桌客呀？在那么高级的饭店得花多少钱？
3: 花多少钱都是应该的，你说是不是，伙计？
1: 就是，把他们家吃穷了才好。爸，到了，就这儿。
7: 那请。
1: 爸，
8: 哎，请到。哎呦，来了。
7: 哎呀，哎，
2: 就一
9: 来了。
8: 来，快请，快请，快请，快请。
9: 妈。妈。妈。
10: 哎呀，孩子喊你呢。
4: 我耳朵又不聋。反正我礼数尽到了，
2: 那我谢谢你。
9: 爸，你怎么也添乱呀？
1: 先喊你妈，没喊你爸，你还嫌我添乱？
9: 我错了，我错了，下不为例，我下回一定改，行不行？
1: 哼，看在今天的份儿，饶你一次。
9: 好了，
8: 行
9: 了，坐吧。
8: 亲家，快进来吧。来，都请，都请，都请，都进来，都进来。亲家，怎么着？咱现在就开始吧。
1: 听你的，你说开始就开始吧。
8: 好嘞，来，都请坐，都请坐，都请坐。
9: 快坐，坐，坐，坐。
6: 奶奶，我想跟太平坐。
8: 哦，跟弟弟坐，好，
1: 来，
8: 跟弟弟。
9: 那个，咱们开始吧。嗯。
4: 怎么，你还自己主持啊？
9: 新事新办嘛。

0: 你这事儿可真够新的。好了，开始吧，我都饿了。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孩子们说呀，信是新办，不搞酒席，也不搞婚礼，提议呢，只是家人聚一聚，吃顿饭，我们同意孩子们的说法。下面呢。我建议大家共同举杯，为了孩子们的幸福，干一杯！
1: 来，
0: 干一杯！亲家，来，
2: 恭喜啊！
0: 老弟啊，
3: 恭喜！
4: 爸，姑父，在这儿呢，我得首先要感谢你们的光临，我要特别感谢。感谢爸爸，感谢妈妈，能够把雅菲这么好的女儿嫁给我。谢谢爸爸，谢谢妈妈，我先干为敬。
0: 好。
5: 你不干了吗？你应该干了呀，你应该喝完呢。
0: 好。
6: 那个，亲爱的爸爸妈妈们，姑姑姑父，请大家举杯。
5: 那你不举杯吗？你不是妈妈？
7: 我是他妈妈。
5: 你不是他妈，你是谁妈呀？
6: 他呀。是我最最最最亲爱的妈妈，啊，妈，来，你先举一会儿，啊，今天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千言万语，万语千言，就在这杯喜酒里了，啊，那我干了。
0: 我敬你。
5: 好。
6: 哎呦！慢点，
7: 没事，
5: 慢点。哎
7: 呀，你别拍了，回头有人该吃醋了。
6: 吃醋也不行啊，姑，我得单独跟您敬一杯。
7: 哎呀，
6: 给我倒上。姑姑，这杯呀，我单独跟您喝，感谢您的养育之恩。
7: 哎呀，你别这么说，你说这话你妈该不爱听了。
6: 我妈。不会不爱听吧，是吧？姑姑，谢谢您从小把我一手养到大。
8: 妈，
6: 你不陪一杯？
7: 你坐下。
6: 姑，您慢慢喝啊。那我也干。
7: 你行啊，你待遇比我高，你不能只喝一杯，你得喝两杯。
8: 哎呀，亲家呀，咱俩是不是得喝一个呀？
7: 好，咱俩喝这个。哎，你说咱们俩怎么就成亲家？
8: 哎，这不都托孩子们的福吗？
7: 是啊，人生如梦。
8: 是啊，梦如人生啊！
7: 哎呀，你们俩这大白天的说什么梦话呢？带上我。葛老师啊，我们雅菲脾气急，你以后让着点她。
8: 哎呀，她亲姑，雅菲是我从小看着一手长大的，比我的亲闺女还亲呢。你就放心吧。
7: 哎，可不是嘛，忘了这茬了。美霞，说句实话，我们雅菲是个直脾气，你以后遇到事儿，你得多包涵。
8: 你瞧瞧你，你是不是把我的泪儿也引出来，你才高兴啊？啊，这说着说你看，真是，咱俩现在是亲家是不？你这话是不是说远了？是不是？我不爱听啊，那是我亲闺女比你亲。
0: 亲家。咱俩再喝一个，
8: 老王，咱俩喝一个。
3: 来，带上我也来。
8: 一块儿来，
0: 大家一块儿，
3: 妈，高兴，
0: 大家
3: 来。

0: 来，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

0: 捏去了，买什么好东西了？
1: 你都是泼出去的水了，管我们买什么？
0: 不管就不管，我还懒得管呢。再见，
2: 拜拜，撒尤那拉。
1: 别看了，看了也是白看。
3: 养女儿干什么呀？
1: 养女儿当水泼。你也别难过，就当是过泼水节了，泼着玩呗。
3: 没想到你这越老还越幽默。哎，
1: 不幽默怎么办啊？
3: 你也别犯愁了，过些日子魏民他们不是就回来了吗？
1: 你快别提他们，提他们我就心烦。
3: 烦有什么办法？你还能让他们不回来？
1: 哎，这喜欢的留不住，烦的又甩不开，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
3: 这就是生活，生活呀，就是又让你喜欢又让你烦。
1: 你行啊，什么时候变成哲学家？
3: 这是哲学吗？我怎么不知道？

0: 哎，他们怎么还不起床啊？这你应该问他们，怎么问起我来了？哼！哎，你恨什么？
1: 我心烦。
2: 你心烦？我心比你还烦。奶奶，奶奶，
1: 啊，
0: 我的涂改液怎么不见了？
1: 好好找找啊，别动不动的就叫奶奶。奶奶还专门给你看着涂改液。
3: 哦，我知道了。
1: 哎，丫丫。
4: 我去把你爸妈叫起床。哎，起床了，起床了！嗯，你快起来，脚怎么了？
5: 怎么不起啊？
4: 你老喷我干什么呀？你是这家的媳妇儿。
5: 这家媳妇儿怎么了？这家媳妇儿就得当牛做马呀？
1: 谁让你当牛做马了？但你大面上总得过得去吧？哎，我跟你说啊，你别让我爸妈嫌弃你啊！切，
5: 我告诉你，我要是给你家当牛做马，你爹妈更得看不上我。以为我高攀了你一下，心甘情愿给你家当牛做马？
1: 心眼可真多，
5: 心眼才多。
1: 你长得都是歪心眼。
0: 你不起了，不吃饭了？我不饿，我再睡会儿，给你们老姜家省一顿，中午一块儿吃。
1: 哎呀，这些活儿你让魏民的媳妇儿干嘛？
0: 你看他干嘛？到现在了都不起床，他还给你干这个。
1: 魏民怎么娶了个这么个媳妇儿啊？怎么这么懒呢？哼，
0: 你找鱼虾找虾，就他那样的，只能找这样的。这样他俩才配套。嗯，怎么起来了？还没日上三竿呢？
1: 不是你让丫丫叫我们起的吗？
0: 哦，这么说我们不叫你，你们还不起了呢？这媳妇儿呢？
1: 还没起呢，他头疼。
0: 他哪天不头疼啊？你们来了半个月了，也就第一天。

0: 按时起床吃了个早饭，后来我就没见他准时起过床。
1: 我不是也没准点起来吗？
2: 你还有脸说呀？晚上不睡，早上不起，你这是做什么生活习惯啊？你们在自己家里头也是这样吗？
1: 对，也这样。
2: 哼，怪不得都下岗了呢。我要是领导，我早让你们下岗了。
1: 我们下岗以前又不这样。
2: 那也说不好，就看你们这半个多月的表现，就知道个十有八九。我告诉你啊，我这个家里头不养懒人，也不养闲人，这样下去可不行，得赶紧给我想办法，赶紧出去工作去。
1: 你们以为我们不着急啊？我们比你们还着急，可我们是要学历没学历，要本事没本事，你要我们怎么办？哦，我们俩偷去抢去。啊，对，爸，你看我们现在是睡懒觉不起床，我们那是给愁的，晚上睡不着，白天不敢起，你们知道吗？你们。
0: 嗨，你说这孩子怎么现在变成无赖啊？
2: 哎，也不能全赖他。
0: 那赖谁啊？赖我吗？赖你吗？赖这社会吗？
2: 哎，当初啊，要是不让他回老家下乡就好了。
0: 别说这个，净说些没用的。这跟咱哪下乡有什么关系？
2: 还是有关系的。要是他不回老家下乡，就不会留在那儿参加工作了，也不会在那儿生孩子结婚了。他要是早点回来，在咱们身边，咱们给他把把关，他能混成现在这个样子？
0: 我看不见的，是金子在哪儿都发光，是笨蛋在哪儿都不行。
2: 哎，你刚才说的呢？没听见吗？
0: 听见，听见没？我还怕他。
2: 哎，这不是谁怕谁的问题。
0: 那是什么问题？
2: 这是安定团结的问题，是家庭和睦的问题。
0: 你要的那种家庭和睦，得咱们忍气吞声才能换来。你爸你妈在那儿说咱俩坏话呢。
3: 说什么坏话？
0: 说咱俩是笨蛋，干啥都不行。
3: 这是我爸爸说的。
0: 你妈说的，你爸在那儿指点头，我刚才从门口路过的时候让我听见了。你哑巴呀？你咋不吱声呢？我还以为老江家就看不起我呢，原来连你一块儿看不起。你还活个什么劲呢？你还刷牙，你还洗脸。哟，你们俩怎么都在里头啊？我俩洗漱呢。都什么时候了，刚洗漱。看看，这就是寄人篱下的好处。
4: 你少说两句吧。什么叫寄人篱下？这是我爸我妈家，也就是我的家。
0: 是你家是你家，可不是我家。你以为我愿意在这儿受这个气？
4: 你回来，回来。
5: 你要什么肉？
6: 猪肉。
5: 啊，是，我知道，我们这儿卖的都是猪肉。我是问呢，要哪部分？
6: 这个我不知道，就什么肉最好，我就来什么肉。
5: 明白明白，要精肉，好肉是吧？这是后臀尖儿，这都是好肉。
6: 那行，那就要这个。
5: 来，你要多少啊？
6: 我这样，我打电话问一下，稍等。
5: 这一看就是个不管家的呀。
6: 喂，老太太，我在菜市场买肉呢。
0: 你怎么跑去买肉了？你婆婆呢？
6: 我婆婆不是66岁生日吗？人家都说呀，66要吃鲑鱼刀肉，所以我就来菜市场给她买肉了。
0: 你是女儿啊，用着你买这一刀肉？
6: 她不是没有女儿吗？我滥竽充数，冒充一把。
0: 哼，你倒孝顺。
6: 行啦，您就别吃醋啦，您就告诉我买多少肉。
0: 该买多少啊？买一刀肉呗。
6: 那一刀是多少啊？
0: 顾名思义，一刀就是一刀肉。
6: 你这个老同志怎么这么小心眼儿啊？不是你让我当一个贤惠善良的儿媳妇吗？

0: 我让你做儿媳妇儿，我又没让你做女儿。
1: 别没完没了了啊！你就告诉我，这一刀肉到底是能买多少？
0: 哎呀，有钱你就买一大刀，没钱你就买一小刀。
1: 啊，行行行，这电话算我没打。什么人呢？哎，那个，就切这个一大块。
2: 大刀。
1: 喂。
0: 哎，那你干脆扛个后臀肩回去，又朴实又大方，你婆婆准喜欢。
1: 您还知道后臀尖啊？你还知道的不少呢。行了，不跟你贫了啊，就这么着。
0: 德行？
3: 谁呀？你说谁德行呢？
0: 你的宝贝女儿。
3: 她怎么又惹着你了？
0: 她婆婆今天过66岁生日啊。
3: 哦。
0: 她跑去给人家买肉。嗯。说什么66吃女儿一刀肉。
3: 哼，我听你这口气像是吃醋了。
0: 我吃什么醋啊？就一刀肉吗？能值多少钱？
3: 嗯，这可不是钱的问题啊。
0: 那什么问题？
3: 这是亚飞把她的婆婆当成了亲妈的问题，你说是不是？
0: 哎呀，你看人家的媳妇儿，再看看自家媳妇儿。
3: 说话注意点。
4: 涂改业，
5: 妈，我涂改业呢。
6: 涂改业不见脸就找我，我是贼吗？我
3: 一个巴掌拍不响啊！你要想让媳妇儿好，你这个婆婆也要做好了。
0: 我还要怎么好啊？我一天三顿做给他们一家三口吃，还不收他们钱，我还要怎么样？
3: 那孩子现在不是困难时期吗？我们这做父母的能帮还是要帮的。
0: 我也不是说不帮他。可就他们这样，你帮着心里舒服啊？
3: 这不舒服你怎么办？那儿没饭吃吗？
0: 都没饭吃了还这么懒，还不让人说，你等着吧哈，以后有你好受。
3: 以后再说以后的。
6: 我就那么不招人待见？
7: 谁说你是贼了？
6: 我还有人指着我鼻子说，就你龙静你什么也听不见。
7: 就你什么都听见。
3: 哎，你干什么去啊？你别进去。
0: 别拽我，你松开。
3: 你神经病，你不能去。
0: 我去劝架，还能让他们在家里这么吵？你不嫌丢人，我还嫌呢。
3: 哎，
6: 就你龙静你什么也
0: 在那儿吵什么呢？谁是贼啊？
5: 奶奶，我没说我妈是贼，是她自己多心。
0: 以后咱们说话都注意点，别让你妈多心。
8: 我多什么心了？
0: 没多心干嘛说自己是贼呀？你是贼吗？你们要想在这个家里住下去，就给我安分守己的待着，要想惹是生非的就马上给我滚蛋。
4: 妈，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0: 我哪句话说的不对啊？我们当父母的把你们抚养成人应该算是尽到义务了，你们有困难我们可以帮，但你们也得自觉，也得有分寸。
4: 我们哪儿不自觉，哪儿没分寸了？
0: 你们每天睡到日上三竿的，这是自觉？刚才在这儿大喊大叫的，这是有分寸？
8: 我们什么时候大喊大叫了？
0: 你刚才那不是大喊大叫啊？还要怎么喊？你还要怎么叫？许红，我告诉你，我对你的要求并不高，我也已经给足你面子了。你在这个家里，你要找到自己的位置，既不要自卑，也不要自大，注意自己的身份，做好自己的事儿。今天这事儿我就不跟你计较了，以后再这样，你给我试试。
4: 这下好了吧？你舒服了？你小点声，你哭什么呀？别哭了，你哭什么呀？
8: 别哭了，妈，哭！我干嘛在这受这个气呀？
4: 那咱俩赶紧回去吧，咱俩。
8: 回去？往哪儿回呀？房子都卖了，住哪儿啊？
4: 住你妈家。
8: 凭什么住我妈家？我妈家凭啥白养着咱们？
4: 那我家还一直养着丫丫呢，凭什么再养咱俩啊？所以说，咱俩赶紧出去找个工作去。
8: 不是他们说吧，难找吗？咱上哪儿？

0: 咋的？那咱不能光干等着呀，咱俩得帮家里干着活吧。最起码不能再睡懒觉了。
1: 你不睡我就不睡。哎呀，
0: 真难受啊！这么大的人了，还得靠家里。
1: 谁让你没本事？谁让你下岗？
0: 又来！你又来！什么叫没本事？我跟你讲，许红，你要是嫌我没本事，你跟我离婚。
1: 说那些没用的干什么呀？没用也要说。哎，你看他今天那个样子，他是在试探，在跟我们发威。我们要认着他这样下去，他就会得寸进尺。以后我们日子就更不好过了。你知不知道？哎，
0: 我知道，我知道。哎，
1: 是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他们是有点不像话。岂止有点不像话，是非常不像话。 看那许红，跟个小市民似的，借着训孩子在这指桑骂槐，他把市井那套全搬到咱们家来了。嗯，
0: 老婆子，对，你说的对。那你还不让我说他？
1: 我这不是怕你说不过他吗？怕你不是他的对手。
0: 哼，我怎么会说不过他？
1: 你可是个大家闺秀啊，嗯，我怕你吵不过那个小市民。
0: 结果呢？结果怎么样？
2: 你厉害，还是你厉害？哎呀，想不到这大家闺秀也跟泼妇似的。我跟泼妇似的吗？你泼妇还厉害呢。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 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到今天为止，我一直都是一名警察。

0: 一根根棉线连接古今，一针一线织尽千百种绚丽图案。
1: 如锦呢，织到从纺线到织锦，它是有几十道工序。
2: 你只能错一根线，它一织，它就要错了，不可以。
0: 声声作作，苏子在经纬间交织，源自齐鲁，根植大地。
3: 我们如锦出海已经走过了20个国家，让世界看到传统的如锦一样可以很时尚。
0: 中国手艺，看见东方色彩焕发新生，让非遗更出彩。

0: 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你帮忙怕什么？你为什么就不能帮忙啊？
2: 我怕丢人，行了吗？这个理由可以吧？
1: 靠自己双手，靠自己劳动所得吃饭，有什么丢？

0: 我们这儿有个小姑娘，她是我们班的，她是我们班的。
1: 哎呀，你不嫌丢人，我先丢人，是我干又不是你干。
2: 呵，蒋伟民，你眼眶还挺高的啊，这山望着那山高。
3: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4: 带旺仔牛奶。

0: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1: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2: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3: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2: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三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1: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4: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5: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6: 来，旺仔牛奶给您。
7: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8: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7: 可是你会想喝呀？
8: 还是你喝吧。
7: 没关系，
8: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9: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0: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旺
11: 旺！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到这大家闺秀也跟泼妇似的。
1: 我跟泼妇似的吗？
0: 比泼妇还厉害呢。你看把那小市民吵的一声都不敢吭。
1: 去你的。要按你那个绥靖政策，过不了几天她就成婆婆，我就成媳妇儿。谁呀？
0: 你那个亲家母。
1: 不是你的亲家母啊？她来干什么？
0: 好像是给你送东西来了。
1: 今天是她生日，又不是咱们生日，她来送什么东西？
0: 哎呀，你看看不就知道了，啰嗦什么呀？
2: 有人吗？
1: 没人。
2: 这么家也不吱一声。来来来，对对，
1: 你这拿的什么呀？
2: 哎呀，哎，这雅菲呀，真是个傻实在的闺女。
1: 哎，又怎么了？
2: 今天不是我过生日吗？她不知道打哪儿听说啊，这66要吃女儿一刀肉。哎呀，不知道打哪儿给我买回来一刀肉来。这一刀肉足足有20多斤，我哪吃得了啊？你们家人多，分你们一半。
1: 人家那是孝敬你。

0: 的分给我们干什么？
1: 你们家在家吃饭的人不是多吗？像我们家整天在外面应酬不回来吃。行了，那老王在外边等我，我走了哈。
0: 走吧，不留你了。
2: 收拾收拾哈。
0: 哎，对了，祝你生日快乐啊。
1: 谢谢。
0: 可惜。
3: 宗少来了。
0: 是，人家吃不了了，让咱帮着吃。
3: 你看你这个人呢，哎，怎么这么不知道好歹呢？
0: 你看你这个人，见着不要钱的东西就眼开。他这是送肉吗？他这是来炫耀。
3: 人家炫耀什么呀？
0: 炫耀什么？炫耀他儿媳妇孝敬他，炫耀他儿媳妇拿他当亲妈。
3: 这有什么不好的？这说明咱们养胃做得好。是啊，这说明啊，咱们教育的好。
0: 这死丫头，自己亲妈过66都没见过她这一刀肉呢。
3: 哦，原来你是因为这个原因呐？你是吃女儿醋啊？哎呀，人家亚飞原来不是不知道吗？不是刚听说的吗？
0: 你还挺会替她打圆场。其实我也不是全为了这个。
3: 那你还因为什么呀？
0: 你看他刚才说那话，那气人。什么叫我们家吃饭的人多，他们家吃饭的人少？啊，好像我们家都是饭桶似的。还什么他们应酬多，不经常在家吃饭。
3: 对呀，人家亚飞和海洋不是经常在外面吃饭吗？人家他们家不是经常不开火吗？你怎么连这也不服气呀？你
0: 这有什么可炫耀的？
3: 人家哪炫耀了？啊，人家好心好意的给你送肉来，你瞧你这个毛病多的。
0: 你瞧你傻，什么也看不出来，就看见这块肉了。
3: 安姐，不是我说你，你知道你这个人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吗？
0: 是什么呀？
3: 聪明反被聪明误。晚上包饺子。
0: 这个傻丫头，一看就不是后臀尖儿。
3: 啊，在忙着呢。
4: 还行。
5: 爸。
3: 啊，对了，把这个浪花盆子给扔了。
5: 哎，知道了。

0: 看样子骂一顿还是有效果的。
1: 光看这一天可不行。
0: 那你以后就多骂了他们点儿呗。
1: 你倒不傻啊，好人你来当，让我做路人。
0: 你以为这好人这么好当吗？是谁都能当的。啊，当然了，坏人也不好当，当起来挺辛苦的啊。

0: 是谢先生吗？哎，你好啊，我刚才看见你登的那广告了。对对，我就是想问一下具体的地址和具体的价格。哦，这么贵呢？哦，好好，谢谢你啊。
1: 哎，这是谁呀？你想干什么呀？啊？
0: 看中了一个洗衣店，我想给他盘过来。
1: 什么？你想干什么？想开洗衣店？
0: 不是我想开洗衣店，是我想给那两口子开个洗衣店。哦，
1: 他们行吗？
0: 他们就是再没本事再没文化，那开个洗衣店洗洗衣服总行吧。现在工作那么难找，人家大学生还用不完呢，不用他们两个高中生，而且他们年龄还那么大了。哼，哎，而且还这山望着那山高，技术活干不了，体力活又不爱干。干脆，咱们就给他们开个洗衣店，让他们自己当老板，自食其力地养活自己，这总可以吧？
1: 嗯，不错，听上去是不错。哎，
0: 那咱们下午过去看看。
1: 哎，30万是不是太多了点啊？
0: 不多。
1: 怎么不多？看你说的这么轻巧，不多你能拿得出来吗？
0: 哎呀，坐你的车吧，回去再说。
1: 我干嘛要回去说？现在说不行啊。
0: 说吧，现在可以说了。
1: 说什么呀？可以说什么呀？
0: 你转让费。那30万转让费的事儿可以说了。
1: 那刚才怎么不能说呀？
0: 你守着个生人说什么钱的事儿啊？那还说的是拿不出来的丧气话，这不先丢人。
1: 那丢什么人啊？我就是没有30万，我就是拿不出来啊。
0: 你就是拿不出来，也没必要跟不认识的人说。
1: 我又不认识，我说说怕什么的？
0: 你不认识他，不认识自己的自尊心啊。
1: 哦，闹了半天你是放不下自己那臭架子，在外人面前还端着一个有钱人的架子。你是有钱人吗？
0: 我曾经是。
1: 还曾经是？现在又提起曾经来了，你忘了你的过去了？哼，
0: 我过去怎么了？
1: 过去别人一提你是有钱人的身份，吓得脸皮蜡黄。

0: 哎呀，这水不要钱呐，你让他这么留着，
1: 太会过了，看你小气的。
0: 哼，我这个穷人哪能跟你这个有钱人比呀？你多有钱呢？哎，你在这发什30万呢？发愁呢？你别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你不愁啊？
1: 我这穷人，我愁情有可原，你那么有钱，你还愁什么呀？哎，干什么呀你？你抹布还没偷完呢。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贡献呐，一辈子不容易呀，图个团团圆圆。
0: 还哼上小曲儿了，怎么？那钱又着落了？
1: 这下你笑话不成我了，我有办法了。什么办法？我要集资。嗯，我要跟孩子们集资。这下可显出咱们孩子多的好处了。我早知这样，当年我还不如再多生他几个，我排长当当。哎呀，你可真能啊，连这么危险的办法都想得出来。
0: 你不知道那非法集资是犯法呀？
1: 我跟自己孩子集资犯法呀？
0: 嘿，那虽说是不犯法，那传出去也不好听啊！啊，你这么一个资本家的大小姐，为了那区区的30万，向那个张口，向那个伸手，你不嫌丢人呐？
1: 我是他们的妈，有什么丢人的？呀，
0: 哎，我真服了。
1: 再敢我也得给他打一个。
0: 哎。

0: 卫国，我是妈妈。哎，我和你爸爸看中了一家洗衣店。对，就是洗衣店。对，人家正好要转让，我们呢就想给盘下来，让卫明两口子去干。对呀，他们不是下岗了吗？也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正好开个洗衣店，也能养家糊口，你说是不是？哎，
1: 睡睡睡，就知道睡跟猪似的，你快起来吧！你快出去听听。
2: 你干嘛呀你？
1: 你妈给盘了个洗衣店，让你给人洗脏衣服。
2: 什么？什么？你说？
1: 你妈要让你给人家当佣人，洗衣服，洗脏衣服。
3: 干什么去啊？
4: 回家。
3: 回哪个家？
4: 回你们家。
3: 回我家干什么？
4: 我也不知道，是你们家属给我打电话让我回来。
3: 哦，我知道了。我劝你啊，还是别回去了，回去也没什么好事儿。
4: 又打起来了？
3: 快了，快打起来了。那以前报纸的社论是怎么写的来着？形容快打起来的时候？
4: 山雨欲来风满楼。
3: 对对对，就是这句诗。咱们家呀，现在就是快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4: 没这么严重吧？
0: 洗衣服怎么了？洗衣服有什么丢人的？哦，别人都能洗，就你不能洗。
5: 反正我不去给别人洗脏衣服，谁爱去谁去，谁爱洗谁洗。
0: 又不用你洗，都是机器洗。
5: 那机器能自己洗吗？还不得我帮忙啊？
0: 你帮忙怕什么？你为什么就不能帮忙啊？
5: 我怕丢人，行了吗？这个理由可以吧？
0: 靠自己双手，靠自己劳动所得吃饭，有什么丢人的？
5: 哎呀，你不嫌丢人，我嫌丢人。是我干，又不是你干。
0: 呵，蒋伟民，你眼眶还挺高的啊。这山望着那山高，
5: 这有什么错吗？这也没什么错啊。人还往高处走呢，水还往低处流呢。
0: 哼，就你们那两股水，顶多也就洗洗衣服罢了，还想往哪儿流？还想流到北京天安门？
4: 你听见了？这是你家属不对。
3: 我又没说他对。
1: 你这话也太伤人了吧？哪能这么说话呢？
0: 我跟我儿子说话，我跟你说话了吗？
1: 他就说我就是他，你这么说他，我能爱听吗？
0: 你不爱听你别听，我又不是说给你听的，用不着你跳。
4: 完了完了，我先进去。哎，妈，少说两句。
0: 我为什么少说两句啊？这儿是我的家，我爱说多少句就说多少句。
1: 我们知道这是你家，用不着时时刻刻挂嘴边上。
4: 行了，你也少说两句。
1: 我们在这儿连说话的份儿都没有了是吧？这也太欺负人了。
4: 谁欺负你了？
1: 你没看见呢？你没听见呢？
4: 不管怎么说，她是妈，是做长辈的，她说着你就听，她说一句你还顶一句了。
1: 你还说我？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平时就属你顶得厉害，你还有脸说别人？你
4: 江卫民，你这媳妇哪儿找的？好赖话听得懂啊？
1: 江亚飞，你少在这给我挑拨离间！
4: 你还懂什么是挑拨离间呢？你还懂什么呀？
5: 哎，行了行行，你少说两句吧，你还让别人少说两句。
4: 你会说话呀？我以为你是哑巴呢。你媳妇这么对妈说话哦，你一句话不说啊？缺家教！
5: 你别来劲啊！你这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你要跟我们似的，我看你能不能这个样子。
4: 我告诉你。我江亚飞就算饿死了也不会跑回来为难父母。
5: 江亚飞，你别太过分了啊。我们要跟你似的沾了父母这么多光，我才不会跑回来受这个窝囊气呢。
4: 你不要以为你在这个家受了多大的委屈，吃了多大的亏，你今天这样要怨只能怨你自己，怨你的命不好，怨你的运气不好。当年让你在岛里当兵是你自己不干的，你说你在岛里待够了有没有这事儿？
5: 你说
4: 转过年你想当兵了又没这机会了，你就只能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了。你下乡的第二年就去现拖拉机厂当了工人，这是你自作主张的。妈不让你留在乡下，跟你说了让你多熬两天找个机会调回来工作，是你自己不干的，这都是有据可查的。你当年写的那些信都在白纸黑字的，要不让妈拿出来大家看看。这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变成这个家最大的替罪羊了，好像你上山下乡吃了多少的苦，受了多少的罪一样，好像上山下乡耽误了你大好前程一样。

0: 我倒不明白了，这么多人上山下乡，别人怎么能出人头地大有作为，你为什么就不能呢？家里人觉得你一个人在老家生活的不容易，都在帮你，给你寄钱，帮你带孩子，啊，你们俩倒好，不但不心存感激，反而还觉得委屈了，觉得全家人都欠你们的。行，咱们今天在这儿，把话说清楚，说明白，这个家欠了你什么啊？你们俩为了这个家做了什么？
1: 行了，今天就到这儿吧。你们俩回自己的屋里头，好好想想，反省反省。
2: 你干什么你？啊，用着你来这儿做总结发言？你刚才干嘛去了？躲哪儿去了？
1: 我不是一直在外头吗？我在这听着呢，听着呢。亚飞在这做政府工作报告。
2: 说的真太精彩了，你说的太好了，说出了妈憋在心里多少年的话，你今天真给妈出气了。
0: 我真的这么厉害吗？
2: 你太厉害了。哎，我都奇怪了，你这么生气也没把你气糊涂，反而越气越清醒，越气越有条理了，越来越滔滔不绝了。
0: 你才知道呢，别人啊是越气越糊涂，我呢就是越气越清醒。我是什么人啊？我是特殊材料做的。
1: 哎呀，青出于蓝胜于蓝呀，
0: 几家欢乐几家愁啊。哎，你说他们夫妻俩会在房间里痛哭流涕吗？
2: 痛哭流涕也是自找的，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还。
0: 行了妈，你别这么说，感觉跟后妈一样。
2: 我又不是没当过后妈。
0: 妈，我跟你说，他们的事儿你就别勉强了，他们既然不想干就不干。
2: 那你说能让他们干什么好啊？
0: 那个钱都集资来了，那就让他们自己创业，至于他们想干什么让他们自己选去。
1: 我看呢，开个茶馆就挺好，那一壶大红袍能卖380呢。
0: 装得好吗？
2: 嗯，装的真不错哈。
1: 嗯，还不错。嗯，
3: 快
2: 点
3: 了。
2: 哎，装的那么好干啥呀？
0: 装的不好，一壶茶能卖380吗？
1: 嗯，这可比我去过的地方好。这一壶茶呀，怎么也得380贵。
0: 哎，妈妈，你看，你看，尖生的嘴脸，你看，你看。
1: 你妈也不高兴了吧？
2: 我不高兴什么？
1: 不高兴她说我呀？
2: 她说的对，你做的也没错。
3: 无奸不商啊。
0: 就是，你看还是人家老派资本家厉害啊。
2: 去，他们俩呢？
0: 谁啊？
2: 这家店的老板和老板娘。
0: 他们夫妻俩忙着呢，要把市里的茶馆都转一遍，取长补短。哎，你又叹什么气啊？
2: 担心呗，我这心里七上八下。你说他们要是把这儿给搞砸了，我集资那300000可怎么还？
1: 呸呸呸呸呸！你这个乌鸦嘴，这还没开张呢，你就说是搞砸了。

0: 你可是这儿的稀客。
1: 我这稀客，来看看你这常客。
0: 你呀，就该到这儿来多活动活动。嗯，那你在家里干什么呀？哎呀，
1: 我哪有你那福啊，家里有干不完的事儿。
0: 哎，让儿媳妇干呢。
1: 她别说她懒得干，就是她愿意干我还看不上呢，擦个地跟猫舔脸似的。
0: 你就是要求高，我告诉你啊，猫舔脸就猫舔脸呗，那总比不舔强吧。
1: 我跟你可不一样，我宁愿他不舔。哎呀，我看他擦地啊我就生气。
0: 行了，你这气也快生到头了，人家不是马上就要搬走了吗？
1: 是啊，这事还得感谢海洋呢。
0: 感谢他干什么呀，那房子空着也是空着啊，有人住。

0: 更好，添点人气。哎，他们准备什么时候搬呢？
1: 快了，就这几天吧。茶馆也快开张了，他们搬过去就方便了。
0: 哎，这茶馆里头有咖啡吗？
1: 瞧你说的，茶馆就是喝茶，还喝咖啡啊，这不伦不类的。
0: 那有什么不行？中西合璧嘛。嗯。哎呀，咱俩呢，可是好多年没在一块儿喝咖啡了。
1: 是啊，有年头了。咱们最后一次喝咖啡，还是你结婚要离开岛那会儿吧。
0: 哎呀，这日子真不经过，一晃二十多个年头了。
1: 咱们都成老太婆喽。嗯。
0: 哎，我正式邀请你到我家喝咖啡去吧。啊，等急了吧？
2: 哎呀，你这咖啡可真香啊！
0: 那是，我现在的咖啡呀，和你过去的咖啡可是不能比的。我用的是咖啡豆，现磨现煮的，当然香了。
1: 原以为啊，你就是鸟枪换炮，没想到换成原子弹了。

0: 真是恍如隔世啊。
1: 是啊，就好像啊，又回到你岛上那个院子里了。我第一次闻到咖啡的香味啊，我心里就在想，这是什么日子啊？啊，这是神仙过的日子吧？我什么时候能过上这样的日子
0: 啊？你这不是过上了吗？
1: 是，哎呀，虽然晚了点吧，但毕竟还是过上了。
0: 行了，你就知足吧。
1: 我知足，我当然知足了。我告诉你啊，我年轻的时候就一个目标，什么时候能过上像安老师那样的日子，哪怕只有一天，我活得也值了。
0: 我的日子就那么好啊，让你这么羡慕。
1: 嗯，你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咱们俩出身都不好啊，你这一生是怎么过来的？我这一生又是怎么过来的？人比人气死人。
0: 让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惭愧，我还是真有点生在福中不知福啊。嗯，
2: 小心点吧。
3: 开业大吉。好，
2: 刘婶来了，
4: 你看看，春来茶馆。哎呦，这不是人家阿庆嫂开的茶馆吧？这谁起的名字啊？这不是公开的剽窃呀？
5: 爸，这是您儿子王教授起的名字。
3: 我起的，我起的。行了，别说名字了，进去看看我写的字儿吧。
6: 来，里边请。
3: 怎么样，有没有点大家风范的意思啊？
5: 当然有，要不是您的章在那儿碍眼，大家都以为是范增的字呢。
3: 哪有，没有范增写的好。
7: 哎，你知道吗，你姑父啊练这几个字练了一个多星期，光那宣纸就用了这么一大摞。
5: 姑，你这话不应该跟我说呀，那跟他们两口子啊，跟江伟民说。
7: 你们俩是双棒，跟谁说不一样？
5: 我们俩是双棒，我们俩钱包可不是双棒啊。
7: 啊，怎么着，那宣纸一直是你供的，不跟你要跟谁要啊？
5: 你们还赖上我了呀。啊，妈，他们怎么这样啊？
3: 好了好了，
8: 准备好了，咱们去楼上雅座吧。
3: 啊，走吧，上班去。来，走走走，
7: 是真的
9: 呀。爸，咱喝点什么呀？
3: 问你妈。
9: 妈，咱喝点什么呀？
10: 你这业务可不行啊，你都没给我查单，我怎么知道点什么？
9: 你看我这不是紧张吗？
10: 紧张什么？开茶馆就得眼看六路，耳听八

0: 阿芒才行。
1: 哎，妈，你这话是抄袭阿庆嫂的，小心别人告你侵权。
0: 阿庆嫂要不说，别人就不能说。哎呀，行了，你们俩别斗嘴了，我这都渴了，赶快点。
2: 那你看喝什么？
0: 我又不认识。哎，我就老听他们说那大红袍，大红袍的，要不然咱今天喝大红袍？
3: 那大红袍多贵呀、啊，自个儿家的店，还是省着点吧。
4: 省什么？又不差我们这一口，就喝大红袍。
3: 行，大红袍就大红袍。
4: 你是这儿的老板啊，你行什么劲？
5: 哎，大老板，我们喝你的大红袍来了。
6: 喝喝喝，姑父，敞开喝，喝那个极品的大红袍。
4: 那得多少钱呢？
6: 姑，你们喝不要钱。
3: 我知道我们喝不要钱，我是问呢，这一壶大红袍多少钱？
0: 茶单上写了，398元一壶。
3: 398？不是说好了贵点的吗？
7: 我爸现在是奸商啊，奸商。
4: 谢谢。
3: 不错啊，不愧是极品大红袍。
8: 我怎么觉得都一个味儿啊？
3: 你哪喝得出来啊？这好茶给你都白瞎了。
7: 老太太，老太太，注意你的嘴。
4: 你别光说我，你以为你翘着那兰花指好看？
7: 什么呀？
0: 哎，你快点儿！没听见亚飞都摁喇叭了。
3: 还用我去吗？我还去吗？哎呀，我的意思是，你到车站去接他们，我在家里头等着他们。
0: 为什么要这样啊？
3: 那国际惯例啊，你不懂啊？啊，你没看那个电视上，都是那副总统到机场去迎接，那总统就在总统府里都等着。
0: 你是总统吗？
3: 哎，我就是打个比方，大体是这个意思。
0: 你倒是去不去啊？
3: 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还不行吗？
0: 你这个人啊，就是欠着不走，打着倒退。嗯、啊，
3: 我哪是倒退啊？我这不是前进着呢吗？
0: 快点，别啰嗦。
7: 你们俩干什么呢？这么慢？
8: 问你爸，
7: 老同志，你又拖后腿。
3: 我跟你妈商量，我说啊，我在家等着，让她到车站去接，她不干。
7: 为什么呀？
3: 谁知道为什么呀？你问她。
7: 我问你，你为什么不去车站接？
3: 那他们来还用得着我亲自到车站去接呀？
7: 您为什么不亲自去车站接呢？您以为你是谁呀？
3: 我是你爸，我还是堂堂的守备区司令。
7: 您是我爸是没错。可是啊，您早就不是司令了，早就卸甲归田了。我们平时啊叫您一声老首长，那是对您的尊重，您可千万别当真了啊。
3: 你笑什么？
0: 我笑你不但把自己当首长，还把自己当总统。
3: 都到了。
7: 哎呀，快点儿，快点儿！爸，我友情提醒你一句啊，在我姨父面前要有一颗平常心。
0: 亚飞说的对，别老跟人攀比，尤其别跟人家的穿戴攀比。
3: 我跟人攀比，我攀比什么呀？
0: 人家要穿睡衣，你也非要穿。
7: 就是，人家穿着睡衣睡觉，你老人家穿着睡衣到处乱窜。
3: 哎，你们俩今天到底是怎么了？你们，啊，他们一唱一和在这欺负我。
7: 哎，我们哪敢呢？我们是担心您。
3: 担心我什么呀？
7: 担心您在青岛人民面前丢人呢。
3: 你离我远点。
0: 姐，
7: 姨妈，
0: 小南飞，很久了。那亚飞，你笑什么？
7: 不是，亲爱的姨妈，我是看到您太高兴了，不笑都不行。
8: 别听他胡说八道了。
0: 哎，不，我就愿意听亚飞说话，胡说八道我也愿意听。哎呦，你也来了。哎，这规格也太高了。
3: 老欧怎么还不下来啊？
0: 哦，那帽子落车上了，上去取帽子去了。
8: 这么大热天的，戴什么帽子？
0: 哎呀，可不嘛，我也这么说，他就是不听。
3: 我看呐，他那是帽子还没戴高。嗯。
7: 爸，
3: 离我远点。
8: 笑什么
0: 哎，你看，我说这帽子不好看吧？他非要戴，你看。

0: 哎呀，欢迎！什么时候我也买一顶戴戴？哎呀，欢迎！
1: 兄弟们，哎呦，别这样，哎呦，我这有点受不了。
2: 人家这才是国际冠军。
3: 是是，哎呀，大半生女人啊，哎呀，好，好，好。
4: 姨父啊，你现在是越来越洋气了，我们赶紧一比，我们就是乡下人。哎，
3: 乡下人也是人呐啊！你到哪还乡下挺行一进人的？哎，走吧，走吧，咱们行李就这么多啊！
4: 对，
3: 就这一个箱子。
4: 姨父，你现在太洋气了，去哪都带着电脑啊？
3: 啊，是啊，我现在炒股啊，我离不开这玩意儿。
4: 这，
3: 你光炒股离不开这玩意儿，
4: 还有什么呀？
3: 有什么呀？你听你姨妈瞎说，啥都没有。
5: 你光炒股离不开这玩意儿。
3: 这个茅台啊，是特供的，是专门为人民大会堂特供的。哎，来来来，
6: 什么特供啊？就是为了方便赚钱。这茅台酒不像过去那么珍贵了，普通老百姓都能喝得上。
7: 这叫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茅台酒厂也不像过去那么当大爷，他得想方设法的赚钱，知道吧？
8: 对，你说的对。
9: 让你喝茅台你就喝不就行了吗？你哪那么多废话？你，
10: 我说什么了我？啊，我就说点实际情况，怎么了？
8: 那实际情况用得着你说？
10: 我不说谁说？
8: 好了好了，你俩别吵了，快开始吧。
10: 啊。
3: 来，虽然不是什么好酒，但我们的确是一片好心，让我们实心实意的喝一杯吧。哎，来来来，一口干了啊！
11: 欢迎，
3: 欢迎，欢迎，欢迎，来来，大姨，
12: 欢迎，
3: 哎，好好好好，哎，老丁，你怎么不干了呢？留那么点养鱼啊？啊？
13: 哎，这才有点当兵的样子啊！嗯啊，好，给他倒上。
14: 哎，来来，爸。
13: 姨父、姨妈，我们两口子呢，敬你们。
14: 两位啊，你们俩结婚没请我跟你大姨，我们俩对你们很有意见。
13: 那这杯酒就双管齐下了，又是欢迎酒，又是赔罪酒，
15: 对对对
13: 行吧？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

0: 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易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3636。
3: 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4: 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人家还能送到家。
3: 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这有半个月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真是没想到，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3: 一分钱不要的，那就给您送到家。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3: 一分钱不要的，那就给您送到家。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越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会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

0: 洒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啊，展和放和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飞翼更出彩。
3: 是。

0: 我好快乐。
1: 有什么好笑的？我们家男人都让你们家男人给带坏了。这是和平演变
2: 啊！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妈妈，汪汪！
3: 你汪，我就汪。
2: 妈妈，汪汪，
4: 汪汪！
2: 妈妈，你不够汪。
4: 好，精神汪汪，
2: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5: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汪气十足。
6: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7: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6: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7: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4K 世界，万象焕新。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来，旺仔牛奶给你。
4: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5: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4: 可是你会想喝呀。
5: 还是你喝吧。
4: 没关系，
5: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6: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7: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旺
0: 旺。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8: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

0: 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两位啊，你们俩结婚没请我跟你大姨，我们俩对你们很有意见。
2: 那这杯酒就双管齐下了，又是欢迎酒，又是赔罪酒，行吧？
1: 那不行，那不行啊，得分开请，请两次啊。
2: 没问题，8次都行，是吧？
3: 是是是，
1: 好，来来来，也祝福啊！哎，
2: 谢谢，
4: 谢谢啊！
2: 你们干了啊！
1: 衣服真是好酒量啊！哎，不行了，不行了！想当年，我在岛上当右派的时候，那酒量比现在强多了。
5: 你怎么没喝就醉啊你？你提岛上干什么呀？你当右派有功？
1: 没有功，但也没有罪啊，对不对？当右派怎么了？啊？不是谁都能当右派的，你得有那个资格，是不是？啊？
6: 是是是，我们是没有这个资格，是不是啊，老丁？
7: 是，没错。来，老欧，为你的资格，我敬你一杯。
1: 好。来来来，好。干了啊！
6: 哎，来，
1: 我去养鱼。来，
8: 你吃多了啊？
7: 我吃多了，我吃顶了，吃的东西都顶在这儿了，下不去。
8: 哎，怎么会下不去？
7: 哼，你说呢？
8: 让老欧给气的。
6: 这个老欧啊，这几年不见，你说怎么变成这德行了？
8: 原来就是这德行，还用变？
7: 哎，他以前可不这样啊。尤其是在岛上的时候，那以前呢还知道夹着尾巴做人，现在的不用再夹着尾巴了，全都放开了。
8: 就是。
7: 哎呀，我说嘛，我不到虎之山去接他，你偏不让。
8: 这跟你接不接他有什么关系？
7: 你不懂，这关系可大了。我要不到虎之山去接他，不给他那么高的待遇，他就不会变得这么张狂。
8: 你是不了解他。你不了解他们这种知识分子，他们这些人啊就是这样，是越活越不懂事儿，越不懂事儿就越张狂。他们还说这是个性，还标榜自己放荡不羁。
7: 什么不羁？他不羁什么？
6: 不用这么看着我，我这不是请教你的吗？我这不是不耻下问的吗？
8: 你不耻下问？
6: 啊？
8: 这论文话你在上还是我在上啊？
6: 啊，你在上，啊，不耻上问，行了吧？
7: 哎呀，他们怎么老吵架呀？你姐姐是不是有病？
8: 她有什么病啊？
7: 她有更年期的病。
8: 他都多大了，还更年期？
7: 哼，我看呀，八成是转成慢性的了，治不好了。哎，通过这几天的观察呀，我得出一个结论来：他们俩吵架，你姐姐是元凶，是罪魁祸首。每次吵架都是他惹起的。哎，我怎么觉得他处处在找老欧的茬儿啊？
8: 你说的对，他就是处处在找老欧的茬。
7: 哼，你看看。我的感觉还是准确的吧。他为什么要处处找老欧的茬啊？
8: 哎呀，我说出来你都不信。老欧啊，网恋了。
7: 这我知道啊，他来的时候我就知道。哎，他是个网迷，有网瘾，那一天24小时都得在网上。
8: 你知道他在网上干什么吗？
7: 那不是炒股吗？
8: 你听说谁一天24小时在网上炒股的？他还在网上干别的，这个不正经的老东西。
7: 啊？他在网上还干什么呀？
8: 他在网上谈恋爱。
7: 啊？

0: 和一个叫漫漫长夜的女的在谈恋爱。
1: 什么？
0: 进来。
2: 哎，这大白天的关门干什么？
0: 我们在说悄悄话。
2: 说什么悄悄话？
0: 说什么悄悄话还用着告诉你啊？
2: 是不能让别人听到。哎，你考完了没有？不是说好了一块到茶楼去看看吗？
3: 啊啊啊，马上就好。你到楼下先等着我吧。啊，我马上下来。啊，
2: 你快点啊，我先到楼下等你
3: 啊。哎呦哎呦，
0: 慢点，不急。
3: 哎呦呦，哎呦哎呦。
2: 你听谁说的？
3: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说有没有这回事儿？
2: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我连这个漫漫长夜的面我都没见过，我胡搞什么？我
3: 真的没见过他？
2: 我真没见过，我甚至都不知道他是个男的还是个女的。他跟我说他是个女的，我就暂且把他当成个女的了。
3: 你在这蒙谁呢？你以为我是傻子呀？啊，你跟外人在那胡搞，你都不知道他是个男的还是个女的。
2: 哎呦，我真是秀才遇到兵了。我
0: 爸在那教训你衣服都是
4: 什么？一直都是我爸教训我衣服。
5: 凭什么呀？你姨父是个大知识分子，你爸是个大老粗，凭什么大知识分子被大老粗教训？
4: 你不懂，这是历史遗留问题。
5: 切，我不懂，我不懂你们家事儿多了。
2: 你看着我干什么？我说的都是千真万确的吗？
3: 没有了，就这些了？
2: 还能有什么？就这些了。我用我的人格做担保。
3: 你现在不能用人格做担保，我们现在正怀疑你的人格。
2: 我用我的性命做担保行了吧？我要是跟这个漫漫长夜还有别的，我出门坐车，我让车给撞了。
3: 那也不能这么说啊，这一会儿我还出去跟你坐同一辆车呢。
2: 你是，总之我就是这个意思。老姜啊，我跟这个漫漫长夜就在网上那个虚拟的世界里说一点私密的话。
3: 哎，那你也不应该呀，你这也是有老婆孩子的人，你甚至当了老爷的人，这要搁得过去，他就是流氓罪呀。
2: 嗯，怪不得安心最近事事都拿我跟你比，把我比的是一无是处啊。
3: 嗯，那是他的不对，你怎么能一无是处呢？人总是有一点优点的嘛。
2: 是吗？一点优点
3: 啊？
2: 那好啊，我请教阁下，你说我那一点优点到底是什么？
3: 是什么？是什么？让我想想。你看看，你让你这么一问，还真把我给难住了。
2: 不聊了。
3: 哎，对了，你一个人的穿着打扮还是很有一套的，那起码是比我强啊。尤其你这个礼帽，你看戴起来还是很有风度的嘛。
2: 穿着打扮比你强，这也叫优点？
3: 这最起码不是缺点吧？
4: 哎，这个礼帽让我戴戴，
3: 我看看戴戴我是什么样。哎，哎，怎么样？
2: 嗯，不错。
3: 态度不对呀，你这态度，
2: 说你不错还不行啊？啊，
3: 我要听实话。
2: 行，是不错，
4: 真的不错啊。
2: 是不错，千真万确的。
3: 哎，那我回头也买一顶戴。
4: 爸，我觉得这帽子挺适合你的，挺有风度的。
3: 是吗？行，
4: 是不是？
3: 那你给我买一顶吧。
4: 啊？
0: 哎呀，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啊？谈了这么久还没谈完，不会谈崩了吧？他打起来了？
6: 不会，他妈敢跟你们家那口子打起来了。
0: 嗯，他怎么不敢啊？你以为他还是过去的老王？他现在什么不敢？

0: 为这场比赛的胜利。来，
1: 你告诉他干什么呀？
2: 哪是我告诉他的，是人家自己看出来的。这在我屁股后边问的，
1: 你看看人家。

0: 你干什么去？上厕所。你这是厕所在那儿。你。打了打。噔噔噔噔。你看看。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这是和平演变啊！让你劝别人学好，你没把别人劝好，却被别人把你给带沟里。你说你多能啊，多容易被拖下水！
1: 我被谁拖下水了？我哪下水了？
0: 你跟老欧学什么好了？一会儿学穿睡衣，一会儿学戴礼帽。
1: 那都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这革命老干部的样子哪去了？
2: 老干部应该是什么样？
1: 老干部应该是艰苦朴素的样子。哼，
2: 我们都艰苦朴素一辈子了啊！这黄土都埋到脖梗子上了，你还让我们艰苦朴素吗？
0: 艰苦朴素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
1: 我党和我军，你是我党和我军的什么人啊？还有资格说我党和我军？哼，
0: 我都嫁给你一辈子了，我耳濡目染的也应该是红色的了吧？哼，我还不能说我党我军了？本来就是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哟，
1: 你现在的境界还挺高啊，觉悟也挺高。哎，要不然你写份申请书吧，我介绍你入党得了。
0: 我要入党，也不要你当介绍人。
1: 那这个世界上还有谁比我更了解你啊？你是了解我，可我却不了解你了。嗯，
0: 你看你今天戴个礼貌回来，我都差点不认识你了。
1: 哎呀，不是我说你啊，你这个人呢，太落后于形势了，太不能与时俱进了。我跟你说，这个时代在变啊，我们这个观念要跟着变，要不然就落伍了，就会被历史的车轮给甩掉。 那不光是你，你姐姐也一样。
0: 我姐姐怎么了？
1: 你姐姐，哎呦，那心眼也太小了。人家老欧跟那个漫漫长夜，他也没怎么着啊。人家连面都没见过，不就在那个网上聊了聊天吗？再亲热也白搭。那你姐姐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得了。70多岁的人了，还吃别人的醋，你说他有意思吗？
0: 你给我滚一边去！
3: 还去帮助教育老欧，我看你是被老欧帮助教育，帮助的黑白不分，你教育的胡说八道。
4: 干什么你？
0: 我得让他们赶紧走，不能让他们再待下去了。再跟这个老欧待在一块儿，你也得学坏。
4: 哎，钓鱼去了？哎，我看看，我看看。
3: 钓了多少啊？我看看。你这都是小鱼崽子，这能吃吗？
4: 又不是我逼他们上的钩。哎呀，
3: 你可以把他们都放了嘛，一点人道主义都不讲究。嗯，这要说啊，还是海岛上的鱼好钓啊。嗯，鱼那么厚，下钩就咬啊，钓都钓不完。
4: 谁说不是呢？我是真怀念那个岛啊。 是啊，真怀念那个地方啊！你怀念什么呀？我当然怀念了啊！山清水秀的环境，蓝天白云的空气，最关键质朴讲义气的渔民。
3: 他们没有歧视你，没给你气受啊？
4: 谁说没有？刚开始的时候有，后来他们觉得。 老欧这个人还是很不错的啊，就开始对我好了，哎，照顾我。后来呢，甚至开始保护我。这一晃多少年了啊？有的时候啊，真想他们呢。
1: 那还不好办，再回去一趟呗。
3: 真的，什么时候啊？
4: 想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
3: 老姜，咱们一块儿。 上岛再去看看，
1: 这还不简单呢？
4: 就是，现在守备区的政委是他小女婿，那还不跟他在位的时候一样吗？
3: 对呀。

0: 哎呀，那咱们马上就去吧，明儿就动身，好不好？去看。哎，老丁啊，我告诉你，下面甲板你拉的鱼竿真能钓上鱼了。根本钓不上，能钓上，那个船头去看看吧。咱俩到船头看看去。
1: 我不去。
2: 我去看。哎，
0: 时间过得真快啊，真是弹指一挥间呢。
2: 是啊。 想想当年，我们一家四口失魂落魄的下放进岛时，坐了一艘破破烂烂的大渔船，甲板上到处都是渔网鱼线，没地儿站，没地儿坐的，我只能抱着孩子，就靠在渔网上，靠在那又腥又臭的渔网上。不晕船都得给熏吐了。那天，一家四口都吐了。 脸色苍白，看上去就像四个死人。当时我就心想，还不如从这儿跳下去死了算了。要不是安然安诺，说不定真跳下去了。
0: 姐，跟你比，我这辈子算是幸运的。
3: 你不仅仅幸运，你是幸福，很幸福。你跟任何一个人比啊，你都是幸福的。啊！哈哈哈哈哈！
4: 爆笑！怎么样？爆笑！
3: 这笑话他都不觉得不好笑。
4: 爆笑！
5: 我这辈子算是没白活。
4: 你自己都能乐了，你。
5: 也不知道都抽什么风了，想起来进岛了。他姨父想进岛看看，说可想岛里了，有啥好想头的？哎，
4: 那是你娘家呀，你咋会不想呢？
5: 不想，我一点都不想。我一想起来当年在岛上过那些日子啊，我心里头就不痛快。
4: 这话我信。
6: 岛上还有啥亲戚吗？没啦，就一个外甥女儿，嫁到大连了，剩下的都是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
7: 让船头看看呀，到船头你才能感觉到乘风破浪。
6: 别在这儿聊了，船头好看啊，站在船头你就能感觉到乘风破浪。
4: 你看人家他姨夫，出身也好，还是个陆派，还被赶下来。
6: 哎呀，人和人不一样，那有的人记事，有的人他不记事。你这叫不记事啊？你这叫记仇。<笑>
8: 那是我妈。哎，那是我爸，还有我姑，你看，那边。哎呀，蒋校长，他看见了。
6: 你不有意见介绍，认得他吗？人家是高兴的嘛。来来来来，妈，哎呀，啊，我，大姨，哎呦，哎呦，哥阿姨，哎，
4: 漂亮，
6: 这不就是俺嫂子家吗？这现在是您侄女家。
4: 哎呀，你这丫头。
9: 这么年轻就住这么高级的房子啊？哇，多您的福呢！你这哪儿托我的福？你这托你男人的福。来来来，
10: 大哥，你们了啊！换了，来，这，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蒸啊，马上种菜，茄子、辣子、西红柿都种上。
1: 人种上蔬菜也不行，也得种点花草。嗯，既美化环境又陶冶情操。
2: 哦，行行行，妈，这事儿让我来做。
3: 等等我，
4: 刘华，
5: 你干什么去？

0: 先会说啦。
1: 你看这都还是老样子。哎呀，好像回到了从前。
2: 触景生情。好。
3: 真是心旷神怡呀。太美了，远看碧蓝的大海，近看袅袅炊烟。

0: 甩。哎呀，别害怕。
1: 不，
0: 啊，三点一线。嗯，啊，只要记住三点一线就行了，知道吗？
1: 知道。我就是有点紧张。
0: 那紧张什么？那是靶子，又不是人。瞧你这份出息。啊，
2: 各位首长，可以开始了，准备射击。
3: 瞧你得意的，感情你老公没问题。
4: 我老公，哎，别的我不敢吹啊，这打枪打靶，他就是把两只眼睛都闭上，也不会脱靶。
0: 你这握枪的姿势不正确呀！
5: 马上就完了，你管那么多干什么？
0: 你这么射击法消灭不了敌人，倒让敌人给消灭了。哟，哎呦，不，老欧啊，不错啊，这子弹都放出去了，这就是胜利啊！
6: 我的要求不高，不打秃头就可以了。
0: 哎，打秃头没关系，你第一回摸枪嘛。
7: 报告首长，孙老王，报告
8: 了，
7: 大王，报告首长，好了，
8: 这是报告首长，一样吧。
0: 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少两颗？
9: 首长，大概是脱靶了吧？
0: 脱靶？狗屁！怎么可能呢？
10: 伙计，怎么样啊？怎么撕了呢？没打好啊？
0: 我那手枪肯定有问题，准星有问题。
5: 你这招拉不出屎，远谋法。哎呀，
8: 十环呐！哎，我还打了一个十环呐，十环！哎，我还打了一个十环。
10: 来，
8: 直缓，来
0: 1、2、3、4、5，老欧，行啊，居然没有脱靶呀！哎呀，
8: 行什么行？我是瞎猫碰到死耗子，
0: 碰到耗子就是好猫。
8: 哎，那个，哎，姜司令，你打了几个十环啊？
0: 没眼色，这还用问吗？
8: 没关系，老司令。骏马也有失蹄的时候，啊！
0: 放你的狗臭屁！我还用你来安慰我？
8: 哎，这个我得留下来当纪念，是不是？
11: 打得怎么样啊？
12: 打得不错。
11: 谁打得最好？
12: 都差不多。
11: 得了吧，你们还能有俺哥打得好？哥，你是不是打得最好？
0: 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4: 哎，怎么了？打得不好啊？
0: 那爷们儿的事，娘们儿少管啊！
8: 看我打的十环了，
0: 你笑什么？

0: 你有多少年没这么对我说过话了？猛的一听，还挺亲切的。
1: 亲切个屁！
2: 好姑疗法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引冒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周郎。
3: 说你这个年纪都这么大岁数，一点都不老练。
4: 要我说，这正是他可爱的地方。
3: 他可爱？江哥，
4: 嗯，
3: 他可爱吗？
4: 反正是不讨厌。
5: 哎，安心呐！哎，到了！哎，到了，到了！哎，你记不记得咱们当年坐那个小破渔船？到了，右边那个岛。哎呀，到了到
0: 了，
5: 就是这个，有印象吧？老姜啊，到了！嘿嘿嘿，我来了！
0: 我姨夫真可爱。可爱吗？哪儿可爱呀？
6: 哪儿都可爱，特别喜欢姨夫。
0: 姨，你嫁给姨夫这样的人，这辈子肯定特有意思吧？有意思，特有意思。
7: 怎么回事啊？来来来，让我看看，全是老百姓啊，当兵的很少。
3: 他们欢迎谁的？不是欢迎我们的吗？
7: 你看看吧，肯定不是欢迎你的，欢迎那个右派的。
3: 都是些什么人呢？咱都瞧，啊，乡臭不分呐、啊。
4: 安心呐，你不会是来欢迎我的吧？
0: 你净想美事儿。
4: 看样子这老欧的威信还挺高啊。
3: 一个右派，谈何威信？也就是些鱼米虾起哄啊。
5: 哎，欢迎我的，谁说不是呢？欢迎我的，哎，看，你看看那标语啊，写着我的名字呢。
0: 哼什么？不服气啊？
8: 我有什么不服气的？
0: 你看人民群众这么热烈的欢迎我姨夫，心里不舒服了呗？你爸他们还没人这么欢迎呢。那是部队不搞这套，那要搞起来，不比这个热闹十倍啊？那都是些什么人呢？是一点原则也不讲，敲锣打鼓的欢迎一个右派，讲什么话？这就是人民群众的可爱之处嘛。不服原趋势，却同情弱者，他都算是弱者。
3: 我不下去了，你们俩下去吧，我在船上等着。
4: 老姜，
9: 你的意思呢？
4: 我的意思呀，咱们也别下去了，咱们也别沾人家老欧的光啊，咱们也在船上等着吧。
9: 你们这是狐狸心态，是吃不着葡萄嫌葡萄酸的心态。
4: 我反正没这个心态，你呢？你有没有啊？
3: 要下去你下去，啊，别在这说三道四。
9: 你们都不下去，我下去干什么？
6: 你们还在那上面干啥呢？还不快下来！
5: 我们不下去了，要下你们下吧。
6: 啊？怎么啦？
0: 笑什么？我笑我爸他们好玩，还跟个孩子似的，吃我姨夫醋呢，你发现没有？
6: 你们俩在笑啥呢？
10: 对的，咱们下船了。
8: 我们不下了，要下你自己下。
10: 为啥不下呀？
8: 我们吃了醋牙倒了，我们牙疼。
0: 我啥时候吃醋？没见你们吃醋。
6: 走吧，姑姑。哎呦！
3: 他喊我什么？
9: 他喊你老王。
3: 老姜。老王也是他喊的。
9: 不是他喊的，那是谁喊的？
3: 谁都可以喊，就他不可以喊。
5: 老姜。老王。
11: 报告首长，我们是三连的连长和侦察员，过来迎接各位首长。
3: 我们不下去了。
5: 老王。
11: 首长。
3: 我们不是首。

0: 长了。
1: 老姜，
0: 回去吧。
1: 算计什么呢？
2: 他姨父
3: 啊！
2: 哎呀，你别喊了，他们不下船了。
3: 啊！
2: 你们俩快点，我们在船上等着你。
3: 哎，为什么不下来啊？
2: 他们牙疼不舒服。
3: 牙疼？哎，刚才不是好好的吗？怎么突然间牙疼还一块疼啊？
2: 他们说吃醋了，他们。
3: 哦，吃醋了。哎，那个老姜，别吃醋了，快下来吃螃蟹吧！啊，都准备好了，
4: 大螃蟹。
5: 走。刚才你说我们什么？
3: 别吃醋啊！快下来吃螃蟹。
5: 谁说我们吃醋了？
3: 你老婆呀，你太太。快下来，来，
5: 太太个头！
3: 快上来吧。
2: 下来了，你们快去吧。
3: 啊，
2: 快去快回。
6: 快下来一块来吧。
3: 啊，
2: 怎么了？
3: 他们说他们都不下船了，在船上等着。你看看人家都接着在这等着呢。
6: 就是，饭都准备好了。
2: 小妹，
7: 这样，
2: 那我们去几天？那要不你们先回去？
7: 去几天？
2: 去
7: 几天啊？
2: 去三天吧，三天。你们先回去吧。
7: 那你们去吧啊，
8: 操练吧，
7: 身体都好好啊。
8: 操练，
7: 哎，
8: 快
7: 回来。
9: 我们这儿就吃海鲜。哎呀，你们，
6: 不能上来，不能上来。
0: 敲起来了
10: 啊，欢迎的锣鼓又改成欢送的了。
3: 哎，老姜
0: 叫你呢。都是你呀，对右派太客气了。
3: 干什么呀？我得在这住几天。
10: 不走了？住几天啊？
3: 走不了啊，你看看啊。
4: 你们也来吧，
11: 我们酒菜都准备好了。
4: 就是，
11: 来吧，你们
12: 走了，他们不吃
6: 啊，大家走
3: 啊。

0: 来吗？哎，
1: 回来啦，
2: 大飞。
1: 来，哎呀，哎呀，没事没事，我来拿。
3: 累了。
1: 怎么少了一对啊？
4: 嗨，别提了。哎。
1: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4: 你姨跟你姨父啊，让人家给留下了，不让走了。
1: 那你们呢？你们怎么不留下呀？
0: 我们是军人，我们是军人家属，我们不搞那种拉拉扯扯那一套。
4: 对，庸俗不堪。
3: 你小家子气。哎呀，
4: 你们想留，得有人请你们留啊。
0: 你给我闭嘴吧。刚才跟老欧说我们吃醋，还没跟你算账呢。你说你都长了一张什么嘴呀？你这
4: 不是我说，那是你老婆说的，
1: 是这么一回事啊。
0: 走，这个吧。

0: 买什么好吃的啦？
1: 买了韭菜、肉。老欧不是要回来了吗？准备给他包饺子。
0: 那我今天回来吃行吗？
2: 欢迎，
3: 热烈欢迎。
4: 家住东郊的张女士，趁着孩子上大学不在家的契机，直接给自家的老房子来了个360度无死角换颜术。
5: 因为住了太长时间了嘛，我们第一次装是2011年，所以也就十几年了。
4: 这不巧了吗？刚有此想法，马上就在电视上看到了四八快装的翻新案例。
5: 因为当时也觉得特别拥挤，东西也挺多的，就是都堆在外头，我就是想把东西都收纳起来。其实餐厅布局你就有一个吊顶，就没有现在这么高，然后我们这儿原来有个餐桌，然后这什么都没有，都没有，就是一个餐桌。原来在这儿洗完了还得端到这儿，原来是一个没有这个，就是干湿在一体，然后洗衣机在这儿，然后就是

0: 洗澡的时候就不
1: 根据张女士的明确要求，丝巴快装直击痛点，颗粒摩擦就开始了翻新工作。
2: 对于收纳这一部分啊，那想我们的客厅的电视墙的长度啊，它的宽度是够的，所以我们做了满墙的以收纳形式为主的电视柜，既解决了电视的一个空间的摆放，同样也解决家里物品的一个收纳和摆放。对于顶部过道的顶部做了一条线形灯，那从视觉上来拉伸这边的高度和长度。那同样呢，对于这一部分的收纳呢，我们在餐桌的旁边啊，通过我们的规划也做了一组咱们的餐边柜。对于厨房啊，我们更改了动线，由原有水盆这个位置，我们调到了窗下，采光度也有所提升，
0: 比较流畅做饭的这个过程。我们的要求就是收纳，所以基本上做到了。
2: 对于原有的卫生间啊，因为它的空间和尺寸足够大，所以我们为了实现家人使用的方便性，用我们一组隔墙来彻底来区分咱们的干区和湿区。
1: 张女士说，这个被丝巴快装翻新改造过的新家真的是完完全全符合自己的心意。
0: 从他们的设计呀，然后带我们去看材料呀，有一些需要改动的地方解决的都很及时。
1: 就是因为有过超棒的体验，她也愿意把丝巴快装推荐给自己的亲朋好友。
0: 正装的时候，我朋友就发微信说你找到哪儿，我说丝巴，他说我也看电视了，我也是准备，那你先装完了我再装。
2: 丝巴快装是一家专业做旧房的全国性品牌连锁公司，如果您家有户型改造收纳不足，欢迎拨打全国翻新热线400-665-8848，或者到线下门店进行咨询，选中的样板间并配合拍摄，
3: 可额外获得由丝巴快装提供的10000元装修抵用金。
2: 同时丝巴快修也已上线，如果您家有漏水漏电、地砖起骨等情况，可以咨询400-665-8848。丝巴快装承诺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交付，即装即住，预算即决算。全国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4: 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5: 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人家还能送到家。
4: 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6: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这有半个月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7: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真是没想到，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6: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7: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4: 一分钱不要的，那就给您送到家。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6: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7: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4: 一分钱

0: 送到家。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到今天为止，我一直都是一名警察。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1: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2: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0: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3: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0: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2: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4: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5: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6: 别人炒股赔了那么多钱，不但一点事儿都没有，还从奴隶到将军了。他呢，好像是掌管了家里的财政大权，可那个权，那掌握他有什么用？这分明就是个烂摊子嘛。他捡了个烂摊子不说，还从将军到奴隶了。他不杀谁杀？
7: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8: 带旺仔牛奶。
9: 爸爸买给你。
7: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10: 妈妈买给你。
7: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11: 爷爷买给你。
12: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13: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4: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2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3: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14: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
1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6: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17: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8: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9: 指甲一个传染俩，
2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1: 乐泰亮甲。
2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
8: 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超视力？
21: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3: 超视力不一样，
2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4: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1: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10: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费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2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6: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27: 20多年来。

0: 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笑什么呀？
1: 我笑姐夫，你看他一进家门就趴到电脑前。
0: 可不嘛，哎呀，他呀，那岛上上不了网，他是着急他那几只股票，哎呦，给急得吱吱的。
2: 他不会是惦记那个漫漫长夜吧？嗯，
0: 你说你这个人哈，我刚把这事儿忘了，你怎么又提起这个人呢？你真是的，真是。
1: 不提不提。
3: 哎呀，我的上帝老天爷呀！我这次可赚大了。
1: 哪只股赚了？
3: 我三只股都赚了。
1: 赚了多少啊？
3: 赚了7万，就光建行一只股我就赚了5万呢。
1: 不要炒股，姐夫你得教教我。
3: 好，这还不容易吗？我告诉你，现在就讨饭的人都把讨来的钱拿去炒股，一炒就发了。
1: 你别开玩笑了。
3: 怎么是开玩笑呢？这是真事儿，不信你问他。
1: 真的啊？
0: 是是是是，真事儿，这是青岛晚报上登的，真的真的，
1: 确实真的。炒股真这么容易？这么容易赚钱啊？
3: 你炒炒就知道了。我告诉你，只要你有内部信息，怎么炒怎么赚。
1: 那你有内部信息吗？
3: 我要没有内部信息，我怎么三只股票都赚呢？你想想，
1: 你哪来的内部信息啊？
3: 这你就别管了。总之，我让你买你就买进，我让你抛你就抛出，只要你一切行动听我的指挥，我包你只赚不赔。
1: 好，这股啊，我炒定了。哎，我要炒股了。
4: 你要干什么？
1: 没听见啊，我要炒股。
5: 这是你鼓动的吧？
4: 嗯，应该说是我带动的。
5: 你看你在我们家都带的什么头？
0: 是啊，他在你们家呢没带什么好头。你看吧，带着你去买礼帽不说，还带着他去炒股。
5: 你说的没错，这礼帽我以后不带，你也不准去炒股。
1: 礼貌啊，你爱戴不戴，但这股我是要炒的。
5: 哎呀，奶奶，她可走了。
6: 爸，有您这样送客人的吗？
5: 像你姨父这样的客就得这么送。
6: 怎么送啊？欢天喜地的送。
5: 这哪是送客人呢，这简直就是他娘的送瘟神。

0: 姜，哎，过来啊！啊！这中午就吃这个？哎，
1: 就先凑合垫垫啊，晚上我给你好好做，都是你爱吃的。哼！啊！
0: 现在真是越来越不像话。
1: 让你去炒股，你这越炒越来劲儿，炒的连做饭都不做了。哎呀，要奋斗就会有牺牲。这不付出哪能得到啊？嗯，
0: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你别付出了，你以后就不许去炒股了，我才不稀得要那个投机倒把赚来的钱呢。
1: 那行，好好，那咱们出去吃吧，好吧。
0: 我炒股赚的钱足够咱们天天出去吃的了。哼，
1: 少得，把你赚的那钱捂好了，省得过两天又给赔出去。哎呀，看你说这不吉利的话，你就是个乌鸦嘴。我走了啊，走了啊。
2: 爸，哎，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3: 我回来有一会儿了。其实我妈不舒服，赶紧回来看看。啊？
2: 这早上炒股的时候还挺好的，怎么突然不舒服了？她哪儿不舒服啊？
3: 血压有点高。血压有点高？她不高血压呀？
2: 今天股市全线暴跌，我妈损失惨重。损失多少？
3: 这具体多少我不知道，肯定不少，要不然她老人家能血压高吗？
2: 败家娘们儿，这大手大脚也就罢了，你这全是算是自己花了，自己用了，你这叫什么事儿啊？那我那点工资全让他去打水漂了。

0: 回头见。
1: 嗯，好嘞，
2: 再见。
3: 安杰同志，
0: 干什么？
3: 我要跟你谈一谈。
0: 谈什么？
3: 谈谈你的精神面貌问题。你看你现在每天无精打采的样，这还像个新时期的老太太吗？跟霜打了一样，这不是给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丢脸吗？
0: 去，我现在没心思听你这儿耍贫嘴。
3: 我没跟你耍贫嘴，我是给你打气，鼓励你从哪儿跌倒就要从哪儿爬起来。
0: 我还爬起来呢，我现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3: 这还是过去那个朝气蓬勃的安杰同志吗？这么点小小的挫折就把你打垮了？前一阵我跟我爸还商量呢，要当你的介绍人，介绍你入党。但你看看你现在，就这么点小困难你就不行了，像话吗？哎，你说实话，你到底亏了多少？
0: 我把你81年的工资都赔进去了。
3: 什么？你赔了89万？
0: 将近9万，还不到9万。
3: 还不到9万？我爸说的一点都没错，您啊就是败家老娘们儿，名副其实的。
0: 我也损失惨重，我财政大权都让你爸给收回去了，每天就给10块钱让我买菜。10块钱，你说能买什么菜？哎，天天都要吃肉。
3: 是，10块钱别人可以，对您来说是难了一点。
0: 你说我天天揣着10块钱去菜场，心情能好吗？
3: 我了解，我了解，肯定好不了。
0: 我也想通了，想好了，既然财政大权都交出去，干脆索性就把所有的权利都交了得了。
3: 您还有什么权利啊？
0: 买菜的权利啊，做饭的权利啊，我都不干了，通通交出去，让你爸管。

0: 他能行吗？能接吗？
1: 不接也得接，要不然他就把财政大权再还给你。
0: 那不可能，我爸窥视您这财政权力啊，不是一天两天了，现在好不容易得手了，他能放吗？
1: 那我不管，反正两条路任他选，要不交权，要不干活。他还能又掌权又不干活？
0: 是，
1: 那会儿我掌权的时候，你看到了，家里活不都是我干的？
0: 那我等着啊，等着我爸在家买菜做饭。我上班去了啊，妈。
2: 哎呦，老姜啊，改朝换代了，老婆主外炒股，你主内卖菜做饭了。
3: 我不像你，又数好线不捞着货。哎呀，哎呀呵，哎
4: 呦，哎呦，哎呦，你买这么多菜干嘛？
3: 哎，花很少的钱买很多的菜，这才是本事呢。你看看这一大堆菜，你猜猜花多少钱？
4: 哎，你这种论堆卖的菜，你再晚点去，连钱都不要了。
3: 不要钱？切！那你晚点去，你给我拿点不要钱的菜来。这说的，
4: 我凭什么给你拿？我都交权了，我还管这闲事？哎，你快点做饭啊！
3: 哎哎哎，你不给我打个下手啊？你啊，
4: 我练完剑回来就开饭啊，快点吧。哎，哎。

0: 哎呦，这饭怎么又没做好
1: 啊？马上就好，你就等着吃现成的吧。
0: 你这态度可不对啊，你以前吃现成的，我可没对你是这种态度。
1: 我以前是出去工作，哪像你呀，现在出去舞刀弄枪的。
0: 你以前都是出去工作吗？那再说了，就你有工作，我没工作，我是靠你养着的吗？再说了，我是出去锻炼身体，又不是出去违法乱纪，干嘛这么大意见？啊，我身体锻炼好了，难道你不高兴吗？
1: 行行行行行行，你是墨索里尼，你总是有理，我说不过你。您请在客厅歇着吧，等着吃饭吧。来吧，
0: 好啦。哎呀，吃现成的可真不错呀。哎，怎么回事啊？咱家现在改吃素了？
1: 赔了那么多钱，哼，能回到家吃上饭就知足吧。再挑肥拣瘦就不对了，就过分了。
0: 你别老把赔钱的事挂嘴上，我又不是不挣钱，赔的又不是你的钱。
1: 你那点工资能赔多少回啊？一赔就是9万。
0: 什么9万？赔了8万多。
1: 就算是8万多吧，那你这工资得挣多少年啊？
0: 我这辈子的工资加在一块儿，肯定不止这个数吧？
1: 那你就不吃饭了啊？你就把脖子扎起来啊！
0: 你好意思说这种话？哦，你结婚娶老婆不打算养家糊口，不打算养老婆？
1: 你这个人啊，真能胡搅蛮缠，我是说不过你。不说，吃饭。
0: 哎呀，这饭能吃吗？我可不能再吃这种清汤寡水的饭了。我今天练剑的时候差点晕过去，我恐怕是营养不足，我贫血了。
1: 你这个人可真能胡搅蛮缠啊！你天天跟我吃着一样的饭，我这没贫血，你的血怎么就贫了？
0: 你是从小贫血贫惯了呗，你经得住考验了呗？
1: 胡说八道！哼，你们这种人啊，就是不能给点好脸，给一点好脸你就不知道东南西北，不吃拉倒，不吃你就饿着。

0: 你们家中午吃什么？真的？哎，我就喜欢吃你包的包子。你等着啊，我马上过来。哦，你哥呀，他跟别人下馆子吃香的喝辣的去了。哎，
1: 都变成什么了？瞎话张嘴就来。
0: 我吃包子去了。要不要给你带两个？
1: 不用，我下馆子去了，我就吃香喝辣的去。什么东西？
2: 哎呀，你慢点儿，真是谁又没跟你抢？
3: 太好吃了，好久没吃到你包的包子了。
4: 什么？我听说你罢工了？什么都不干了？
3: 我哪是罢工啊，我是解放了。我现在什么事儿都不干了，我是从奴隶到将军了。
4: 哎呀，我说这个江德福啊，还真是有意思。你说他精吧，他还真没精到哪儿去。你说他傻吧，他还真是有点傻。
2: 我哥又怎么傻了？
4: 你看看别人炒股赔了那么多钱，不但一点事儿都没有，还从奴隶到将军了。他呢，好像是掌管了家里的财政大权，可那个权，那掌握他有什么用？这分明就是个烂摊子嘛。他捡了个烂摊子不说，还从将军到奴隶了，他不傻谁傻？
3: 是够傻的。嗯，真太好吃，我再吃一个。
4: 哎呀，你还别说，我还真挺服气你的。
3: 你服气我什么？
4: 你果然大气，不愧是大家闺秀。
2: 哎呀，你快点说呀，急死人了你！
4: 表扬安老师呢，你着哪门子急呀？
2: 我想听你表扬他什么。
4: 哎呀，你瞅瞅人家啊，这赔了那么多钱，这100块钱一张捆到一起，那从地上摞起来得这么高吧？要是换上你，这事要搁我身上，能吃得下去饭吗？别说是仨包子，半个包子也吃不进去。
0: 哼，不吃了，我哪还吃得下去啊？刚才吃的我现在都堵这儿。
4: 怎么样，我的法子好使吧？我要不这么说，咱们家的包子呀，晚上就不够吃喽。
0: 德华啊，给我打包，把这剩下的都给我拿回去给你哥吃去。
2: 行行，
4: 你果然大气，
0: 你果然小气。
5: 老太太，你们家水龙头坏了？
0: 哎呀，水龙头没坏，是你爸在偷国家的水。
5: 什么？
0: 你爸这两天在菜市场认识了几个爱占便宜的老太太，学会了很多勤俭持家的办法啊，这就是办法之一。
5: 不会吧？
0: 怎么不会呀？你爸在院子里呢，不信你去问他。

0: 哎，干什么？
1: 你来。
0: 你干什么这是？
2: 哎呀，干什么呀你？
1: 你来。这什么呀？
2: 怎么了？
1: 还怎么了？你老人家不是一直标榜您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从来不占国家便宜的吗？这什么呀？啊？为了几滴自来水，您老人家晚节不保，值得吗？
2: 哎呀，你妈在这炒股都把家里的钱都赔光了，我不省点行吗？
1: 咦，你这老同志还有道理了。

0: 你长得狗鼻子啊。
1: 你哪来的钱买鸡啊？
0: 我跟亚飞要的。你是借的钱他还是给的？

0: 你现在怎么也憋到鸡嘴来了啊？这不是农村人的那些坏习惯吗？这鸡汤啊，是太香了，太好喝了。原来这太好吃的东西是容易让人憋到嘴哈。我过去是错怪你了，对不起啊。哼，
1: 你少来这一套。
0: 真的啊？哎，我是实心实意跟你道歉啊。
2: 为了表达我的诚意，我请你喝碗鸡汤。嗯，
0: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你那个破鸡汤，我才懒得喝。哎，谁没喝过鸡汤呢？哎，我闻着鸡汤味儿，我就恶心，好像闻着鸡屎味儿似的。嗯，好，不喝就不喝嘛，干嘛要恶心我呀？不过你现在恶心我也没用。 我已经不是过去的安杰了，你说什么我都无所谓。
2: 看你现在这个脸皮那么厚啊！
0: 这点我承认，不过你说你现在脸皮怎么那么薄啊，那么虚弱？哼！你在吃鸡屎呢？哎呀，你看看，这才叫偷鸡不成反蚀两把米。

0: 拿的什么啊？我爸的开塞露。
1: 他怎么跟你要啊？
0: 老同志上厕所之前发现开塞露用没了，就命令我去卫生所去要一盒。他人呢？
1: 还在卫生间里呢。
0: 还在卫生间里呢？他是要创蹲厕所的最高吉尼斯世界纪录吧？
1: 他是被吓的，被你姑父的死给吓的。
0: 你说这人老了是真奇怪，以前我爸这么个不怕死的人，现在让死吓成这样，都变成胆小鬼了。
1: 不许你这么说你爸了，你也有老的一天，也有怕死的时候。
0: 我会怕死，但绝对不是怕成那样。你看看我爸，现在解大便都不敢自己解，非得用这开塞露，而且一解就是大半天，一天24小时。他老人家在厕所蹲12个小时，这像话吗？
1: 他是被你姑父的死刺激的。你说，好好的一个人，上午还一块下棋，还闹得不可开交，下午人就没了。哎，还是因为便秘，因为大便干燥。你说是，你爸现在啊，睡觉的时候常说梦话，还梦里还喊老丁老丁，听得我心里都难过。
0: 被你说的我都难受了。我现在只要一闭眼睛啊，我姑父的音容笑貌就出现在眼前。以前别人跟我说某人活在心里，我还不相信，但现在我姑父就活在我心里了。
1: 哎，一会儿别说你姑父啊，你爸该难受了。
0: 这还用您说？我又不是弱智。
2: 谁还敢把你当弱智啊？他胆子可真大。
0: 哎呦，老同志啊，你怎么这么不文明，裤子不提就出来了呀？
2: 这屋里就没外人，一个是我老婆子，一个是我女儿，我怕什么呀？
0: 是不是您怕我们，是我们怕您，我们这些穿皮鞋的怕您这个穿草鞋的。
2: 哼，你不用讽刺我，我们这些穿草鞋的不怕你们这些穿皮鞋的讽刺。
1: 你看你惹他干什么？
0: 父亲大人，您要的开塞露小的给您拿回来了。
2: 好，
0: 大人。您现在不生小的气了吧？
2: 不生了。
0: 我爸现在好哄。
1: 谁呀？看来是谁。
0: 哎呀，不用，一会儿就进来了。
3: 有人吗？
0: 没人。

0: 什么事儿啊？
1: 没事儿就不能来了？看你说这话，
0: 我又不是这个意思啊。
2: 我来的确有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这不是马上要到清明节了吗？孩子们商量着要让他爸入土为安。
1: 哦，对，是该入土为安呐。人啊，最后都要入土为安。我最后就得入土为安，到地下去找老丁下棋去。
3: 爸，你别插话，让我姑说。
0: 孩子们要把他妈和他爸埋到一起，葬到一块儿。
3: 那你呢？你以后怎么办啊？
4: 妈，你能不能别打岔，让我姑把话说完呢？
0: 好好好，你先说。我刚才说哪儿了？
3: 你刚才说老丁要和王秀娥合葬。
4: 谁是王秀娥？
3: 你又打岔。
4: 我问问不行吗？
3: 你这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1: 你们都给我住嘴，你接着说。
0: 王秀娥是你姑父前面的老婆，饲养他妈。
4: 哦，我知道了，您继续说，姑。
0: 哎呀，我说啥我都说完了，就是清明节他俩要合葬。
4: 那他跟姑父葬一块儿，您怎么办呀？
1: 江亚飞。
4: 爸，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讲究的是实事求是，这些问题我们迟早都是要面对的，我姑也不例外。是吧，姑？
0: 谁说不是啊？你说我又不是属王八的，还能活一千年一万年。
4: 所以啊，姑父要是跟王秀娥葬在一块儿，百年以后您怎么办呀？您不跟姑父在一块儿了？
0: 我怎么不想啊？我做梦都想。可是人总得讲个先来后到吧？是人家王秀娥先跟的你姑父，又给丁家生了四个大儿子。人家理应应该跟你姑父在一起。
4: 姑，您这个算法可不对啊。生儿子生闺女并不重要，不是说生了儿子就是他们丁家的功臣，您生了闺女就低他一等。这其次，先来后到这也不合理。为什么呢？这得按你们谁跟我姑父在一起生活的时间长来算。您跟姑父在一起多少年了？
0: 30年了。
4: 30年，那个王秀娥阿姨呢？
0: 不到20年。
4: 你看，一个30年，一个20年，一目了然，明摆着的事儿。
1: 哎呀，你别在这乱插嘴，这胡说八道什么呀？你懂什么？这不是谁跟谁过的时间长的事情，这是谁先进了丁家的门，谁为大的事情。
3: 你说他俩谁为大？
1: 那当然是人家王秀娥为大了，人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明媒正娶，光明正大的进了丁家的门，这是不争的事实啊。
0: 照你这么说，我是偷偷摸摸进了丁家的门。
1: 我没这么说啊，我可不是这个意思。
3: 我听你就是这个意思。
0: 你看，人家都听出这意思来了，你还想赖？我本来是想着找你商量商量，让你给拿个主意，没想到你胳膊肘往外拐。你还当哥的，你当的什么哥呀？
4: 哎，姑姑，你别生气，别生气，坐下来慢慢说。
0: 我爸没话，没话说。
4: 姑，哎，姑，你别走。
1: 看你干的那好事儿，
3: 怎么又赖我头上了？是我帮着丁家说话吗？
1: 帮着丁家说话怎么了？啊？那谁有理我就帮着谁。不能因为她是我妹妹，我就昧着良心不讲公理。
3: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哼！
1: 我说你在这说别人的事儿呢，你在这来什么劲啊？该你什么事儿啊？
3: 当然该我事儿了。
1: 该你什么事儿？
3: 我又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又不是明媒正娶的大老婆，我怕以后不能跟你葬在一块儿。
1: 哦，
3: 你还笑？你笑什么笑？
1: 老伴儿，谢谢你。我们呀，来世还做夫妻，我跟你呀，还没做够呢。
3: 行啊，咱俩再。

0: 哎呀，这干嘛呢你？啊，还在想你雇的事儿呢？
1: 我让你帮我想，你也不帮我想。不是我不帮你想，是这事儿别人最好不要插手。我是别人吗？
0: 不是你能不能，这不要把这什么事儿全往自己身上揽，这样不好，很不好。这既是你的优点，也是你的缺点。你说你都吃了多少回亏了啊？好。你怎么就不总结总结经验教训啊？
1: 你们地方上的人就是这样，明哲保身，老说这个社会冷漠。哎，要是人人都像你们这样，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我问你，这世界能不冷漠吗？还笑？
0: 哎，我说你们领导啊，真是知人善人。你看，把你从这个副所长改成政委，真是人尽其才啊！
1: 别来这套啊，睡觉。
0: 别动，我那还没忙完呢。
1: 给你三分钟啊，三分钟以后熄灯。
0: 五分钟啊！
1: 我说三分钟就三分钟，我这当领导的能朝令夕改吗？一分钟。
0: 别着急，别着急啊。
1: 两分钟。
0: 呀，这。
1: 三分钟。
0: 哎，不是你。哎，不是，哎呀，喂，我是你啊！哎呦，哎呦，
1: 这怎么了？怎么了？
0: 哎，哎呀，戳我脚趾头了！哎呀，
2: 亚飞，你找我俩什么事儿啊？
1: 我就喜欢你这个性，来，来来来，我们三个人呢，再喝一杯，我也借这酒啊，给自己壮壮胆。干了啊！我的确是有一些话想跟你们两个人说。
2: 什么话？你尽管说。
1: 唉，是关于你们的爸爸，我姑父下葬的事儿。
2: 这事儿怎么了？
1: 怎么了？这事儿你跟姑姑商量过吗？
2: 姑姑不知道吗？她不是都知道了吗？
1: 我不是问说你们有没有通知过她，我是说你们有没有跟她商量过。
2: 我们师傅都跟她说了，她也没反对啊。
3: 对呀，
1: 姑姑嫁进你们老丁家有30年了吧？
2: 啊，
1: 你们见过她反对你们干任何事吗？他在你们老丁家煮过任何事儿吗？哦，对了，我想起来了，他煮过事儿，就是帮你带孩子。你还记得吗？那年呢，姑姑胳膊摔断了，你媳妇儿去进修，孩子在家没人带，姑姑硬是要帮你带孩子，姑父还不让。为了这事儿，他们俩还大吵了一架，姑姑是吊着绷带。帮你带了半年孩子，你忘了吗？这事儿你忘了，我可没忘。我记得有一次呢，你闺女发烧输液，姑姑用那只好的手抱着你闺女，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我从卫生所的窗前经过，我看到那一幕，我当时心里就在想，这是继母吗？就算是亲生母亲也不过如此吧。还有你三阳哥，你儿子不到3个月就带回来让姑姑带，是姑姑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他拉扯大的。你们家的第三代除了老二的孩子是自己带的，其他哪一个不是姑姑给带的？姑姑这么大年纪了啊，一口气连歇都没歇，帮你们带大了3个孙子孙女，他有过怨言吗？他跟你们发过一句牢骚吗？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3: 来，旺仔牛奶给你。
4: 哇，
5: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6: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5: 可是你会想喝呀。
6: 还是你喝吧。
5: 没关系，
6: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7: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8: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
9: 旺旺，
10: 你买这些毛线干什么呀？
7: 织毛衣呗。
10: 给谁织啊？
7: 你说给谁织？给你织呗。
10: 怎么想起来给我织毛衣了？
11: 我妈是想表达她对您的一番深情厚意，按常人的说法呢，就是爱情。她想表达她对您的爱情
10: 啊。
12: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妈妈旺旺，
13: 你旺我就旺。
12: 妈妈旺旺
14: 旺旺，
12: 妈妈不够旺，
14: 好精神旺旺
12: 旺旺，同学相见早安旺旺，
15: 你旺我旺大家旺，我们都旺气十足。
0: 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16: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

0: 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1: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2: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读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3: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2: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三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1: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辨别是否言语不清。
4: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5: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我今天呢，不是要管你们家的事儿啊，我只是想开诚布公地跟你们谈一谈。我觉得太不公平了，这对姑姑来说太残酷了。她嫁进你们老丁家30年了，埋头苦干，任劳任怨30年，到头来她还是个外人，就被你们不当一回事的通知了一声。你们想想，他心里难过吗？我老听人说，好人有好报。姑姑她是个好人吧？你们见过比她更善良的人吗？没有啊。可是姑姑她为什么就没有好报呢？你们不是没有见过我喝多过吗？是吧？来，我今天就喝给你们看。
8: 亚飞啊，别喝了。
7: 真没事儿，没事儿，我喝不多。
8: 我
7: 不没事儿，没事儿，我能，我能自己走。
9: 我看，我看，让我来看。没事儿，
7: 没事儿，没事
8: 儿。啊，慢点，慢点，慢点。
7: 是怎么了？
9: 哎，哎，出来！你亚飞喝多了。
8: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9: 哎呀，谁让你喝成这样啊？

0: 说他干什么呀？说，
1: 你们这两个王八蛋，
2: 别乱骂人。
3: 你们脾气好，我没事儿嘛，我特别高兴，是吧？没事儿，我自己走。说你们这两个大男人，
0: 喝一个女人算什么本事？
3: 叔，我们可真没惯他喝，他自己非得喝。
0: 放你娘的屁！
2: 没事儿，
0: 精神傻子呀，
3: 精神精神精神鬼
0: 呀，
2: 来来来，传上。
3: 哎呦，喝，还拉都拉不住。
1: 哎，你少说两句。
0: 你们两个站在那儿干什么？还不许给他倒杯水去！啊！
4: 我去！
0: 他喝了多少酒啊？
1: 没喝多少。
0: 说不到一瓶，还剩一两多呢。难道都让他一个人给喝了？
3: 我俩也喝了，也喝了不少。
0: 不会呀！以他这酒量，这喝一瓶也不会醉成这样啊！你们三个怎么在一块喝酒啊？
1: 我们说是他请客，他找的我们俩。啊，请客，他找的你们俩。
0: 他为什么要找你们？
3: 这他也没什么，他就说我们仨好久没在一块坐坐了啊。
0: 放屁，根本不可能有这回事儿。爸，
1: 爸的好，
0: 你好好骂骂他们，
1: 他们就是放屁。哎呦呦。
5: 水呢？姑，我俩想跟您商量点事儿。什么事儿？说吧。
3: 姑，我们先前方案考虑不周，让您难过了，对不起。
5: 哎呀，姑，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们太自私了，也没考虑到您的感受，想问题太不周到了，请您原谅我们。姑，我们兄弟姊妹都商量过了，最后还是征求您的意见，一切都听您的。
3: 是，姑，百年之后。
1: 我们一起走吧。谢谢你们，谢谢，谢谢，谢谢，谢谢。的确是山清水秀的，是个风水宝地。
6: 不错。
1: 你们俩怎么找到这儿的呀？
6: 朋友介绍的。
1: 我们俩呀，几乎把这个所有的公墓全跑了个遍啊，
6: 最后才定在这儿的。
1: 你们俩够孝顺的啊，真是苍天可见。
6: 肃静，在这里不要嬉皮笑脸的。你就别再逗我们了，我发现你这个本事可大了，你是想让我们哭，我们就跟着哭；想让我们笑，我们就跟着你笑。
1: 什么时候又让人家哭了？
6: 我不光单让他们哭的啊，我可是第一个带头哭的。
1: 对对对。
6: 哎，就这儿到了，你们看看怎么样？
1: 不错，真的不错。你说呢，王教授？
7: 不错。嗯。

0: 来来来，这边。我觉得这样挺好的，你们觉得呢？
1: 这样行吗？他们能同意吗？
0: 你问谁呀？你是问他们还是问他们呀？
1: 嗨，当然是他们了，外人咱管得着吗？
0: 那个简单，回家征求一下本人的意见就行了。
2: 哟，这恐怕不太好问吧？这之前都说好了三块，现在又改一块了。老太太不会觉得咱们是怕花钱想省钱吧？
1: 对呀。
0: 咱们先别说钱，先说这样好不好？
2: 好是挺好，合葬嘛，葬一块儿才叫合葬。就不知道我姑姑会不会同意。
0: 这个简单，回去。

0: 对啊，我跟他说，我来做他的思想工作，好不好？
1: 成。
0: 哎呦呦，你干什么呀？吓死我了，在这儿鬼鬼祟祟的。
1: 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又怎么了？什么呢？大声点儿，也让我听听。
1: 哦，我哥说呀，这三块墓地，这不他还是托好朋友，好不容易定下来的，现在就只有一块了，他不好跟人交代呀。
0: 不好意思说，那就要下来呗。王教授，要不我们家一块，你们家一块，你们家也照此办理，让你爸妻妾成群。
1: 你呀。
0: 笑什么呀，行不行
1: ？OK， 就这么定了。
0: 姑。
2: 姑。姑。
3: 哎。来了。
2: 姑。
0: 姑，来，你先坐下啊。坐下来听我们说啊。那个谁汇报这事儿啊？
4: 你来汇报吧。
5: 对，还是你来吧。啊，
0: 行，那姑，我跟您面对面的说，咱们汇报工作习惯了。您听我说啊，那事儿是这样的，就那凤凰岭公墓的事儿吧。
5: 这些我们早就说过了，姑她知道。
0: 你汇报还是我汇报啊？要不你来。
5: 别，还是你来。你
4: 别插嘴。
0: 就你不懂事儿。我说哪儿了？
5: 你说那个凤凰岭公墓吗？
0: 你能不能不插嘴呀、啊？
6: 行了，亚飞，别闹了，快说啊！我这都饿了，没看咱的姑给咱擀面条了吗？
3: 知道你们爱吃手擀面，我特意给你们擀的。
0: 哎呀，听不听还听不听了？到现在为止什么事儿都没说，老说吃饭了，像不像话呀？
3: 哎呀，行了，小姑奶奶，你快坐下吧。你说，真是孩子，
0: 这被你们俩一说，我也饿了。长话短说啊，姑，原本不是说要三块墓地吗？
3: 袁飞，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呢。我听说现在那墓地可贵了，那比人家住的房子都贵，这也太不像话了。咱不能便宜了那些挣没良心钱的人，对不对？所以咱不买三块，咱就买两块墓地，让你们的爸爸妈妈让他们住到一起，待在一起。你们的妈妈呀，是老大，是原配，理应跟你们的爸爸住在一起。我呢？我就跟他们挨在一起就行了，我心里就满足了。你们的妈妈年轻的时候对我可好了，我不能跟她争竞这个。
0: 你们俩又改主意了？
4: 谁说我俩改主意了？
0: 那你们点什么头啊？
4: 你点头了？
5: 没有吧？
0: 就是点头了，还不承认。
6: 人家他们两个是感动了。
4: 你不感动啊？
0: 当然感动，你不感动啊？
4: 我感动啊，我是真感动啊。姑，您真是太好了，太善良了。
3: 哎呀，我好什么？我善良什么呀？我刚开始的时候心里也不痛快，也还埋怨他们呢。
4: 是，您应该埋怨我们，是我们做的不对。
0: 行了，别自我批评了。姑，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3: 什么好消息啊？
0: 现在啊，实行一种新的办法，就是把三个人的照片放在一起，把三个人的名字都写在一起，大家和和睦睦的，多好啊！
3: 现在还实行这个？
0: 当然了，我骗你干嘛呀？要不一会儿吃完面，我们俩拉着您去看一下。
3: 还有这样的好事儿？可便宜我了，可美了我了。

0: 加菲马上就要改成政委了，你知道吗？哼，净说些废话，整个干休所都知道了，我还能不知道？你高兴吗？哎，
1: 你今天喝了几杯酒，怎么净说些废话？
0: 你这个老家伙呀，怎么能是废话呀？孩子进步你不高兴啊？
2: 海洋啊！
0: 你爸今天没喝多吧？没喝多，我看是喝多了，这废话连篇。你呀，真是不可理喻啊！我说点高兴的事儿吧，让你分享一下喜悦，怎么就成了废话连篇了？
2: 什么？你跟我分享喜悦？
0: 你跟我分享什么喜悦？亚非当政委的喜悦，还能有什么喜悦用你跟我一起分享啊？
2: 那亚非是你们家的吗？啊？
0: 那当然了，亚非是我们王家的儿媳妇，是我们王家的骄傲，这还能错得了吗？
2: 儿媳妇
0: 啊，
2: 媳妇能跟女儿比吗？啊？那江亚非是我江德福的女儿，还用得着你跟我在这分享喜悦？
0: 江亚非是我王振彪的儿媳妇，吃住都在我们家，不在你们家。
2: 吃住在谁家重要吗？
0: 那当然重要了，咱们叫一家人呢。
2: 那你有本事，你让他姓王去，啊，让他叫王江氏，你有这本事吧？啊？没这本事吧？那这本事都没有，你还跟我分享什么喜悦？
0: 我不跟你争这个。
2: 嗯，
0: 争这个有意义吗？
2: 哼，
0: 有没有意义？啊，就像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啊？鸡无聊又没有什么意义，你当鸡也行，当蛋也罢，你随便挑一样，你挑一样。
2: 挑？我鸡和蛋都要要，我一样都不留给你。去，停车。
3: 嗯，又怎么了？
2: 哎，爸。
3: 天哪，你爸这是怎么了？肯定又打起来了呗？你跟谁打起来了？
4: 爸，
3: 还能有谁？王海洋又不敢惹他。啊？那是跟你爸打起来了？而且我估计您丈夫啊，一定没占到什么便宜。嗯，便宜？老占我便宜。
4: 你下来，你坐在前面那个车上去。
3: 啊啊，好。
5: 哎呀，舅舅，这是怎么了？
4: 开车，
3: 上车，上车，快！
5: 亚飞啊，你今天有没有空啊？
6: 能不能抽点时间陪我上街买点毛线去？
3: 怎么了？怎么想到织毛线了？
5: 我想给你爸织一身毛衣毛裤。
3: 现在谁还穿织的毛衣啊？怎么了？你闲着没事儿啦？
5: 你爸今年80岁，是个大生日，我想给他亲手织一身毛衣毛裤穿。
3: 我爸今年不是79，明年才80吗？您今年就表忠心，是不是有点早啊？
5: 这不是听别人说，大生日都是过单不过双，这80岁的生日就得79的时候过。
3: 为什么？
5: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过咱们得守这规矩。
3: 嗯，行，那我一会儿就回来。嗯。

0: 你们俩可真不像话，瞎逛这么长时间，想把我给饿死啊？
1: 对不起，对不起，那给你买麦当劳了。
0: 我才不吃这垃圾食品。
1: 您不吃啊，我带回去给我公婆，他们俩爱吃。
0: 那你妈给我买的，你凭什么要带回去给他们吃？
1: 对不起，您搞错了，这是我花的钱。
0: 那你花的钱我就不能吃了？这谁家定的规矩？
1: 您不是不爱吃吗？我下方便给您吃去。
0: 算了，不用麻烦你了，我就凑合着吃点吧。哎，买这些东西不花钱呐？啊，
2: 这些东西都倒找我们钱。
0: 你买这些毛线干什么呀？
1: 织毛衣呗。
0: 给谁织啊？
2: 你说给谁织？给你织呗。
0: 怎么想起来给我织毛衣了？
1: 我妈是想表达她对您的一番深情厚意，按常人的说法呢，就是爱情。她想表达她对您的爱情。
0: 啊？
2: 你看，就把你妈吓的。
1: 老同志，你这是典型的叶公好龙啊。嗯，
0: 我怎么叶公好龙了？
1: 享受了一辈子的爱情，又不能说爱情这俩字，一说这俩字吧，你还害羞了。
0: 我害羞什么？我有什么可害羞的？真是。
1: 老同志，你这次生日准备怎么过呀？你要是不准备大过，咱们就不过，顶多让我姑啊给你做一碗手擀面，吃完了事儿。
0: 那我要想大过怎么过啊？
1: 大过咱们就得过得隆重，要过得特别隆重。俗话说得好啊，人到七十古来稀，您都八十了，这太厉害了。
0: 我厉害什么呀？我有什么可厉害的？
1: 当然厉害了，我能不能活到七十我都不知道呢。
2: 说你爸的生日，怎么又扯到你自己身上去？
1: 我不跑题了，我跑题了。总而言之，我就问您一句话，您想不想隆重的过您这八十岁的生日？
0: 我想啊，当然想。
1: 那好，咱们就成立一个筹备生日的领导小组。爸，你是组长，我是副组长，我妈她就是组员，资深组员。
0: 要给我过生日，我当组长不好吧？不太合适吧？
1: 嗯。也是，您提醒的也对，您过这么大的一个生日，他们不好意思不送礼，肯定都送礼啊，而且送的肯定还不轻，是吧？
0: 嗯，是，肯定是。
1: 所以呢，这名义上是给您过生日，实际上是大肆搜刮钱财，搜刮民脂民膏。所以啊，您不适合当组长，我当这个组长，到时候他们要骂就骂我，你说是吧？
0: 那我就不过。
1: 别呀，老同志，你怎么遇到困难就退缩了呢？我劝您啊，还是过了吧，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而且您想，您从来没有收到过正儿八经的礼物，就这一次，哎，咱把这课给补了。
2: 怎么什么话到你嘴里就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真是。
1: 你别真是的，这次啊，您得跟我一起承担。我爸不做组长了，你呢，从组员提到副组长。要我骂，咱俩一起挨骂。
2: 好，我给你打下手。

0: 啊，亲自去倒垃圾啊？你没倒过垃圾啊？我经常倒，经常倒垃圾，你就了不起了？
1: 我什么时候说我了不起了？
0: 你的口气说了，
1: 你给我站住！
0: 你又有什么废话呀？
1: 我给你提个意见。
0: 什么意见？说。哼。
1: 你这么大操大办的过生日，好像有点不妥吧？那我过我的生日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0: 怎么不碍我的事儿啊？我收到通知了，让我准备一份拿得出手的礼物。我想请问你，什么样的礼物算是拿得出手的礼物啊？
1: 谁通知你的？
0: 你女儿通知的。
1: 我哪个女儿通知你的？
0: 亚飞通知的。
1: 那不是你的儿媳妇吗？关我什么事儿啊？
0: 你不是说她是你的女儿吗？不让我们跟你争吗？
1: 哦，我不让你跟我争，你就不争了？你忘了你那套

0: 先有鸡还有先有蛋的理论了。
1: 他现在变得怎么这么会胡搅蛮缠？
2: 你马上回来一趟，我有重要的事情，马上啊！
3: 你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啊？
2: 等组长回来再说。
4: 看孩子呢，你跑什么？哎呦，
5: 不跑不行，你哥命令我赶紧回去呢。
4: 回去干什么？
5: 我也不知道，说是找我有急事儿。我先走了，姑。

0: 我想把我的生日提前过。
1: 什么？提前过？
0: 啊。
1: 为什么呀？
2: 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啊？让我也听听。
0: 什么都离不开你了。
3: 哎呀，我听听咋了？这还让你少块肉了？
1: 您赶紧的，您赶紧的说理由。
0: 我这理由很充分，也很有意义。
1: 您别说这些没用的，说有用的。
0: 我这个生日啊，这本来就不准，这也不知道是阴历啊还是阳历啊。再说了，我也从来没有正儿八经的过过生日，你们说是不是？
3: 哎呀，主要咱们是老记不住，老忘。
0: 那孩子的生日你怎么就能记呢？我的生日你怎么就总老忘了？
3: 那我们自己的生日还经常忘。
0: 那我的……
1: 行，跑题了，说正事儿。你想改到什么时候过生日？
0: 我想改到八一建军节那天过。我是个老兵，我得跟咱们的军队一起过。
3: 你倒挺会来事儿，你还是个老党员呢，你怎么不改在七一啊，跟党的母亲一块过？
1: 安老师，注意你的右派言论。江德福同志，您这生日改得太有意义了，我支持你，并向你敬以革命的军礼。
0: 好，
1: 那我先走了，我真有事儿。
0: 好。
1: 哦，对了，您过生日想要什么礼物啊？大伙都问呢，派我过来问问你。
3: 反正我就送毛衣毛裤，我自己织的。
2: 那天呢，我就亲自给你擀一碗长寿面，你吃了好长命百岁。
0: 吃有什么意义？
1: 吃没意义，什么有意义啊？
0: 你们这代人就知道吃。
3: 就是，国家都让你们吃穷了，
2: 可不是吗？天天在外边吃。
1: 哎，我走了，再不走该给我开批斗会了。
4: 这亲家把生日改到八一建军节过了。
5: 对。嘿，我家老王可说了啊，他这叫别有用心，嘿，就想让全军上下跟他一块儿过生日。
3: 你们家那口子就会给别人上纲上线，乱戴帽子。我们就是想同全军上下一块儿过生日，不行啊？
5: 嘿，
3: 嗯，我们还想改在十一过呢。
5: 嗯，
3: 我们还想举国欢庆。
5: 嗯，
3: 怎么啦？不行啊！
5: 啊，行行，谁能管得了你们家呀？谁敢管呀？啊，这又是领导小组，又是什么组委会？听说您老人家还是领导小组的这个副组长？
3: 怎么啦？不行啊！
5: 行行，哎，不过你这个副组长也不能老闲着呀，你得帮人家组长干点什么呀？
3: 他都干什么了？
5: 干什么呢？天天打电话，到处跟别人要礼物。哼，
1: 你长脑袋干嘛的？自己想。哦，对了，我告诉你啊，不能送吃的，不收吃的礼。送吃的东西没意义呗。哎，行行行，不跟你贫了啊，就这样啊。
6: 哎，你这光督促别人准备礼物了啊？你礼物准备怎么样？
1: 当然准备好了。
6: 告诉我你准备什么礼物？
1: 但现在不能告诉你，到时候啊拿出来吓你们一跳。
6: 我相信我媳妇儿不是一般人物啊。
1: 是你媳妇儿啊，是特殊材料做的。
6: 其实想想啊，你们家人啊挺有意思的，就你们家人那事儿啊，如果要是写成一本小说，肯定特别特别好看。
1: 你要有时间你写呗。这眼睛怎么回事啊？
6: 你爸和你妈也挺有意思
1: 的。怎么有意思了？
6: 你看，你爸跟你妈，想当年，一个是农村的穷光蛋，一个是城市的阔小姐，两个人阴差阳错的就结了婚了，成了夫妻了。按道理说吧，像这样天上地下反差巨大的夫妻，应该是过不好，肯定不会幸福吧？哎，可是人老两口过得比谁都好，过得比谁都幸福，你说奇怪不奇怪？还有更奇怪的，他们两个这过了一辈子，磨合了一辈子，啊，都在努力地向对方去走近，去靠拢对方。可就在即将要胜利会师的时候，他们两个人来了一擦肩而过，继续向前走下去了。这样一来啊，你妈就走向了你爸来的那条乡村土路。

0: 走向了淳朴的农村，朴实的农村。你看看老太太现在啊，多朴实，根本就看不出以前的那个资本家娇小姐的样子吧。如果你要是不说，别人也就以为她就是个普通的随军家属。可你再看你爸呢，啊，现在是穿睡衣，戴礼帽，还喝大红袍，根本就没有以前那种农村穷小子的样子。
1: 哎，我觉得我爸妈还真是这样。那你说他们俩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
0: 这就叫润物细无声啊。他们两个人啊，都在努力的去改造对方，啊，又都在努力的抵抗对方的改造，结果是什么呀？你好好想想，结果是什么呀？
1: 说。
0: 他们矫枉过正了，他们角色互换了。
1: 哎，那你说，他们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擦肩而过的呢？
0: 这个我可说不清。
1: 哎呀，我妈太倒霉了。你说现在农村的人啊，拼了命了要进城里，我妈倒好，倒行逆势的上山下乡去了。
0: 你也不用替你妈抱屈，我觉得老太太现在这样挺好。不是，你笑笑什么呀？
1: 不是，那天呀，我爸给我妈做了一个总结。我爸说了，我妈是勤劳不勇敢，任劳不任怨。你知道最过分的是，我妈是美丽不善良。
0: 哎呀，他们老两口真是挺好的。
1: 嗯，
0: 就像古人在诗里边写的那样，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变成了我，我变成了你，上乘的姻缘，夫妻的楷模啊，是不是？
1: 老首长，又去食堂打饭呀？你们家就不能自己做一点？
2: 还不都赖你啊，非要提前过什么八十大寿，害得我天天到食堂去吃饭，还得自个儿去打饭。
1: 老同志，要奋斗就要有牺牲，你又想着大家给你送大礼，又不想吃苦，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2: 那毛衣毛裤是大礼啊，
1: 那满怀深情一针一线织出来的东西，不比任何珍贵的珠宝都强啊。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回去吧，菜都凉了，我走了。

0: 吃饭了。
1: 你先吃吧，吃完这个花再吃。
0: 那不吃就凉了。
1: 凉了我热热再吃。
0: 哎呀，真是脱了裤子放屁，不嫌麻烦。

0: 睡呀、啊？
1: 你先睡吧，织完这只袖子再睡。
0: 不困你就织吧。嗯。

0: 呢？
1: 不要命

老婆呢？老婆呢？你这是怎么了？啊？哎呀！

0: 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4: 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

0: 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腾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腾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0: 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心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壶对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吧，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冤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0: 那会儿心里也挺不踏实，总觉得嫁给你爸这样一个人有点委屈自己，不大甘心。那现在还委屈还不甘心吗？
1: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爸爸旺旺，
2: 你旺我就旺，
1: 妈妈旺旺
3: 旺旺，
1: 妈妈你不够旺，
3: 好精神旺旺
1: 旺旺，同学相见早安旺旺，
4: 你旺我旺大家旺，我们都旺气十足。
5: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6: 那再增加十个人。
5: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6: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5: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7: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4K？

0: 超高清频道。
1: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0: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1: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4K 世界，万象焕新。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吴妈没事吧？怎么样？
2: 病人是蛛网膜下腔出血，现在情况有些好转，不过人还在昏迷着。
3: 同志，他什么时候能醒啊？
2: 这我说不好。
1: 江卫民，你怎么扶的呀？
4: 我刚才没看见吧？
1: 怎么回事？
5: 行了，少说两句。
6: 我看咱们大家以为都在这守着了。卫民，你先带咱爸回去休息休息，我跟亚飞在这儿盯着，有什么消息我再通知你们啊。
7: 我不回去，我就守在这儿，我等着你妈醒。
1: 您赶紧回去吧，你要是再有个好歹我们怎么办呀？
7: 我不回去，你别管我，我不回去。你妈要是有个好歹，我怎么办呢？

0: 妈怎么样了？
1: 老样子，还是昏迷呢。
2: 生命体怎么样？
1: 医生说一切还算稳定。
0: 爸还好吧？
1: 从妈生病到现在，他就在医院一直陪着，让他回去他就哭，跟小孩一样。大哥他们一家下午就到，亚宁被困在岛上了，干着急出不来。
0: 咱们先去医院吧。
1: 嗯。

吃饭。

0: 瑞东，出来一下。爸，您慢慢吃啊。二哥，爸身上都有味儿了。
1: 我也闻见了，可他不肯走啊。他人不走怎么办？
0: 明天就是爸过生日，咱们不能让他满身是味儿啊。
1: 那你说怎么办？
0: 要不你和魏民带爸出去洗个澡，让他好好的休息一下，最好是能够好好睡上一觉。
1: 这样当然好了，但爸肯定不会同意的。刚才魏民劝他回去睡一觉，还被他给骂了一顿。
0: 那我再去说说。哎呦，爸，爸，您慢点吃啊，慢点吃，慢慢吃啊。哎。爸，多吃点菜啊。哎。
2: 亚飞啊。
0: 嗯。
2: 你妈要是醒不过来该怎么办？
0: 不会的，我妈不会醒不过来的。

0: 您怎么也开始剥皮吃了？我妈的坏毛病都让您学会了。
1: 啊，以前你妈馒头掉了地下，她就扒了皮儿吃，我还训她是资产阶级思想。
0: 那你现在这个算不算是资产阶级思想？
1: 我这不是资产阶级思想，我这是希望你妈早点醒过来，所以我也这样吃。
0: 爸，您放心，我妈她一定能醒过来，她不会就把您一个人这么扔下的。
1: 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她不会这样干的。
0: 爸，明天就是您生日了。
1: 嗯？是吗？
0: 啊。
1: 哦，我都忘了。
0: 可是您看您身上这么大味儿，哪有老寿星身上味儿这么大的呀？
1: 你是不是劝我回去啊？我不回去。

0: 我呢是想让哥他们带你去洗个澡，洗完咱们就回来，行吗？
1: 我不洗澡，我哪儿也不去，我就留在这儿，等着你妈醒过来。我哪儿也不去。
0: 行行，咱们哪儿都不去啊，就不去。咱们先把饭吃了，好吧？来，爸爸来。
1: 嗯。
0: 咱们先把饭吃了。不吃点菜啊？

0: 吓人呢你！哎呀，你知道我有多着急呀！啊，多着急呀！好，行了，好，行了，好。
1: 爸，别让妈太激动，我去叫医生。

0: 你身上都有味儿了。
1: 你狗鼻子，你还这么灵？
0: 嗯，你快回家洗个澡，好好睡一觉。
1: 好，我听你的。哎呀，我是该回家好好洗个澡了。今天呀，是我80岁的生日，我得干干净净的过生日。
0: 啊，今天都81了？
1: 啊，哎，快躺下，躺下。老婆子，你说这日子过得有多快呀？我都80了。
0: 祝你生日愉快。
1: 我愉快，我愉快，我愉快，我很愉快。
0: 哎呀，就可惜我这生日礼物没赶出来。
1: 哎，老婆子，你醒了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了。
2: 哎呀，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3: 辛苦了，下次
4: 辛苦了。
3: 哎呀，
4: 谢谢首长，首长辛苦了。
2: 你怎么样？
5: 将军夫人说话有点酸溜溜的。
2: 最近忙坏了。
5: 你不是首长吗？我这个团首长哪能在军首长面前提呀？是不是啊，孟副政委？
3: 我说亚飞，你咋还这凶呢？
5: 我说你咋普通话还不好嘞？
6: 孟丽，来
7: 来，
5: 贾大姨，哎，乖，孟丽长这么高了。
2: 哎呀。
5: 还行，嗯，来，先吃点糕点。爸，你完了没有啊？
8: 坏了啊，就好了，别催，马上就出来了。
5: 您最喜欢的小女儿来了，你还不赶紧出来的？
6: 爸，您慢慢洗，别着急啊。嗯，
9: 别催她。
5: 嘴怎么了？长泡了？
9: 你说呢？
5: 不服不行啊。该长痘长痘，该长泡长泡，
9: 还这么勤你？
5: 见妈了没有？
9: 见了。妈说啊，你着什么急啊？我死不了，我跟你爸还没过够呢。
5: 他们这次啊，真的是爱情大展示，我都被感动了。
9: 哎姐，妈不会再有事儿了吧？
5: 医生说，像他这样的情况呢，愈后应该不错，没什么大问题。不过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没事儿，我在这儿呢。
10: 爸，你快点儿！
9: 醉了，咱们先进去。
10: 他动作慢着呢。哎呀，
11: 今儿个81了，孩子们都回去给他爸过生日去了。哎呀，你说你要在多好啊，大家一块堆儿的，高高兴兴的。哎，就是跟这儿装病不起。
0: 当我愿意在这儿躺着呢。
12: 这次都赖江亚飞啊，兴许动冲的搞这么大动静，差点乐极生悲了吧。
5: 你这话让人心寒，干不如不干，干的越多呀，落下的埋怨就越多。
6: 二哥，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这么打击江政委的积极性。哎，他要是甩手不干了，你回家照顾爸妈呀。
13: 就是，我同意。我也同意。
5: 你刚才怎么不说话呀？要不是雅宁仗义直言，我就被他们冤枉死了。
13: 小米多，你这还不给人家道歉？
12: 来，
5: 道歉，道歉，
3: 道歉，
12: 道歉。
13: 行啊，好，嗨，进来了。
5: 什么呀？消灭法西斯，
6: 自由属于人民。
8: 废什么话呀，我不是你爸吗？
5: 我爸有这么洋气吗？这不是归国华侨吗？
6: 就是爸，你可真精神。哎，这像80岁的人吗？
12: 不像不像不像。
6: 这是衣服马山。
7: 这衣服是我爸爸买的生日礼物，还是名牌的呢。
13: 这能吗？
7: 姥爷快来吃蛋糕呀。
5: 快快扶着姥爷呀。
1: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嗯，好。
9: 爸啊，对不住了，今天只能这样给您过生日了。哎，
7: 爷爷不到饭店过，爷爷说奶奶不出院，他哪儿也不去。嗯，
14: 这就挺好的了，我已经很知足了啊。
10: 老寿星，赶紧许愿吹蜡烛啊！
14: 好，许愿，好。

0: 我许的什么愿呢？
1: 您许的是祝我奶奶早日康复，长命百岁的愿。哎，
2: 丫丫真聪明，这个呀是你爷爷现在最大的心愿了。爸，您别说了，您再说我就哭出声来了。你是哭出声了，你是笑出声来了。爸，请上座。来，快坐。来，来，都坐下，都坐下吧。哎，来，爸爸，爷爷。那个，安静。
3: 都安静啊！现在江德福同志生日筹备领导组发布第三号令，现在献礼开始，由江家长子、摩步旅江旅长，来，你先来。
4: 行，我来就我来呗。
5: 爸，生日快乐！
3: 啊，爸，我有一个战友在军区的档案室工作，我呢求他偷偷帮您复制了一份您的档案。
4: 哦，是吗？
3: 对。
4: 哎呦，这个礼物可太有意义了。

0: 意义了，可太珍贵了啊！哎呀，哎呀，那我这眼镜呢？
1: 眼镜，
2: 哎，给爸找眼镜去。
0: 哦，好，好。我这一生啊，干干净净，一点污染都没有，我不虚此生啊。
3: 江部长，您这可有点监守自盗的嫌疑啊。
4: 这你放心，交过钱的。爸啊，我的礼物是新式军装，你看看。
5: 你试试，来来试试。
0: 怎么这么多呀？怎
4: 么什么都有，布头袜子什么的，人全乎呢。
3: 你试试啊。啊，
4: 慢点慢点。
5: 来了，看看穿过。
4: 哎呀，哎呀，啊，这人，哎呦，哎呀，啊，怎么样怎么样？
3: 哎呀，陈经神，你多好看呀！
4: 爸，您不行吗？
0: 说实话，这个呀，没我过去的军装好看。
4: 哎呀，这人家新式的。
3: 爸，您这是狐狸心态，还是只老狐狸？
6: 你们看，连老狐狸都笑了。
3: 那是你叫的，没大没小的，
7: 还不是受你的影响啊？
3: 我这么多优点，他怎么不学呢？
6: 身上的优点不突出，缺点突出。
7: 长江后浪推前浪啊，洋洋！
3: 前浪拍在沙滩上，是吧？
7: 爸。啊，
0: 丫头，你这是什么呀？是白皮书啊？
7: 这是您在守备区当领导的时候所有讲话汇编。哦，
0: 这都是我的讲的话？嗯。我这么能讲啊？
7: 您看看就知道了。
0: 让我看看。哎呀，我还这么能说呢啊！哎呀，我怎么一点记忆都没有了，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3: 您当领导那会儿啊，这些都不用您自己想，您就鹦鹉学舌，照本宣科就行了。不是您自己想的，您当然记不住了。
0: 你在这儿废什么话呀？你的呢？你的礼物在哪儿啊？
4: 部长，部长，拿着，拿着，
3: 别急，还有，
8: 我去拿。
3: 一会儿让你们吓一跳，真的。
8: 哎呀，哎呀，坏了，
4: 没事。哎呀呀，
8: 我这东西啊放到车上了，车刚才让同事给开走了。
3: 王海洋，你这个吃瓜子弟，
8: 上哪去了？
9: 爸累坏了，
3: 您才知道啊！从您昏迷到现在，他就没出过这个房间，没有睡过一次好觉。
9: 您醒过来也一样，非要在这儿睡，说睡在这儿啊踏实。妈，您真幸福。是，我很幸福。当初您嫁给爸爸的时候，想到过这种幸福吗？说实话，没想过。
3: 那您为什么嫁给他呀？
9: 那会儿心里也挺不踏实，总觉得嫁给你爸这样一个人，有点委屈自己，不大甘心。
3: 那现在还委屈还不甘心吗？
9: 妈，您还真的不甘心呀？我可没有不甘心了，但是觉得有点委屈。不过不是替我自己委屈，我是替你爸委屈。哎呀，要不是我拖累他，依你爸的为人和能力，早就升上去了，不是现在这个职位了。哎呀，可是你们的爸爸一句埋怨的话都没有，从没跟我提过这事。

0: 他越是不提吧，我这心里越是觉得愧疚。
1: 老夫老妻的还愧疚什么呀？您跟爸这一辈子相处得和和睦睦的，而且您为他生了我们这么多这么优秀的子女，他应该感激你才是。你就别觉得愧疚了啊！
2: 你什么时候成了爸的代言人了啊？
3: 你也不问问爸爸让不让你当这个代言人啊？
4: 嗯，什么代言人呢？
1: 爸，行了，我就代表您发言了，你看行吗？
4: 行啊，怎么不行？嗯，
3: 妈，您不必愧疚，真的。爸爸虽然在仕途上失去了很多，可他在生活中却得到了很多呀。比方说，文明的生活，有情趣、有情调的生活，等等等等。你看，像爸爸那样许多老干部，虽然事业有成，身在高位，可由于他们娶的是乡下老婆，那不论官做到多大，住多好的房子，回到家里，不还是过的乡下人的日子吗？就像我姑和我姑父，就精神面上，
2: 我姑父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我爸享受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0: 妈，
1: 贾亚宁，你行啊，你不愧是大学生啊，理论结合实际，既有高度又有深度啊。
3: 是，让你这么一说，我心里舒服多了。

0: 姐，你真不打算要孩子了？不要了，不打算要了。为什么？因为啊，我怕我是一个偏心眼的后妈。瞎说。真的，真的不骗你。你知道，我是个特别情绪化的人，生气的时候发脾气的时候，我都控制不了我自己，我一定会冲着孩子发脾气的。 如果没有自己亲生的，这发脾气也不要紧。但如果有了，他会怎么想？他会时时刻刻想到我是一个后妈，还是偏心眼的后妈。不管怎么说，这对孩子来说是个伤害，让孩子在伤害下长大，我于心不忍。也不是啊，
1: 姑姑也是后妈，她跟丁家的孩子不处得挺好的吗？
0: 我不是姑姑，我做不到姑姑那样任劳任怨、忍辱负重的。如果那样的话，我就要委屈我自己。不行，所以呢，我宁愿当后妈，也不当亲妈。那这样你就不委屈自己啦？不委屈啊，我本来就不喜欢孩子，所以生不生无所谓。
2: 你别这么看着我，好像我受了多大的委屈一样。我跟你说，我现在的儿子对我特别好，真的，从来没有把我当过后妈。哎呦，您辛苦了，这是我的工作，你们也辛苦了。
0: 那是我妈，还是您辛苦了？
2: 哎，阿姨恢复得很好，医生说很快就可以出院了，那是你们的功劳，你们照顾得好。 还是你们家照顾得好，你们家的孩子呀特别孝顺，我们医护人员呀经常夸你们呢。
0: 你们就别夸夸我吧。
2: 当然夸了，我们护士长甚至还唱着歌夸你爸爸呢。
0: 唱什么歌啊？
3: 什么歌？
2: 带花儿要带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家人就嫁这样的人呢。听话呀，听当。
4: 地瓜，那干什么呢？别把你妈给吵醒了。嗯，你吵什么呀？行，行。哎，这外边的空气可真好，
0: 活着真好吧？哼，
3: 活着当然好了，那还用你来废话？
0: 你怎么这么不解风情啊？妈，你这辈子怎么熬过来的？

0: 我这辈子过得很好，我很知足。
1: 该。
2: 小心点啊！
1: 挑拨离间的下场。来，慢点，大家往里走。
2: 是是是，我活该啊！我不解你们伉俪的风情。
1: 江德华呀，把他的被子抱过来了，说要在咱们家住上一段时间。
0: 干嘛抱他自己的被子？家里又不是没他盖的。
2: 那就别让我姑走了，到时候你们三个人相依为命，住一块儿得了。
0: 这话还得你跟他说，你说比我们说都管用。
2: 行，包在我身上。

0: 你笑什么，德华？你还记不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情形了？咋不记得？那个时候你抱着老大在门口迎俺，虽然说笑眯眯的，但还是把俺吓得够呛。
1: 你怕什么呀？
0: 哎呀，你不知道你妈妈那时候可厉害了。
2: 你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0: 你就老护着她吧。你
2: 那是我老婆，我能不护着她吗？
0: 那还是你妹子呢。
2: 妹子能有老婆心呢？你真没数。
1: 姑，你就是这么过来的，你太可怜了。
0: 谁说不是呢？
2: 除了挑拨离间，你还会什么？这是谁送的活儿啊？
3: 这是雅菲的公婆，祝亲家母出院。
2: 狗仗鸡叫闹洋事儿。
1: 爸，你怎么越来越不懂事儿了？
2: 他们懂事儿啊？我过那么大个生日，才给我送条围巾，我这辈子也没系过围巾，送了也是白送。
3: 我喜欢。
0: 真香啊。嗯，
3: 还是德华擀的面最好吃。
0: 好吃啊，以后就天天擀给你吃。
3: 这可是你说的啊。你可不许反悔。
0: 我不反悔，保证不反悔。
2: 光嘴上说可不行啊，你得写保证书。
0: 写啥保证书啊？
2: 写你俩以后不打仗。
3: 是不打架，不是不打仗。
0: 俺可不写，俺又不识字，要写你写。
3: 行，我写就我写。
2: 你要写啊，就写两份，你一份，他一份。你那份啊，签字；他那份啊，按手绢。
0: 咋，俺是卖给你家了啊？还要像杨白劳似的按手印啊？
1: 爸。啊。
0: 哎呀，你这捧的啥呀？
1: 给我爸的生日礼物。
3: 你可真会找时候送礼，你想不想让你爸吃饭了？
2: 哎呦，什么礼物啊？让我看看。
1: 这不是看的，是听的。你们就乖乖坐着，听听这是什么美妙的声音啊！

0: 这是军号，以前在岛上天天听，都多少年没听到了。
1: 哎呀，你们俩别吵吵，让我听听这是什么军号。哦，这是起床号。

0: 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送给您。您没听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不粘锅，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

0: 一点不沾，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口多功能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补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

0: 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五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0: 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2: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3: 你汪我就汪，
2: 妈妈汪汪
4: 汪汪，
2: 妈妈你不够汪，
4: 好精神汪汪。
5: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时啊上山来，那个谎言我藏我去。
1: 那武松枪上练过铁巴掌，他骑的公棚子里软硬的个功夫比人强啊，哎，打过了三遍少林寺，把他架子拉到四门上，哎，走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我一把你安全送到了，保重。
4: 谢谢。
5: 哎，刚过来就上哪去啊？俺请假了，不等你啊。家住的近就好
4: 啊。哎，同学，我问一下，庄子强在哪个办公室啊？现在
5: 就在里面。
4: 在里边？
5: 嗯。
4: 啊，是左边那个办公室。
5: 对。
4: 啊，好好好，谢谢啊。

0: 周老师。
1: 哎，周老师回来了。
0: 回来了，忙着啊。哎。
2: 子强哥。
3: 建房。啊，你咋回来了？
2: 我出去一年多了，该回来了吧？
4: はい。チャンスを見れ、空中で要人関係の計画を実行し、航軍が空中に順序に入場できるよう準備しておけ。
5: はい。今日から捕まることやれ。
3: 金峰，
2: 哎，
3: 这次回来有什么任务？
2: 没啥任务，就是回来看看爹娘。
3: 形势这么紧张，上级能让你回来探亲，你呀准有保密任务，就是不告诉。
2: 子强哥真是没有任务，我回到家以后啊就留在古城工作了。哎，我看你刚才背着个包袱，你要出门啊？
3: 先别着急，哥只不负责任开会，
2: 你要有事你赶紧忙，别耽误你正事啊。
3: 我是得走了，接头的时间快到了。哎，对了，季峰，这个煎饼留下给你吃。
2: 哎呀，
3: 别走啊，就在这儿等着我回来。哎，这么长时间没见了，咱俩好好拉拉呱，
2: 拉拉呱。
4: 急げ、情報兵の計画も早く推進してくれ。
5: わかった。将军に推進中。
4: 以上。
0: 好。进来。
5: 局座，抓捕全城共产党的队伍，我准备好了，
6: 准备出发。
5: 是。
0: 哎，
7: 不是，
0: 我们
7: 警察。
8: 检查把学校封起来，要抓人。
9: 您们这，
10: 你是谁啊？
9: 我是庄子强的朋友，到他这儿借宿了。
10: 他人呢？
9: 他出去了。
10: 去哪儿了？
9: 俺不知道。要不我帮你找个人问一问啊。
10: 站住！
9: 怎么了呀？

0: 你是庄奇峰，共党分子，当年反日游行带头闹事儿的，就是你。
1: 走，
0: 开走，
1: 上，快点。

0: 班长，你这什么意思呀？
1: 这样，你先把你的人先撤下去啊，别影响我们执行公务。兄弟，我也是奉命办事儿。
0: 奉谁的命？
1: 那当然是李局长的命了。
0: 就是你们李局长答应的刘县长，把这些人放了。
1: 谁？李局长？
0: 不知道，再说了，光听你说，你空口无凭的，我哪知道真假的，是不是？
1: 我看你们已经有人回去报信了吧？那就等着李明京亲自过来。
0: 那就等着。
2: 接着。
3: 张志平，你这是要干什么？
1: 李局长，我们就不用废话了吧？
3: 你有刘土光的公文，我这儿有省警察厅、省党部的公文啊。
1: 我看不清，拿近点。
3: 哎呀，我也看不清啊。哎，要不你先把你的给我。
1: 李局长，你这么做就是诚心跟我保安团过不去啊。
3: 哎呦，别以为你人多打起来未必占上风，我不是没有准备啊。
0: 来，都出来。
1: 房奴，把枪都放下来，都把枪放下。
4: 林明鼎，鬼子马上要来了，咱们的枪口应该对准他们。
1: 李局长，我不相信您真的会下令开枪。
3: 是你先武装要劫法场，我有什么不敢下令的？
0: 弟兄们，准备！
1: 下令了，
3: 开枪！
0: 打死我！来啊！
5: 开枪来！
6: 刘县长来了！
1: 来！
7: 地下好了，县长来了！
1: 是！是！你们这是干什么？都把枪给我放下！张志平，把枪收了。

0: 怎么回事？
1: 我这儿要省警察厅、省党部的公文，让我必须要处决这批共产党政治犯。你这是什么时候的公文了？韩主席和共产党的代表已经达成了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协议。根据协议，要求我们立即释放所有的共产党政治犯。我这有韩主席的手令，李局长，你要看看吗？
2: 不用，刘县长说话从来没有虚言。我相信，那就放人啊！放人！刘县长！刘县长！刘县长！
1: 我们还有一个叫庄奇峰的事不在场。庄奇峰，
3: 李局长，他们说，还有一个叫庄奇峰的呢。庄奇峰，早放了，这会儿都到家了。放我出去！你们放我出去！
1: 你们这些混蛋，放我出去！我要和大家在一起。
2: 这，我怎么办？

组织决定，你马上去顾城，将这封密信亲手交给刘祖光。这次任务关乎顾城抗战大计，祖光先生安危，要绝对保密，不得向任何人透露。

0: 你喊什么喊？你们这些混蛋，放我出去！开住！
1: 你游泳干什么？
0: 你们不是想让我签字吗？
1: 你不签，
0: 我签。
1: 你签，
0: 我签。你让我见刘祖光先生，我就签。我现在马上要见到刘祖光先生。
1: 来了。我跟你讲，李局长是不会让你见他的。
2: 目前形势就是这样，各位都。

0: 咱们顾城现在可以说是城墙坚固，工事完备，弹粮充足。我保安团现在士气正旺，而且咱们顾城民风尚武，每个村都有自卫团，只要一招，上万人随时可用。要我说，坚决抵抗。这日本人也不是长得三头六臂。
1: 志平老弟年轻气盛了，你是不知道武器精良、训练有素的日军有多厉害。停机，那么多正规部队都守不住，一个小小的顾城，就你那点功夫。
2: 我倒是赞同张团长的主见，至少是不能轻易的后撤呀。
1: 本来我觉得这话不像是李局长嘴里说出来的，再想想李局长以前的经历，哦，已经有什么安排了吧？
2: 你别跟我血口喷人、含沙射影的啊！
3: 大便干净，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那我这些年在顾城的座位是有目共睹的吧？
4: 行了，别吵了，别吵了。关于是否撤离，明天我会去济南，我们还要听省里和韩主席的安排。
5: 1937年10月初，日军侵入山东，逼近济南。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不战而逃，济南沦陷。

0: 我们现在呢，要把这个伏击点放到这个位置。大家要知道，这个位置是一个拐弯处，
1: 好不好？
0: 政委
1: 啊，
0: 回来了
1: 啊，回来了。
0: 怎么样？
1: 二里铺联络站暂时撤销了，我把罗马车辆、粮草和其他物资都运回来了。
0: 好，太好了。来，你们快去帮忙。
2: 是是。
0: 现在部队啊，马上要断粮了，这没有根据地，部队生存太困难了。
1: 我们得尽快发动群众，建立起自己的抗日根据地。目前日军是沿着交通线在进攻，国民党政权崩溃，望风而逃，正好在敌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发展空间。
0: 日军、伪军，还有其他各种势力啊，都在跟我们争夺空间呢。
1: 党在山东各地组织了起义，我们现在已经有20000人的武装，就是缺枪少弹。咱们在和马岭起义拉起了这支队伍，200多人，只有9支步枪，再加上咱们的40手枪，剩下的都是土枪、土炮、大刀、红缨枪，所以我们必须依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联合各方力量，共筑抗日长城。
0: 联合？老周啊，我们要是不打出威风来，谁能瞧得起咱们？战斗力是打出来的，这武器弹药也得跟敌人要。
1: 说得好，我们不是要做统一战线的追随者，而是要做中流砥柱、引领者，要打出自己的威风来。
0: 是。
1: 我刚才看，你在这儿排兵布阵呢。
0: 哎，老周，你看啊，我是想啊，在路上打一场伏击战，而且上级也要求我们尽快打一仗，好配合我们的兄弟部队啊，来攻击敌人的后勤补给线。
1: 有麻烦吗？
0: 这小鬼子呀，在正面战场总是获胜，叫混惯了，一定会有分散的小部队出现的。
1: 那武器弹药不足的情况怎么解决？
0: 弹药不足，那就手榴弹补；步枪没有刺刀，那就大刀红缨枪上。那红缨枪长啊，那长过了敌人刺刀，不好使啊。哎，我都已经分配好了，每3个人一组，3打1，每一组都有红缨枪，我就不相信打不过他们。
1: 好，
3: 这是您要的三副药，一共2块打样，纸币啊要3块。
4: 家里实在没有钱啊，您看您能不能给夏老板说一说，再给俺吃这3副药？俺爹吃上回的药好多了，大夫说这药不能停。
3: 您这上次的药钱还没补齐呢，这再说呀，我确实没敢跟老板张口啊。
4: 你心情好吧，俺在这儿给你鞠躬了。
5: 那你磕头都行，
4: 那再说一块儿，
5: 谁给我们给你啊？再说老板，我交代不服气呀，就得给了吧。
4: 弄这么大，
6: 小强，不能这样说话。
4: 夏老板，
6: 大家都有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能帮就要帮一帮。我记得您是曾先生吧？
4: 是的，是的，谢谢您还记得。
6: 这样，你在本子上签字画押，药就可以先拿走了。
4: 夏老板。你真是好人。
6: 我也有过难处，将心比心嘛。
7: 李局长，先生说没行动之前你不应该来这里。
8: 是，但情况紧急，所以我才想当面请教先生该如何处理呀。
9: 剩下那一个犯人该怎么办呢？
7: 好的，那我这就去请先生出来。
8: 好，
7: 您稍等。李局长，先生说那个人看到了一些不该看到的事情，仁至义尽，就交给你处理。
8: 好，明白。
10: 放我出去！我要出去打鬼子！
11: 马雪芳，出来了。
12: 你们总算想到我了。
13: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刑场不服软呐。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只要在这个上面签了字，我可以当场释放你。

0: 日本人来得真够快呀！你们听见没有？日寇打到甲板口了，你们还在采访抗日人士？我不跟你啰嗦，赶紧把他拉到坑边去！快，
1: 走，走，走！
0: 快点，来，子弹上膛，举枪，瞄准，预备，
1: 等等。
0: 哎，后悔了？
1: 活埋、砍头都可以。你们要把子弹留下来去打鬼子，
0: 你们把我埋了吧？哎，看着你文绉绉的，还真是条汉子呀！
1: 我不是汉子，真汉子现在在前线打鬼子呢。
0: 埋了吧，他自己找的。

0: 这是我们侦察兵，没敌人发现了吧？
1: 听说有几箱扫射的声音，应该是火力侦察。
0: 啊！
1: 班长，还想去尿尿？
2: 那怎么回事？其他人都不，得
1: 去两趟啊！吓他吧！他妈自打动手，
2: 天太冷了，
1: 快去过来！

0: 来人了，快快快！哇！
1: 你这活是古城警察局的吧？这日本人叫打过来了，你们还不快走？
2: 你是干什么的？
1: 这你别管，你就说说，你们为么要活埋了他呀？
2: 我倒想以前把他毙了，他说让我们把子弹留着打日本人，自己跳到坑里去了。
1: 哎，你抗日？
3: 啊，我是在县城发抗日传单，被他们抓起来的。
1: 要俺说，你们就放了他吧。
4: 队长，队长，队长，这边鬼子他们在动员了，但是越出越来越不地儿。还有两辆马车，差不多有20多个人，车上还有7、8个小人收容队的，还有调队的士兵点马车。
5: 敌人现在到哪里了？到管儿处了吗？
4: 还有2、3里地，我到。
5: 好，下次记住啊，不能20个、7、8个的，要数清楚。
4: 是啊。
5: 准备人呢？所有人集中阵地。
6: 是是
7: 是。
6: 走。
4: 好。
6: 大侠，你慢一点，我要掉下去了。
1: 你上哪儿去啊？
6: 城南二里铺。
1: 呀！
6: 各位大侠，遵心待命。
1: 于天寨绿营，你下来，自个儿往南走吧。俺要进城了。哎呀呀呀呀！
6: 我，
1: 你就这还抗日？驾！驾！
6: 绿姑娘，谢谢你啊！
1: 驾！
6: 谢谢绿姑娘啊！
5: 刘县长，
8: 刘县长，您不能走，您走了，孤城老百姓怎么办呀？我们保安团已经做好了准备，抵抗日寇，保卫孤城。
9: 志平啊，
10: 我也想留下来进行抵抗，
9: 与日寇决一死战，可敌寇兵锋甚锐。况且数十万正规军都一败涂地，我等地方民团完全无法与之抗衡啊！我已经接到省里的电话，韩主席都撤离了，县党不陈守正一帮人早跑掉了。
8: 刘县长，能不能等旅行回来，咱们搞清楚日军的动向再做决定啊？

告，拿好手榴弹，跟我摸上去。

向攻击。

Yeah!

0: 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锣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一分钱不用花。

0: 2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2: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1: 是，
2: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
1: 啊。
2: 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2: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2: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1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图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图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儿子给我买了这台图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1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

0: 还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通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根根绵线，连接古今，一针一线，织锦千百种绚丽图案。
1: 如锦呢，织到从纺线到织锦，它是有几十道工序。
2: 一针错一根线，它一击它都要错了，不可以。
0: 声声作响，梭子在经纬间交织，源自其路，根植大地。
3: 我们如锦出海已经走过了20个国家，让世界看到传统的如锦一样可以很时尚。
0: 中国手艺，看见东方色彩焕发新生，让非遗更出彩。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5: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

0: 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商务新选择，应酬一刻醒，国药特医出品。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5: 大赢家 AI 数字智能行业领跑者。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品味山河时韵，传承千年智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的薛猛。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张爱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立冬啊，我刚才看你在打电话，哎，这个语气听着和人吵架似的，是不是碰上什么难办的事儿了呀？
1: 是啊，我这看你情绪也不对呀。那到底是怎么了？能跟我们说说吗，李东？
2: 嗨，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就是我家里头不是有一位长辈哈，要过大寿，然后我跟我爱人呢正商量着说给这长辈准备一份寿礼，我总觉得吧，您说这个长辈哈年纪大了，送什么东西呢都不如送健康来得实在，所以呢我就想挑一份，对老人家身体好的礼物呢给送过去。
0: 哎，我觉得你。

0: 你这个想法特别好呀。
1: 对呀、
0: 你看我们给长辈啊送健康，不光寓意吉祥，还特别的实用，我想老人家啊肯定会喜欢的。那既然你心里都已经有主意了，怎么还愁眉苦脸的呢？
2: 哎呀，是这么回事儿，我本来哈是想给长辈挑点那个营养品来做这个寿礼。太便宜的吧，看着可能是不上档次哈、品质可能也没有保障，然后太高端的呢，我们又不懂行啊，就怕呢花了冤枉钱还踩坑，就是选不到真正合适又管用的。我跟我爱人吧就想找一份既体面又有档次又拿得出手的，还能实实在在的调养身体的寿礼。可是我爱人呢挑来挑去啊，就是挑了好几种的营养品，然后拿给我看，然后我们俩反正一商量嘛，也没有遇上这个称心如意的。所以我不就正犯愁呢吗？
0: 嗨，我说这个有什么好发愁的呀，好礼物明明就在眼前。你忘了前两天张老师一直在讲的这个西洋参吗？
2: 哎，对，我怎么把这个西洋参给忘了呢？张老师，您觉得我送西洋参给这个长辈当寿礼合不合适？
1: 我说实话，李东
2: 啊，
1: 我觉得特别的合适，
2: 特别合适。
1: 对，薛猛说的没错啊，而且呢，这个西洋参咱们拿来送礼，又高端，又有面子，
2: 是
1: 关键呢，是它真的对身体很好啊，既能补气养阴，性子还温和，吃了不上火。长辈上了年纪，平时呢吃饭稍微加点儿吃来进行调养，
2: 调养啊，
1: 对
2: 对
1: 对，身体那好处可大着呢。
2: 哎呀，那可太好了。
1: 我
2: 今儿我得谢谢薛猛。薛猛这一句话就是点醒我了，
1: 点醒你了。
2: 对，然后回头呢，我跟我爱人说一下。这下子哈，总算是不用发愁了，
1: 挺好。
2: 不过张老师，我家里头的这位长辈哈，他那个心脏，一直不是特别好。去年体检的时候，医生还跟他说：“你这个心肌啊，缺血了。血管里边的油脂啊，还有代谢的垃圾呢，也比较多了。”然后呢我想问问您，就是像他这种身体情况的能吃西洋参吗？
1: 可以的，李东啊。我跟大家伙儿啊，咱们一块儿说一下吧。刚才李东说的这些情况呢，我反而倒是建议这个长辈啊平时多吃点西洋参。我记得前两天呢也有朋友啊问过类似的问题，当时啊我就跟大家讲过，西洋参里边啊含有一种特殊的营养物质，叫拟人参皂苷 F11， 还记得吗？
0: 哎，张老师，这个我知道呀，当时我还特意记下来了。
1: 是吧？
0: 说这种成分呀是西洋参独有的，也是普通人参里边它根本就没有的。而且作用可不小嘛。
1: 说的非常对。那它有什么作用呢？薛猛给大家说一说吧。
0: 这个嘛，这个你说这我一时半会儿还真想不起来，要不您您再给我们指点指点。
1: 薛猛啊，你这个记东西呀、咱不能一知半解的。了解一件事情呢，就是要从始至终。那你光是知道这个成本好处多，以后有人问你了，说这里边啊这个拟人参皂苷 F11 有什么好处啊，你就说特别好，非常好，
2: 就是好。
1: 具体有什么作用
0: 咱得
1: 说不出来，
0: 咱得说出来。
1: 对呀、
0: 到底为什么。
1: 行、那没关系，咱今天呢就好好的再给大家呀讲一遍啊。薛猛，李东，你们两个也都认真听啊，记牢了。这个拟人参皂苷 F11 呀，它就像我们心脏的贴身守卫神，专门呢帮助我们养护心脏，像心肌乏力、心脏动力不足、 心肌缺血这些问题都能起到很好的调理和改善作用。不仅如此啊，它还能呵护呢心脑血管，保护神经系统，对预防老年人认知功能减退也有非常不错的帮助啊。
2: 这个好处就好像是特别的全面啊。
1: 哎，除了我们说的这个拟人参皂苷 F11， 西洋参里边啊还有不少

0: 珍贵营养成分的，像 RG2 还有 RB2 这些皂苷，同样能帮助我们去改善心肌缺血的问题。再加上西洋参里边还富含多种的多酚类的抗氧化物质，对养护血管健康特别的有好处。那么从中医上来讲呢，西洋参能滋阴补气，性子还特别温和，吃着呀也不会上火。您仔细琢磨琢磨，西洋参把这人的心气给补足了，咱心脏呢跳动有劲儿了，那泵血的能力自然它也就变强了，血液顺畅充足的在身体当中循环起来，还能慢慢的冲刷掉血管当中的油脂，代谢垃圾，帮助身体呀给它排出去。这么一来呀，像血管里边新长的血栓、堵塞、淤堵这些问题，自然呢就能慢慢的调理，逐步的改善了。
1: 那您要这么说的话哈，我必须得买点这个西洋参了。
0: 可以呀，
1: 给家里边的长辈们多吃一吃，调理调理。
0: 是，
1: 其实只要老人的这个身子骨越来越好，我们这心里头呢也就跟着踏实，跟着高兴。
0: 没错，不过立冬啊，你要是准备去挑西洋参呢，我得好好嘱咐你几句。
1: 您说，
0: 咱别这个花了钱之后，买的不是很好的，是不是？
1: 对。
0: 首先呢，产地一定要选对。我建议你是选吉林长白山的西洋参。
2: 对，这个我记得特别清楚。
0: 是吧？
2: 前两天张老师讲过，说这个吉林长白山那边的地理环境啊非常好，特别适合西洋参的生长。
0: 对，没错，吉林长白山的西洋参呢，那可不是一般的呀，当地海拔高，昼夜温差大，再加上肥沃的火山灰土壤，还有纯净的山泉水的常年滋养，你想在这样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之下孕育出来的西洋参，富含人参皂苷、多糖、氨基酸等多种营养，活性成分满满，含量极高，也是咱们国内公认的道地优质的西洋参。
1: 是，这可真是长见识了哈。西洋参的生长环境它这么的重要。那除了这点还有没有其他需要注意的？
0: 当然有了，挑选西洋参呢，不光要认准这个吉林长白山的产地，还得看参龄。
1: 参龄，
0: 对，首选呢生长满8年的西洋参，品质呢是相当的出众。
2: 张老师啊，按咱们传统的认知里边来讲啊，像参这一类的东西，那不都是说这个生长的年头越久越好吗？
1: 是，
2: 那咱老话不是说吗？叫千年人参，万年灵龟，还不是有这样一个道理吗？
1: 对，就是说那个千年的老山参，呵，那都快成精了，
2: 这是稀罕物啊。
1: 对，人参精，那不就是年头越长越金贵吗？
0: 立冬啊，包括薛猛啊，你们说的那个都是民间传说。其实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呢，你看人参，它是属于慢生长的草本植物，生长年头越久，从土壤里边吸收的养分和微量元素呢就越丰富。但是西洋参则不一样，你看长到8年的时候才是它最佳状态的一个时候，这个时候它体内的人参皂苷呢，包括我们所说的这个 RO 啊，还有呢这个 RH1 等等的，就这些皂苷的含量正好达到一个最均衡的值，就是最饱满的一个状态。可以说呢，8年是西洋参的黄金成熟期，也是它的营养价值的极高啊，底子呢最足的一个时候。
2: 那要这样说的话，假如超过8年的呢？
0: 一旦呢它长过8年之后呢，这个西洋参呢就会进入到一个快速老化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木质期。对，它会越来越纤维化，自身的营养成分呢会慢慢的流失，你再加上在这个年龄段之后

它的那个味道会更加的会浓重一些，它的那个浓重的味道呢会引得田间的这个虫蚁啊就进行这个啃食啊侵袭的情况更加的严重，那么这个时候身体呢也容易就是遭到一个高频率的一个侵蚀和损伤，所以说那么它就慢慢的就腐坏了，就归于泥土了。所以说咱们记住了，

0: 比较好呢，我还是送那个西洋参片比较好呢。
1: 立冬，我不太建议你送那个整根的西洋参。你送过去，万一人家不懂怎么切片儿、加工处理，你说好好的优质的这个参、不就白白浪费了吗？
0: 也对，
2: 是，
1: 也达不到咱们一个送健康的心意呀、是不是？再说说这个西洋参片儿。其实啊，切片儿的还不如粉末来的方便。我更建议立冬啊，你选这个西洋参粉。
0: 选粉。
1: 对，如果说咱能买到这个高浓缩颗粒剂型的啊，哎呦，那就更合适了。
0: 更好。
1: 因为呢，这种高浓缩颗粒特别实用，既能温水冲泡，又能直接嚼服，入口即溶，入口即化。这小小一袋啊，营养效果足足抵得上20片的西洋参泡水，有效含量特别高。而且呢，你看这个服用方法又非常简单，出门啊随身带着也特别的方便，是不是？
3: 那张老师啊，我想问一下哈、这么好的西洋参颗粒，那就只能咱们平时冲水喝吗？要是在我们平时的这个饮食当中放上一点儿，是不是也可以啊？
1: 当然可以，温水直接冲泡可以，平时呢炖汤煮粥的时候加一点也都特别合适。刚好薛猛这么一说呀，我真就想起一道调理粥。
0: 粥，
1: 对啊，李东，你正好可以记下来学着做，往后送礼的时候顺带把这个吃法啊告诉老人家。
0: 太好了，
1: 让他经常的喝一喝。对咱们刚才聊到的那些个身体不适啊这样的朋友呢，帮助特别大。说起来呀、这还是我跟我长白山的那个朋友高大哥学的呢。
3: 什么粥啊？您说的比较神奇啊，张老师。
0: 对，
3: 接下来就赶紧教教我和立冬啊，正好呢，这个也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跟着一起学一学，回去啊，咱们也吃上一吃。
1: 好的，这道粥呢叫红豆花生洋参粥。做这道红豆花生洋参粥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红豆、花生、西洋参颗粒。首先呢，将一把红豆和一把花生提前泡一晚上，第二天呢洗净沥干，将适量的大米和小米洗净，把红豆、花生、大米、小米全都放入锅中，加入适量的水，加一点食用碱，大火烧开，煮5分钟，转小火熬粥。当锅里的食材都煮熟之后，加入西洋参颗粒，搅拌均匀，即可出锅。这道红豆花生洋参粥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3: 哎，李冬，这个粥啊还挺好做的。哎，就是正常熬好粥，然后呢往里面放点西洋参颗粒，我觉得我学会了。
0: 我这个眼睛呢也看会了，但我就怕这一动手就废呀。我现在呢这个心里头也是拿定主意了啊，吃法呢我也跟着弄懂了。像您说的那种高浓缩的颗粒，我估计市面上很难碰到正经的好货，万一挑到这个品质差的，不光说花了冤枉钱，你拿来给长辈送礼啊，反倒是好心办了坏事儿。张老师，我有一个请求啊，您能不能帮帮我？
1: 我呀，你这是看我跟长白山的那个高大哥呀多年的老朋友了，所以呢就把这个主意打到我身上了，是不是啊？
0: 您太聪明了，一猜就对。我主要吧就是怕啊，你看钱也花了，还没有买到那个好的西洋参啊，哪怕说没有您讲的那种高浓缩的颗粒，就这西洋参粉也行啊。再不济那个高大哥那儿有那个西洋参片是吧，那也行。

0: 李东，你说的倒是啊，就算是同样都是出自吉林长白山原产地的西洋参，我说实在的，各家的品质也是参差不齐，差别特别大。这高大哥家的西洋参呢，确实是别人家比不了的，毕竟啊，他家的土地跟别人的不一样，他家的土地养地的年限足够长，用的培植的养料也特别的讲究，而且人家还有自己呢独特的养护方案和成熟的种植工艺，所以这高大哥家种出来的西洋参呢，不管是品相还是营养含量都是特别出众的。
1: 所以说就那种西洋参啊，太合我的心意了。这正是我需要的西洋参，所以说我还得求您张老师，您得一定帮我。
0: 行，李东，你既然张嘴了，回头呢我帮你问问高大哥，
1: 对，
0: 看看他呢还有没有。如果还有现成的西洋参颗粒，哎呦那就更好了。
1: 好，
0: 哎，如果没有的话呢，我再和他商量看能不能邮寄一些8年参龄的这个西洋参，让您呢送给长辈送礼，行吗？
1: 我怎么说呢，我太感谢您了张老师。
0: 不用，李东你先别着急谢我啊。还有一点啊，你得注意，你送礼的时候一定要把我今天教的这个红豆花生羊参粥的吃法一并交给长辈，
1: 好，
0: 让他平时坚持的啊这个常喝。我那位朋友高大哥的母亲从年轻的时候就常喝这种羊参粥，人家现在80多岁了，眼不花耳不聋，胃口也好，还能正常的吃肉，
1: 饿
0: 去体检的各项指标都很平稳，非常的漂亮啊。上了年纪容易高发的心脑血管的问题，老太太是一点都没有，
1: 这不就是我们人所追求的吗？
0: 对呀，
2: 对，
0: 其实这都是和老人家常年适量的吃西洋参，坚持喝养生粥的习惯密不可分呐。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要经常吃一吃西洋参，这样呢我们也能滋阴补气，让身体啊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想要了解的话，您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接下来啊，我们一起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哪些问题。李东，
1: 好，来看这位吧，唯有叫风干的迷茫，他说张老师，我家之前呢一直用人参，直到现在也在用，可是吧这人参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虽然补气补的倒是挺好的，但也真是上火呀，经常的口干舌燥，他说我嘴里边呢就是经常的起泡，而且呢我孩子还说我有一点不顺心的事儿，我就发脾气，而且那个脾气很大，我自己呢也感觉出来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看什么的都烦，看什么呢都觉得是不顺眼，所以呢我想请教一下张老师，就我的这种情况是不是我常年吃人吃多了引起的上火呀？今天呢也是听您说这个西洋参特别好，既能补气，然后呢它还不容易上火，我呢想试着调理试一试，不知道合不合适。
0: 这位朋友啊，首先我想说，您这个心烦，经常看什么都不顺眼，又喜欢发脾气，这些情况很可能是上火引起的。人一上火呀，就像站在火炉子上一样，身体里的这些水一点一点的都烤干了，所以呢您会觉得口干，想喝水，甚至嘴上起泡，慢慢呢会心烦意乱，容易发脾气。
1: 我觉得他这个情况是不是跟他吃人参有关系？
0: 这还真不能一概而论，引发上火的原因有很多啊，就算只是生活里的一件烦心事儿啊，总搁在心里头放不下，时间久了也容易郁结上火。不过常年的吃普通人参，本身呢性温偏燥啊，确实很容易助长体内的火气。其实呢降火的办法就是在日常饮食当中啊，平时呢可以常吃凉拌苦瓜，把苦瓜洗净了切成薄片，简单的用盐和香油啊调味

0: 拌匀，清爽解腻，清热又降火，还可以呢煮点这个鲜百合绿豆汤。头天晚上啊，把这个绿豆啊提前泡发，第二天呢加水慢熬，煮到绿豆开花的时候，再放入适量的鲜百合。常喝呢能清心润燥，平复内火。当然了，想用洋参来调理啊，是特别合适的。它最大的优势就是补气养阴，性质偏凉，补气的同时还不会上火。选香参呢也大有讲究，建议认准吉林长白山产地八年参龄的，优先选高浓缩颗粒，经过浓缩锁养工艺，营养保留更完整，更好的吸收。
1: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详细讲解啊，不光讲解了上火的原因，同时呢还为我们分享了简单好用的食疗降火的法子啊，更教给大家伙挑选西洋参的门道和讲究。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张老师说的大家都记住了吗？想收藏学习的朋友，欢迎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给我们留言。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2: 儿宇，他说自己以前呢吃过西洋参，儿媳妇给买的，当时什么情况呢？他是经常的口干口渴，一天呢要喝好几壶的水，还容易饿，总是呢想吃东西，但是吧，他还干吃不胖。
0: 李东啊，就你说这些情况，他是不是血糖不稳呢？
2: 要不说张老师您厉害呀，一听就知道他确实血糖的不怎么好。所以呢他儿媳妇就听人说西洋参里边有很多的这个什么成分啊，对这个胰岛好，
0: 对，
2: 所以呢才给他买的。
0: 是，首先呢确实西洋参里的多酚类的抗氧化物质啊，对保护胰岛呢有很大的帮助，还有其他物质也能促进胰岛素的分泌。这位朋友啊，常吃西洋参的话呢，对身体其实是非常好的。儿媳妇儿还花了几百块，不错啊，挺孝顺的。
2: 可是儿媳妇买的这个西洋参呢，不怎么好，好像是年份呢不太长
0: 啊，
2: 吃了呢也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感觉。
0: 这位朋友，您听我说啊，我如果不说八年的西洋参是最好的，您肯定不知道怎么选西洋参，选哪种才好。一听是西洋参，哎，就觉得这个名贵营养品，钱也花了不少，买到的东西呢，哎，最后不合适，肯定这心里边不得劲儿。但是呢，今天我们说了，八年的西洋参是最好的，而且呢，最好的西洋参是吉林长白山产的。这回再买咱就不会看花了眼了，是不是？
1: 的确是这样，你看现在市面上啊，一次冲好的太多了。
0: 对，
1: 不少朋友啊，咱选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擦亮眼睛啊。
0: 没错，您下回啊，让您儿媳妇儿找吉林长白山的西洋参，您就告诉她说，儿媳妇儿啊，要找这个八年这样的呢会更好一些。如果说要能遇到这个高浓缩的颗粒剂型的，那当然就更好了。
1: 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选西洋参的小窍门，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接下来我们看一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2: 好，我们再来看微友叫主角，他说他们家呢就有张老师说的那种西洋参，吉林长白山的八年的，而且呢还是很少见的高浓缩的颗粒的剂型。
0: 真不错。
2: 是别人送礼送来的。他们全家呢都拿它当成个宝了，给收藏起来了，平时呢舍不得用。
1: 嘿，当成宝贝了，收起来了，
0: 收藏，
1: 这是要珍藏啊。但是这西洋参只有吃了才能体现出它的价值，不是？
2: 谁说不是呢？
0: 薛猛，这你可说错了。你吃不吃，它的价值都在那儿，只不过很多人因为好的西洋参难得，所以就收藏起来了。更何况 这位朋友得到的那还是那种高浓缩颗粒剂型的，那里边的营养可高呢，就那一小包啊，就相当于20片的西洋参片泡水，不仅吃着方便，携带也方便，有水咱冲水，没有水呢就直接嚼着吃就行了。
1: 那也得吃啊，你蔬菜

0: 树藏你不吃可不行
1: 了，你光放着啊，它再好的东西它进不了嘴，它也体现不出来它的价值啊，
2: 没错，
1: 对不对？嗯，所以这魏老就说了，说本来还以为这好东西能留个十几年的，没想到前段时间这个老父亲身体不舒服直接给用了，这多好的事儿啊。
3: 那父亲身体怎么了？我想知道一下。
1: 哦，他说他父亲呢是胸口啊这个发闷，
3: 哦，
1: 气短喘息，
3: 嗯，
1: 有的时候呢突然像那个气息呢就咔嚓一下被截断了一样，
3: 嗯，
1: 就喘不上来气儿了。平时在家里边看着电视呢也会莫名的头疼，
3: 哦，
1: 然后在屋子里边你说要是走动一会儿吧就容易头晕，
3: 哎呀，
1: 偶尔这个心脏的位置啊还会隐隐的作痛。他担心父亲呢是不是心脏方面出问题了，就把家里边的这个西洋参颗粒拿出来给老人服用了。
3: 嗯，
1: 坚持下来之后呢，老父亲的身体状态呢确实改善了不少。想请教一下张老师，这是不是西洋参就是它起到调理的作用了？
3: 首先在这里啊，我一定要提醒大家一点，身体一旦出现明显的不适，一定先及时的就医检查，你不要说我在家里观察一下。心脑血管的问题有的时候就是一分钟或者说是一个小时就很快的，所以说我们一旦出现了不舒适的情况一定要去到医院去检查。
1: 对，心脑无小事。
3: 对，嗯，没错，西洋参再好它也只是日常调理，绝对不能够去代替正规的医疗治疗啊。抛开这点来说，西洋参呢确实对心脑养护很有帮助。刚才呢我也讲到了西洋参里特有的拟人参皂苷 F11 啊，就像守护心脑的卫士，对心脑血管和神经系统都有很好的养护保护作用，而且呢还有 RG2 RB2 等有效成分能够帮助改善心肌缺血，再加上西洋参富含大量的多酚类抗氧化物质，对软化和保护血管呢也十分有益，所以像这位老人家这种情况啊，在正常就医调理的基础之上，坚持适量吃一些西洋参做日常的养护其实是非常合适的。
2: 嗯，好，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解答。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了解西洋参挑选和食用的相关问题的话，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给我们留言。好的，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最后要感谢张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虎峰顶椴树雪蜜，源自长白山原始森林，百年紫椴树开花，一年一次，东北黑蜂天然酿造，悠悠花香，洁白如雪，入口即化，清甜不腻，唇齿清新，免费顶，免费顶，真的免费顶，好蜂蜜不怕比，虎峰顶椴树雪蜜，一分钱不用花。为了让更多老百姓能品尝到来自长白山深处的天然椴树雪蜜，厂家特拿出5000瓶，寻找好蜜品鉴官，免费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品鉴，是不是好蜜您说了算，您觉得好给我们做个广告，宣传一下我们椴树雪蜜，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
5: 人家直接送到家，能喝一个月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多钱呢。
6: 我也运气好，免费领到了，真的是太好喝了，没有喝过这么好的蜂蜜，我愿意宣传，
7: 一分钱都不花，我喝了浑身都舒服了，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那强多了。
8: 是真的，这个呀一分钱都没花，太热情了，这深山里的蜜啊就是不一样，以后啊我就喝这个了。
4: 我们不生产蜂蜜，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这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蜜中雪莲虎峰顶椴树雪蜜，源自长白山原始森林，百年紫椴树一年一次开花，东北黑蜂天然酿造，不掺假，不加糖，不浓缩，每滴都是纯正的深山味道，免费顶，免费顶，真的免费顶，好蜂蜜不怕比，虎峰顶椴树雪蜜一分钱不用花，为了让更多老百姓能品尝到来自长白山深处的天然椴树雪蜜，厂家特拿出5000瓶，寻找好蜜品鉴官，免费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品鉴，是不是好蜜您说了算，您

0: 给我们做个广告，宣传一下我们段数雪碧。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我们不生产蜂蜜，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这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蜜中雪莲，虎峰顶段数雪蜜，源自长白山原始森林，百年紫段树一年一次开花，东北黑蜂天然酿造，每滴都是纯正的深山味道。免费顶，免费顶，真的免费顶，好蜂蜜不怕比，虎峰顶段数雪蜜一分钱不用花。为了让更多老百姓能品尝到来自长白山深处的天然段数雪蜜，厂家特拿出5000瓶，寻找好蜜品鉴官，免费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品鉴，是不是好蜜您说了算，您觉得好给我们做个广告，宣传一下我们段数雪蜜。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7: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8: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2步验证。第1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2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7: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8: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一周头条，新时代先锋为您讲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七十八团五连党支部护送牧民翻越冰打板的动人故事。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1: 当地时间六月八号下午，中国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根植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
0: 天山深处，海拔3800米的冰打板覆盖着厚冰积雪，陡峭的坡面，雪崩频发，是横亘在新疆牧民生产生活转场路上的一道艰难屏障。风雪为伴，危机自伏，每一次迁徙都是一场与自然的博弈。一群青年党员逆向而行，他们以身开路，陪伴牧民翻越冰峰，守护万家生计。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天山雪原，聆听兵团青年党员风雪护牧的故事。
2: 冰大本海拔3800米，
3: 位于天山深处的穷库石台大草原。
4: 我跟上注意点，
2: 是我们连队牛羊卷草的必经之路。每年翻越冰大本都是一次与自然的艰难对话。
4: 志愿者赶快到，快出去吧，快点，
5: 把老子举起，撤撤撤，
4: 不是要拿着铁锹往前走，把路踏死了
5: 又掉下去了吗？
4: 实在不行该下马下马啊，不要撑着。
2: 每匹马的饲料一定要够，千万不要出现像以前一样拿过去的饲料不够用，马匹又没力，出现危险了。到时候
4: 好，咱们现在出发。
3: 我叫赛立波，是七十八团五连党支部书记。赛立波这个名字呢，在哈萨克语当中呢，含义就是陪伴身边的人共同成长。
2: 我们五连的位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扎达尔大草原，是一个典型的牧野连队。每年的十一月，我们牧民会把牛羊赶到冬季牧场放牧，来年二月我们再把这些牛羊转回春季牧场。这种牲畜的转移方式叫转场，也是哈萨克族牧民延续上千年的生活方式。

0: 我们这次的主要任务是翻越海拔3800米的冰大板，前往东京牧场，把连队20000多只羊、1000多匹马接回来，让他们在连队附近的牧场产崽。冰大板意思是覆盖在山上的厚冰层，厚冰层上还覆盖近1米深的雪，坡度近70度。每年的雪崩大多数都发生在冰大板，是我们当地牧民谈之色变的地方，也是每年转场的必经之路。
1: 大白呢就在眼前，咱们通过这个大白之后都是下坡路还好走一些，又在这个白茫茫的路当中组织一些有这个踏雪开路经验的让他们走在前头。
0: 踏雪开路是我们牧民总结的经验，因为羊的腿短，雪太厚，羊走不动，所以我们都会组织人员踏雪开路，从茫茫雪原中开出一条不足半米宽的雪道，这样我们带着羊群返回时就可以沿着雪道回家，这也是我们转场的生命线。
2: 在未来的4个小时行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要跟着咱们前面踏出来的路来走，不要单独再重新走路，一个是耗时间，第二个是危险。
0: 现在我们踏雪开路已经走了3个小时，距离大板顶还有3公里，马的体力到那已经要突破它的极限了，
2: 注意安全。
3: 后头的再坚持一下，就这块有点滑，注意一下。
0: 爬冰大板的时候呢又很累，那里又滑，因此很多的牧民呢就是抓着马尾巴让马往前走。我们一个牧民马上到大板顶了，结果他的马摔伤，一摔摔到大板底下。
2: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赶快到，快出去，快点。
4: 那肯定担心，那个山路特别危险，特别是冬天，那雪又厚，他们骑哈马，万一走错路了掉到悬崖上下去
5: 很危险。
0: 当年我的父亲也在这个地方放牧，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已经去世，当时的状态也是在转场过程当中是摔伤，最后导致死亡。我很小的时候感受到对放牧的这种危险性，第一个认知就在这。从早上10点出发到下午6点，我们20多个人30匹马开出一条雪道，爬了8个小时才登上冰大板。
1: 今天的这个雪特别厚，还有一部分风吹雪，踏雪开路难度相当大，好在所有人团结一致，刚也有马匹和人员摔下，最后呢还组织了救援，平平到达大板顶。
0: 翻过冰大板就来到我们连队的东进牧场。
1: 我今天给大家做个蒸面，这个蒸面特别是在转场途中它还是比较耐饿的，
6: 咱们吃饱了明天才有力气。
0: 其实很多人都问我们为什么每年都要这么辛苦地翻越冰大板，因为冬季牧场雪少牧草多，是我们5连冬季唯一可以放牧的地方。20000多只羊、1000多匹马，3个月的冬季放牧能够给牧民节省饲料费80多万元。
1: 土司男，你们那边也赶快通知准备出发，咱们最后在博斯塔斯那个位置集合，然后统一分冰大板。
0: 今天我们党支部分了6个小分队，分别通知周边牧民明天陆续转场下山。

0: 保暖工作要做好，那个羊羔给它该裹都裹好，再放到马达子里头。一年的就这么一点结果吗？路上最好是最大可能的给它减少损失吗？
1: 经过一天的休整，3000多只羊，500多匹马，作为第一批翻越冰大坂的队伍出发了。
0: 哦，到大坂顶了。
2: 这
3: 关键是还要把大的马群提前引走，要不然过后赶起来特别麻烦。
0: 都一起赶，再继续。
1: 都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尤其是冰大坂。
0: 慢慢慢慢慢慢慢。
4: 羊很少走冰面，它害怕，一旦有冰它就不走。因此牧民也用各种办法，我也试过，就是带一些包裹引它上道，然后下冰大坂。
0: 来来来，把路上开，来小心点啊。它一旦跟上以后紧接着赶开啊。
5: 哎，花到这里。
2: 慢点，
0: 慢点，慢点，慢点。
6: 好的，好的，没事
0: 吧？没事吧？
4: 像这种画面很多，就还好，我们是把它拉上来了。2019年冬天，我也在大坂顶附近遇到危险，当时我的马受惊跑了。那个时候我是正儿八经，我觉得可以说是经历过生死。暴风雪又那么严重，山里头一旦有暴风雪就有狼群，一旦有暴风雪就有狼群，这是习惯性的东西，你没冻死你也可能被狼群攻击。然后我就很无奈，我就躺到那，我就在想怎么办，怎样回，这靠走路是走不出来嘛。还好我从大坂方向隐约又听到有马蹄声，我以为有牧民刚好翻冰大坂找我们来了，结果是刚刚走跑掉的那匹马又回来。当时我很激动，特别的高兴，人面临死亡，面临绝望，重新又抓回了你的救命稻草，那个感觉我体会过。
7: 这两只羊怎么了？
0: 这个羊群里头有6只羊跟不上队伍了，因为是他们是第一个踏雪开路冲到大坂顶，现在就准备把这2只羊拖到马背上往下移。
4: 因此我能体会到牧民的不容易，而这种不容易呢，牧民每年都在经历。因此这些年我陪着牧民来转场，就是在困难的道路上头陪伴。
0: 把那边稍微赶一下。
8: 阿妈的生开的光，阿妈的爹，快劈了！
9: 阿妈的生开宝的，阿妈的生开宝的姑娘。
0: 累，就是一个字累，但是平平安安都出来了，就好一点了，也值了。
10: 去，嗨嗨。
0: 我们今年的这个冬季转场工作呢已经结束了，接下来铲高育幼工作是我们的重点工作，这也是关系到咱们牧民的一年的收入。
1: 每年转场翻越冰大坂的时候，都有人或者马受伤。我们今年夏天组织了30多个牧民到达大坂顶干了3天，把大坂的坡度修得缓一点，这样以后我们的牧民转场的时候就不至于太困难。
4: 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们不用这么辛苦？这些年我就在琢磨这些事儿。第一个就是有机牧业的生产基地，因为马拉松羊正儿八经的每年都在转。第二个呢，冬天都这么辛苦了，夏天可不可以不辛苦？那夏天怎么挣钱？那就是挣旅游的钱。第三块呢，因为5连周围全是旅游景区，在未来我们想呢，把5连呢变成这个物资配送中心。周边民宿、酒店、旅游所需的物资就从这来配送，也在做这个计划和前期的调查工作。
11: 78段5连呢，是每年都会有这个转场，而我作为两位。

0: 主要职责呢就是协助居民顺顺利利的将牲畜赶至这个春草场。
1: 个人觉得这个跟牧民一起转场是特别自豪的事情，党支部必须要在前面保护牧民转场，保驾护航。
2: 作为一个基层医务人员，保障牧民的转场安全，这是应该我做的。
3: 感谢包医生。
4: 党员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共产党员。

0: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1: 到今天为止，我一直都是一名警察。

0: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变革非遗匠心。
1: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农历4月27。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重要文章，研究消费品以旧换新等事项，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从生产基地到研发原点，跨国公司在山东加速本土化深耕。
0: 泰安推动制造加服务融合，盘活闲置资源，给文旅产业装上实体经济的坚硬骨架。
1: 山东小麦收获已近70%，一批新农人用新思维、新方式确保下粮，丰收到手。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和《求是》杂志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研究审议有关工作事项。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包含对广大少年儿童的深情期望，为新时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成才指明了方向。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重要论述，充分发挥我省丰厚红色资源优势，深入开展红领巾爱科学、红领巾爱国防等实践活动，推进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建设，教育引导全省少先队员高举队旗齐跟党走，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统筹谋划，把准发展方向，加快制定实施重点产业培育计划，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聚焦产业需求，精准布局重大科技项目，科学编制我省“十五五”未来产业发展专项规划，探索建立符合未来产业发展规律的监管体系，推动我省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会议审议了山东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实施方案，强调要进一步细化实化以旧换新措施，确保政策精准直达，更好惠民兴起。要统筹做好补贴资金投放、产品准入把关、平台运营维护、政策宣传解读等工作，提升政策实施质效，放大政策叠加效应。要积极拓宽本土家电产品销售渠道，推动产销双向赋能，互促共进。要持续规范市场经营秩序，维护公平公正消费市场环境，让群众消费更安心、更省心、更舒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山东不断完善外商投资全生命周期政策体系，提升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等平台的国际影响力，持续优化开放生态，促进跨国公司从生产基地向研发原点升级。
3: 前不久，财爱福首个中国版商用车辅助驾驶系统在青岛基地量产下线。
4: 我手上拿的这个呢，就是系统里负责探测的核心，新一代毫米波雷达。它和摄像头处理器共同感知周边环境，让车辆可以实现自动刹车、跟车巡航，保障各种路况的行驶安全。
3: 新产品推进的背后，是国内法规对营运货车安全要求的全面升级。今年7月开始，新生产的营运货车必须强制安装自动紧急制动系统，才能合法上路。在爱福能抓住这次窗口期，是因为他们采用了一种新的本土研发模式。
5: 是我们全部的开发的设计、系统的架构、软件的开发、验证和最终产品释放，全部都在国内进行的。其实我们在技术上面已经从把国外的技术搬运到中国，变成了在中国开发建立，并且把相关的一些技术产品和方案再反哺到欧洲。
3: 载爱服是全球排名前3的汽车零部件制

0: 造商。过去的模式是欧洲研发，全球应用，但不同国家的路况和使用需求各不相同，同一套产品很难在所有市场都达到同样的效果，难免出现水土不服。
1: 中国市场在现在就是说智能化、网联化、电动化方面发展更快，这样意味着就是说我们必须得跟上这种节奏，跟上这种步伐，我们才能在市场上有立足之地。
0: 采爱福进入中国多年，在全国有近50家工厂，其中5家在山东。而青岛基地从2004年落户至今，已发展成为集研发、制造、客户服务于一体的全链条基地。这一次，他深度参与到了这套系统的研发和量产中。但即便有这样的基础，本土研发要兼顾质量、成本和速度也并不容易。依托欧洲本部几十年的技术积累，项目组的办法是建立中国主导、全球协同的机制。
2: 在中国的白天，我们完成所有的这些开发的这些任务，我们的设计、验证，发现的任何的一些问题，当我们下班了之后，我们把我们的这些发现、我们这些要做的一些事情传递到给我们在德国的同事，利用时差是24小时在线的这样的一个研发的模式。
0: 这种跟着太阳走的协同模式，让整套系统开发只用了不到1年的时间，相比过往的同类产品，研发周期大幅缩短，成本效益显著提升，并且它采用了国产组装线和零部件，实现了成本和性能的最优解。这套产品的成功也将带动青岛基地的未来增长。目前，青岛基地国内市场的销售占比已经从最初的50%提升到了80%，今年一季度基地产值同比去年增长12%。
3: 企业几乎每年都有扩产和技改需求，从技改专项补贴申报到绿色工厂认定申请，我们全程协助企业对接，同时依托青岛峰会等一系列合作平台，帮助企业组织产业链上下游对接会，让企业在这里安心研发、用心生产、发展壮大。
0: 在山东，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正从单纯的生产基地向制造研发一体化融合发展。目前，全省共有外资研发中心100多家。2025年，规上工业外资企业研发经费支出超270亿元，占全省规上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支出的14%。
4: 外资领域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46.6亿美元，占全省实际使用外资总额的1半以上。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对外资研发中心落地山东的支持力度，在金融服务、知识产权保护、海外人才引进等方面为企业提供便利，让更多跨国公司在山东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
5: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脊梁，服务业是产业升级的血脉。泰安推动制造加服务的融合，通过存量盘活、闲置重生，给文旅产业装上实体经济的坚硬骨架，让沉睡的资源焕发新生。来看闲置多年的望月楼是如何变身研学游热门打卡地的。
6: 在同学们面前的就是我们展出的我们航天员的舱外航天服。同学们，
7: 前不久，总投资4000万元、占地9000多平方米的中国火箭航天科普泰安基地暨人工智能体验中心开始试运行。它以沉浸式体验为亮点，让每位参观者都能感受中国航天的磅礴力量与宇宙深空的无尽浪漫。
8: 感觉很自豪，我想成为一名航天员，去探索太空中那些有趣的奇妙事物。
7: 科普基地所在的位置正是望月楼，作为泰安汶河新区的地标性建筑，2018年底，望月楼主体结构完工后，因故长期处于闲置状态。这里北望泰山，东倚徂徕山，又有大汶河流经，得天独厚的条件吸引了不少投资商前来洽谈。
9: 保了有7、8家，他们的方案一般呢就是夜市呀、露营基地啊，有可能造成环境的污染，同质化现象比较严重，可能呢没有长远的发展后劲。我们呢就计划寻找一家呢，既能符合我们产业发展定位，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一个项目。
7: 抢抓黄河国家重大战略而生，汶河新区肩负着泰安打造黄河重大战略先行区起步区的重任。从2024年开始，将空天经济列为百亿级培育产业，相继引进了东方空间、深蓝航天等头部企业，盘活望月楼有了新机遇。
10: 目前汶河新区形成了从火箭发动机、火箭整机制造到低空通话的完整运营链条，但产业链中还缺少面向大众的科普端、文化端和创新应用端。我们把闲置多年的望月楼 打造成航天科普 AR 体验中心，补齐了制造、应用、科普、创新力完整产业标准。

0: 办，推动工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
1: 为此，泰安赴北京找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一研究院对接。航天医院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发祥地，对于合作的城市和项目有较高门槛，一开始并不同意在泰安设置科普基地。
2: 我们三四线城市哈，你能同时引了两个火箭制造项目啊，并且还都是头部的，我们发展这个产业的前景和我们发展这个产业的决心和信心，他们看到了。再加上我们泰安有泰山这个最大的 IP， 所以呢，他就同意把这个战艇放到这边来。
1: 历时九个多月，中国火箭航天科普泰安基地暨人工智能体验中心建成，成为鲁中地区首个大型商业航天科普教育综合平台。想要运营好，还得有专业的团队，但是在寻找运营方时却又陷入了瓶颈，因为经过评估，望月楼总资产接近1亿，以资产入股方式合作的话，运营方至少要投入1亿才能获得控股权。
3: 引进一个专业团队是以他们为主，这样的我们就相当于先变通了一下，不以这个楼的资产入股，先以这个楼的这个租赁方式把它租给他，然后我们两家呢再共同出资成立个合资公司对外运营，这样呢就避免了怪物资产这个比重太大，更大那个吸引就对方这个产出这个新基建公司投资来后期运营这个事。
1: 从城市伤疤到产业高地，望月楼变身航天科普基地后，预计每年可接待研学团队50000人次以上，汇集青少年超10万人次，让逐梦苍穹的航天梦走进更多家庭。
4: 由省卫生健康委、共青团山东省委、省教育厅、省红十字会联合主办的2026年世界献血者日宣传活动今天在济南举行，现场为获得省级无偿献血表扬的集体和个人代表颁奖，山东连续8届获得全国无偿献血先进省荣誉。2025年无偿献血107.32万人次，献血量186.12万单位。
5: 2026年山东海上执法工作会议今天在济南召开，发布3年海洋综合治理工作报告，审定今年联合执法5大行动方案。2025年以来，山东海警局累计接处警情5371起，查办行政案件616起，侦办刑事案件99起，实现近海高效执法目标。
6: 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奋进155科创迎未来科技工作者专题记者见面会，邀请4位科技工作者分享创新故事。
4: 冲压是汽车制造的第一道工序，压力机将金属板料加工成覆盖在汽车表面的各种零件。济南二机床王传英团队研发的新型4幅压力机，实现对成型速度的柔性调节，能够满足不同材料的成型要求。
7: 中国的高端装备制造业面临的挑战是从能做得出来到做得更好更可靠，那么在国产替代阶段，我们做的是从0到1的突破，那要在全球领跑，我们要应对的是好不好稳不稳，用10年甚至用20年，所以我们要从能用到好用耐用。
4: 济南大学前沿交叉科学研究院周伟佳团队专注于激光制备与新能源器件研究，针对锂电池回收拆解难的痛点，团队利用激光切割技术实现电池正负极电极材料、隔膜等的高效无损拆分，大幅提升锂、钴、镍等金属的回收利用率。
8: 高校的老师的话，应该是由论文主导改为企业需求导向，这样的话才能真正的去了解企业的一个真实的一个问题，企业出题，然后高校解题，然后市场验题，政府托底。
4: 山东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高霞团队研发香菇液体菌种微量接种和杏鲍菇液体菌种制备等技术，生产成本较固体原种降低55%以上，生产周期缩短13到15天。同时，通过草菇、番茄轮作，每亩可增加收入12000元以上。
9: 大家品尝到的西红柿，我们的可溶性糖的含量，是比别的是明显的提高的。主要呢，是因为我们这个菌菜轮作的模式，就像我们菌渣，不但是改良了土壤的，就是提升了有机质，而且它改良了土壤的生态环境。
4: 聚焦新能源汽车减重的问题，山东交通学院汽车工程学院院长李伟团队与企业协同攻克精准载荷获取、材料工艺设计一体化开发、轻量化集成等20多个项目，创造经济效益超100亿元。
10: 我们下一步的工作呢，我们是想办法把整个的电池框的框架和受力的车架设计为一体，这样呢，让这个电池不再作为负载，

0: 呢，它能够和车架一块儿来进行承载。
1: 当前山东小麦收获已近七成，为应对去年罕见秋汛导致小麦大面积晚播，一批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农人用他们的方式把耽误的时间抢了回来，确保夏粮丰收到手。
2: 晚上11点，郯城县种植户严建廷还在地里忙着收小麦，天气

0: 提前判断出哪里的麦子先熟了，把这个活安排好。需要抢收的时候，一天能调配5-6台收割机，成片作业的话大概在600亩左右吧。
1: 5年前，严建廷和妻子返乡创业，接过了父亲开的农机合作社，流转了200多亩地，种地、管理、收割这些日常都被妻子做成了 vlog 发在网上。慢慢的，附近农户都记住了这对年轻机手。
2: 能接到活吗？在上面？
3: 能。然后现在就是网络时代嘛，
4: 刷到我们视频的时候就会和我们私信，然后联系。
2: 你就派他去。
3: 对，他是技术人员嘛。
1: 受去年秋汛影响，山东小麦播期大多推迟了近1个月，导致种植密度加大，亩穗数比往年多了近30%。麦秆一密，容易堵塞排槽口，影响作业效率。今年麦收前，严建廷特意对农机做了调整，
0: 把这个薄荷绿的这个叶儿，咱适当地挑一下，是吧？要不然它这个麦子它一厚之后往里吃扒不着。
5: 对，然后这个速度也得加快，
0: 车速也得放慢了呢。
5: 咱3米3搁才能只能搁到2米5、6米。
0: 你厚了不用转速达不到，它容易堵塞。
2: 这些不能下落地再看。
0: 都得提前把这个麦子都观察好了。什么样的麦子，咱调成什么样的状态，收割最合适，都得提前干，这样咱有一个先见之明。
1: 严建廷的先见之明不止在麦收上。今年春管期间，为了让晚播小麦粗弱转壮，他特意关注了好几个公众号的农技壮苗服务，按照县里农技专家的指导，抓住每个关键节点，看伤情，科学施肥，合理控网。
6: 对，你想小叶，作为一个行动人，不光自己懂技术，同时把各项技术交给周边群众，带动周边群众一起科学种田。前两天进行测产，达到1300多斤，很不错了。
1: 麦收这几天，虽然忙得连饭都是随便扒了两口，但只要一有空，严建廷就把当天的收割数据、地块位置、损失率、油耗一一记在手机备忘录里，慢慢攒成了自己的麦收数据库。
0: 收得快不是本事，收得干净才是本事。今年就是像这种这个麦田那么厚啊，咱得随时调整车的收割速度和咱这个滚筒的转速，每一年的每个地块儿不一样，把这些数据咱都记好了，遇到这类似的情况，按照往年的数据，哎，就调试就行了，有省事儿，还有省量。
1: 从面朝黄土到面朝屏幕，从靠天吃饭到靠数据种田，严建廷用一部手机对接100家农户，用一台改造后的收割机破解高密度麦收难题，也用一个数据本为来年丰收积攒经验。在山东，近年来农村食用人才总量稳定在270万人以上，越来越多的严建廷正用新理念、新技术、新思维改造传统生产方式，用实干守护粮食安全。
0: 像我们现在这代人，新农人有新思想，然后咱有新想法，就是把咱这个新想法呢带到土地里面，然后呢，这个土地呢也就会给我们一些回报的。
7: 山东是宠物食品生产大省，产量占全国40%以上。面对国内市场竞争加剧，政府企业协同精准赋能宠物食品产业，出海拓市场。
8: 在山东齐康百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批液态奶经过冻干工艺加工成一块块奶砖，准备发往韩国。这是企业首次实现液态奶类宠物食品的出口。
9: 公司的营收情况4000万元左右，光单的这个液态奶系列已经超过了这个2000万元。不仅仅是亚洲的韩国市场和日本市场，我们未来还会将继续把它扩充到美国市场以及欧盟。
8: 别看现在企业生意红火，3年前张子琪回国创业，那时山东宠物食品产业规模已跃居全国首位，内卷严重。对此，当地政府和企业商议，面向中高端市场生产功能性冻干宠物食品，走出海的差异化道路，并安排专员全流程对接企业需求。但很快他们发现，企业出海这条路卡在了紧邻的建陶产业园的整体环境上。
9: 建陶工业园可能这个道路啊上面尘土会比较多一些，国外的客户过来验厂的时候，对于说工厂的外部环境还是要求比较严苛的，对，他不相信这是一个就是说外部环境都不好的企业内部环境怎么控制。
10: 主要是联合了咱区综合执法局，安排一些这个专业的车辆进行这种洒水除尘，镇上也是借着他这一次外部环境整治的这次机会吧，开展了整个建陶园区的路域环境的一个整治，这个外立面道路管网啊重新进行修缮。
8: 政府和企业双向发力，企业陆续拿到了出口美国、欧盟等国家的主要资质，但还有最后一道坎儿——出口许可。由于冻干宠物食品的原材料

0: 材料非常丰富，要搭建一个从原材料到成品的全流程追溯体系，仅靠企业难以完成。对此，企业专员积极协调海关部门，用半个月时间帮助企业把整个链条搭了起来。
1: 帮助企业呢建立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原材料的一个验收制度，在生产环节呢，我们着重帮助企业建立一个温控的条件，成品环节呢，我们帮助建立一个全流程的一个追溯制度，保证我们这个产品出口之后，如果出现被国外客户申诉的一个问题的话，能够找到这个迅速找到个问题。
0: 今年四月，企业成功取得海关注册登记证书，出口的大门彻底敞开。现在，企业正谋划扩大产能，将3条冻干生产线扩展到10条。与此同时，宠物新消费也列入淄博新开区重点培育的新赛道。
2: 我们将依托服务企业专业机制，重点对初创成长型企业实施全生命周期帮扶，并立足产业发展实际，精准辅导，助力企业提质发展。
0: 从一家企业的出海突围到一条新赛道的全面启示，放眼全省，宠物食品走出去的浪潮正在加速。截至2025年底，山东省零售包装的狗食或猫食出口超68亿元，占全国40%以上，成为山东外贸新增长点之一。
3: 6月10号至12号，山东组织46家企业赴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参加2026国际汽车零配件及售后服务展览会，达成意向合作金额约450万美元，合作领域涵盖汽车电子、汽车用品、维修检测设备等。今年1至4月，山东对哈萨克斯坦出口41.2亿元，同比增长55.7%。山东省金融赋能、石油化工产业链投融资对接活动今天在东营举办，9家链主企业与齐鲁银行现场签约，意向金额50亿元。今年，山东将完善合作机制，优化产融生态，推动供应链金融、产业基金、金融招商等创新突破。2026年，山东低收入适龄妇女两癌保险救助项目今天在蒙阴县启动，将惠及30万人，保障金额90亿元。近年来，省妇联累计争取资金1.59亿元，救助两癌患病妇女1.59万人，为52.7万人次购买两癌保险。恒丰银行文旅产业综合金融服务方案暨恒享风景文旅服务品牌发布活动今天在济南举行，方案精准匹配文旅产业全生态场景，提供融资融制等体系化精准化的金融服务。2024年以来，恒丰银行对文旅产业累计授信700亿元，其中对山东授信支持超过200亿元。2026年日照茶叶展销会今天开幕，现场设产业成果、深加工与衍生品等7大主题展区，170多家茶企、1500余家采购商参会，展会持续至6月15号。作为我国高纬度地区面积最大的优质茶产区，日照绿茶品牌价值达71.74亿元。
0: 我国首艘出口纯电内核集装箱船日前在京杭运河济宁段顺利完成试航任务。该船是山东新能船业为法国客户建造，总长79.9米，载重3500吨，可装182个标准集装箱，纯电续航150海里，全程零排放。
3: 2026年中国乒乓球俱乐部甲 D 比赛6月11号在威海南海新区开赛，62支代表队245名选手参赛，排名前4的队伍将晋级2027年中国乒乓球俱乐部甲 C 组别赛事。本次赛事全程面向社会免费开放观赛，将持续至6月15号。
0: 由山东省委宣传部、省广电局指导，红果短剧山东影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影视制作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精品竖屏短剧《闯关东之幻山河》今天正式在红果短剧平台上线。该剧是山东省委宣传部齐鲁文艺高峰计划重点项目，改编自经典电视剧《闯关东》，是我省推动经典 IP 与短剧融合创新的尝试，为网络视听精品创作、齐鲁文化传播探索了新路径。
4: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喂，你好，
3: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
2: 那再增加十个人。
3: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2: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3: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色彩，看见邮政的东方理财，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开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健康美味，教学双汇，一根根棉线连接古今，一针一线织锦千百种绚丽图案。
1: 炉锦呢，制造从纺线到织锦，它是有几十道工序。
2: 一针错一根线，它一织，它都要错了，不可以。
0: 声声作响，梭子在经纬间交织，源自齐鲁，根植大地。
3: 我们炉锦出海已经走过了20个国家，让世界看到传统的炉锦一样可以很时尚。
0: 中国手艺，看见东方色彩焕发新生，让非遗更出彩。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会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6: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啊，扎和缝和传承和，
7: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8: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9: 如风泰山酒，为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照亮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新路。
0: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福建、云南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1: 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前5个月我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
1: 美国方面称，已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伊朗方面称，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井冈山精神传承至今，依然激励着全体党员干部砥砺初心、攻坚克难，指引亿万人民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勇毅前行。
2: 巍巍井冈，星火不灭。如今，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踏上这片红色土地，感悟初心使命。依托厚重红色底蕴，当地打造“我的井冈行”沉浸式红色研学活动，22堂实景思政课，让红色基因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3: 行程万里，望初心。我们来到了井冈山，去回顾这段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并在重温这段红色记忆中去感悟这份初心。
2: 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也是英雄的山，光荣的山。革命先烈用热血与生命在这里开辟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铸就了不朽的精神丰碑。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井冈山精神，并对弘扬井冈山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扎根红土地的江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在加快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上勇争先，在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上善作为的目标要求，以精神为引领，在实干中谱写新篇。实事求是闯新路是井冈山精神最鲜明的时代特质。位于井冈山深处的神山村，村民祖祖辈辈仅靠人均几分梯田和几十亩竹林度日。10年前，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元。2016年起，村党支部立足山村实情，将分散在农户手中难以产生规模效益的8丈田集中流转，成立合作社，统一规划种植黄桃和茶叶。同时，利用地处井冈山2大核心景区之间的独特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游，开启了30多家民宿与农家乐。如今，神山村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获评省5A级乡村旅游点，村民人均年收入达3.6万元，10年。

0: 增长十余倍。
1: 成岭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基础设施完善，公共设施完善，就是我们就依托自己的生态环境嘛，更多的那个年轻人回家创业，包括现在老百姓的那种精神面貌是特别的好。
0: 曾经的苏区赣州地处江西最南端的四省交界边缘地带，山多地少，一度被贴上闭塞老区的标签。十年前，依托紧邻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和铁路网交汇枢纽优势，赣州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敢为人先的魄力，闯出一条发展新路，在不靠海、不沿边的赣南苏区，建成了全国革命老区中唯一一个对外开放的内陆口岸——赣州国际陆港，物流网络覆盖亚欧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让全国最大的实木家具制造基地南康区从内陆腹地直接迈向开放前沿，带动当地家具集群产值突破2900亿元，海外订单每年超50亿元。
2: 现在国际陆港为我们赣州多个产业带来了深度赋能，我们革命老区要在认清自身发展短板的同时，更要找准自身的优势所在，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大胆去闯，才能为老区发展带来新动力。
0: 艰苦奋斗攻难关是井冈山精神的核心底色。传统产业占江西省工业比重约70%，做好改造升级这篇大文章是全省实体经济固本强基的关键。位于长江之滨的九江石化曾深陷高耗能、产品单一的困局，近年来这家老牌石化企业以艰苦奋斗的精神攻克一个个卡脖子的技术难关，以数字赋能涅槃重生，年产150万吨方厅项目今年底将建成，届时将成为中部地区一流的绿色智能石油炼化基地。目前江西全省已有超过1.5万家传统企业完成升级换新，电子信息、有色金属产业先后迈入万亿级行列。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江西正全力推动新兴产业串珠成链，锂电池、高端光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同时抢滩布局金属新材料、脑机接口等未来赛道，不断培育出全新的经济增长极。
3: 井冈山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它能跨越时空就在于这个精神对我们今天它有价值、有意义、有启迪。在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传承和弘扬好伟大的井冈山精神，更续红色血脉，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精神如炬，照亮征程，全体中华儿女将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在新征程上不断闯新路、攻难关、开新局，奋力书写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崭新篇章。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2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 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十五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

0: 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为参加会谈？国家副主席韩正12号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6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才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谢建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1: “15/5”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福建、云南因地制宜，加快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2: 眼下，福建正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在漳州古雷半岛，福建省绿氢中试基地正式投用，基地还为海上风电、氢能车辆等装备制造企业提供测试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急剧发展。
3: 我们将充分利用福建丰富的海上风力资源，把绿氢中试基地打造成开放共享的中试服务平台，解决从实验室技术到产业化应用之间的最后一公里。
2: “15/5”时期，福建锚定双碳目标与能源强省战略定位，聚焦新型电池、海上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氢能、核技术应用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实施 AI 加引领，培育新赛道。
4: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协同推进风光储氢核发展，打造我国重要的新能源先进制造基地、技术创新高地和应用推广高地，将新能源产业集群打造为万亿级的国际知名先进制造业集群。
2: 在云南姚安县的大河口光伏发电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进行桩基浇筑、支架安装等作业，项目预计9月可建成投用。大河口光伏发电项目规划建设60兆瓦光伏电站及配套110千伏升压站。
5: 项目投产以后呢，年发电量可以达到9540万千瓦时。除了供给云南本地之外，还通过西电东送的通道输送到珠三角、广西等地。
2: “15/5”规划纲要提出，推进非化石能源安全、可靠、有序替代化石能源，坚持风光、水和等多能并举。今年，云南已有10多个风力、光伏等新能源项目开工。“15/5”期间，云南通过推进绿电加先进制造深度融合，把能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力。到2030年，云南将基本建成国家级新型电力系统先行示范区，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不低于46%。
4: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云南将围绕构建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序推进后续大水电建设和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积极拓展绿电多元化场景应用，赋能产业链发展，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的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5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5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0%，比上年同期低约25个基点。个人

0: 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6月11号，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要求限期完成整改并提交报告。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将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如发现存在涉嫌违法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1: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过80%。随着麦收推进，下播进入高峰。
0: 眼下黄淮海主产区延续晴好天气，利于山东、江苏、河北等省集中机收快速推进。在山东汶上县，75万亩小麦已集中成熟，一批新型农机装备正在助力当地农民抢收抢种。
2: 在小麦收割的现场，我们看到这个小麦收割机的割台增加了30公分，达到了足足的3米左右。我们的视线往上，在这个机器的顶部增加了一个折叠式的粮仓。大家来看，这个折叠式粮仓打开了，是不是它的容量就变大了？
3: 对对对，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比平常多装2双单斤粮食，这样农机手每天卸粮的次数都少了，能多干几十亩地。
0: 收完小麦，几台新型玉米播种机加紧作业。如今增施底肥、节水浇灌、精量播种几道工序能一次性完成。
4: 这个滴灌带它在15厘米左右，它都有一个小孔，它就直接的精准的滴灌在农作物的根部。
0: 今年三夏，全国1700多万台套农机具投入抢收抢种，智能高端农机加大推广应用，成为不少主产区的突出亮点。安徽霍邱种粮大户庞瑞红的2000多亩水稻栽插全都用上了高速插秧机，大大提高了作业效率。
5: 10天至15天就全部完成，要是原来是得需要1个月的时间。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6: 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眼下国家正在加速建设物流网，这张网将如何破解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7: 当记者来到宜兴市新材料产业园时，运输车正络绎不绝驶入厂区，但红货背后，企业的运输负责人给记者算了笔成本账。
8: 如果我们是水路的话，一次可以装1000吨到2000吨，陆路呢，现在一次只能装个30吨。我们算过一笔账，陆路运输的成本要比水路运输贵1半以上。
7: 事实上，宜兴水网密布，明明有运量大、成本低的水路可选，为什么这些企业非得通过公路运输呢？
9: 我们在周边像长江啊、运河，这个走大船都没问题，就是要到我进厂的这一段，现在满足不了。
10: 其实园区的西侧就是南干河，这里离通往京杭大运河的长沥线航道只有不到8公里的距离，但就是因为部分河道太窄太浅，没有办法行船，让这里的企业守着水，却用不了低成本的水运。
7: 这些年，国家公路网、铁路网加快完善，相比之下，水运的短板愈发突出，航道等级偏低，干支线衔接不畅，于是补齐短板成为物流网建设的一项重点任务。开挖新运河，全力打通江河出海堵点，航道疏浚，干支线升级，畅通水路最后1公里。眼下，江苏就开启了14条通港达源的支线航道提升工程。在宜兴，记者看到，新材料产业园与内河干线之间，这条7.7公里的支线航道开始建设。 和以往的大投入高标准不同，政府部门是根据园区将来使用的船舶和水域条件量身定制航道标准，就瞄着产业的需求干。
11: 要给企业降本增效，那么我们现在就从物流端要入手，就是要把

0: 水上也能够做到像公路运输一样能够做到门到门的那种服务水平，就因地制宜量身定制的一个尺寸标准，满足企业的它一个实际的需求。
1: 江苏的探索是全国内河水运体系建设的缩影，当前国家正在全力推动内河水运体系连通工程，到2030年，我国的物流网上一个现代化内河水运连通体系将彻底盘活水运资源。水运网络不断延伸，一张全域协同的新型物流网也正在加速铺展。为了破解多种运输方式衔接不畅的难题，新一轮综合货运枢纽捕链强链提升行动将在30个左右城市落地。未来，他们会和全国37个城市约400个货运枢纽形成联动，让水路和铁路联运更经济，铁路和公路联运更高效，公路和航空联运更便捷。同时，正在搭建的国家级物流大数据平台将统筹共享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各运输方式数据，为货物流通寻找最优路径，实现一箱到底、一单通行。到2027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预计将节省近1000亿元。持续织密优化的物流网也为经济发展拓展了新空间。15五期间，物流网建设不仅会拉动物流领域有效投资，还将带动物流机器人、智能仓储、新能源重卡等领域投资规模扩大。这张物流网正与制造业、农业、商贸业深度融合，智慧仓运维员、智能调度员等新岗位也加速涌现。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
3: 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产业发展到哪儿，新的职业产生了，那么就把这个赛项设为一个试赛项目，大家来共同切磋，提高这个项目的技术含量。
2: 本届大赛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计划8月份正式组建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4: 今年以来，我国通过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消费补贴、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等措施，不断完善以失能老年人照护为重点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
5: 在山西晋城，吴建刚的母亲因重度失能长期入住养老机构，今年起他每个月可以申请800块钱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
6: 这个政策呢，对咱们老百姓真的是非常的好。我妈是重度失能，这一下就减轻了800元的负担。
5: 今年1月起，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实施。符合条件的老人如果在机构养老，每月可使用消费补贴抵扣40%的养老服务费用；居家社区养老的老人每月可抵扣50%的养老服务费用，每人每月最高可抵扣800元。今年1月至5月底，全国累计核销消费券603万次，累计核销金额38.4亿元，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带动养老服务消费165亿元。今年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出台，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从局部试点向全国推开，失能老年人照护水平进一步提升，多部门联合出台措施，建立完善互助养老服务模式。各地因地制宜探索组建以村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为骨干的队伍，进一步加强居家养老特殊困难老人探访关爱力度。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值超60%。其中，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1.2%、53.5%。国家网信办今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出台实施多部

0: 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规规章，建立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网络身份认证制度等，个人信息保护不断深化。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主题宣传展示活动，2026年非遗好物国潮焕新非遗消夏购物月昨晚在江苏启动。活动期间，全国各地将推出超1200场活动，发布非遗特色旅游线路，开展跟着电影赏非遗等。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闭幕，来自全球的501部动画作品参评，《浪浪山小妖怪》等23部作品和5位个人获金山茶荣誉。电影周期间累计签约项目53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共同启动动漫中国西部创制中心项目。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获悉，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157.4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2.2%，为近十年同期第二多。我国南方地区强降雨过程频繁，强降雨高度集中在广东、广西、湖北、湖南、贵州等地。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他已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11号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伊美协议大部分文本已经敲定，但美方不断改变立场，其矛盾立场阻碍这一进程。巴加埃强调，伊朗不会在红线问题上妥协。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号发表声明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就拟定中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讨论。以色列方面对美方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表示支持。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确认，美军10号在阿曼湾打击一艘违反封锁、试图运输伊朗石油的油轮，这是本周美军打击的3艘油轮。印度港口航运和航道部长索诺马尔11号证实，本周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曼海域对一艘油轮的袭击导致3名印度籍海员死亡。印度政府已就此事召见美国驻印度临时代办，表达抗议。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0.8%。欧洲央行表示，中东战事正推升通胀压力，考虑到相关风险及其对欧元区中期前景的影响，当前加息决定是适当的。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最新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1.17亿，这一数字较2024年底下降3%，主要是因为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报告说，这一数字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许多人是在没有保障的情况下返回的，重新融入社会的条件仍然极其严峻。据美国媒体报道，10号到11号，强风暴席卷美国中西部地区，给伊利诺伊、密苏里、爱奥瓦等多州带来龙卷风、雷暴、强降雨等恶劣天气。目前风暴已导致1人死亡，数十万用户停电，芝加哥、费城等多个城市机场航班延误或取消。2026美加墨世界杯11号在墨西哥城开幕，在随后举行的揭幕赛中，墨西哥队以2-0战胜南非队。本届世界杯赛事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3国的16座场馆举办，这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赛事。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摄氏度。德州多云转雷阵雨，22到34度。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多云，23到34度。泰安多云转阴，21到32度。菏泽晴，23到35度。枣庄晴转小雨，20到34度。济宁晴，22到35度。临沂多云，20到32度。日照多云转小雨，20到28度。青岛晴转多云，21到27度。烟台多云转小雨，20到30度。威海多云，20到31度。潍坊多云转小雨，22到35度。淄博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滨州多云转雷阵雨，22到34度。东营多云转雷阵雨，23到33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
1: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新从容古贝园、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2: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3: 带旺仔牛奶。
4: 爸爸买给你。
3: 我还要带旺仔牛奶糖。
5: 妈妈买给你。
3: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6: 爷爷买给你。
7: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8: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9: 黄金剧场由双汇赞助播出。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1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1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了。

0: 这啥情况？这不好吧？这
1: 懂什么？两地生活不容易啊。
0: 这不容易也不能整这出。
1: 算了，我跟你说你也不明白。
2: 车马上到站了啊！检查一下自己行李。行啊，哎，到了啊！
3: 我过来。
2: 检查一下自己行李啊！
3: 大哥，大哥，您没有见过您的包包。
2: 来，兄弟，往前走。
3: 我的包呢？
2: 检查一下自己行李。
3: 谁拿我的包包了？啊！
2: 来，往前走，往前走，接过啊，接过。
3: 我的包呢？
2: 喊啥呢？咋了？
3: 大哥，不是，我那个包包不见了，刚才在下面放着呢。
2: 找啥呀？
3: 就一个蓝白条，一个编织袋，上面还有根瓦子呢。哥，我的活动袋里面，一定要帮我找找。谁捡我的包包了？啊！哥。
2: 来接货，接货，等一下啊。

0: 那啥，你的包先给我一下。
1: 起来。
0: 包里有啥呀？
1: 哎，都是些墨镜，还有墨镜。

0: 行，检查一下。哎，
1: 都在呢。哎，谢谢你啊，警察，你看你这都弄
0: 啥？不用不用不用。
1: 哎，这，我送您副墨镜，好吧？
2: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不用，
1: 我要感谢你。
2: 不能拿，
1: 我知恩图报，你这就犯错误了。知恩图报，你
2: 心意我领了啊，不是我领了，你自己揣着吧。
1: 不是，哎，警察同志，过来。
2: 哎呀，你追我干啥呀？我都说不要了，你这孩子。
3: 老叔，嗯，今儿这事儿我是不是值得被表扬一下？啊，
4: 这都是你应该做的。
3: 也是，表扬使人落后嘛。
4: 这骄傲使人落后。
3: 表扬完了不就骄傲了？
4: 少给我扯皮。
3: 扯皮使人挨揍。
4: 还别说，你小子最近这个手劲儿，还真是见长了。
3: 跟你比，你差得远。
4: 这倒就好啊。
5: 怎么样？哪儿来的？
6: 小温州送的。
3: 别说啊，这小墨镜你戴，确实挺精神。
5: 你来一个吧。
4: 长本事了。别的没学会，学会吃拿卡要了。
6: 这大帽子给我扣的，这小温州非得送我，这是到你这儿成吃拿卡要了。
4: 知道为啥吗？
3: 为啥？
4: 就因为你穿了这身衣服。
3: 我说我给他钱，他不要；我不要吧，他又不走，那我能咋办？
4: 这就成了你拿别人东西的理由了。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你还像个警察吗？
3: 也不知道你是对墨镜有偏见，还是对我有偏见。
4: 自己照照镜子，好人有你这样的吗？
3: 这样行了吧，文化人，这钱我指定给他补上。
7: 遥相望，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相思意。下午四点，红星电影院。
8: 年年月喜女，想一载芙蓉。月喜女，
7: 哎呀，下午四点，
4: 我还不能做这事儿。
8: 下午四点。

0: 给我要点瓜子吧。
1: 哎，好嘞。
0: 够了，够了，够了。啊。哎，来，姐。哎，谢谢啊。瑶。瑶。瑶，你来了。
1: 你咋也来了呢？王鑫呢？
0: 王鑫，跟他有啥关系？不，咱俩看电影吗？
1: 咱俩哦，
0: 电影快开演了，来进去吧。
1: 这干啥呀？
0: 遥相望。

0: 只愿君心似我心。定定啥了呢？我的妈呀，咋卡定这儿了？不是，我这记性我好像给忘了。
1: 你说啥呢？

0: 那些信是你给我写的啊？
1: 啥玩意儿？那不你给我写的吗？不是，你别这样，你都给我整糊涂了，你。
0: 我还糊涂呢。
1: 不要，你别走啊！
0: 别跟我说话。
1: 这到底咋回事啊？
0: 跟着我。
1: 不是瑶，你说这……
0: 别跟着我。
1: 啥呀？
0: 王鑫，王鑫。
2: 哎，咋了？
0: 你说清楚，你到底啥意思？
2: 什么啥意思呀？
0: 你说呢？给我写信约我看电影又不出现，不去还让牛大力去，咋回事啊？
2: 我啥时候给你写信了呀？
0: 你咋还不承认呢？那天搁这儿我都看见了。那
2: 这不牛大力那情书吗？你写的？
0: 我哪能给牛大力写情书？你可别乱说，我吃饱了撑的呀，没长眼还是缺心眼儿？我能给他写？
2: 哎，大力，来，咋回事啊？
1: 瑶啊，我那几封信真不是你写的啊？
0: 这不废话吗？
2: 那谁写的呀？这是，
0: 我知道。怎么样？你站住！
3: 干啥呀？
0: 是不是你写的？
3: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儿。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年年月溪女，相忆采芙蓉。下午四点，红星殿院。
0: 你还笑？
3: 这啥玩意儿啊？字儿跟狗啃的似的。
1: 不是，燕子，这到底是你写的不？
3: 你也太小瞧我马姑娘了，我字儿可比这个好看多了。
0: 可拉倒吧，别搁这狡辩了。除了你还有谁啊？
3: 这院里那么多人，你凭啥说是我写的呀？啊，哪只眼睛看见了？
2: 他说的也是，他收第一封信的时候，这马燕还没搬来呢。
0: 就是啊。哎嘿嘿嘿，
1: 几个咋呼啥的在这儿啊？
0: 马叔，你看你家马燕干的啥事儿啊？这是，他冒充我给牛大力写情书，还冒充牛大力给我写情书，就想给我俩拴一对儿。
1: 有这事儿吗？
0: 可不咋的，你看看，没少写呢，你看。一封封的，
4: 姚玉玲，别搁这无凭无据冤枉好人，别说不是我写的了，就算是我写的咋的了？
3: 大力哥哪点不好，配你绰绰有余。
0: 别叭叭了，搁这儿，你看他都承认了，马叔。
1: 你闭嘴，小姚啊，这是蔡小年的字儿吧？啊？你看看，看这个字儿。年年月溪女，这个年字儿，这跟蔡小年平时写名字
5: 这不都一样吗？
1: 别的字儿都能作假，自己的名字写顺手了，这尾巴不就露出来了吗？你看看他们，我就不说了。王鑫，你跟着在这瞎咋呼，这个判断没有吗？
2: 我早就看出来了，就是蔡小年吗？那个年字儿，你看是吧？太坏了，这小子。
1: 那咱搁这忙啥呢？这你看着。
2: 搞的，是吧？这小信纸，这小词儿，这小年儿，这全院文化水平最高的不是我爹吗？啥时候成你啊？这倒扣的扣都写错了，还拽呢？你再白弄我，
6: 你看不给。
7: 我这也是一番好意，成人之美。
6: 多脸，
0: 服了你了。哎，
1: 瑶，
0: 那他太能惹事
1: 儿。瑶，我说蔡小梅，你说你跟这啥掺和啥呀？你搁这儿，
8: 我还不是为了你好呀。我费多大劲呢？我找这些词儿，我收藏瓜子的，我把语文书都翻烂了。我跟你说，最不该说我人就是你，你得谢谢我。
1: 我可真谢谢你了，

0: 小年哥，该说不说，这词儿真挺硬，文学水平确实高。你看，我费多大劲呢？我就这个撵儿就错了吗？让他们发现了。
1: 儿子，这词儿啥意思啊？想你了。
2: 阿叔，不得不说你这脑子确实好使，你是不是能把咱这一车人的笔迹都记住？
1: 当警察的就得过目不忘。嗯，在警校，你应该学过自记鉴定这科吧？咋学的？全都交给警校了。
2: 我那也是没留神，蒙蔽了双眼。
1: 所以啊，真要是遇到案子。
3: 就你这眼神，你的记忆，回家跟你爸说，再做饭的时候里边放点啥，给你补补脑子，补补眼神。不用了，我这把眼镜戴上就行。
4: 好吃的呢，
3: 好吃吗？
4: 这儿都是酥的。
3: 嗯，那不啊，行了，我尝可久了。王鑫。
5: 哎。
3: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妈，那她就是王鑫。
5: 阿姨好，真年轻啊。
3: 王鑫呐，明儿经常提起你。
5: 是吗？
3: 您这小伙子真俊啊，一表人才。
5: 都这么说，
3: 开玩笑。真的最值得的。哎，王鑫，
5: 好，
3: 过来跟我们一起吃。
5: 嗯，
2: 合适吗？
5: 那才不合适呢，出来吧。
1: 行。
3: 我妈正好过来看我就跟咱一趟出来。
5: 哦，
3: 嗯，你尝尝，哎，这是阿姨做的咸鱼，好嘛腌的，嗯。
5: 怎么样？
3: 好吃吗？
5: 非常好吃，谢谢阿姨。
3: 哎呀，谢啥呀？别跟我说了，平时你老照顾她了，其实是应该我谢谢你。
5: 都是同事，客气啥呀？还帮我洗衣服呢。
3: 真的？
6: 你那是刘大力的。
3: 阿姨，我是太小年儿，你好。
6: 哎，你好，你好，
3: 你是我们院的。哦哦，哎，小年儿，你又不也尝尝？来，快尝尝这鱼。
6: 我妈腌的鱼，你得。
5: 哎，我说实话。
3: 那我们俩不合适了，你吃吧，吃吧，吃吧，老婆。
6: 哎，
3: 嗯，少说话。
6: 谢谢。
3: 哎，
6: 王鑫，
3: 你再来一个。
6: 哎呀，谢谢。
3: 你让他们慢慢吃嘛，啊，嗯，这都是你的事啊。正好赶上点儿了，我们。哎，那大伙儿来。
6: 都尝尝，
7: 你的脑吧，都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8: 这都不好意思啊，
3: 啥不好意思啊？
7: 欢迎你啊，欢迎你，
3: 尝一块得了，都给人拿走了，
6: 哎，好吃啊，这鱼，
3: 好吃吗？
7: 好吃，好吃，来来来来来，老陆一高兴，接着一块，
6: 哎，那都拿两块，
7: 行了，够了，谢谢，谢谢，
3: 啊，
7: 谢谢，
8: 嗯，够了，够了，吃不着了。
3: 妈，您明天早上多睡会儿哈，啊，我早上起来就给您买豆腐脑吃，这边的豆腐脑老好吃了，热乎乎的。你们这院子还真挺大的，可不？拿这台阶儿，你看着啊，慢点啊，看着点啊，妈。哎。
6: 妈，
3: 明天晚上就睡小芳这张床，她，然后盖我那个厚被子，可暖和了呢。哎，那你这小芳晚上会不回来吗？她可难放线儿的，她上班我回来，我回来了她上班，我俩都碰不上面。<笑>
6: 那可真巧啊！
3: 妈，你再别折腾了，我又来看我啊。
6: 你把钱省下来，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哎，你说你，一个姑娘离家这么远，身边没个人照顾，我这当妈的我能放心吗？
3: 放心吧，妈，我一个人挺好的。再说了，院里的人都可照顾我了呢。
6: 亮儿，
3: 嗯，
6: 你别嫌我啰嗦啊，来来来，嗯，你听我说。 你不小了。

0: 是找个对象啊，这两个人相互有个照应，那妈才能放心呢，你说是不？
1: 嗯。
0: 哎，你没发现吗？那个火车上那小王，哎，我觉得那孩子挺好的。你看人家工作又体面，哎，特别是那孩子很有礼貌。嗯。
2: 瑶啊，你在不？
1: 啥事儿啊？
2: 啊，我听说阿姨来了，那个有啥帮忙的不？
1: 没有啊，那个啥，
2: 哎，阿姨好，我叫牛大力，我是瑶啊，我是玉玲的同事
0: 啊。哎，你好
2: 啊，阿姨好。
0: 哎，要不进屋坐一会儿吧？
3: 啊、不用啊，我没啥需要帮忙的。
2: 啊，那备用褥子啥的都够不够？我那有。
3: 够，没事，快，你去忙你的吧。啊，快去忙吧。
2: 哎，阿姨再见。哎。再见。
0: 哎，这小伙儿叫啥名字？
3: 牛大力啊。
0: 你刚说了，我给忘了。他干啥工作的？
3: 哦，是司炉工。
0: 司炉工。
3: 嗯。
0: 就烧锅炉的。
3: 啊。
0: 我觉得他对你有意思啊，但是我必须警告你啊，这人不行。烧锅炉的将来能有什么出息啊？你跟了他，你肯定得过苦日子。
3: 我有数啊。
0: 真有数假有数啊？
3: 真的。
0: 那小王他爸是啥客运站段长，那啥官，管多少人呢？
3: 副段长。你打听这个干啥呀？
0: 我就问问。我觉得小王这孩子挺好。他结婚了吗？有对象吗？
3: 没有。
0: 哎，那不正好吗？
3: 啊？哎呀，正好啥呀？
4: 哎，过一下了啊。照一下吧。哎，同志，找啥呢？
5: 谁到了？我搞了没一会儿，孩子找不着了。
4: 多大孩子呀？穿啥衣服？
5: 4周岁，白衬衫，黄外套。
4: 你别着急，我帮你找。
5: 瞅见没？
6: 没瞅见。
7: 各位旅客，现在播报一条重要的寻人消息，在本次列车上有一名4岁男孩丢失了。他圆脸，浓眉大眼，不胖不瘦，身穿白色衬衫，黄色外套。请发现这个孩子的同志立刻联系乘警。
4: 没找到，咱们用那个大喇叭再过一下。
8: 好。
7: 各位旅客，现在播报一条重要的寻人消息，在本次列车上，
9: 别管我，
7: 4岁男孩丢失了。他圆脸，
9: 我不养你，
7: 浓眉大眼，不胖不瘦，身穿白色衬衫，黄色外套。请发现这个孩子的同志，立刻联系乘警。
9: 哎，你干什么呀？
4: 你说干嘛啊？
9: 把孩子还给我。
4: 这是你孩子吗？
9: 我是他姑姑。
10: 姑。
9: 什么情况？那个啥，你赶紧，你把孩子吓走了，又吓出毛病来，我找你麻烦。
4: 对不住，这有孩子丢了，我这也是着急，这对不着。

0: 怎么了？
1: 这是你孩子吗？
2: 你这话问的，不是我的孩子，孩子是你的呀。
1: 这孩子多大？叫啥？
3: 别打我！别动！
4: 老实点！
3: 别动！别动！
4: 别动！
3: 别动！
4: 别
3: 动！别动！别动！
5: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
2: 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
5: 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1: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5: 这得去医院吧？怎么？
1: 大姐，
6: 咱得检查做。
5: 谢谢警察。
0: 放心。
5: 啊，同志，谢谢。
0: 车开了。
1: 好。
5: 谢谢。哎，妈妈带你去医院，豆子。谢谢，谢谢警察同志，豆子。
7: 放心，这回出息了啊！上来就立个功，还是个大功，
8: 这行了。年底现金肯定你的了，
1: 拉倒吧！我这不犯错都谢天谢地了，还现金呢？
8: 你看夸你俩句，你还谦虚是吗？
9: 谦虚使人进步嘛。
0: 小汪，确实进步很大，但是还要努力啊。
1: 哎，好嘞。
7: 不是，这些咱不说，咱弄点实际的。
8: 这你年底真取成现金了，你是不是得请我们吃顿好的？
1: 你要蹭吃蹭喝准有你，那你就留着肚子等油水吧。
8: 行，那我从今天开始我就空着肚子。
1: 你别吃，你把那盒饭给我吧。
8: 这顿饭，
9: 他那个肚子不空着，也没有多少油水。
8: 你咋知道呢？你说我肚子里蛔虫啊？我吃饱饱糖把你打下来了。
9: 哎呀，真的？那是挂挂肚子。
8: 哎，你见过蛔虫吗？
0: 哎，小
8: 你看那粉条。
1: 娘，这边说啥呢？吴队，找我。
10: 这次你师父没在车上，你独自行动干得不错呀。
1: 感谢领导夸奖，
10: 这都是应该做的。是你应该做的，但是你做得非常好，非常出色啊！你师父要知道这事儿啊，肯定也为你高兴啊。我得好好表扬表扬你啊。
1: 这不是已经表扬了吗？
10: 那口头表扬那哪算呢？我打算啊，写个报告，把你报到上面去，把你这个案子呀作为典型案件，
1: 供同志们学习跟参考。哎呀，这是我心里是挺美的，会不会有点声张？
10: 那好事那不得张扬啊？那同志们咋进步啊？
1: 也是，我再次感谢领导夸奖。
10: 这年轻人啊。就得有你这股劲
11: 儿。胡队，
1: 哎，
11: 关东街派出所发来一份协查通知，能帮忙找个孩子。
10: 你这个孩子，
11: 4岁的男孩，穿着白汗衫，在关东街附近丢失的，陪家长找了好几天了，没找着，啊，就求助咱们来了。这个是孩子照片。
5: 这得去医院吧？妈妈带你去医院，豆豆。
12: 如果我在那儿，这事儿就不会发生了。你当时凭什么断定那女的就是孩子的妈？
13: 当时她挺着急的，说孩子丢了，
12: 这就能证明她是孩子他妈了。
13: 我当时也挺着急的，就没多想。
12: 你是个警察，凡事都要多想几种可能性。那孩子先是被女人贩子拐走了，后来又被男人贩子拐走了，而你恰恰是帮着女人贩子把孩子找回来了。好好琢磨琢磨吧，把孩子还给人贩子，亏你看得出来，还不知道领导该咋处分你呢。
10: 爱咋咋地了，

0: 有啥呢？我告诉你啊，赶快回家写份材料，把整个经过详细写一遍。毕竟你也抓了个人贩子，看看能不能功过相抵。
1: 你喝啥呀？这是？
0: 我得舔个脸替你去求情啊！
2: 王鑫，咋没关门啊？家人咋不答应啊？不会是病了吧？不说话拉倒。

0: 啦啦呀啦呀啦呀啦！
1: 干啥呀你？你拉拉啥呀？拉拉回家拉去。
0: 晚上咱俩看电影去呗，追捕高仓健，你不一直想看的吗？
1: 看多少遍了，不看。
0: 哎，你进屋咋不打声招呼呢？
2: 咋了？你俩不正聊天呢吗？再说了，我来王鑫家不用打招呼。王鑫，王鑫，
0: 哎，你别推他呀！
2: 咋了？我跟他说句话，
0: 人家睡觉呢，你还非打扰人家不可啊？
2: 那你咋在这儿呢？
0: 我在这儿咋了？我也没打扰他呀。
2: 我找他有事儿。
0: 我还找他有事儿呢。
2: 那你先说吧。
0: 他睡觉呢，你让我咋说？
2: 不能说就回去呗。
0: 你咋不回去呢？
2: 我等他醒了，醒了我再跟他说。
0: 那我也等他醒。
1: 哎呀，别吵吵了，行不？
2: 行了，王鑫，那啥，那些事儿啊，我都知道了。我怕你闹心，我过来看看你。
0: 我先来的，要说话也得我先跟他说吧。
2: 好，你说吧，你先说。
0: 不想让你听见，麻烦你先出去一下。行，咱俩谁也别说了。
3: 咋样？哎，咋样？你这人咋这样呢？
0: 管不着。
3: 你锁门干啥呀？
0: 就锁了，咋的了？
3: 不打开。
0: 不开。
3: 打紧呢。
0: 别敲了你，不开。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啊？
3: 那你这个奶奶敢锁你？
1: 哎呀，走走走走走！
2: 王鑫，别跟他生气啊！那我回去了。

0: 哎，燕子，小花她咋样了？
1: 成精神病了。
0: 啊？小芳这刺激受大了，你干啥去啊？
2: 我去给她治治精神病。

0: 终于回光返照了，
1: 我这已经够郁闷了，别折磨我了。
0: 我让你写的材料呢？写了吗？自己躺着痛苦呢，有啥用？一副待死不活的样子，谁能瞧得起你？犯了错就得认，能改你是个爷们儿，明白吗？明白个屁，就是饭桶。
1: 我一定把这孩子找着，
0: 这才像个人一样。
2: 别摔了。求下
3: 放心。
1: 哎，
3: 画画呢？画的谁呀？这是啊？我咋瞅着不像咱们院的人呢？这眼神，我感觉不咋像好人呢。
1: 这就是那人贩。
3: 他呀，这个坏女人，你早晚有一天能抓住他。
1: 要是抓不着他，我这警察也不敢。
3: 真有志气。
1: 看啥呢？
3: 我得记住他呀，以后搁车上要是看见了，我立马告诉你。
1: 谢谢啊。
3: 你画这么好，给我也画一个呗。
1: 啊，这改天吧。
3: 改天是哪天呢？
1: 就是
3: 就是没眼力劲儿的。你先忙吧，啊，等你忙完了再说，有空再给我画，成不？
1: 我不是那意思，我怕我画不好。
3: 咋会呢？你随便画，笔子跟这摆着呢。再说了，只要是你画的就行。
1: 那行。
3: 我给头发披着吧，好不？嗯。等我一下啊，捯饬捯饬。

0: 你不看我也能画呀。
1: 咱都熟人，你长啥样都在我心里面。
0: 我在你心里。

哎呀，我不行了，这丢路啊，这。

0: 没想到。
1: 妈呀，这头发吹烂糟的，风呼呼的。
0: 你这
2: 没影响你创作吧？
0: 嗯，没有头发。
2: 捅一捅啊！
1: 妈，这怎么难？太磕碜了。
0: 没事，我这差不多也完事儿了。

0: 真像啊，我咋瞅着跟照镜子似的，画的不太好了。哎，今晚有空没？
1: 啥事儿？
0: 咱俩看电影去啊，追捕高仓健的。
1: 我就不去了吧。
0: 票都买了，不去浪费了。再说了，这个电影是破案的，没准对你这案子有帮助呢。你行不行啊？
1: 也行，谢谢。
0: 长得哪有你好看
1: 啊？
0: 我说啊，你长得比他好看多了。

0: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 带旺仔牛奶。
2: 爸爸买给你。
1: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3: 妈妈买给你。
1: 我还要带旺仔摇果冻。
4: 爷爷买给你。
5: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旺仔牛奶给你。哇，
1: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2: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 可是你会想喝呀？
2: 还是你喝吧。
1: 没关系，
2: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3: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4: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旺旺，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哇，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不怕你笑话，就上次我饿晕了，你给我大白兔奶糖，我就喜欢上你了。我知道感情的事儿不能强求，但是我说出来了，说出来就轻快了。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好旺"。

0: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间，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贝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琢贝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3: 怎么洗也

0: 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是。

0: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1: 喂，你好，
2: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1: 那再增加十个人。
2: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2: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3: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0: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3: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0: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4K 世界，万象焕新。

0: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忘记食谱汪汪，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哇，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来，旺仔牛奶给你。
7: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8: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7: 可是你会想喝呀？
8: 还是你喝吧。
7: 没关系。
8: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9: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0: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
11: 旺旺。
1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3: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长得哪有你好看？
1: 啊，
0: 我说啊，你长得比他好看多了。
1: 啊，
0: 真的？你不觉得他长得有点老鹰吗？你头型是不是有点像陆车长？
2: 是吧？
0: 这要是你咋办？
1: 就是呗，行，散。
0: 要是我的话吧，就也行，那得看这个人我喜不喜欢呢。
1: 他万一是个坏人呢？
0: 我喜欢呢，可能是坏人。坏人都长这样，看见没？宋眉大的眼里看见不是啥好东西。哎呀，你说为啥相信他呀？现在都着急。
1: 哎呦，我说你
3: 啥呀？
4: 看不看电影啊？别想回家出去。
3: 不好意思。
4: 啊？怎么还不跑啊？
5: 你为什么要娶我？为什么？为什么？
0: 我喜欢你。
3: 谢谢你请我看电影。
0: 客气啥呀？
3: 来，上车，我送你。
0: 我还想再溜达溜达。
3: 哦，行。
0: 霸心啊，你觉得我这人咋样？
3: 啊，挺好的，挺好的。
0: 挺好是多好呀？
3: 就是挺好的。
0: 那你喜欢我不？
3: 啥？
0: 不怕你笑话。就上次我饿晕了，你给我大白兔奶糖，我就喜欢上你了。我知道感情的事儿不能强求，但是我说出来了，说出来就轻快了。那啥，没事了，你骑车回去吧，我自个儿再溜达溜达。
3: 梁姐。

0: 那什么，我其实吧，我也挺喜欢你的。
1: 那以后能不能变老姐姐的，都把我给叫老了。
0: 你不是比我大一岁吗？
1: 说啥呢？按月份算，我就比你大5个月。
0: 那也是大呀。
1: 你烦人。

0: 咋了？咋不往里骑呢？
1: 要不你先进去，我跟着你。
0: 怕人瞅着？
1: 不是，我这是。
0: 我都不怕，你怕啥呀？
1: 这多少有点突然了，你这。
0: 行了，不为难你。

0: 这咋的了？嫂子，嫂子，
1: 哎呀，嫂子，嫂子，你咋了这是？
2: 哎呀，怎么了？嫂子，咋了？
1: 嫂子，你不带我咋人就摔这儿了？你
2: 子凡，子凡。
3: 问过了，老马在班上呢，得晚上才能下车。我给他们单位的人留下话了，让他下班就赶过来。
4: 宋芳这是咋了？
3: 谁到呢？等医生出来问问医生吧。哎，你先回吧。
4: 一起吧。
5: 咋样啊？感觉咋样？
6: 冷水，喝多了。一会儿大家来了，求求你，千万帮我妈一下，还有我爱人，别告诉他。
5: 大妹子，这话咋说呢？真不能再瞒了，你现在这症状呢？我估计癌细胞已经转移了，啥也别说，赶紧住院，行不？
6: 住院能治好吗？
5: 这治总比不治的强，是吧？
6: 梁主任，还是听我的吧。求求你了，求求你！
4: 你跟马燕先回去吧，马家没人看。
7: 陆婶和吴婶看着呢，就放心吧啊。
8: 这咋突然就晕倒了呢？
4: 没事。打完这个水就好了。
8: 我去找主任问问去。
4: 哎，都几点了？主任早下班了。
9: 马哥，别着急啊，明天我去帮你问问刘主任。
8: 任大夫，肺气肿不就是咳嗽吗？苏芳这咋突然就晕倒了呢？
9: 估计最近太累了，营养又跟不上。血糖有点低，
8: 血糖低。哦，
4: 你要是不放心，明天早上自己去吧，刘主任。
7: 啊，你可吓死我了！
9: 嫂子，你平时出门啊，兜里塞块糖，难受了呀就吃一块，啊？嗯，主要是平时要加强一些营养。
8: 你听到了吗？要加强营养，多吃饭，吃好饭。你这抠搜半辈子。把自己扣送到医院来了。
4: 我知道了，不过这次啊，你要好好谢谢王段长，幸亏他把我送过来。沈大凡，我打完这个水，是不是就可以走了？
9: 我建议你啊，还是住几天院吧，好好调养一下。
4: 有这个必要吗？
7: 有必要，妈，你就当给自己放个假。跟着多歇两天啊！
9: 对呀，
4: 这家里还一大堆事儿呢，
7: 不有我的吗？

0: 苏芳，醒了。哎，你躺着呗。
1: 没事。
0: 哎呀，来，来，慢点。
1: 哎，
0: 哎，
1: 哎呀，
0: 行吗？
1: 行。
0: 感觉好点没？
1: 哎呀，好点了。你一直在这儿啊？马健呢？
0: 又马健，马健你就放心吧。燕子今天上班了，今天是老蔡媳妇带马健。明天是老吴媳妇带马健，
1: 后天呢？
0: 后天老陆的媳妇，大家都排着呢。再后天，再后天你出院了，
1: 我拖累你了。
0: 傻话吗？那天要是我病了，我能说我拖累你了？
1: 你说啥呢？
0: 行行行行，话说出来就没事了啊！踏踏实实在这养病，家里有我，放心。
1: 这欠了大家这么多人情，你说这可咋还啊？
0: 大家邻里邻居的，将来谁需要帮忙，我们不也一样吗？来，嗯，沈大夫，
2: 大哥，嫂子，
1: 哎，
2: 怎么样了，嫂子？
0: 好多了。
2: 你说好哪行啊？得让嫂子说。
0: 哦，对，
1: 真的好多了。
2: 嫂子，这病啊，来得急，可是走得慢。要想快点好啊，就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情。这心情好了，病就跟着好了。
0: 听到了。
2: 一会儿啊，我再去问问刘主任，看看再开点什么药啊。
1: 谢谢沈大夫。
2: 马哥，嫂子有什么事儿尽管说，千万不要客气。这刘主任可是咱们铁路医院的著名专家，跟我也是好多年的朋友了。有什么问题，你们尽管问他。
0: 沈大夫，谢谢啊。
1: 对，谢谢。
2: 客气啥呀？
0: 哎，苏芳，晚上想吃点啥呀？
1: 你做啥我就吃啥呗。
0: 做。哎，我去买只老母鸡，给你熬鸡汤。
1: 你这伺候月子呢？
0: 啥叫伺候月子？大夫都说了，你缺乏营养，你就是因为营养不良，你才晕倒的。
1: 行，都依你。
0: 那行。那我现在就去，去菜市场啊，陈大夫，你们聊。
2: 哎，你去忙吧，有我在呢。
0: 好好好。
2: 嫂子，
1: 嘘。
2: 走了走了。嫂子，你这打算瞒到啥时候啊？
1: 能瞒一天是一天呗。小沈，谢谢你啊！
2: 这到底是为啥呀？啊！
1: 我家老妈还有燕子都是重情义的人，他俩要是知道我得了这种病，肯定都不上班了，拉着我满世界的看病，到处借钱，欠一屁股债，最后我这个病还是治不好。想拖累他们，
2: 嫂子。
1: 好了，小沈，你别难过，让他们看见了，就瞒不下去了。
2: 我知道，我知道。
1: 嫂子也想多活两年，这好日子不是才刚刚开始吗？

0: 身都让我一个人感伤。
1: 哎，没，这谁的孩子？
2: 哎，我的，我的。
1: 看好了，
2: 谢谢，
1: 别把他摔了，
2: 谢谢
1: 啊。哎，哟，你是
3: 老人过世了吗？老父亲走了，我回来奔丧。
1: 你对象没跟你一起回来
3: 啊？哦，他先回来了。上次在车上喝大了，让您见笑了。
1: 哎呦，我都忘了。
3: 哎呀，我这胡说八道也不知道都跟你唠了什么呢。那好了，我对象都喝好了。
1: 哦，
3: 可能是他想通了吧，最近也没再催着我赶紧调回来。我就说嘛，这人只要能够互相理解，这多高的坎儿他都能迈过去。谢谢你，我欠你杯茶。
1: 哎呀，说啥呢？
3: 行，
1: 快走吧。
3: 好的，咱去了。
1: 好，再见啊！
3: 谢谢了。
1: 哎，
4: 爸，你回去吧。这后半夜我一个人行吗？
5: 我拉倒吧你。
6: 你不睡一会儿啊？啊，明天不上班啊？
4: 你不也上班了？这话说，
6: 那我那个班，我抽空我就能眯一会儿，你能行吗？你？
7: 哎，师傅，哎，老马，老马这么点啊，让小新呢在这盯前半夜，我盯后半夜，你赶紧回去睡一会儿啊。哎呀，
1: 谁都不用，我自己在这儿就行。
7: 你都熬成啥样了？这两天，你明天不得上班啊？你家里还有个孩子。
1: 马燕在家看孩子呢，王团长，咱俩这一码归一码，这次我得谢谢你。
7: 这啥话说的呀？你见外吧，你出了这么个事儿，那不就是大伙的事儿吗？
1: 行了，你们爷俩快回去吧，事儿我自己带着就行了。苏芳没啥大事儿，不给你们添麻烦了。
7: 那这么的。让小新在这儿盯着啊，你有点眼力劲儿啊，让师傅多睡会儿。
8: 师傅，我在这儿。
4: 哎呀，我怎么感觉你俩这话里有话呢？
7: 啊？啥话？
4: 啥叫一码归一码？这次谢谢你，这啥意思？
7: 啊？那我把你师娘给送医院来了，你师父感激我呀？你说的客气话呗，这
4: 是啊？你俩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7: 能有啥事儿？燕子，
9: 方叔，
4: 哎，你来了，马健呢？
9: 哦，有婶儿、蔡婶儿看着你。
7: 你在这好好盯着哈。
4: 嗯。
7: 哦，不行，回了。
9: 方叔，再见。走，看看我们。

0: 谢谢你啊，陪我熬了一宿。
1: 咱是老同学，她又是我师娘，这都是应该。
0: 饿了吧？咱吃早点去吧，我请客。
1: 行。
2: 放心。
1: 你怎么来了？
2: 啊，我刚下夜班啊，知道你在这陪护呢，过来看看你。哦。阿姨，没事吧？
0: 嗯，没事。
2: 没事就好。
1: 你这一宿没睡，回去睡觉吧。
2: 没吃早饭的吧？啊。热乎。
1: 行行行，哎呀，吃大油条。你不是饿了吗？来一根。
0: 嗯。你俩这是？
2: 方心没跟你说吗？是啊，你还瞒着我同学啊。
1: 那什么，我俩处上了。

0: 休息休息啊。
1: 行，这是是不是有点高调？
0: 变了，这大院里还多了一对小鸳鸯啊！
2: 到时候给大家发喜糖哈。
3: 小鸳鸯，小鸳鸯！
1: 哎呀妈呀！别闹，别闹！
3: 小鸳鸯，小鸳鸯，
2: 都有糖，都有糖，都给你们发糖啊！
1: 那我先回去。
2: 啊，那你们先休息吧。啊，
1: 别闹！
2: 好了好了好了。你都小点声哈，什么睡觉啊？好了好了。好，
4: 王鑫，你啥时候跟燕儿好的？啊？不，你跟我说过啥？你忘了吗？
5: 咱那天酒桌喝酒，你答应我说不招惹燕儿。那天蔡小年也在，
6: 他吐了，你走了。
5: 我喝多了，记不清了。
4: 你还记不清了？我都喝吐了，我都记着。不，你怎么能是这种人呢？你
5: 我哪种人啊？我问你多少遍，你是不是跟姚搞对象了？你告诉我没有。这转脸胳膊就挂上了，
1: 那你问我的时候确实没出上啊，也就是这两天的事儿。感情来了我也挡不住啊，
4: 不，你挡了吗你啊？现在心里肯定美滋滋的，你搁那儿。
1: 我知道你这心里不得劲儿，那别的事儿可以商量，我可以让，但这事儿真不行，感情不能勉强。
4: 你刚上车几天呢？我跟姚都认识多长时间了？要不是你中间横插一杠，他现在挎的就是我胳膊。
1: 也不一定，
4: 上一家的去。我告诉你，我对你那么好，拿你当兄弟。可你呢？你利用我对你的信任，你抢我的女人。不，你什么玩意儿？
1: 我算什么玩意儿？那他啥时候成你的女人了？你？那我没来之前，你不也没追上人家吗？你跟我这扯，还赖上我。你爱咋想咋想吧，反正我没对不起你，也没做亏心事。
7: 哎，饭没吃呢。
4: 你说的什么玩意儿
7: 啊？哎呀，行，你小点声吧。咱们三个大老爷们儿在这讨论一个女的，你这样别人听见，明天铁路局全知道了。
4: 瑶可不是一般的女的，
7: 对，她是天仙。
6: 哎呀，大力哥。我说句公道话啊，这个事儿吧，你怨不着人家王鑫，技不如人就得服气。
4: 我不服。
6: 这搞对象吧，就跟那烧锅炉差不多。你看你烧锅炉是把好手，怎么一到搞对象就不行了？你想要让那火车快，你就多添几铲子煤，那速度不就起来了吗？碰到拐弯的地方，你少添几铲子煤，那速度不就下来了？有紧有松。你现在可倒好，这一敲接一敲，一敲接一敲，把自己烧的就跟那快开了的水壶似的，咕嘟咕嘟直冒泡。你说哪个姑娘敢往你身上贴呀？怕烫着。
4: 结束。
6: 你这样。
1: 跑这儿来干啥呀？跟你爸吵架了，你吱一声啊啊！
8: 你到底啥意思啊？
1: 我咋了呀？
8: 你少装糊涂！
1: 是我装啥糊涂？我招你惹你了？
8: 你招我了，你也惹我了，你跟姚玉林到底咋回事？
1: 那你不都吵过钱了吗？全院都知道了。
8: 那你还老往我家跑？
1: 那你不也总往我家跑吗？你是我同学，你爸是我师傅，那我跑两趟也正常。
8: 王鑫，我恨你。

0: 恭喜啊，啥时候结婚了请我吃喜糖。
1: 那先吃油条，快
2: 来。
1: 吃肉吃

0: 嫂子，哎，喝药了。没烫着吧？
1: 没事啊。
0: 其实我都不好意思了，我住院的时候你就忙前忙后的，这回来了还帮我煎药。
1: 你说啥呢？我就是干这一行的，你能出院啊，说明我没有白忙活。嗯，来，趁热把药喝了。嗯，小心烫。嗯。

0: 喝点的，我来。宝贝儿啊，不哭啊！哎呦喂！哎呦呦呦呦！没事儿，孩子嘛不买。等洗完给你送回来啊。
1: 好嘞，
0: 赶紧喝药，嫂子。
1: 谢谢你啊。
2: 没事儿哦。

0: 你慢点，你咬我脸上了，
1: 还不让干活了？
0: 吃枪药了你啊？
1: 先埋着，别坐着。
0: 哎呦我，你这命抢了呗？
1: 你倒是说你自己呢？啊，一天到晚的屁股都粘到椅子上了，你那腰能好才怪呢。我告诉你，副司机就不用铲煤吗？也得铲。我平时就不爱跟你计较，你知道吗？
0: 大力，
1: 真拿自己当领导干部。
0: 大力，少说两句。行了，哥，你让他说吧，痛快痛快嘴儿。这啥意思不知道吗？这不是看这个小姚和那个汪鑫好上了吗？这心里难受了。
1: 啊，没有，
0: 你没有没有用，我看明白的。
2: 哇，你也别说了。
0: 这我觉得什么呢，是吧？你惦记人家行不行，是吧？得有那两把刷子。你说你没那两下子，你配不上人家，你惦记不白惦记吗？
1: 一天到晚跟人瞎撞，知道以为你腰不好，不知道以为你脑子不好使。

0: 花糙点不怕，事儿干热乎就行。
1: 我整两下子，
2: 我来吧，谢谢啊。
0: 一样。
3: 坦克，一边去！
4: 我看你是不想在这发酵了是吧？啊，别打他！
3: 来，
5: 让一下，来让一下吧啊！前面让一下。
2: 警察，没事，同志。
1: 干什么呢？
2: 没事，
1: 我警察，你挡那边，
4: 打人，
1: 让开！
4: 啊，路过那边，路过，
1: 在这儿，让开！
4: 别动，他打人啊！
1: 干嘛呢？为啥打人？
4: 他打的我。哎，警察同志，我没打他们。是他们先打我的，
6: 打了人还反咬一口，他打的我，我这都有证人。
7: 谁是你证人？
6: 他们啊，
4: 证人，我看见了。
0: 看见啥了？
4: 我看到的是他先动手打他，然后他才动手打他们。
0: 你呢？
6: 对，我也是这样看见的。
0: 你们三个啥关系？
8: 不认识。
0: 来，带他们仨做笔录，走。走，
6: 不认识还要去啊？
0: 走，好好配合，帽子戴正。
1: 怎么样，
6: 警察同志？我真的没有打人，他们三个认识的。
0: 你是说他们三个是一起的？为啥打你呢？
6: 他们叫我把钱给他们，然后我不给，他们就打我，然后我还手，他们就一起上来打我。他们三个是认得的。
7: 有人能给你证明吗？
6: 他们打我的时候，有一个人路过了，
0: 在哪儿呢？
6: 我带你去找找他。
0: 太好了，那
9: 你们就不用问了，我什么都没看见啊。
6: 不对，明明看见的。你干嘛要装傻呢？
9: 我没装傻呀，我只是从那儿路过。他们干什么？我真没注意。
6: 哇，

0: 警察同志，
1: 他讲瞎话喽！
2: 你当时被吓到那里不敢动，然后那个带头的叫你过去，你才敢过去的，你忘了？
3: 你是不是看错人了啊？你看我，
2: 怎么可能？这个车上这么多人，我如果不记得你，干嘛偏偏把你叫过来了？
3: 你这。那我也不知道，这不是奇了怪了吗？警察同志，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4: 小鱼，帮我保管一下。
5: 哎，好嘞，
4: 好。
5: 下车就行，我下车就不行，这哪说的？
4: 我下车前是经过请示的。
5: 那我那不是，我那不也是为了抓贼，脑子一热我才。
4: 干咱们这行的，遇到事儿要先过脑子再出手，这是规矩。怎么的？不吱声，就是不服气呗。
5: 默认还不行吗？这挑刺儿。
4: 看看周围吧。
6: 谁呀？哎呦啊！你们怎么跟过来了？
4: 哎，同志，我们想找你了解点情况。
6: 哎呀，行了行了，我不是都跟你们说了吗？我什么都不知道，我的话你们听不懂啊？啊！
4: 你听我说，
6: 我不听你说。你听我，你们走啊走啊走。
4: 知道他为啥不说话吗？
5: 怕被报复呗。
4: 所以在车上我并没有多问他。
5: 这费劲巴拉跑一趟，到了也是啥都没问出来。
4: 你啥意思？
5: 我没啥意思啊。我瞅那人也没啥事儿，咱这折腾一趟有必要吗？
4: 要是你被人家给欺负了，没人给你做主，你乐意吗？
5: 可当事人都不追究了，咱们怎么？
4: 那是因为他认为咱们帮不了他，他自认倒霉，他这么想，我们就这么做吗？
5: 哎呀，道理我都懂，我的意思就是，咱是不是应该把心思放大案上？这种皮毛的事，
4: 什么叫皮毛？你不要认为这是个小案子，没准他就能牵着大案子出来。干我们这行的，绝不能放过一个坏人，但是更不能让无辜的人受委屈。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还干什么警察？
5: 话都让你说了，那现在去哪儿？

0: 同志，你们到底想干什么？白天在车上占用了你不少的时间，害得你这也担惊受怕的，没什么买的，买两瓶罐头算是感谢。
1: 不，
0: 那些人呢都是本地的，你认识他们？我还知道呢，他们不好惹，你怕报复，所以不敢说。
1: 你放心，我是不是擦黑过来的吗？不会让你摊上任何麻烦的。
0: 哎呀，你这是在说什么？我听不懂啊！哎呀，
1: 我不是已经跟你们说了吗？我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没看见。你还是去找别人吧。
0: 行，你把这东西收下，好吧？哎，就算给你压压惊了，都拿来了，收下。来，关门吧，
1: 关门。
0: 好，好。

0: 这不热脸天冷冰说什么？你没事找什么茬在这儿呢？我可不敢，我就是心疼你那俩罐头，给我吃多好呀！我就给狗也不给你吃，
1: 那狗可强不过我。
0: 啊，这大晚上多冷啊！回家，
1: 事儿没办呢，回哪儿去？
0: 你还要找他呀？
1: 准是不能开门了。人心都是肉长的，那可不一定。有的人那个心，那硬的跟石头似的。说谁呢？
0: 有人。
1: 你信不信我踹你？我。干啥去？
2: 看啥去？你不吃饭？我是饿了。
0: 二位，快过来！来来来来，快来！
2: 这三个人啊，确实是一伙的。他们就是这儿的流氓，专门靠欺负老实人挣钱。是不是那三个人先动的是我？是的。同志，谢谢你。快别这么说，我应该谢谢你啊。说实话，你们这样的警察，
0: 我要是再不跟你们说老实话，这罐头啊，都会噎我嗓子眼的。哎呦呦呦！
2: 我呀，还是那句话，我们一定会替你保密的，这点你放心。哎，谢谢谢谢。
0: 那行了，我们也该回去了。
2: 哎，不着急不着急。我还有一件事儿呢。
0: 你说，你说。
2: 前些天啊， 我从宁阳坐车去哈城，在车上看见有这么个女的，抱着一个小男孩。开始呢，她先喂小男孩吃了个馒头，那小孩吃完馒头呢，又大哭大闹的。那女的就掏出了一个毛巾，往小男孩那嘴上这么一捂，哎，那小男孩立马就不哭了，倒在那个女的怀里就睡着了。
0: 哎呀，当时我也犯困，迷迷糊糊的就没在意。可我回去一琢磨，总觉得这里边有情况。你说那毛巾一捂，哎，我说警察同志，我刚才说的这些情况，不知道对你们有没有用啊？那个女的长啥样？
2: 哎呦，这个我倒没注意啊，就是长得一般的样子。我再仔细想想啊，哎，他好像是这边还是这边，有一块黑斑。对，长了一块黑斑。
1: 你还记得他在哪个站下的车吗？
2: 永庆站，永庆站下车的。
1: 怎么样，小案子是不是能牵出大案子啊？
0: 是了。

0: 别急啊！行，东西都拆好了，你让卡尔。
1: 弄清那边来信了，那孩子找到了。但是那女人贩子还是没有线索。啊。你快去学好。施尔福德，你怎么连点笑都模样都没有啊？
2: 不怕，你看你那熊样，这孩子要是找不着，我得内疚一辈子。我非得把那女的给抓了。
3: 这都是你应该说的话。哎，
4: 佳晓，你好，小姐。
3: 哎，
5: 别急啊，
4: 瞅着点，瞅着点。我给你捧场。
3: 你看，我们两个好有缘分呢。
4: 这么巧呢？
6: 不是不是，我今天是专门买的这趟车，就是为了来遇你嘞。
3: 啊，遇我呢？
6: 就是为了感谢你嘞。哎，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我那个老婆。哎，
3: 就是去娶她了。
6: 结婚了，结婚了，结婚了。
3: 结婚了。
6: 啊。
3: 哎呀，
6: 国父天天跟我叨叨，说当时遇着个好心人，这回终于见面了。
3: 哎，那这个来。
6: 我说那感谢你，礼物拿出来。
3: 哦，
6: 哎，
3: 这礼物不能收，我心意领。
6: 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
0: 感谢了，感谢了，不饿了。
1: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2: 想玩游戏啊？
3: 好啊，哎，
2: 我给你变个小魔术啊！
3: 好好看，
2: 这有三个十，咱就猜红十，看你能不能猜着。
3: 好好，
2: 其实就是看你眼睛快还是我的手快
3: 啊！好，
2: 好嘞。
3: 红石，哎，红石轻轻往里放，手上啊，红石往这一放，哎，看着没？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也不是，一挪的哪是红石？
4: 这个是，
2: 肯定
4: 肯定这个是，
2: 是吗？
4: 对，
2: 那你看，哎，这个也是，
0: 这位是你是谁呀？哎，这挺有意思。哎，我来一把，我来一把，
2: 神奇吧？这来咱不能白来啊，咱嫩的啊，咱玩个游戏，你们要赢了，猜着了，我给你一根烟；你要输了，你给老师一根烟，行不行？
0: 那没问题，
2: 这不能心疼吧？
0: 啊，不心疼。
2: 咱也不躲了，是不是？
0: 行行行，我来拆啊，这把。
2: 好嘞。
1: 在明晚的剧情里，曾经的二人转盗窃团伙再度出现在了列车上，只不过这一回对方打起了魔术障眼法。好在马奎和汪星反应迅速，第一时间出手抓人。
2: 哎，有个钱包，谁的钱包丢了？
5: 这回让我抓个现行吧，说吧，你们自己靠还是我给你靠？
2: 你别给我整这套啊，整急眼了我兴许先动手啊。
5: 你还要打我呀？啊，看清楚了啊，这回可有人看着呢，你打一试试啊，我让你打，来来打我呀。
2: 别逼我啊。
5: 咋了？逼你咋了？我
2: 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
5: 你小子，你
2: 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哎呀妈呀！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
5: 别瞎说！我啥时候打你了？啊！
2: 你不打我能出血吗？大家伙你们瞅着啊！我呀要上餐厅来吃饭了，到门口看见一个钱包，我刚要捡，他就说我要偷。你说我还没等捡起来，我怎么能偷呢？一个，
5: 少跟我废话！哎，
6: 警察同志，你说他偷钱包，你有证据吗？
7: 同志，啊，你是？
6: 啊，你甭管我是谁，只要事情没调查清楚，他就是无罪。

0: 是的，警察办案，咱要是不了解情况，就不要干预。
1: 警察办案，也要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啊！哎，你这刑讯逼供，这是违法的。餐车里的这位乘客听信了嫌犯的谎话，对汪兴打人一事不依不饶。不仅如此。
2: 对方还把所见所闻写了下来，发表到了报纸上，这让事情越闹越大。有个事儿啊，跟你核实一下，你如实回答啊。你们在车上抓了5个人，其中有一个人让咱们的人打了，有这事儿吧？汪新栋的手没错吧？领导，是这样的，这波人呢是经过局子的惯犯。
3: 这个事儿跟王希还真是没有关系，可是有人受伤了呀。还有啊，在餐车上审问的时候，有一个乘客跟小方人辩了几句，那小方还把人给挤兑了一通，有吧？
2: 警察办案嘛，你旁人七嘴八舌的，这不添乱吗？
3: 你瞅瞅，上报纸了。那个乘客是个大学老师。
1: 就把那天的情况呢，就写成了文章，还添油加醋的描述了一番。现在小汪浑身是水，他说不清楚嘛。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
4: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哪不停？
5: 啊！你怎么能犯这种错呢？你得吸取教训。
2: 年轻啊，年轻气盛，没有工作经验，犯了这么个错误，年轻人嘛，再要一棒子打死了，是不是？我说老王，你听我说啊，我是跟你出去再打四天吧，这盆火呀，按说你能压住，那可是现在火烧的猛了，我压不住啊。
1: 老伙计，要不然你找找上边，看看有没有回旋余地，行吗？这我都就算我求你了，你别为难我呀。为了帮儿子汪鑫洗刷冤屈，父亲汪永革百般央求，到头来却收效甚微。就连汪鑫的师傅马奎，面对眼下的局面，同样也是无能为力。
6: 小汪这个事儿，打没打人还得另说呢。
7: 你说现在这么处分他，是不是太重了？重不重，
2: 这都是组织上的事儿，我管不着。那你是他师傅呀，不得说句话呀。我咋管呢？啊？我咋管？
8: 汪鑫是你徒弟，他犯了错，师傅也有责任。
2: 你说啥呢？
6: 行了，英子，这事跟你没关系，你就别说了。
2: 那爸爸是坏人呗？
8: 自己没教好徒弟，看徒弟出事就躲，有这样的师傅吗？哎呀呀呀呀呀！
7: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俩就别吵吵了，行吗？外面邻居都竖着耳朵听着呢，别让人听了笑话。
8: 行了，我告诉你啊，马燕，这是我的事儿，你少管，你也管不了。这很快就高考了，你管好自己吧。
7: 真是。那我也告诉你。
1: 我的事儿你也少管，顺便通知你，我已经决定放弃高考了。啥？你听他说啥了吧？他说他放弃高考了。
2: 那咋办呢？那你替他考呗。
1: 马燕为了汪鑫迁怒于父亲。 却依旧无法改变汪兴可能面临处分的现实，而这样的情况也是姚玉林的母亲最担忧的。她不得不提醒自己的女儿要为未来多加考虑。
6: 那个小汪他现在怎么样啊？哎呀，摊上那么大的事儿，心里能好受吗？这事儿。 动静弄得太大了，这想压也压不下来。反正我跟你说啊，他要是没工作的话，这人靠不住。
0: 妈，你啥意思呀？
3: 我是你妈，我呢，就是希望你好，今后能找个好人家，有吃有穿，不受苦，不受穷。你看见小汪，这事儿闹这么大，他即使不被开除，也会被记大过处分。今后他要想站起来，太难了。要不然，你跟他干脆算了。
4: 母亲直截了当让姚玉玲与汪鑫分手。对此姚玉玲又是怎么想的？她和汪鑫才刚刚确定关系，真的会就此分道扬镳吗？欲知后事如何，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南来北往，明晚精彩继续。
0: 我这段时间想的挺多的，其实我还没打算结婚呢。
4: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剧领红包拿好礼。
0: 我还没准备好呢。
5: 那也没说要马上结婚。
0: 我是觉得咱俩还不够了解，先各忙各的吧，咱俩的事儿先放放。
5: 这是
0: 那我走了。
5: 哎，袁姐，祝你幸福。
0: 你也是。

0: 公仔牛奶给你。哇！
1: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2: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 可是你会想喝呀？
2: 还是你喝吧。
1: 没关系。
2: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3: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4: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旺旺，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爸爸旺旺，
8: 你旺我就旺。
9: 到今天为止，我一直都是一名军人。

0: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1: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晚间新闻，来看时政要闻。
3: 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和《求是》杂志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研究审议有关工作事项。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
2: 六月以来，山东强对流天气活跃，这给小麦收获带来一定压力。在夏津县，当地政府通过提前建立农机调度台账，配套跨区作业服务，跑出了麦收加速度。
4: 你还是大锅菜哈，还有耙机，加加班儿啊，总多劳累劳累，抓紧时间给我们收完了。然后
5: 眼前这个不断嘱咐农机手加加班的人，是夏津县宋楼镇石庙村党支部书记常青。从月初开始，他就一直盯着麦收。这两天眼瞅着全村2500多亩的麦子都要收完了，他终于松了一口气，
4: 基本上放下来。前两天我说实话，赶上有雨，路过这给群众真收不回来，压力太大太大了。将近20台设备带着整个的大面积一块在做作业，在做工作，啊。老百姓说实话啊，也是从早有时候等到晚，但是陆续的都收回来了，也就可以了。
5: 六月以来，山东多地迎来强对流天气，为保障种粮户的麦子丰收到手，必须要争分夺秒，农机尤为关键。与往年大伙自发联系农机手不同，今年当地镇政府从五月底开始就建立台账，统筹调度收割机械作业人员。
6: 一方面对本地29名农机手逐一登记建档，另一方面，从河南、安徽等地紧急调配数十台轮式收割机和20余台履带式收割机，确保小麦成熟一块收获一块。与此同时，我们还统筹调配了35台防火旋耕机械，24小时值守待命，全力保障麦收安全作业。
5: 有了镇上的统一调度，石庙村率先开始收割。除了本村6台农机外，还有10多台外地的农机，农机手一待就是2-3天。为保障作业效率，村里设置了服务点，免费为他们提供餐食、住宿等服务。
7: 能加班的给他们加点班嘛？12点多1点钟才睡，5点钟就起床了。免费是他们临时给我们找的，我们现在自己不拿钱，我们都是要这种服务。出门都想洗个热水澡啊，睡个觉是吧？
5: 服务暖了人心，也跑出了效率。针对今年麦子部分倒伏的情况，有心的农机手还特意调整机具，最大限度将每一株麦穗搂进收割机，
8: 把割台放到最矮，然后把这个薄荷轮放到最矮，把探池加长，把这个倒伏的小麦啊，把它都给搂耙子上，把它搂到里边去，搁搁去底下也没也没没麦粒儿。
5: 眼看着割麦运粮一气呵成，排队收获的种植户们终于安心了。
9: 这亩产都是1250-1260斤，收着看着产量也可以，也算行，挺高兴。比去年还强点儿的，一亩地多收70-80斤。
5: 如今石庙村的麦收已经结束，宋楼镇的麦收进度也过半。从空中俯瞰，道路两边一片金黄。
4: 有场地可以晾晒一下，既能保证收回来，还能保证晾晒干。哎呀，感觉。放心了。
3: 2026年，山东低收入适龄妇女两癌保险救助项目今天在蒙阴县启动，将惠及30万人，保障金额90亿元。近年来，省妇联累计争取资金1.59亿元，救助两癌患病妇女1.59万人，为52.7万人次购买两癌保险。2026年中国乒乓球俱乐部甲 D 比赛6月11号在威海南海新区开赛，62支代表队245名选手参赛，排名前四的队伍将晋级2027年中国乒乓球俱乐部甲 C 组别赛事。本次赛事全程面向社会免费开放观赛，将持续至6月15号。
5: 由山东省委宣传部、省广电局指导，红果短剧山东影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影视制作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精品竖屏短剧《闯关东之幻山河》今天正式在红果短剧平台上线。该剧是山东省委宣传部齐鲁文艺高峰计划重点项目，改编自经典电视剧《闯关东》，是我省推动经典 IP 与短剧融合创新的尝试，为网络视听精品创作、齐鲁文化传播探索了新路径。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晚间新闻，再见。

0: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1: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0: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0: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4K 世界，万象焕新。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农历4月27。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重要文章，研究消费品以旧换新等事项，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从生产基地到研发原点，跨国公司在山东加速本土化深耕。
0: 泰安推动制造加服务融合，盘活闲置资源，给文旅产业装上实体经济的坚硬骨架。
1: 山东小麦收获已近70%，一批新农人用新思维、新方式确保下粮，丰收到手。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和《求是》杂志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研究审议有关工作事项。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包含对广大少年儿童的深情期望，为新时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成才指明了方向。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重要论述，充分发挥我省丰厚红色资源优势，深入开展红领巾爱科学、红领巾爱国防等实践活动，推进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建设，教育引导全省少先队员高举队旗齐跟党走，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统筹谋划，把准发展方向，加快制定实施重点产业培育计划，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聚焦产业需求，精准布局重大科技项目，科学编制我省“十五五”未来产业发展专项规划，探索建立符合

0: 未来产业发展规律的监管体系，推动我省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会议审议了山东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实施方案，强调要进一步细化实化以旧换新措施，确保政策精准直达，更好惠民兴起。要统筹做好补贴资金投放、产品准入把关、平台运营维护、政策宣传解读等工作，提升政策实施质效，放大政策叠加效应。要积极拓宽本土家电产品销售渠道，推动产销双向赋能，互促共进。要持续规范市场经营秩序，维护公平公正消费市场环境，让群众消费更安心、更省心、更舒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山东不断完善外商投资全生命周期政策体系，提升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等平台的国际影响力，持续优化开放生态，促进跨国公司从生产基地向研发原点升级。
2: 前不久，采埃孚首个中国版商用车辅助驾驶系统在青岛基地量产下线。
3: 我手上拿的这个呢，就是系统里负责探测的核心，新一代毫米波雷达。它和摄像头处理器共同感知周边环境，让车辆可以实现自动刹车、跟车巡航，保障各种路况的行驶安全。
2: 新产品推进的背后，是国内法规对营运货车安全要求的全面升级。今年七月开始，新生产的营运货车必须强制安装自动紧急制动系统，才能合法上路。采埃孚能抓住这次窗口期，是因为他们采用了一种新的本土研发模式。
4: 是我们全部的开发的设计、系统的架构、软件的开发、验证和最终产品释放，全部都在国内进行的。其实我们在技术上面已经从把国外的技术搬运到中国，变成了在中国开发建立，并且把相关的一些技术产品和方案再反哺到欧洲。
2: 采埃孚是全球排名前三的汽车零部件制造商，过去的模式是欧洲研发、全球应用。但不同国家的路况和使用需求各不相同，同一套产品很难在所有市场都达到同样的效果，难免出现水土不服。
5: 中国市场在现在就是说智能化、网联化、电动化方面发展更快，这样意味着就是说我们必须得跟上这种节奏，跟上这种步伐，我们才能在市场上有立足之地。
2: 采埃孚进入中国多年，在全国有近50家工厂，其中5家在山东。而青岛基地从2004年落户至今，已发展成为集研发、制造、客户服务于一体的全链条基地。这一次，他深度参与到了这套系统的研发和量产中。但即便有这样的基础，本土研发要兼顾质量、成本和速度也并不容易。依托欧洲本部几十年的技术积累，项目组的办法是建立中国主导、全球协同的机制。
6: 在中国的白天，我们完成所有的这些开发的这些任务，我们的设计验证，发现的任何的一些问题，当我们下班了之后，我们把我们的这些发现，我们这些要做的一些事情传递到给我们在德国的同事，利用时差是24小时在线的这样的一个研发的模式。
2: 这种跟着太阳走的协同模式，让整套系统开发只用了不到1年的时间，相比过往的同类产品，研发周期大幅缩短，成本效益显著提升，并且它采用了国产组装线和零部件，实现了成本和性能的最优解。这套产品的成功也将带动青岛基地的未来增长。目前，青岛基地国内市场的销售占比已经从最初的50%提升到了80%，今年一季度基地产值同比去年增长12%。
7: 企业几乎每年都有扩产和技改需求，从技改专项补贴申报到绿色工厂认定申请，我们全程协助企业对接，同时依托青岛峰会等一系列合作平台，帮助企业组织产业链上下游对接会，让企业在这里安心研发、用心生产、发展壮大。
2: 在山东，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正从单纯的生产基地向制造研发一体化融合发展。目前，全省共有外资研发中心100多家。2025年，规上工业外资企业研发经费支出超270亿元，占全省规上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支出的14%。
8: 外资领域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46.6亿美元，占全省实际使用外资总额的1半以上。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对外资研发中心落地山东的支持力度，在金融服务、知识产权保护、海外人才引进等方面为企业提供便利，让更多跨国公司在山东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
9: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脊梁，服务业是产业生

0: 升级的血脉，泰安推动制造加服务的融合，通过存量盘活、闲置重生，给文旅产业装上实体经济的坚硬骨架，让沉睡的资源焕发牺牲。来看闲置多年的望月楼是如何变身研学游热门打卡地的。
1: 在同学们面前的就是我们展出的我们航天员的舱外航天服。同学们，
2: 前不久，总投资4000万元、占地9000多平方米的中国火箭航天科普泰安基地暨人工智能体验中心开始试运行。它以沉浸式体验为亮点，让每位参观者都能感受中国航天的磅礴力量与宇宙深空的无尽浪漫。
3: 感觉很自豪，我想成为一名航天员，去探索太空中那些有趣的奇妙事物。
2: 科普基地所在的位置正是望月楼，作为泰安汶河新区的地标性建筑，2018年底望月楼主体结构完工后，因故长期处于闲置状态。这里北望泰山，东倚徂徕山，又有大汶河流经，得天独厚的条件吸引了不少投资商前来洽谈。
4: 保了有7-8家，他们的方案一般呢就是夜市呀、露营基地啊，有可能造成环境的污染，同质化现象比较严重，可能呢没有长远的发展后劲。我们呢就计划寻找一家呢，既能符合我们产业发展定位，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一个项目。
2: 抢抓黄河国家重大战略而生，汶河新区肩负着泰安打造黄河重大战略先行区起步区的重任。从2024年开始，将空天经济列为百亿级培育产业，相继引进了东方空间、深蓝航天等头部企业，盘活望月楼有了新机遇。
5: 目前，汶河新区形成了从火箭发动机、火箭整机制造到低空通话的完整运营链条，但产业链中还缺少面向大众的科普端、文化端和创新应用端。我们把闲置多年的望月楼打造成航天科普 AR 体验中心，补齐了制造、应用、科普、创新的完整产业闭环，推动工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
2: 为此，泰安赴北京找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一研究院对接。航天医院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发祥地，对于合作的城市和项目有较高门槛，一开始并不同意在泰安设置科普基地。
6: 我们3-4线城市哈，你能同时引了2个火箭制造项目啊，并且还都是头部的，我们发展这个产业的前景和我们发展这个产业的决心和信心，他们看到了。再加上我们泰安有泰山这个最大的 IP，所以呢，他就同意把这个展厅放到这边来。
2: 历时9个多月，中国火箭航天科普泰安基地暨人工智能体验中心建成，成为鲁中地区首个大型商业航天科普教育综合平台。想要运营好，还得有专业的团队，但是在寻找运营方时却又陷入了瓶颈。因为经过评估，望月楼总资产接近1亿，以资产入股方式合作的话，运营方至少要投入1亿才能获得控股权。
7: 引进一个专业团队是以他们为主，这样对我们就相当于先变通了一下，不以这个楼的资产入股，先以这个楼的这个租赁方式把它租给他，然后我们两家呢再共同出资成立个合资公司对外运营，这样呢就避免了国有资产这个比重太大，更大那个吸引就对方这个参投这个新基建公司投资来后期运营这个事。
2: 从城市伤疤到产业高地，望月楼变身航天科普基地后，预计每年可接待研学团队50000人次以上，汇集青少年超10万人次，让逐梦苍穹的航天梦走进更多家庭。
8: 由省卫生健康委、共青团山东省委、省教育厅、省红十字会联合主办的2026年世界献血者日宣传活动今天在济南举行，现场为获得省级无偿献血表扬的集体和个人代表颁奖，山东连续8届获得全国无偿献血先进省荣誉。2025年无偿献血107.32万人次，献血量186.12万单位。
9: 2026年山东海上执法工作会议今天在济南召开，发布3年海洋综合治理工作报告，审定今年联合执法5大行动方案。2025年以来，山东海警局累计接处警情5371起，查办行政案件616起，侦办刑事案件99起，实现近海高效执法目标。
10: 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奋进15+5，科创迎未来”科技工作者专题记者见面会，邀请4位科技工作者分享创新故事。
8: 冲压是汽车制造的第一道工序，压力机将金属板料加工成覆盖在汽车表面的各种零件。济南二机床王传英团队研发的新型4幅压力机，实现对成型速度的柔性调节，能够满足不同材料的成型要求。
11: 中国的高端

0: 装备制造业面临的挑战是从能做得出来到做得更好更可靠。那么在国产替代阶段，我们做的是从零到一的突破。那要在全球领跑，我们要应对的是好不好、稳不稳，用十年甚至用二十年。所以我们要从能用到好用、耐用。
1: 济南大学前沿交叉科学研究院周伟嘉团队专注于激光制备与新能源器件研究，针对锂电池回收拆解难的痛点，团队利用激光切割技术实现电池正负极电极材料、隔膜等的高效无损拆分，大幅提升锂、钴、镍等金属的回收利用率。
2: 高校的老师的话，应该是由论文主导改为企业需求导向，这样的话才能真正的去了解企业的一个真实的一个问题。企业出题，然后高校解题，然后市场验题，政府托底。
1: 山东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高霞团队研发香菇液体菌种微量接种和杏鲍菇液体菌种制备等技术，生产成本较固体原种降低55%以上，生产周期缩短13到15天。同时通过草菇、番茄轮作，每亩可增加收入12000元以上。
3: 大家品尝了西红柿，我们的可溶性糖的含量，是比别的是明显的提高的。主要呢，是因为我们这个菌菜轮作的模式，就像我们菌渣，不但是改良了土壤的，就是提升了有机质，而且它改良了土壤的生态环境。
1: 聚焦新能源汽车减重的问题，山东交通学院汽车工程学院院长李伟团队与企业协同攻克精准载荷获取、材料工艺设计一体化开发、轻量化集成等20多个项目，创造经济效益超100亿元。
4: 我们下一步的工作呢，我们是想办法把整个的电池框的框架和受力的车架设计为一体，这样呢，让这个电池不再作为负载，反而呢，它能够和车架一块来进行承载。
5: 当前山东小麦收获已近70%，为应对去年罕见秋汛导致小麦大面积晚播，一批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农人用他们的方式把耽误的时间抢了回来，确保夏粮丰收到手。
6: 晚上11点，郯城县种植户严建廷还在地里忙着收小麦，天气预报说这两天还有雨。麦收不等人，这是他从父亲那辈就懂的道理，但和父辈不同，他的手机里装着附近麦田的情报网。
7: 我平时就是发抖音、看朋友圈、看农户发的这些视频，提前判断出哪里的麦子先熟了，把这个活安排好。需要抢收的时候，一天能调配5-6台收割机，成片作业的话大概在600亩左右吧。
6: 5年前，严建廷和妻子返乡创业，接过了父亲开的农机合作社，流转了200多亩地，种地、管理、收割这些日常都被妻子做成了 vlog 发在网上。慢慢的，附近农户都记住了这对年轻机手。
8: 能接到活吧，在上面？
9: 能。然后现在就是网络时代嘛，
10: 刷到我们视频的时候就会和我们私信，然后联系。
8: 你就派他去。
9: 对，他是技术人员嘛。
6: 受去年秋汛影响，山东小麦播期大多推迟了近1个月，导致种植密度加大，亩穗数比往年多了近30%。麦秆一密，容易堵塞排槽口，影响作业效率。今年麦收前，严建廷特意对农机做了调整。
7: 得把这个薄荷类的这个叶儿，咱适当的挑一下，是吧？要不然它这个麦子它一厚之后往里吃扒不着。
11: 对，然后这个速度也得加快，
7: 车速也得放慢了呢。
11: 咱3米3割才能，只能割到2米5米。
7: 以后了，滚筒转速达不到，它容易堵塞。
8: 这些不能下落地再看。
7: 不，都得提前把这个麦子都观察好了。什么样的麦子，咱挑成什么样的状态收割最合适，都得提前干，这样咱有一个先见之明。
6: 严建廷的先见之明不止在麦收上，今年春管期间，为了让晚播小麦粗弱转壮，他特意关注了好几个公众号的农技壮苗服务，按照县里农技专家的指导，抓住每个关键节点，看伤情，科学施肥，合理控网。
12: 对宁夏小院作为一个新农人，不光自己懂技术，同时把各项技术交给周边群众，带动周边群众一起科学种田。前两天进行采摘，达到1300多斤，很不错了。
6: 麦收这几天，虽然忙得连饭都是随便扒了两口，但只要一有空，严建廷就把当天的收割数据、地块位置、损失率、油耗一一记在手机备忘录里，慢慢攒成了自己的麦收数据库。
7: 收得快不是本事，收得干净才是本事。 今年就是像这种这个麦田的活啊，咱的随时调整车的收割速度和咱这个滚筒的转速，每一年的每个地块儿不一样，把这些数据咱都记好了，遇到这类似的情况，按照往年的数据，哎，就调试就行了，有省事还有省量。
6: 从面朝黄土到面朝屏幕，从靠天吃饭到靠数据种田，严建廷用一部手机对接上百家农户，用一台改造后的收割机破解高密度麦收难题，也用一个数据本为来年丰收积攒经验。在山东，近年来农村食用人才总量稳定在270万人以上，越来越多的严建廷正用新理念、新技术、新思维改造传统生产方式，用实干守护粮食安全。
7: 像我们现在这代人，新农人有新思想，然后咱有新想法，就是把咱这个新想法呢带到土地里面，然后呢，这个土地呢也就会给我们一些回报的。
13: 山东是宠物食品生产大省，产量占全国40%以上。面对国内市场竞争加剧，政府企业协同精准赋能宠物食品产业，出海拓市场。
5: 在山东齐康百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批液态奶经过冻干工艺加工成一块块奶砖，准备发往韩国。这是企业首次实现液态奶类宠物食品的出口。
14: 公司的营收情况4000万元左右，光单的这个液态奶系列已经超过了这个2000万元。不仅仅是亚洲的韩国市场和日本市场，我们未来还会将继续把它扩充到美国市场以及欧盟。
5: 别看现在企业生意红火，3年前张子琪回国创业，那时山东宠物食品产业规模已跃居全国首位，内卷严重。对此，当地政府和企业商议，面向中高端市场生产功能性冻干宠物食品，走出海的差异化道路，并安排专员全流程对接企业需求。但很快他们发现，企业出海这条路卡在了紧邻的建陶产业园的整体环境上。
14: 建陶工业园可能这个道路啊上面尘土会比较多一些，国外的客户过来验厂的时候，对于说工厂的外部环境还是要求比较严苛的，对他不相信这是一个就是说外部环境都不好的企业内部环境怎么控制。
15: 主要是联合了咱区域综合执法局，安排一些这个专业的车辆进行这种洒水除尘，镇上也是借着他这一次外部环境整治的这次机会吧，开展了整个建陶园区的路域环境的一个整治，这个外立面道路管网啊重新进行修缮。
5: 政府和企业双向发力，企业陆续拿到了出口美国、欧盟等国家的主要资质，但还有最后一道坎儿，出口许可。由于冻干宠物食品的原材料非常丰富，要搭建一个从原材料到成品的全流程追溯体系，仅靠企业难以完成。对此，企业专员积极协调海关部门，用半个月时间帮助企业把整个链条搭了起来。
16: 帮助企业呢建立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原材料的一个验收制度，在生产环节呢，我们着重帮助企业建立一个温控的条件，成品环节呢，我们帮助建立一个全流程的一个追溯制度，保证我们这个产品出口之后，如果出现被国外客户申诉的一个问题的话，能够找到这个迅速找到个问题。
5: 今年4月，企业成功取得海关注册登记证书，出口的大门彻底敞开。现在，企业正谋划扩大产能，将3条冻干生产线扩展到10条。与此同时，宠物新消费也列入淄博新开区重点培育的新赛道。
17: 我们将依托服务企业专业机制，重点对初创成长型企业实施全生命周期帮扶，并立足产业发展实际，精准辅导，助力企业提质发展。
5: 从一家企业的出海突围到一条新赛道的全面启示，放眼全省，宠物食品走出去的浪潮正在加速。截至2025年底，山东省零售包装的狗食或猫食出口超68亿元，占全国40%以上，成为山东外贸新增长点之一。
18: 6月10号至12号，山东组织46家企业赴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参加2026国际汽车零配件及售后服务展览会，达成意向合作金额约450万美元，合作领域涵盖汽车电子、汽车用品、维修检测设备等。今年1至4月，山东对哈萨克斯坦出口41.2亿元，同比增长55.7%。
1: 山东省金融赋能、石油化工产业链投融资对接活动今天在东营举办，九家链主企业与齐鲁银行现场签约，意向金额50亿元。今年山东将完善合作机制，优化产融生态，推动供应链金融、产业基金、金融招商等创新突破。2026年，山东低收入适龄妇女两癌保险救助项目今天在蒙阴县启动，将惠及30万人，保障金额90亿元。近年来，省妇联累计争取资金1.59亿元，救助两癌患病妇女1.59万人，为52.7万人次购买两癌保险。恒丰银行文旅产业综合金融服务方案暨恒享风景文旅服务品牌发布活动今天在济南举行，方案精准匹配文旅产业全生态场景，提供融资融制等体系化精准化的金融服务。2024年以来，恒丰银行对文旅产业累计授信700亿元，其中对山东授信支持超过200亿元。2026年日照茶叶展销会今天开幕，现场设产业成果、深加工与衍生品等7大主题展区，170多家茶企、1500余家采购商参会，展会持续至6月15号。作为我国高纬度地区面积最大的优质茶产区，日照绿茶品牌价值达71.74亿元。
19: 我国首艘出口纯电内河集装箱船日前在京杭运河济宁段顺利完成试航任务。该船是山东新能船业为法国客户建造，总长79.9米，载重3500吨，可装182个标准集装箱，纯电续航150海里，全程零排放。
1: 2026年中国乒乓球俱乐部甲 D 比赛6月11号在威海南海新区开赛，62支代表队245名选手参赛，排名前四的队伍将晋级2027年中国乒乓球俱乐部甲 C 组别赛事。本次赛事全程面向社会免费开放观赛，将持续至6月15号。
19: 由山东省委宣传部、省广电局指导，红果短剧山东影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影视制作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精品竖屏短剧《闯关东之幻山河》今天正式在红果短剧平台上线。该剧是山东省委宣传部齐鲁文艺高峰计划重点项目，改编自经典电视剧《闯关东》，是我省推动经典 IP 与短剧融合创新的尝试，为网络视听精品创作、齐鲁文化传播探索了新路径。
13: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13: 再见。

0: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那种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琢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来，安静一下。下面我宣布停薪留职的人员名单：张长峰、梁守正、刘小辉、徐学亮、赵永杰、李洪光、梁富宽、顾长山。苏自谢、吴大志、邵刚喜、孙亚明、顾来峰、吴志明、马达远、李建华、傅志华、许如果。

0: 好啊，我说是顾长山，怎么那么痛快就答应我养凤琴了呢？整了半天他搁这儿等我呢，啊？他早就打你这杆了。
1: 就怪你那破嘴，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嘚的，到底把凤琴的事嘚不出去了，那不给人抓了画报了吗？
0: 哎，你还舔脸赖我呢啊？要不是你虎了吧唧的，你中了刘铁军的套能吗？你听，跟我俩叭叭的，就跟我俩的能耐，我找他去。
1: 你干啥？
0: 干啥？我找他说都说都去。
1: 让我去晚点去。我跟你一块去。我给他敲敲髌骨。我倒要看看他肚子里憋了个什么味儿的屁。

0: 好了啊？
1: 呀，忙着呢。啊，
0: 哟，过关兄弟你也来了？
2: 啊，来了。
1: 没啥事，上你家来坐会儿。
0: 来来来，进屋了。啊，凤晴和赵喜一会儿就回来了。
3: 哎，长山没在家呀？
4: 哎呀，忙，整天忙。
3: 这两天弄那个停薪留职名单，累坏了啊。
4: 是啊。哎呀，反正是他也不跟我说公家的事儿，我也不稀得听。
3: 哎呀，别忙了，不喝。
1: 这就应该这样，老爷们的事儿就老爷们自己去管。
4: 是是，
1: 晚上这叫吃点啥呀？
0: 哎呀，饿不着你家凤琴啊。
5: 那纯花同志，那纯花同志，你儿子闺女放学回来了。那纯花同志，那纯花同志，
4: 小兔崽子净给我这整景儿。
5: 放学回来了。那纯花同志，那纯
4: 从哪儿弄的这玩意儿？
6: 我跟张老师借的，冯婷又考了个第一名，我得让咱全三道沟都知道。
1: 你把这玩意儿借给二姨呗，二姨替你喊去，行吗？哼，凤琴，你这你考第一呀？
7: 哎哎，凤琴，
1: 这孩子
4: 比凤琴
1: 还快呢，
4: 跑哪儿去啊？
0: 哎呀，你钻那里干啥呀？快出来！
4: 不起来，
1: 不行。
4: 琴呐，你妈不是来接你走的，你就在大妈这儿住。你啥圈愿意走你就啥圈走，你就出来跟你妈说两句话，啊？这孩子怎么硬啊？
7: 马二姨同志，马二姨同志，请你不要靠近梁婉琴同学，不要敢碰凤琴，我顾兆喜第一个不同意。
4: 去去去，你这破！哎，你给我关了。
1: 不行，我保护凤琴，我是她亲妈，
7: 亲妈也不行，
1: 咋就不行呢？
4: 爹，哎呀，公，哎呀妈，这孩子，哎呦我的天，
7: 妈，
4: 找笑呢你，
7: 妈，
4: 给我过来，
7: 妈，过来，
4: 你过来，你把这破玩意儿给我扔了你，这是，
7: 大哥，
8: 妈，你咋的了？
4: 怎么过来？
8: 你别闪着腰，咋了？
4: 这孩子讨厌劲儿了，
8: 给凤琴整老多鱼了，哎
4: 呦。要整这么多鱼啊？
1: 有鱼吃了。嗯，
4: 这给凤琴的又不是给你的。
1: 就是。
4: 琴呢？你快看你大哥给你弄出这么多鱼来，你快出来吧。啊？你们要不然先回去吧。啊？我给孩子做饭了，你们改天再过来。
8: 你干啥？
6: 凤琴，出来吧！
8: 可是，
6: 来，出来！

0: 秦站长吗？你送来的那个人员名单我看过了，我觉得你调查的还不够细致，啊，比如说顾长山的家庭情况，他一个人的收入要养活他们家五六口人呢。如果他没有这个收入，那他这家人怎么办呢？
1: 林局长，这个是顾长山同志啊，为了带头，他第一个就把他自己名字写上去了。所以说啊，那其他工友的家里边，是不是还存在着什么样的困难呢？局长，你放心，我马上把顾长山从名单上删掉。好，
0: 好，好。
2: 你说顾长山这个瘪犊子玩意儿啊！ 表面上跟我称兄道弟的，背后给我下死手，你那犊子玩意儿，我一会儿喝完酒，我就砸他家玻璃去了。
3: 你现在就去呗，把你闹的，行吧，消气儿。
2: 哎，我怎么就琢磨不明白呢？你算哈，他家大人三口，孩子四个，七口人，那小日子过得滋润的哈，不缺吃不缺喝的，那咱家咋就养俩孩子这么费劲呢？
3: 你啥意思啊？
2: 收礼了呗，啥意思呀？
4: 得了吧，他不也下来了吗？他家
2: 啥呀？但上面有人，那林局长保着他，他能下来呀？
4: 他给林局长送礼了？那肯定啊！我告诉你啊，前两天我就跟那个九四五那些哥们喝酒，人家跟我说了，人下岗就两类人，一类就是那个没送礼的，二类就是那些什么厂长啊、局长啊、队长看不上那些人，就这两类人。
3: 我就咽不下这口气，我告诉你，他就完了。干啥呀？干啥？
2: 一会儿你给我干，我告诉你。行，我干。
3: 你写啥呀？
4: 我写啥？举报信，举报顾长山贪赃枉法，公报私仇。
3: 你得了吧你，你疯了？那凤琴还在人家呢，赶紧写一个试试。
5: 行行行行行，我告诉你啊，就这路货啊，就我不告他，以后有的是人告他，还跑了他个卖酱油的了，我操！
6: 招兵办来电话了，赵成的政审因为你这事儿给耽误了，你看今年的招兵也已经结束了，不行咱们等明年再报呗。
7: 秦站长，我是相信组织、相信党的，怎么查我都不怕，
5: 可不能连累孩子呀。那赵成体检都通过了啊，就因为这举报。
8: 他政审不合格给拒收了，你说这叫啥事儿啊？
9: 这不是坏事变好事吗？
8: 你说你们家赵成条件多好，那以后再整呗，这不多好？你说在家给家挣一年钱，这不好事吗？
5: 这啥好事？把我孩子给毁了，好事。
8: 那这么的吧，来吧，到办公室，咱哥俩合计合计，看有啥可能性。
5: 这啥事儿？

你说啥？你什么呀？吃点亏也别贪这便宜啊你！啊！你就是吃草，你吃这玩意儿干啥？啊！杀人就干啥事儿呗！起来。

0: 爸，咱搁这儿喝呢，我找你老半天了，妈叫你回去吃饭呢。
1: 咋了？怕我窝鬼啊？刘成，来，坐，来。

0: 咋的吧？你这，
1: 是，
2: 爸，对不起。
3: 你说啥呢？你咋对不起我呀？你少喝点吧，啊？

0: 你还记得咱俩第一回见面那样吗？记得不？那当年啊，咱们林场整了一个相亲大会嘛。哎呀，我哪见过那阵仗啊？那大姑娘小媳妇儿，哎呀，来了好多人呢。那么多人，我一眼就看见你了。小孩儿长得精神啊，那脸上一脸怯生生的样的，跟小鹿似的。哎，你妈领着你。哎呀，你妈对你啊老温柔了，我一下子就动了心了。晨儿啊，你承认不？走出门我是你亲爹，关了门我也是你亲爹，我不是你后爹，知道不？
1: 嗯，我知道，你一直把我当你亲儿子。别喝了，别喝多了。哎，没事，您别喝了。哎，
0: 我对不起。
2: 咋的？精神出问题了？
0: 不是，我不是给他们打电话吗？人家说啥呢？说招兵工作结束了。你说这咋就结束了呢？
1: 结束了呗，这也不怨你啊。
0: 都怨我，都怨我。听话点，咱明年再报，咱再报，再报啊。

0: 你想啊，我在林场啊，我还能帮你挣点钱。那星杰、凤琴那上学那都得要钱。
1: 你挣啥钱呢？我不需要。你是个当兵的料，你得去当兵。
0: 我不去，不去当兵。你我觉得在林场挺好，是吧？那也是我自己放弃。
1: 你这个孩子，你明年报名，
0: 我
1: 报。
0: 你是不把我当你亲儿子了是吧？我不，我说。

0: 走呗。
1: 妈，那过了年就不好找活了，就得趁现在年前那城里用工难，我机会才多，你说是不？走了啊，走了妈。妈，这装啥玩意儿这么老沉呢？妈，这玩意儿就不拿了吧，那城里啥都有啊。
0: 败家孩子，啥都有那不得花钱买呀，这一个人跑那么远的地儿，
1: 我拿，
0: 妈这心里都……
1: 哎呀，我拿行不？妈啊，哎，这把手，这把手。哎呀，妈，我走了啊。
0: 好好的铁饭碗，说没就没了。新来的厂长真不是个东西。
1: 哎呀妈呀，咋又说那歪话呢？不跟您说了吗，是我自个儿自愿走的，跟厂长跟长山叔都没关系。还有啊，我走以后别让俺爹又去闹啊，那长山叔已经很不容易了。走了。
0: 那你爹不也是为你好吗？
2: 妈，走了。你放心，我去了城里一定好好干，争取混出个名堂，到时候啊把您跟俺爹接来城里享福啊。走了妈。
0: 咱完全照顾好自己。
2: 你也是保重。
3: 梁子，你落东西了。哎呀，你说这孩子，你说千嘱咐万嘱咐的，还是把东西落了。你看看，真让人操心呢、啊。你说
0: 你咋才来呀？黄花菜都凉了。
3: 走了。

0: 我来了，哥。家里有人没？老大哥，家里没人。那个，我搁那边河买的炮仗，还有猪肉，我给你放门口缸上啊。
1: 你等会儿，你把东西拿走。哎呀，
2: 梁大哥，你干啥呀？这大过年的。
1: 你让你拿你就拿着。哎，
0: 大哥，那个大梁子给我打电话交代了，说呀，你每年过年都得放一挂鞭，让我给你烧一点，千万别忘了。
1: 他不回来打电话有什么用啊？谁放鞭？
2: 你家孩子多，你拿回去放去。哎呀，
1: 王大哥，孩子做运输的，这过年正是旺季。人家孩子外头有本事，这好事儿啊。
2: 好事儿，好事儿。你再好事儿，你过年总得回来吧？家里还有老人呢。
1: 你看看人家啊，你说老的老，小的小，在一起过个年多好啊！你看我，
2: 睡觉。

0: 队长，过年好啊！
1: 过年好。
0: 你家晚上包啥馅饺子呀？
2: 那肉放是不是多呀？你拉我干啥？我还没说完呢。

0: 爷爷买的火腿肠，
1: 我给他俩一人买了一根，小赵喜的早吃光了，小凤琴呢舍不得吃，说是给你留着。
2: 大爹不吃，你吃吧。
3: 大爹你拿着嘛，
0: 你吃吧。
1: 爸，你吃我的糖，糖比火腿肠好吃，谁说的？火腿肠比糖好吃多了。
0: 那糖比火腿肠甜。
1: 行了，你俩别争了，爸都尝尝。
2: 走吧，走吧，回家包饺子喽。
3: 回家包饺子。
4: 上山呐，一年总比一年强啊！这是我们家最难的一年。干爸这个一向在923顶天立地的男人，在时代改革的洪流中不服输地挺立着自己的脊梁骨，顶起这片天很难。一同经风历雪的工友，对他冷言以对。 原本平凡幸福的小家，面临着诸多挑战。赵成哥放弃了自己的当兵梦，成为了一名临时护林员。赵喜朝思暮想的一千响炮仗，也变成了父亲嘴里的空炮。干妈总是念叨着，自己的牙都要咬碎了，也过不去一个又一个的难关。可他们总是忘了。
1: 赵成，今天在哪儿干活啊？还是对部，把那些木头锯了，开了车人等着建房子。啊，赵成，你要是不想干护林员，就再等两年，我攒点钱送你出去。
5: 啊，说啥呢？我没事啊。
6: 你跟爷爷能在山上干，那我也能。秦呢？
7: 啊，你在学校那教室冷不冷啊？不冷。
6: 你靠窗户吗？靠。那肯定有风，你得戴着围巾，知道不？嗯。
7: 你有啥需要你就跟大妈说。婶儿，哎，凤琴，哎，
8: 呀，凤琴，
7: 这孩子小，别跟他一般见识。
8: 我肯定不怪他，
7: 要怪就怪我妈。你说他也真是的，我妹一个人回来找他多不容易啊，那刚到家就给送走了，心疼他。
8: 你这是要干啥啊？哦，我给你来送红黄豆来了。你我妈说家里挺多了，让我给你拿点来。哎呀，你妈这是要烀黄豆下酱啊，这是。
7: 正烀着呢。啊，你啥时候整啊，婶儿？你下酱的时候，你叫我，我来给你和我会。
8: 哎呀，你这孩子真是有心。谢谢你啊。
7: 没事儿。
8: 你进屋坐。哦，不，没事儿。就您在家呢。
7: 不，就我师傅，你妹妹。
8: 哦，你找赵成啊？哦，赵成不在家呀？他今儿没回来吃饭。哦，
7: 你进屋坐会儿。
8: 不，赵成一会儿就回来了。
7: 不，我妈在家忙着，我给还得给他回去护酱呢。
8: 你要是有啥需要帮忙，你告诉我，我等着呢，我就来帮你啊。
7: 成，你别送我了。
8: 哎，我走了，方琴，爷爷再见。
7: 快进去吧，冷。
8: 啊，好，
7: 哎。
9: 金娜，你这样不对。你说你姐过来看你，你呲溜一下就钻进来了。
7: 你们到底是一家人啊？以后不能这样。
9: 大妈，你把韭菜给我吧，我帮你摘。
7: 你就老老实实待着吧，这一天到晚净在我屁股后边捣乱。
10: 别老说孩子了，你说。

0: 凤霞说是来看他小妹儿，他也没进屋啊。哼，我光听着，他在外屋打听赵成来着了。你耳朵还挺灵。那个。哎呀，你说这俩孩子是不是有点意思？这。
1: 哎。
0: 我看他们挺合适的。你说，凤霞这孩子又泼辣又能干，是把过日子好手。 咱家赵成那么老实，我都怕以后找不着媳妇儿。
1: 你可别乱点鸳鸯谱啊！这孩子大了，谁跟谁呀，都有定数了，咱不能包办呐。
0: 哎呀，不包办，不包办，我就是那么一说。

0: 子强，子强，醒醒来，咋还睡着了呢？
1: 爸，我就是怕你，其实怕困，替你睡的。
2: 臭小子，
0: 我跟你讲啊，以后就搁家睡觉啊，睡不够觉长不了大个。下来。
1: 好。爸，我想去撒个尿。
0: 去吧。注意安全啊。
1: 啊。
0: 有人了，送货来了，送货来，
3: 来了来了，
0: 是羊胡子野鸡，
3: 行，你走吧。
0: 哎，我帮你拎去。
3: 不用不用，走吧。哎，
0: 爸也不是不让你吃这些小食品，但是一般买那么多对身体也没啥好处，也没啥营养。再说了，这么多还不贵。
1: 我拿回去卖给同学。
0: 啥？
1: 这些东西都是合作社买不到的，我拿回去卖给同学，一个下午毛。这些东西能挣12块钱。
0: 那都跟谁学的啊？你咋还学会占人便宜了呢？
1: 谁还占人便宜了？咱这油钱不也是钱？
0: 那也不行啊，爸平时咋教你的？在学校你得出去搞好团结，知道吧？啊，你这整这一出让人家家长知道了，那不得出他后脊梁骨啊。啊，
1: 爸，
0: 放手。
1: 爸，你咋就这么怕得罪别人呢？
0: 爸平时跟你说那些话都记住没啊？
1: 记住了记住了。
0: 啊，你给爸说一遍。
1: 爸不在的时候，不管去了谁家都要听话，嘴要甜，该叫爸叫爸，该叫妈叫妈，有什么活都要抢着干，吃饭不第一个拿筷子，但是要第一个吃完，见谁都笑，谁说啥都听着，不跟别人吵架，更不跟别人打架。
4: 回正回正回正，
5: 爸。
4: 嗯，怎么了？
5: 别那么紧张，这开的挺好的。
4: 在这刹车。
5: 嗯，
4: 在这刹车。坐坐坐坐。
3: 啊！哎哎哎！
4: 往直走。
5: 嗯。开到
3: 可以。
5: 啊，爸。
3: 嗯嗯嗯，
5: 咱俩聊点啥，放松一下你的心情啊。
3: 嗯，
5: 你不是说带我看什么大森林吗？这一路啥都没看着，就看了一路小树毛。
3: 我跟你说，那是10年前，我说10年前我第一次来的时候，这道路两边啊全是参天大树，特别高，那时候条件也没有现在好，现在可以有汽车通行。我第一次跟着我们老局长坐着马拉雪橇进的山，条件是差了点，但是那会儿的环境是挺好啊。树林子里边偶尔会突然的窜出一个小狍子，

0: 就有点像鹿子那种动物，是吧？嗯，他就站在那儿，哎，挡着你，他不让你过去。你往前走两步呢，他就退两步，然后回头还看着你。你再走两步呢，他往回后面又退两步，然后还看着你，可好玩。
1: 哎爸，你说这么多，该不会是你把这儿啊变成现在这样了吧？
2: 啊，那时候真的是条件真的是很艰苦。1954年，8个工人。
1: 拉着雪盘犁来到这里，住在雪窝子地里边，开始伐木，支持国家的建设。从那之后呢，才有了边河林业局。你是不是都忘了？我可是林业中学的学生，我们历史老师讲的比你好多了。
0: 比我好？

0: 小江，你带小晴在附近溜达溜达行了啊！哎呀，不用吧，我这附近转转。你让他带你转转，你别走太远。我上去一趟。嗯，
1: 就。
0: 哎，哎呀，小江叔叔，我走不丢啊，你走吧。
2: 你自己去啊！哎，
3: 我行，你去。
0: 你真不用跟你去啊！
3: 哎，你去吧。
1: 别走丢了啊！
3: 我跟你说话听见没啊？你别在这晃了，局长马上就到，好像是有啥大事似的。
2: 啥事儿啊？
3: 我不知道啊。
2: 你别忙活了，行吗？你鼓就啥呢？
3: 马上完事儿了。你马上完事儿，一会儿那个局长到了，你搁这干什么玩意儿？
2: 姐，
3: 局长。
2: 不是楼上办公室吗？在这儿呢。
3: 干什么？
2: 那什么？干啥活呢？我就上台，我这通知着呢。哦。看看吧。实名举报信。啊？有人实名举报王庆山，行贿受贿，在什么地方拿了什么东西，写的非常清楚。
3: 你知道这事儿吗？能不能有误会？
2: 经过组织调查，王庆山行贿受贿。
3: 证据确凿，跟顾长山被诬陷的是两回事儿，局里必须严肃调查。那这王庆山也太过分了，把组织对他的信任当成敛财的工具，这事儿必须严查。
2: 你回去找王庆山谈一次话，看他怎么解释。
3: 哎，不用他解释。局长，我的意见是，这个王庆山接受调查期间停止他一切工作，顾长山同志暂时负责，行吗？
2: 可以，顾长山同志，王庆山的工作就由你来暂时负责。
3: 啊，局长，我也表个态，我们三道沟从上到下会严格自查，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0: 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1: 嗯，对了，下一首。
0: 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月光。
1: 思故乡。哦，
0: 低头思故乡。
2: 你们好。你们在这儿读书呢？
1: 啊，你有啥事儿啊？
2: 没事儿，我就这附近逛逛。我能进去看看吗？
1: 行，你自己看吧。
2: 你们就在这儿读书啊？
1: 啊。
2: 你俩就靠这个取暖？
1: 还有知识？
2: 啥知识还能取得暖吗？你说来我听听。
1: 废墟是过程，人生就是从旧的废墟出发，走向新的废墟。营造之初就想到它今后的凋零，因此废墟是归宿。更新的营造以废墟为基地，因此废墟是起点，废墟是进化的长链。
3: 废墟吞没了我的期盼，我的记忆，片片瓦砾散落在荒草之间，残断的石柱在夕阳下站立。书中的记载，童年的幻想全在废墟中陨灭，昔日的光荣成了嘲弄，创业的祖辈在寒风中声声咆哮。咋？以为就你读过余秋雨啊？
1: 你是谁啊？
3: 现在想起来问了，那你谁啊？
1: 我叫陈兴杰。
3: 你就是林业中学高三的那个陈兴杰？
1: 啊。
3: 哦，都说学习好的是怪人，这回我见识到了。嗯，我是林业中学高二的林小晴。
1: 啊。
3: 陈兴杰，你能带我四处转转吗？

0: 干啥呢？哼哼呀呀，像牙疼似的。
1: 唱粤语歌呢？雷鸡母鸡呀，雷母鸡呀，
0: 真闹挺啊！
1: 走嘞，
0: 就别唱了。这吃七大八的了，就往家一排呗，啥也不干。那养个大活人那么容易呢？待会儿把那木耳给我卖了去。你要实在不行，你就跟我搓澡去。
1: 我不跟你搓澡去。
0: 那你要干啥呀？
1: 我都想好了，等开了春我就上边河打工去。我就去音响店，又能听免费的歌，我还能挣他们的钱。等我把钱挣够了啊，我就一路冲向广深。怎么样，厉害不？
0: 厉害个屁！大年三十盼月亮，搁那做美梦呢。那林场的人，他走不出林场。这消停得了。然后我就找个媒人，赶紧把你嫁了得了。起来，往桌子上坐。
1: 你要是敢找媒人给我嫁了，我就死给你看！
2: 这就是这附近最高的地方了。同志们，轨道小火车就从这儿过，跟小玩具似的。
3: 这我也没看见小火车，这火车一般啥时候来啊？
2: 啊，这得下午才能看见了。
3: 咱往里边走走吧，我想看原始森林。
2: 没有原始森林，你看那边，还有这边，这一片全都成人工死森林了。
3: 有什么？
4: 那是九二三
2: 小破村吗？
3: 那小破村啊，这是村庄，这才是童话世界。哎，放钱，来，你站这儿，姐姐给你拍张照。对对，就差别动啊。放钱，你拿那个手啊，拎着，哎，就像拎着那幢小房子一样。啊，懂了吗？好嘞。哎，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好，三、二、一，真好看！哎，陈欣姐，你给我也拍一张，来。
2: 我不会。
3: 过来，你就摁这个就行。你看，你就摁这个键，然后你说三、二、一，告诉我好了就行。啊。
2: 啊。
3: 看到那个黄色房子了吗？我要张嘴吃掉它，懂吗？
2: 懂了，你嘴巴再往前点，张大点，三二一，好了。
3: 有声音吗？
2: 有啊。
3: 那就拍下来，我给你拍一个。
2: 我不拍。
3: 不是，你相信我，我能给你拍好看的。
4: 哥，你就拍一张吧。
2: 我喜欢拍照啊。
4: 可是我想跟你一起拍一张。我们还没一块照过相呢。
2: 来，来这边拍。
3: 这边好看。
2: 我喜欢小火车。
3: 来了。陈欣姐，你能不能开心一点啊？三、二、一。

0: 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0: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1: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
2: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3: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这哪还整这么正式呢？
1: 青姐，这是你一辈子大事儿，那必须得正式点啊。
2: 你想考哪儿啊？
3: 哎，星杰哥，你是考清华还是北大呀？
0: 那我考不上了。
1: 哎呀，我跟他老师打听了啊，人家说啊，就星杰这分数，考那个北京那个人民大学，听那名儿起多好，人民大学，就咱老百姓的大学呗。
4: 你考不考人民大学呀？
0: 我想报中沙大学。
3: 中沙大学在哪儿呢？
0: 广深。啊。
5: 星姐，那个舒婶支持你，你想考的大学肯定是好大学。
0: 那我填了。

0: 妈，你这几个月上哪儿去了？
1: 妈搬新地儿了。
0: 又搬哪儿去了？
2: 妈跟你说啊，妈现在干这个买卖，你不能老在一个地方待着，你得去不停地拓展新的市场。
1: 就跟你爸当时那在林子里边砍树，那也不可能一个地方砍
0: 啊。那你也告诉我一声啊。
2: 不用担心妈，妈又不是没见过世面。再说了，那上次走的是急了点，这不是一安稳了就给你打电话了吗？
0: 啊，对对对，那个啥，你电话号码你给我一个呀。嗯，
2: 这样吧，过几天妈这暂时还没有个方便的电话。
0: 妈，我跟你说一声了，我报中沙大学了。
2: 好啊好啊好啊。哎，周末你回家吧。
0: 我现在马上高考了，我不会那个两边跑的。
2: 没事，你在哪儿我都能找着你。你不说那没用的。妈问你，临走时候妈给你留下的钱你花多少了？
0: 没花呢。
2: 那这样，你把那钱给妈寄过来呗，妈有急用。
3: 你要多少啊？
2: 有多少啊，都给妈寄过来呗。妈现在做这个叫那个金字塔模式，就是现在呀，甭管你货先卖出去多少，你不管那些，得先爬塔，等爬到了塔尖上，妈跟你说，那就是躺着在家里边挣钱了，你知道不知道？行了行了，我跟你说这些你也不懂，把钱给妈寄过来就行了啊。
0: 行啊，行，那我把学费留下，其他的都给你汇过去。
1: 哎呀，先别留别留，都给妈寄过来，回头妈再给你。你要是有啥急用的话，就先从你长山叔那先借点啊。哎，行行行，那就这样，回头我再拿给你啊，快点给我寄过来啊。
0: 过去过去。那个大爷多少钱啊？
4: 得，哎呀，你这孩子虎啊，你不挡着点儿，你整的这湿了吧？
5: 没事，两步路。
4: 别穿了都。
5: 没透。
4: 你都湿成这样，
5: 你干啥来了是吧？
4: 这雨下得我睡不着觉啊我。啊，你要是嫌身下吵，你就到对面你去找个小旅馆住去。这样不管下多大的雨都不会耽误你考试。
5: 不用，我早起点就行。
4: 不管你听婶的，来，这给你。
5: 这我不要，我不要，这干嘛呀？
4: 这孩子分不清轻重啊！高考的事儿比天大。
5: 钱我不要，这吃的我要了。那别是是是，
4: 告诉你，我整明白是咋的呀？
5: 整明白了，整明白了，整明白了，整明白。行行行行，
4: 别丢了啊，这走了。

1998年6月28日，大雨。今年的雨实在太大了。七号集采地的东边的红松，因为根部土壤被雨水浸泡松动，倒了2棵15年的，太可惜了。希望大雨之后还能救活。九号集采地春种的苗倒了26棵，得抓紧时间补种。今天没有发现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不过大雨把山上的蛇冲到了西山下的村子里，已经提醒村民小心了。

0: 昨天啊，啊，老板，你这个单间能便宜点吗？
1: 其实已经很便宜了，我这有这事儿，有项目站的。
0: 我没那么多钱，我住两个晚上。
1: 你是学生？
0: 啊，我明天去二中高考。
1: 啥玩意儿？二中？那离这老远了，你跑我这里住啥？
0: 那边进的太贵了。行，谢谢啊。
1: 你干啥去啊？
0: 我住不起啊。
1: 你兜里多少钱啊？
0: 我一共带了不到100块钱。
1: 住两晚上是吧？
0: 啊，
1: 你就给80吧。这高考啊，一辈子就这么一回的事儿。你这父母啊，心真大呀。来，热水啊，放这。
0: 哎，谢老板，谢谢啊。
1: 嗯，不客气。
0: 那个，我再打个电话。
1: 算了，打吧，不用钱了。
0: 谢谢老板。

0: 哎，婶儿，我住下了，住下了，离学校可近了，挺好的，挺好的，有热水，有那个电风扇，骑着呢都，挺好的，挺好，一点都不吵。
1: 昨日巴士至今日巴士，本地普降大到暴雨，最大降雨出现在九道港。
2: 妈，我爸回来了，
3: 回来了，回来了。
4: 哎，
3: 哎呀，这大雨啊！
4: 哎呀，咋？
3: 咋样啊？外边？
4: 没啥大事。
2: 哎，爸，我给你拿雨衣。哎，
4: 等明天那个雨小点呢，过去给修一下就行了。
3: 快进去喝点热酒，暖暖身子。
4: 啊，
3: 我跟你爸一块进去喝点酒啊。
4: 嗯。
2: 这我给你挂吧，你看我爸这都会给挂。
4: 这老天爷那感觉漏了个大口子似的。
5: 哎，天喝都有，暖和暖和。哎，转
6: 移安全。大弟，换双干净的鞋子。
4: 哎呀，你看这姑娘啊，没白疼她，太知道疼人了，知道照顾大爹了哈。
3: 大成，你倒点热水，跟你爸你们俩人都泡泡脚。
0: 哎，姑娘弄。
6: 没事，大哥我来。
4: 哎呀，还泡啥脚啊？这脚都起褶了，这几十年的老脚呢都给泡没了。哎，我说，
6: 嗯，
4: 星杰那儿咋样啊？那住的行不行啊？
3: 打电话了，说那个旅馆条件挺好的，有热水，还有那个电扇。
4: 哦，
3: 住市里条件差不了。我这辈子做的最明白的事儿，就是星杰考试提前让他住旅馆了。你说这要住家里，这么大雨，这不完犊子了？
4: 是，你这婶当的比当妈的还明白。
3: 饭马上就得啊！
4: 啊，
6: 大弟，
4: 哎，
6: 泡个脚。
4: 好嘞，
6: 小心烫。
4: 哎呀，这收音机里的说，今年那个雨水

0: 高考重要还是命重要啊？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老师，老师，刚你看第二天，你就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0: 你也过去吧。
1: 孩子，你干什么？躲雨吧，别杵着呢。
2: 孩子，站岗了，在这儿。
3: 小点声，回到房间。孩子，孩子，你别。

0: 这么大的雨，你也不说打把伞，你或者你在哪躲躲也行啊。
1: 你看你那头发湿的，你赶快出来把头发擦干了。
0: 别，我都在感冒了。你饿不饿？你饿不饿？你叔买了这烧鸡，要不然你先垫两口。啊？你叔还买了这排骨，一会儿也给炖了啊。
2: 嗯呐，今天这排骨老新鲜了。
0: 是老新鲜了。嗯、婶还做了猪肉炖粉条，你还想吃点啥？再包个饺子。
3: 婶儿，我有点累，我先进去睡了。
0: 你是不是你病了不舒服？
3: 没有。
0: 没有啊。
3: 啊，我先进去了。
0: 那一会儿做好了叫你啊。
4: 妈，二哥这是咋的？
0: 考试考累了呗，
4: 也不知道能不能考好。二哥肯定考得好。
0: 对，咱家就要出个大学生了。
2: 看把你给高兴的，人家星姐当初考大学你还不乐意呢，多亏没听你。
0: 啥前说这话呀，真是。也是人家孩子自己努力，不用咱操心。等入了秋，星姐上了大学。赵成工作也稳定了，你们几个好好念书，咱这日子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走，又偷吃。
4: 哎呀，
0: 行行行，去。哎，你小点声，你真是的，人家孩子睡觉呢，你别那么大声。

0: 有没有？
1: 哎呀，没有啊，往左一点吧。
0: 啊，往左一点啊。
1: 啊，对。
2: 咋样？
0: 有没有？
1: 哎呀，还是没有啊！不行啊，再往右点。
3: 你说你叔啊，咋这么笨呢？这一集眼瞅演完了，星杰啊，你出去看看。啊。
0: 哎呀，叔我来。这么啊？有了
2: 啊！看看，还是人家孩子懂。
0: 哎，星杰啊，这脑瓜子是好使，就不上大学一样有出息。
4: 叔说的对。
1: 妈，我想吃雪糕。
2: 刚吃完饭，你吃什么雪糕？看电视去。
1: 那我看不懂。
3: 老不看三国，少不看水浒啊！你就拿宋江来说吧，一失手啊，杀了阎婆惜，
5: 要搞一般的人呐，那早就完蛋了。可后来呢，人家当了这个梁山的头，嘿，这人呐、啊，到哪河、啊、就脱哪鞋呀、啊。
2: 是是，这命这种东西都说不好，这条路不行，你还有成千上万条路。
6: 对二哥，这回考不好，下回再考呗。
1: 哎呀，我妈都说了，没有下次了，考不上就不上大学呗。
7: 妈妈。

0: 一会儿把这枝子扛走啊！哎，好嘞，好嘞。嗯。哎，又一颗烂根子了。今年这个雨水啊，
1: 这是松花江嫩江，150年不遇的。
2: 你说心杰这孩子，这个平时学习挺用功的，咋就没考上呢？
0: 我也纳闷呢。按理说不能啊，张老师都说了，最次也是第二志愿呢。啊，孩子回来也不爱说话，我们也不好意思问他。
2: 星杰他妈联系上了。你这个人呐，总想把所有的人都照顾好，可咱就这么大能耐呀，照顾了这个就得亏了那个。你呀，对得起上有跟大伙了。

0: 你这又记啥玩意儿呢？啊？哎妈，你画挺像啊，你记这玩意儿干啥呀、啊？
1: 咋了？副队长要回去检查你动作呀？啊？
2: 我就随便记一下。

0: 哎妈，这门大很四开的，我这一瞅着人儿，在这蹲着我没看着。
1: 这该上学的上学，该上山的上山。
0: 嫂子，你看你这豆角，多好。
1: 干啥还得是你呀、啊？这一大早，你咋搭了啥话呢？真是。有事说。
0: 我能有啥事儿啊？咱俩这关系我也就直说了，你看这一晃阿丫都在你这待了半年多了吧，付宽这停薪留职的事儿也就这么地了，定下来了，林场应该也没人问了，你要是没啥意见的话，我把阿丫头领回去。
1: 你再不说我都忘了凤琴是你闺女了。
0: 你看这话说的，
1: 行，回去吧，要不然孩子都该给你生去了。
0: 那哪是生分呢，孩子跟我像仇敌似的。你放心嫂子，啥时候我也忘不了你这份情，那我就领回来了。
2: 净说那漂亮话，
1: 等我把他东西收拾收拾，放学了你就领他回去。
0: 行，要说深明大义啊，还得是我村花嫂子。
3: 孩子，咋还不回来呢？
1: 好嘞，行，先坐吧。二姨啊，你回到早餐的时候。

0: 你做点包子啊啥的，那孩子爱吃馅儿，你别老整那大馒头。
1: 你看这大妈比我这当亲妈的还细心呢。
0: 回来了，琴呐，啊，你看谁来了？
2: 阿姨，你咋来了呢？
0: 嘿，这孩子，你说的啥话？
3: 过
0: 来，真是，来。
4: 大妈跟你说个事儿啊，你亲妈领你回去了。
5: 大妈，您啥意思呀？您不要我了？
4: 嘿，你这孩子，咱家这不就隔着两堵墙吗？你啥时候想回来都行啊。
6: 对，回头啊，等你大妈做好吃的啊，赵喜叫你去啊。
0: 是，
6: 这床铺都给你留着呢。
0: 给你留着。
5: 我不回去，我不回去。哎，哎。
0: 嘿，你这
1: 孩子，你这整的像跟我有仇似的。
0: 是啊，你这干啥？你出来。
5: 大妈，你不要我了。
0: 哎呀，大妈怎么会不要你呢？你得替你亲妈想一想，她当初把你送过来也是没办法的事儿。
7: 你说你这个婆娘啊，
0: 拿去她吃个饭，睡个觉。
8: 这孩子是个啥呀？
0: 不行，
8: 他不是啥物件，这酒壶啊，酒盅的。说不用就不用了，扔了就扔了，捡回来就捡回来了。他是个人呢，他有情有义。
5: 大妈，
8: 你跟他好好商量。
5: 大妈，我求求你了。
1: 你看这孩子，哪有那么细皮嫩肉的呀？他真就不信了呢。你走，跟妈回家。哎妈，我叫你。你这孩子，你跑啥呀？哎呀，过来，你跟妈。
5: 大妈呀，姑娘，我
0: 有啥事儿？再待两天吧。

0: 你这是在逼我吗？
1: 你这是在逼我吗？
0: 你这是在逼我吗？你这是在逼我吗？你这是在逼我吗？你这是在逼我吗？你这是在逼我吗？你这是在逼我吗？你这是在逼我吗？你这是在逼我吗？你这是在逼我吗？你这是在逼我吗？你这是在逼我吗？你这是在逼我吗？你这是在逼我吗？你这是在逼我吗？你这是在逼我吗？你这是在逼我吗？你这是在逼我吗？你这是在逼我吗？你这是在逼我吗？你这是在逼我吗？你这是在逼我吗？你这是在逼我吗？你这是在逼我吗？你这是在逼我吗？你这是在逼我吗？你这是在逼我吗？你这是在逼我吗？你这是在逼我吗？你这是在逼我吗？你这是在逼我吗？你这是在逼我吗？你这是在逼我吗？你这是在逼我吗？你这是在逼我吗？你这是在逼我

0: 好像吃啥呀？我饿了。
1: 这你这孩子说不哭就不哭了。行了，赶快洗手吃饭。
2: 爸，我想撒尿。
3: 上车睡觉，下车尿尿的，尿去吧。老板，老板，
4: 谁来了？
3: 别动，
5: 放灯。
6: 警察，你涉嫌非法贩卖野生动物，跟我们去公安局走一趟。
3: 警察同志，我儿子还在里边尿尿呢。
6: 拿着，
3: 你别告诉他我是你的。
6: 拿着，站好。

0: 你叫刘自强吧？嗯，叔叔是公安局的，找你爸有事儿，你先跟叔叔走吧。
1: 你说这刘玉良他也真是啊，咱林场的派出天天宣传，不允许任何人倒卖野生动物，啊，尤其是林业职工，
2: 他这都搭了染缸风了呢。
1: 哎呀，活不起了，走岔道呗。他倒腾啥了？
3: 收拾有兔子，野鸡啥的。
1: 啊，
3: 最麻烦的是，里面还有两只飞龙。
1: 哎呀，那胆够大的。这。
4: 你在这门口先等我一会儿，我去了解一下情况。
5: 请进。

0: 老李，
1: 郭队长，刘玉良身上有命案，你知道不？
2: 啥玩意儿？那逮个飞龙还整出人命来啊？
1: 那他是什么地方的人？你总该知道吧？啊，
0: 应该是山东那边的吧？
1: 他是哪年到咱们林场的？
0: 呀，那得七八年了。你看啊，他刚来的时候，他儿子那个白天儿，咱们应该有八年多了。
1: 警方录入了他的个人信息，跟八年前山东警方发的那条通缉令比对上了。呀，他现在是通缉犯。
0: 通缉犯？不能，不能，不能！老李啊，你看，我就从来没听说过刘玉良跟谁发过火。他那脾气老好了，咋突然他妈的整出了一个人命来了？
1: 顾队长，事情已经到这种地步了，像这种事儿，你我谁都帮不上忙啊。现在就等着依法处理吧。
0: 老李，你看你能不能给人说说，我跟刘玉良见一面。
1: 顾大队长，我哪有那本事啊？他现在是通缉犯。
0: 不是不是，你听我说，他家还有个九岁的孩子呢，他老婆吧，那说是难产人走了。你现在突然说他是杀人犯，那我得问问他家里有没有啥亲戚，那孩子咋整啊？啊，你要帮忙。

0: 我爸呢？他啥钱能回来呀？好，
1: 苏小昂，那啥，你爸过一段就回来了，啊？
2: 大爷，我爸是不是回不来了？
1: 你爸都跟你说过啥呀？他跟我说，万一哪天他回不来了，就让我来大爷家。 管你叫爸，管从二婶叫妈，好好听话，好好干活，见谁都笑。

0: 小强啊，我先进去啊，你在那等我一会儿，一会儿我叫你好吗？
1: 行，爸，我就在这里等你。
2: 做饭呢？
0: 吃啥呀？哎呀，你看我这埋汰，我洗手，我帮你啊！
3: 别跟他抖擞。
0: 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哎呀，拔蒜。咋的了？谁惹你不高兴了？
3: 说吧，你又要干啥？
0: 我能干啥呀？我不是帮你干活吗？做饭。
3: 少来这套！
4: 刘玉良被抓了，你这个大队长会无动于衷。你是不是要把刘自强领家里来？
0: 这不是赶上了吗？你看，现在那个945不是我代管的，这给我整成这事儿。
5: 我刘玉良啊，因为倒卖野生动物，直接让警察给扣了。我今天溜溜处理一天，我这回来，我就看到那个刘自强。就跟那队部那儿大门那儿等他爹呢，他家啥情况你也知道，他爸这一带走了，家里没大人了，你说我也不能看着孩子就搁那站着，你说啥话呀，你说一下呗，那孩子还能等着呢。
3: 你别跟我说话，你整死我得了你。
0: 哎呀，看你说的，这不赶上了吗？四个羊也是羊，五个羊也是羊，不就是多一双筷子的事儿吗？是吧？哎呀，你倒是说话呀！这孩子咋整的？
3: 啥话都让你说了，你让我说啥？
0: 队长。刘强，来来来，
6: 进来。这个你爸，我跟你说，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了啊，你就把这儿当家，知道吗？
1: 知道。
6: 哎，给你大娘打个招呼。
4: 妈，哎，别，你就叫大娘就行了。
1: 从小就没妈，见也没见过她长啥样，一直就盼着有个亲妈。
7: 你管谁叫妈呢？这是我妈。
0: 赵琪，这咋说话呢？我知道你平时就欺负人家，我告诉你啊，以后不许再欺负人家了啊，小心我揍你。
1: 啊，你过来
0: 干啥呀？
1: 男人之间的事儿你别管。
0: 那男人是个屁，你还男人？去就叫你哥哥们还有凤琴他们回来吃饭了。
1: 啊，知道了。
0: 看看人家，人家都知道学习，就你净知道瞎玩。
4: 让他在咱家住几天不打紧，我可养不了了。
1: 妈，你这饭做的太好吃了，哪有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饭。
4: 刘玉良一个人拉扯这孩子不容易啊。
1: 容易，妈，我可老好养活了。我爸经常都顾不上我，都是我自己养自己，
7: 可拉倒吧，四哥。我们主要三个都知道，你天天上人家蹭饭去。哎呀，
1: 三哥，我那不叫蹭饭，我还帮人家干活呢。
7: 你们俩这啥辈分，还一三哥一四哥的？
1: 我们小孩的事儿，你们大人别管。
8: 快点，慢点吃。
7: 你去，给你妹倒杯水。
1: 我去。哎，妈，我没事了。
9: 这小子这真会来事儿啊。
1: 哦，谢子强。哎，爷爷我来。
9: 哎哎，好好好，小子。
8: 哎，
2: 完了完了完了，哎。
10: 妈妈，我收不进群，您继续吃吧。
9: 常少，这孩子真有眼力劲儿。

0: 行，哥，我走了。哎，欣姐，啊，你散散心，还得回来接着考学啊。
1: 啊，我知道。来。

0: 老李啊，你来就来呗，还带那么多东西干啥呀？坐。
1: 这些东西啊，都是主任上给孩子的，你就代我转交一下子吧。谢谢组长。你这一大家子人也是不容易啊。我今天来就是跟你说说志强的事儿。他爸有消息了，士官局那边来信了，说人已经移送到山东了。
2: 啥时候判呢？没那么快，这是命案，而且还逃了这么多年。老李啊，你给我交个底儿，他爸不会判死刑吧？
1: 这法院咋判，我咋知道啊？但不管咋说，志强这孩子，他也得有个着落呀。刘玉良山东的那边亲戚。 我们都挨个联系了。现在他那些亲戚一听说收养自强这孩子，没有一个同意的。哎呀，类似的事儿啊，林场过去也发生过。我想志强这孩子啊，很快就会被送到福利院的，送到福利院也好，是吧？<笑>送福利院啊。
3: 问你，那公安局咋说的？公安局还说，刘玉良身上背着命案呢。你说啥？顾长生，你，哎，顾长生，你是要整死我？你是咋的呀？那你的意思是，把他养在家里了？
4: 那咋整啊？不管他了，把他扔出去，让他自生自灭。
3: 不是，那刘瑞良老家还有没有人呢？那大不了咱搭个路费把他孩子给送过去啊。但人家跟着亲人，总比跟着咱外人强吧？再说你杀人犯，你也敢往家里啊？

0: 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1: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2: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0: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0: 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1: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三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2: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3: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4: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0: 世界看见文物里的中华文明，文博深度探索节目《馆长来了》第三季载誉归来。大家好，我是新凯。在人类文明的时间轴中，玉伴随着中华民族走过了近万年的历程，从玉器到玉文化再到玉文明，玉成为中华文明重要的物质载体，也是中华文明区别于世界其他文明的重要特质。这一季《馆长来了》就将陪伴大家一起走进光洁而润泽的玉，一起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首先要欢迎玉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大家好。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今天和我们一起见证龙腾华夏的各位专家，他们是南方科技大学蒋奇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殷墟考古队长唐继根、山东大学博物馆馆长方辉、重庆大学博雅学院教授万曼璐。最初玉石被磨制成各种形态，直至中国人用想象力创作出龙这一超现实的图腾，中华文明两大特色符号融为了一体。今天就让我们随着几千年间不断变化的玉龙，溯源中华民族精神图腾的形成。我想问一下我们研学团的同学们啊，你们觉得这龙这个形象它的原型是什么？
1: 我觉得龙的原型应该是蛇，因为早期的龙特别像团抱的蛇。
2: 我觉得是鳄鱼，因为据说四五千年前中国的气候比现在更热更湿润，然后鳄鱼的话就经常出没，而且鳄鱼的吼鸣就被当作是当时雷雨天气的预报员。
0: 有人说是蛇，有人说是鳄鱼，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想象。那非常幸运的是，在先民们拥有了足够的创造力和实现技能的时候呢，最恰当的时间就遇到了最特别的石头。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今天的三件文物，看龙如何穿越时间来到了我们的面前。让我们有请三位馆长。首先有请赤峰博物院副院长秦博。
3: 出红山后，龙兴黄水源，中华第一龙在这里出土，红山文化由此地得名。跟我走进玉龙故里，回溯千年，探寻中华龙文化的起源，触摸中华龙文化的脉络。
0: 有请徐州博物馆副馆长宗时珍。
4: 大风起兮云飞扬的雄回磅礴，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慷慨悲歌，都随楚汉双雄的龙争虎斗引入历史烟尘，来千古龙飞地，一览盛世雄风。
0: 有请武汉博物馆馆长任晓辉。
5: 穿越古今的千年诗楼里，无数文人到此宴游，诚心题写快意人生，描绘盛唐气象。从盘龙云梦到黄鹤烟波，江水奔流中，楚地不仅留下无数瑰丽词句，还有唐代游龙的婉言英华。
0: 接下来就跟我一起去辽河流域寻找红山人刻画出的龙。五六千年前，先民们把眼中的山川河流用最简洁的方式描摹，把对自然万物的想象用最质朴的方式雕刻。五千年风息已止，而人们对于龙的刻画却从未停止。如果说卷曲是生命最初被孕育的姿态，那么卷曲的龙则是文明被孕育的开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寻找文明初属时龙留在风中的身姿。
6: 内蒙古出土目前体量最大红山文化玉龙， 睡了五千多年，终于能出来晒晒太阳。
7: 就知道睡，你是猪吗？
6: 我是龙，玉猪龙。要不是我挖出来的碗，中华第一龙的名号哪轮得到那个瘦子？
7: 人家才是龙形象的重要源头。
6: 就那个留大背头的 C， 明明是从玉猪龙演变来的。不信呐，你去赤峰问问。

0: 好，金凯。
1: 你好，你好。
0: 我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张一坤。
1: 你好，一坤。
0: 听说你想寻找一件 Z 型碧玉龙是吧？
1: 对。
0: 这件文物就在这儿出土。
1: 就是在这儿发掘的？
0: 是的，准确来说是在这儿被捡到的。
1: 捡到的？谁捡到的？我也来捡一个。
0: 在1971年，塞沁塔拉村的村民张凤祥在种树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生锈的铁钩子，于是他就带回去绑上绳子给弟弟玩，最后跑着跑着他上面的铁锈给掉了，露出了里面精美的玉龙。那么最后经过考古学界的泰斗苏秉琦先生鉴定，这件 Z 型碧玉龙就是红山时期的重要历史文物。
1: 哎呦，真不愧是咱中华第一龙啊，他的经历都这么的传奇，我迫不及待地想去多多了解他了。
0: 那咱现在就去赤峰博物馆看一看。
1: 走。

0: 金凯，今天我专门为你请到了赤峰博物馆的金牌讲解员郑奇文，带着咱今天一起来寻龙。哎
1: 呀，太好了，就麻烦您带我们一起寻龙，同时也给我们讲讲咱们的红山文化。
2: 这件就是 C 型碧玉龙，原件现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是红山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玉器，在我们赤峰随处可见以它为原型的身影。
0: 其实不止在赤峰啊，在呼和浩特地铁站的把手上也是 C 型玉龙的造型，为此有很多人专门过去拍照打卡。
1: 对，刚才我们进博物馆的时候，那个大门的门把手也是玉龙的形状，而且看到这件玉龙，我就特别的赞叹啊，因为它造型非常的飘逸，让人很难想象，就是五六千年前的人，他们可以做出这么标准流畅的一个 C 字形。再有它的工艺，雕刻的是非常的润滑，同时呢，它的个头也比我想象中要大很多。
2: 这件碧玉龙呢，是由一整块墨绿色的岫岩玉圆雕而成的，它的高度有26厘米，直径有2.3到2.9厘米，造型完整，是目前 C 型龙中最大的一件。龙的身体呢修长，卷曲落钩，很像甲骨文中的龙字，
0: 上面有角和鬃毛，还有小鹿眼儿。
1: 对，这个玉龙它的头特别像马头，而且它真的有就是骏马奔跑起来那个鬃毛迎风飘扬的那种潇洒的样子。
2: 在这件玉龙上面呢，它集齐了鹿眼、猪鼻、马鬃、蛇身四种动物的元素。
1: 这件玉龙它的嘴角是上扬的，大概是这个样子，就是有一种神秘的微笑。
2: 是的，这个玉龙呢，它的吻部向前，略向上翘，有对称的双鼻孔。专家研究认为 C 型龙和玉猪龙有着传续的关系，从它的猪鼻上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1: 它身体的中间部位有一个孔，这是用来悬挂的吧？
2: 对的，这个孔它的设计呢也非常的巧妙，它是一个对穿单孔。那么过去在悬挂玉龙的时候呢，是以绳系孔悬挂，发现龙的首尾呢处在同一条水平线上，那么从这个悬挂上来看呢，就能体现出它的用途，应该是当时图腾的崇拜或者是祭祀的时候的礼器。那么现存的 C 字形玉龙呢，也是巧妙地运用了这个平衡。
1: 也就是说 C 型玉龙不止这一件咯？
2: 是的，在赤峰翁牛特旗呢共发现了两件，还有一件是红山文化时期的 C 型黄玉龙。
0: 那咱们现在就去看一下 C 位上的另一条龙吧。你看，这个就是黄玉龙。
1: 这黄玉龙看上去更通透、更秀气了。
3: 它的玉质更好，年代也更早。
0: 黄馆长您好。哦，
1: 馆长好。
3: 欢迎你们来到翁牛特旗博物馆。黄玉龙和碧玉龙一样，都是红山文化时期的遗物。从制作的手法上看，黄玉龙呢更为原始，它是目前我国发现年代最早的 C 型玉龙。
1: 我个人感觉啊，这个黄玉龙和碧玉龙相比，它体积就小很多。那另外呢，它头上的这个鬃毛也比碧玉龙的鬃毛要短。
3: 黄玉龙的高是16.7厘米。
1: 那同时呢，我觉得黄玉龙它的雕工也比碧玉龙要简单一些。
3: 碧玉龙的额顶和额底都刻有细密的网格纹，而黄玉龙额底刻有简单的三角网纹。碧玉龙的这个鼻孔是用两个圆点表示，比较写实，而黄玉龙的鼻孔是用刻画的两条短线来表示。龙背上这个圆孔纹痕十分明显，是用于悬挂，经过多次使用摩擦留下的这个痕迹。红山文化生产方式是以农业为主，农业和天气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这个黄玉龙可能是当时人们沟通天地，祈求风调雨顺之物，
1: 就是为了能够让这个天公作美，让他们的可以得以顺利的生产，然后丰衣足食。那这件黄玉龙它是怎么样被发现的呢？
3: 1949年，在翁牛特旗新地村村民马忠信开荒时发现的，后来经过苏炳奇先生鉴定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调查，确认黄玉龙是研究中华文明的重要实物标本，说明我们这一地区在我国龙文化的起源上占有重要地位。
1: 新石器时代，地理空间相距遥遥的不同文明竟然以相同的灵犀和共鸣
4: 产生出了同样具有巨头、有角、大口、虚身的动物形象，它们被赋予了同一个种名字，那就是龙。红山玉龙的 C 型弧线画出了华夏文明最古老的龙脉轨迹，从此多元并起的龙经过历代的传承和延续，成为了中华文明的独特符号和中华民族的象征。
5: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
6: 很难想象在五六千年前，我们的先民就可以磨制出如此细腻又圆润的形状。
5: 这可是标准的出道即 C 位啊。
7: 像 C 型的玉器在红山文化玉器中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不过红山文化的龙形玉器呢，可不止 C 型玉龙，还有玉猪龙，它是由这个玉珏演变而来。整体造型呢，就是这个头部塑造成猪的形象，身体卷曲。珏形龙的出土数量要多于 C 型龙。2024年，赤峰傲汉旗元宝山基石冢出土了百余件红山文化的玉石器，其中就包括一件考古发掘出土体量最大的玉猪龙，高15.8厘米。所以我们说红山文化呢，它是最早将龙和玉这种珍贵的材质结合在一起，以龙为题材进行玉雕创作的。而且呢，在6000多年前，就是中华龙的原始形象呢就已经定型了。
8: 红山文化距今大约是6500到5000年，被誉为中华文明的曙光。尤其是牛河梁遗址，它可以说集祭坛、女神庙啊、祭祀冢于一体的综合性的遗存。
7: 红山文化被公认是中国史前玉器发展的一个高峰。巧的是，红山文化只此一件的玉人，远在1000多公里外的林家滩文化也出土过形制非常相似的玉人。
9: 红山文化的玉人，就是我站起来这个姿势的。
5: 林家滩也是这个姿势，
9: 林家滩也有这个姿势的，而且一下子出了，现在完整的是6件。你觉得这个姿势很容易吗？你不行，把这个手夹起来，把它贴住，你必须挺胸，对吧？很认真，很严肃。所以这种动作，我认为是敬神的动作，就文物都能通哈。
8: 是是是，唐教授提到的哈，那件玉人做这样的一个姿势啊，他们的手腕上都戴了很多的装饰品，戴着帽子的，有穿着裤子，还有腰带。像这些东西呢，过去文献里边都没有提到，这两件玉人完全就给我们呈现出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证据了。相距遥远的这两地，我想它不光是制作技术一样，他们的信仰也是一样的，对神灵的认同，对于祖先的认同，甚至可能都已经出现了，所以令我们充满了很多的遐想。
5: 我们这期的主题呢是龙，我们接下来一起看大屏幕，上面有9个字，请问哪个字是龙？
0: 现在说
5: 来，
10: 第一排2个字特别像龙，它下半部分特别像现在简写中文的龙的那个下半部分，包括它的龙须也特别传神。
11: 我觉得第2排的第3个，这个肯定是龙，因为它是这里边眼睛最有神的一个。
12: 我觉得我得用排除法，就是最下面一行中间那个，它肯定不是。
5: 最下边中间啊，
12: 然后剩下的8个，我觉得是一个家族的龙，就是长相各异而已，我分辨不出来哪个龙，但我觉得他们像一个家族系统里。
5: 万教授，您给我们来个正确答案吧。
13: 刚才其实最后一位说的非常的正确，就是最下面的一排的中间这个字儿，它是蛇，这几个字儿它都是出自历代的书法名家，比如说这个左上角的这一个龙，它就是著名的书法家赵孟頫的写的龙。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个古文字里面的龙，右边这个龙，它已经非常像我们后来所画的这个龙的形象了。它有这个弯曲的身体，有点像是我们说人面蛇身哈，那个蛇身的那种感觉。但是大家会注意到它的头顶上像一个冠，这个冠在这个动物的汉字里面只有龙和凤这两个字有这个冠。一方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龙的这个触角，或者是凤的那个头上的凤冠，但是实际上可能也象征着 龙和凤在所有的其他动物里面当中，它们是一个至高无上的，这个冠是一个地位的一个象征。
5: 在我们信仰当中的龙啊，它一直都存在。
6: 那咱现在就看看秦院长带来的盲盒里龙会化成什么样的形态呢？
5: 好，让我们一起开启盲盒。

0: 设计师呢，借助 C 型这个形状，给它设计成了，比如说这个马克杯的杯子把儿，给它做成了这个现代小孩子比较喜欢的这种啪啪圈，戴在手上。这个就是 C 型龙的永恒魅力。而且呢 ，C 型玉龙的形象还组成了中国探月工程的 logo。以及2024年奥运会徽章的组成元素，是中国人认知中龙形象的起点。
1: 而且我今天也特意带上了一枚胸针，我说这期节目我一定要带着它来录制。这次去到赤峰，看到了我们的 C 型玉龙，这是一个特别美好的经历。
2: 红色的山峰下，对玉的琢磨还在继续。大河滔滔，一刻不停，数千年的光阴

0: 在流水中消散，不知踪影，却留下了龙的身影。
1: 中华文明中重龙、上龙、敬祖的元素在红山一一出现，而龙也在一次次演进中走向成熟。看完了早期的图腾崇拜，让我们再去感受大汉绝唱中成龙飞天的想象。

0: 沧海桑田，悠悠千年，玉器由原始慢慢走向成熟，而强盛的汉代成为了中国玉雕史上一个高峰，同时在这个时期也诞生出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真龙天子汉高祖刘邦。这里呢是戏马台，它是刘邦的老对手西楚霸王所建。那么在刘邦一统天下之后，那这块封地呢就被沿袭了项羽的国号楚。这第一代的楚王就是大名鼎鼎的韩信，而在韩信被废之后呢，刘邦将楚国交到了自己的家族手上。我们知道汉代啊是视死如是生，老刘家好多的奇珍异宝啊都被带进了楚王陵，而我这次要找的玉龙就是其中之一。张真，
1: 新凯你好，又见面了。
2: 你好。
0: 你好陆羽。
2: 你好。
0: 新凯
2: 你好。
0: 我们这趟呢真是慕名而来啊，因为咱们徐州馆的馆藏的汉玉在全国范围内来看是绝无仅有的，
2: 是
0: 而且呢我这次特别想看一看那枚 S 型玉龙佩。
2: 那接下来呢带两位来看一下这个宝贝。
1: 好
3: 好。
2: 我们现在所来到的展厅就是天宫汉玉，顾名思义，也就是说这个展厅里全部的作品都是汉代非常非常精美的玉器。
4: 是的，
0: 就是光汉代的玉器都能做这么一个厅啊，说明咱这个数量很多呀。
5: 这不愧是刘邦故里啊。嗯，
4: 是的。那汉玉呢共有四个用途啊，礼仪、生活、装饰和丧葬啊。那接下来呢大家来看一下。
0: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金缕玉衣啊。
4: 是的，这一件就是我们的镇馆之宝金缕玉衣啊。玉衣呢是当时贵族和皇帝死后呢穿在外面的一件衣服了，按照等级划分分为金银铜丝四个等级的，这一件就是最高了，金缕啊。同时呢它有四个支费在身上的，年代最早，玉片数量最多，玉质最好，以及制作呢最精美的一件了。发现这个玉衣的时候呢，身上的玉片全部都是散落在一地的，两者的串联起来的金丝就被盗走了。玉衣使用的人力、财力、物力非常的巨大，所以说直到了三国的曹丕时期下令禁止使用玉衣了，所以说之后呢就看不到它了。
1: 嗯，所以新凯你待会儿要找的那个宝贝和金缕玉一样，都是非常非常宝贝的。
0: 是，那咱们就赶紧去找玉龙吧。
1: 好，
0: 好。
4: 那这一件呢就是我们要找的玉龙了啊，它的学名叫做 S 型玉龙佩。这一件呢长 17.5 厘米，宽 10.2 厘米啊。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上方正中间的位置有一个小圆孔，就是它的记挂孔了，所以说毕竟小而精嘛。嗯，
1: 你说它叫 S 型玉龙佩，从我们这个角度看真的是很标准的一个 S， 是一个卷曲的龙的造型。
4: 对，是的，它是一个卷曲的单体龙的一个形象了啊，所以说叫做 S 型玉龙佩了。它的龙爪呢非常的锋利，龙尾内卷，双目圆睁，所以说制作非常的精美了。
0: 那这跟我之前看到的 C 型玉龙相比的话，那这 S 型造型上就要复杂的多了。
4: 从 C 型到 S 型的转变呢，一方面是人们对龙的形象有了清晰的认知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它的不断的雕刻技术不断的成熟了。这一件呢就采用了阴线刻、浮雕以及部分透雕的技法了啊。我们可以看到中间这些带有线条的位置呢就是阴线刻了啊，那中间呢身上布满了骨纹的位置就是浮雕，以及中间镂空的部分就是部分透雕了，所以这一件制作呢非常的精细了。
1: 据我所知 S 型玉龙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存在了，那为什么独独这一件能够成为我们的国宝呢？
4: 那因为啊战国时期也有玉龙啊，但是西汉和战国时期相比呢，战国时期的玉龙大多是一个横卧的状态了，那西汉时期的玉龙呢就是以横到竖的

0: 个转变了。
1: 哦，就过去呢是卧龙在野，这件那是飞龙向天。
0: 另外啊，这一件玉佩不管是从玉质还是制作工艺上来说都是顶级的啊。龙在西汉呢也正式成为了皇权的象征啊，对，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文化和历史地位了啊。那它呢也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工艺价值和艺术价值了啊。
2: 正是因为有这些价值，所以才让 S 型玉龙佩成为了咱们徐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1: 说到这儿，我忽然想到它不有四海龙王吗？各具特色。哦，
2: 对，
1: 我想咱们的玉龙佩有没有东南西北海海的这个龙王之分啊？
0: 我们当时呢还没有四海龙王的这样的一个说法了啊，但是在我们楚王陵出土的很多的玉龙佩呢，造型都是比较别致的，比如说是双龙的玉佩啊，或者是殊破龙形玉佩，它们的外形非常的精美。
2: 所以我们说两汉文化看徐州，西汉玉龙更得看徐州。
1: 你看今天我们站在这枚玉龙佩面前，感受到了它的神韵和气势啊，也清晰地看到了古代匠人的这种巧思。我觉得这枚玉龙佩它就像一个穿越时空的艺术使者，用玉的温润、龙的气势来见证着东方巨龙的腾飞。
3: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我的寻玉搭档也来了。
4: 从一城青山半城湖的徐州来到了一城山色半城湖的济南，跟回家没什么两样，感觉特别亲切。
3: 那你从那儿来没带几块玉回来啊？
2: 我就是算是汉代的人，我也不敢碰玉啊。这个你要问问宗馆长就知道。
3: 是是是，那我们问一下宗馆长了，给我们讲一讲他的发掘故事吧。
5: 狮子山楚王墓呢是在1995年的时候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就它出土了就各类文物呢有2000多件，包括200多件举世瞩目的汉代玉器。就其实啊，我们的考古专家还原了盗墓的情景，就是盗墓贼啊在这个甬道的左上方把4块塞石从墓道拖到外面，他们从打出的一块道爬到这个墓室里，将金银器还有一些金缕玉衣呢拿到塞石上进行拣选。
3: 就是拿走的是金银器，
4: 没有拿走玉器。
3: 要拿走了我们就见不着他了。
4: 对，
3: 对吧？
4: 所以这样我们也问问看我们研学团的同学们，就是盗墓贼为什么当时只取金银不取玉器呢？
6: 是不是因为这些玉器太开门了，价值太高，不好出手，然后
3: 都用上专业术语了。都开门了，
6: 然后盗墓贼面临的刑事责任也会成几何级的倍增。
7: 好的，金银器呢就可以把它重新融成金水，然后重新打造，这样的话就卖不容易被发现。
1: 你听他刚才讲的什么把金银都融了什么，就感觉干过这事儿，
2: 就感觉盗墓贼的心态被他们都琢磨明白了。
4: 就是研学团他们刚刚的猜测是对的吗？
5: 是这样的，就是他盗墓的时间呢是在汉那个时期啊，其实金银铜包括货币啊它都是可以直接流通的，而玉器是贵族的专享，盗墓贼拿走啊玉器不仅无法销赃，而且呢容易暴露自己的罪行，
4: 所以幸亏是他们无法出手，所以才保住了这么多的珍贵的玉器。那这个主人到底是哪位楚王呢？
8: 那么就这座墓呢，我们都认为是刘戊的一个墓葬。他这个墓按道理应该有很多的这个随葬玉器的，因为刘戊比较特殊，因为当年有一个事件就是汉景帝削藩导致的七国之乱，刘戊当时是参加了叛乱的。后来是被惩罚了，然后所以他的墓葬随葬就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
1: 那刘戊就理论上他都被惩罚了，他应该什么都没有了吧？
5: 就是我们地方考古专家现在对于狮子山的认识呢，是第一代楚王刘交，就因为楚元王他的地位在这个汉初陪同刘邦打天下，中央几代皇帝对他都非常尊重。这一座墓和其他这么多楚王的墓相比，它的玉的质量、数量，包括它的规格，都是其他墓没有办法相比的。
1: 就没有什么文字，
9: 对，可惜的这些墓葬呢都被盗了，没有留下证明身份的印章。那当年肯定也随葬了很多的这种书籍啊，就是简牍啊，在北方也不像南方那样容易保存下来，所以这为我们判断它的墓。

0: 身份啊，可以说带来了很多的问题。嗯，
1: 对，我觉得这也是考古它有趣的地方。
0: 对，
1: 它会给你很多的这种各种的猜想、推断。
0: 没错，没错。
2: 就当时人们对于这种玉的感情，是不是又喜爱又有点害怕？因为它也代表了权力嘛。
3: 是的，那在汉代的人他喜欢玉，但是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够拥有各种形态的玉。那我们到了徐州，一定要讲到楚汉之争了。项羽有一个亚父范增，在这个鸿门宴上呢，范增就是向项羽举玉珏来示意。这个珏它和这个决裂决绝的这个决是同音的啊，结果项羽比较仁慈啊，他最后错失了这样三次机会，让范增非常的这个失望。刘邦在逃脱了鸿门宴之后，他托张良啊向项羽和范增赠玉璧。我们知道璧啊，这个璧字它上面的那个部分的那个璧，其实就是君王的意思。所以呢，他送玉璧给项羽，其实要表达的是你是我认定的君王，所以我就对你没有什么威胁了。他希望麻痹项羽，送给了范增一个玉斗。斗是这个斗形的酒器，它通常是匹配大臣的，所以他向这个范增赠送玉斗，也是在表达自己的一个忠心。经过这样的三件玉器之后啊，那个项羽就对刘邦就放松警惕了。
1: 哎，你看这个项羽和刘邦两个人龙争虎斗啊，光这刘邦送出的这两件玉器也体现了他的智慧，所以最后他赢了吗？
4: 什么时候人类直接把龙的灵性、龙的权力跟人融为一体呢？其实是刘邦。《史记·高祖本纪》里头，司马迁记录了这么一则故事，说刘邦的母亲当年梦见一只蛟龙附体，然后有了刘邦。这故事好像很简单，但你想想，司马迁怎么会知道刘邦他母亲的事呢？这个是肯定刘邦自己设计的，自己说的，也就是刘邦把自己打扮成一个龙之子，就他就由此获得了龙的力量、龙的神性，然后从此以后真龙天子就出现了。
1: 所以说就是真龙天子这个词就是从刘邦那儿一直传下来的。在汉代人的心目当中啊，龙不仅是通天的神灵，还成了吉祥瑞兽。那就像现在我们喜欢把龙挂在嘴边，而且这些词呢往往都是能够激励自己的，像龙腾虎跃、生龙活虎、龙马精神。
2: 那今天呢，我们的纵观长也把龙马精神给大家带来了，就在我们的盲盒里。

0: 届是2024年徐州马拉松的奖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原型就是咱们这件 S 型玉龙，就是一飞冲天、蓄势待发的这种气势。它呢不仅展现了汉代玉雕的独特的魅力，也非常切合体育精神。设计者、组织者希望呢用龙的精神激励运动员们在赛道上拿出勇往直前、奋力争先的强劲气势。
1: 就这种结合真的是非常的巧妙啊！
2: 没错，
1: 就当我们驻足在博物馆的时候，可能看到的是它精美的雕工、细腻的玉质和背后几千年的历史故事。但是当它跳出了遗址和博物馆，换了一种形式，真的来到我们身边的时候，可以说是我们用创新的手法，让这些文物藏品真正的活了起来。

0: 龙行千载，终于来到了盛世大唐。此时的中国，国力强盛，政治安定，文化和艺术空前发达。金秦两汉时，抽象而神秘的龙开始有了筋骨。
1: 新石器时代列宗飘逸的龙头，到了汉代翘出了尖尖的龙角，团抱的龙身在腾挪中卷曲上扬，灵动舒展的龙图腾在这个时期开始定型。而到了盛世大唐，玉器的制作开始走向写实，玉龙就如同活了一般。走，让我们一起继续寻龙。

0: 没找到龙啊，龙在哪儿啊？
1: Hello， 星海。
0: 哎，你好，
2: 你好，
1: 你好，我是今天帮你一块寻龙的湖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蒋涵仪。
0: 哎，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我一直在这看啊，找啊，这幅画应该是叫《江汉揽胜图》。嗯。号称是500年前的航拍武汉，嗯，而是看到了好多应该讲是熟悉的建筑了，比方说黄鹤楼。江对岸的秦川阁，龟山蛇山，那边应该是芳草萋萋鹦鹉洲。
1: 对，
0: 但是我就是没有找到龙，难道这龙真的在江里作怪吗？
1: 你找唐代的龙，你看什么明代的画呢？这样，
0: 靠对。
1: 我今天啊，给你介绍一位专家，带你一块去寻龙。张主任，哎，
3: 欢迎欢迎，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来到咱们的武汉博物馆是想找唐代的龙，
3: 我们有一件唐代龙形玉佩，来，我带你去看一下。哎呀，
0: 太好了！这个厅是以玉器为主，
4: 也不是，我们叫历代文物珍藏，有玉器，有竹木牙雕，还有印章，就是类别很多。然后这一件就是你要寻找的唐龙形玉佩。
0: 哎呀，打眼一看就觉得好精美啊。
4: 那我考考你，找找这件唐龙形玉佩里龙的头和尾巴。哟，
0: 龙头应该好找吧，就在我觉得是中间被身子围绕起来，
1: 感
0: 觉
1: 起来。
0: 对，但是龙尾，龙尾我还真不知道在哪儿。
4: 它的龙头其实是居中，然后头是微微昂起的，然后张口露齿。龙尾呢，你可以仔细观察一下，就在和它的腿交织的缠绕在一起的，成为一个 S 型弯曲的，就是龙尾了。

0: 我感觉他好像是自己把自己缠起来了，自己在拥抱自己的感觉。
1: 对对。
2: 那我们这次的寻龙之旅，特别是在看了红山 C 型玉龙，还有这件唐代龙形玉佩，我就想到了东汉时期的王充在他的《论衡》当中写过这么一句话：世俗画龙之象，马首蛇身。那这件龙形玉佩，它的龙身真的很像蛇。
1: 是的，到了唐代，龙它的身形已经像蛇，四肢比较粗壮，然后身形也较长。
0: 我感觉它跟蛇还是不一样的，像您刚刚所说，它已经有四肢了。嗯，
1: 对，您观察得很仔细，它不但有爪，而且有四爪，每个脚爪在上面有非常尖锐的脚趾。你再看一下关节和它的后腿都已经有鬃毛，说明这个时候龙已经具有了腾飞的功能。
2: 金鳞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变化龙。如果说你像在汉代他们在玉片上雕刻龙，那是二 D 效果的话，那这件唐代龙形玉佩的话，它就是三 D 效果了，而且它的雕工就更加的复杂了。
1: 对，这件玉龙它不单用了圆雕啊、镂雕，还有透雕、阴刻等多种技法，所以立体感非常的强烈，这也体现了盛唐时期重体量重骨感的雕塑技法。
0: 那我们就非常好奇了，谁以前能够拥有这么精美的一块龙形玉佩啊？
1: 这个玉佩至于属于谁，我们不得而知。这件玉佩是武汉市文物商店征集来的，是一件传世的珍品。武汉市文物商店是全国第一批由国家设立的文物商店，由郭沫若老先生题字，他收藏了4万多件珍贵的文物，这件玉佩就是其中之一。
0: 嗯，所以我看到他，我就觉得电影里边的敖丙是不是就是以他为原型设计的呢？
1: 这个我们不知道。到了唐代，这个龙你可以仔细观察，它已经有了很具象的形象，虾米眼，然后细长嘴，鹿角，蛇身，兽肢，所以说这个它矫健轻盈灵动的形态，也为我们后来龙的形象奠定了基础，并且影响到现在。
3: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接下来呢，就迎来我最后一位寻龙搭档了。
4: 岁晚或相仿，青天齐白龙。三条龙看下来啊，除了这个造型已经从简洁到具象了，最大的感觉是唐代的龙它已经有动势了。
3: 没错，它看起来就像活了一样，就像要飞起来了一样啊。问一下咱们的任馆长，这唐代以后的龙纹有了哪些新的变化呢？
5: 唐代的龙纹呢，是中国龙纹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转折期。汉代可能是更加的抽象，更加的质朴，但是我们唐代的龙纹已经更加的写实。三国演义小说里面有一段对于龙的归纳和描写，其实是非常的这个准确的，写的是曹操和刘玄德在煮酒论英雄的时候，天边突然出现了一个龙形状的祥云，曹操他就跟刘备说，龙能大能小，能伸能隐，大则星云吐雾，小则隐介长行，深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我们管的这一件龙纹，我们可以看到啊，它可能是曹操描述的这个龙纹里面，飞腾于宇宙之间的那种龙之大者。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有很多祥云围绕在它的这个身边，腾跃于天地之间的这种意象。我觉得节目组选这三件龙形玉佩非常的准，它正好代表了我们玉器发展的三个时代。第一个时代就是神玉时代，第二个时代就是王玉时代，第三个时代就是人玉时代，也可以说是名玉时代。我们红山出土的这件 C 型玉龙可能是祭祀祭天的多一点点，它的神性是比较强的。徐州出土的这一件玉龙，它可能是为了彰显王权，它是以这个主佩的形式，但是到了唐代的时候，我们再来佩戴这个龙的时候，它的神性它的王性可能就渐渐的就剥落了，更多的功能就是装饰意味。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件龙纹事实上可能就是佩戴在腰间的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装饰品。
4: 曾经拿在手

0: 手上非常严肃的祭祀用的玉龙，根据时间的变化，也因为大家对它有了更多的精神寄托，飞入了古人的生活，变成了大家特别熟悉的存在。
1: 没错，那不仅是古人的生活啊，那直到现在呢，大家都还是非常的喜欢龙，而且呢，特别是很多的年轻人呢，做了一些设计和创造。
2: 我已经独自在这个世界生活了几千年了，自己锻炼，自己画画，自己面对风雨。
3: 你是龙，要强大，你是中华民族的图腾，要护佑一方，风调雨顺。
2: 可我也想要朋友，后来上天收到了我的愿望。
4: 我是毛毛，我们一起守护大家吧。
2: 飞龙在天，简龙在田，
4: 大水推推 推，噩梦梦走开。
2: 我们会一直在，
4: 龙一直都在。
1: 哎，太可爱了！这龙仔的造型啊，既有这个传统的元素，又有现在这种动漫的这种色彩，的的确确很招人喜欢。而且它的创作者就在我们的研学团里，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是插画师黄星夏。
1: 欢迎星夏。
0: 视频里的这个小龙和小蛇都是你创作的吗？
5: 是的，小龙叫龙仔，小蛇叫猫猫，都是我原创的 IP 造型，我把他们都带到了现场。
1: 好，哦，已经做成了玩偶了，的的确确是非常的可爱。你怎么会想到去创作这样的龙的形象？
5: 当时正在迎接甲辰龙年，大家都在欢欣鼓舞的准备迎新春，感觉龙是一个振奋向上的一个影响，也想创作一个这样的形象，然后画了一个晚上，画出了龙仔。
0: 一天晚上就画出了这么生动可爱的小龙啊！
5: 有一次去博物馆，受到龙形玉佩的启发，我还专门让龙仔还原了他们的前辈。
1: 那我们接下来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它是怎么还原的。哦，这不就是我们今天的三件玉龙吗？
0: 嗯，而且非常的生动形象哈。再一次谢谢星洽，让我们看到了这么多生动可爱又形象的小龙。
1: 没有人真的见过所谓的龙到底是什么样子，但是龙已经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呢，陪我们生活了许久许久。
0: 好，那考题来了，让我们一起来考一考咱们研学团的同学们，请看大屏幕。那请问，以下哪句诗中的玉龙代表的意思与其他是不同的？请作答。
6: 我想选 C。它的玉龙前面有一个提鞋，提鞋按照语境我觉得应该是提鞋后面加一个物品东西，所以我觉得玉龙在这儿可能是一个物品，所以我选 C。 哦，
7: 这个题其实很有难度哈，在这里面呢 C 这个它出自于唐代诗人李贺的雁门太守行，他用了两个典故来表达这个将士的必死之心。第一个典故就是这个黄金台啊，它是燕昭王在黄金台上用重金来招募贤士。那么在这首诗里，它表达的是这些士兵们尽忠报国报君这个含义。那他们怎么样去报国呢？就是下一句提携玉龙为君死。这个玉龙啊是另一个典故，是近代的雷焕他得到了一个这个玉匣子，匣子里面是两个宝剑，那这两个宝剑玉水会化成龙，所以称这个宝剑为玉龙。而 A 和 B 呢，这两句啊，这个玉龙都是雪花，而 B 呢，可能大家非常熟悉了，是毛泽东的《念奴娇·昆仑》啊，飞起玉龙300万，脚得周天寒彻，非常的大气磅礴。他的这个核心的思想，其实是在他的最后，就是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表达的是一种世界和平的一种愿望，来达到最后我们给世界带来的文化精神，就是一个天下大同，世界和平。

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具有刚健威武的雄姿，勇猛无畏的气概，福泽四海的情怀，强大无比的力量，象征着五千年来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斗进取的精神血脉。作为龙的传人，我们看见历经数千年变化发展，龙图腾体现出的中华民族巨大的凝聚力、无穷的创造力和无限的生命力。在下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将跟随笃信万物皆有灵的华夏先民，了解文明初始时他们对世界的探索和这块神奇的石头所见证的社会分化时代发展。感谢各位馆长、各位专家的到来，也感谢亲爱的观众朋友您的观看，让我们期待下一期节目，再见。

0: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中国玉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新凯。首先欢迎玉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大家好。接下来要请出带我们解读五千年玉器文化的各位专家，他们是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孙波，有请重庆大学博雅学院教授万曼璐，有请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武黎松，当混沌初开，在昆仑之巅太湖之畔，原始的工具雕刻出一件件精美绝伦的玉器，华夏文明的灵光也在此刻悄然绽放。是什么赋予了先民如此的智慧和技巧？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神玉天宫篇。中国玉器源远流长，那么在史前的神玉时期啊，有三个玉文化中心，这其中就有红山、李家滩和良渚。那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了解了红山文化玉器，那么今天呢，就让我们走出红山，从李家滩开始，回溯几千年前的神玉天宫。首先让我们掌声有请安徽博物院副院长卞坚。
1: 五千多年前的李家滩先民掌握了至今仍令人迷惑的琢玉技术，玉器的清辉映照出中华文明的破晓时分，他们与铜鼎的苍劲、书画的清雅共同编就了江淮大地的文明史诗，并浓缩于这座五方相连、四水归堂的徽派建筑。
0: 接下来掌声有请南京博物院征集鉴定部主任李竹。
2: 医院六馆中的经纬中记载着金陵城三千年的岁月流转，当飞鸟神兽与人类融于一方古玉，史前文明与六朝烟雨在这里共振共鸣。
0: 接下来有请孔子博物馆副馆长杨金泉。
3: 君子比德于玉，将玉器文化带入一个崭新境界。在我们孔子博物馆，玉器不只是一件器物，更蕴藏着儒家思想的光芒。
0: 再次欢迎三位馆长的到来。玉器之所以能够贯穿整部中华文明史，除了玉本身的特质，它多样而又精致的造型，以及各种造型所被赋予的精神内涵，也是重要的原因。那么几千年前玉器能别致到什么程度呢？让我们先去看看来自安徽博物院的这件国宝级的文物。

玉龙腾空而起，从红山文化一路南下，化作了一只玉鹰。这只玉鹰降落在了1500余公里以外的安徽省含山县的玉溪河畔。古国时代的另一大文明先锋凌家滩遗址，闪耀着长江流域中华文明的曙光。这只闪耀着文明之光的玉鹰到。

0: 从5000多年前，先民们的选址呢，就特别有一套，是择家而居，临水而栖，依山傍水的，是吧？
1: 是的。
0: 无论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安徽博物院，还是我知道的凌家滩先民们的选址呢，都可以称得上叫严选。
1: 哎，对，这种智慧的选择呀，不仅给我们的先民带来了富足的生活，更是发展出了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的治愈高峰。就比如说我们大名鼎鼎的凌家滩鱼鹰，这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作。
0: 说到鱼鹰了，侍卫能不能赶紧带我去见见真正的鱼鹰长啥样呢？
1: 好呀，走，
0: 安徽博物院，走起，
1: 出发。

0: 你好
1: ，Hello。
0: 我们呢，今天专门来寻找你们这儿的育婴，请问这育婴在哪里啊？
1: 说到育婴，在这
2: 儿。哦，你们的衣服上的扣子真的是育婴啊？
1: 是的，精心的设计。接下来跟我去看育婴吧。
0: 走。
3: 生动的猪的形象，
4: 这个真的很像啊！这个地方凸起来了，
3: 是弯起来的，所以也有人把它叫做什么中华第一猪。
4: 他们刚才说也长得像现在的卡皮巴拉，
3: 很多观众这么说。
1: 这就是咱们的育婴，
0: 你确定吗？
1: 确定。
0: 你看起来有点小只哈，你把它放在我的手掌心里边，感觉都特别小。哎
1: 呀，好像是这样，还没你手掌大呢。
0: 对啊，
1: 它的高度其实是3.6厘米，宽度有6.35厘米，但最让人惊叹的是它的厚度，只有5毫米。
0: 5毫米，就是真的是摸起来都摸不着的感觉哈。
1: 它整体就是一个小鸟的造型，但您看它的这个鹰手啊，侧向傲视，仿佛在眺望着远方。
5: 科啊，这儿呢有个问题来了啊，你看咱这名字叫育婴，但是你看这两个翅膀像啥呢？
0: 这个问题问到我了，这两个翅膀就是鹰的翅膀，
5: 有没有像某种动物？仔细看一看，
0: 像牛。
1: 再想想，
5: 不是，
0: 马，
5: 不对，又远了，
0: 猪，
1: 没错，
0: 真的是猪，
1: 猪手的形象。啊，它这两个猪手呢，特别是鼻子、嘴巴这边做得非常的生动，嘴巴微张，有种正在吼叫之感。
0: 我还发现这个玉器上面有很多的小孔，这些小孔是干啥用的？
1: 这些小孔可能是用来穿绳佩戴的，而且你看它的孔的位置也很精妙。鹰手的眼睛和猪手的眼睛都用钻孔来表示，可以说是美观和实用兼具了。
0: 除了小孔之后呢，你看中间呢还有一个圆形的这个图案，中间的这个圆是干啥的呢？
1: 这是八角星纹，它象征着太阳的光芒，太阳的力量。
0: 这个玉器在当时想要表达什么意思？以我的感觉，我就觉得这只雄鹰能够飞上天，带着代表着富足的这个猪送给天上的太阳神。
5: 这段描述不错啊，其实我觉得总结下来说一个成语就是什么呢？鹰击长空。
0: 太好了，
1: 你们都感受到了5000多年前林家太先民的想法，这确实表达了他们对于丰收、对于繁荣的一种祈求。
0: 5000多年前，你说先民们也没有金属钻头，也没有激光雕刻，能把一件小小的玉器制作的这么薄，5毫米，应该是难度不小。
1: 接下来我就带二位来看看5000多年前的制造工具。
0: 好，
1: 这边请。你们看，这就是我们的石钻。这个石钻呀，它两边都有突出的螺旋纹状的钻头，它这个钻身上面是有凹槽的。这个凹槽其实它可以像钻木取火那样捆上绳子，通过左右拉扯增加它的转速。
0: 我终于知道了那句话叫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让我对于凌家滩那个地方啊是越来越充满了向往。
5: 既然你这么期待的话呢，接下来我就带你到咱们凌家滩遗址来转一转，好不好？
0: 走起。
4: 这个就是凌家滩。
5: 张老师好，刘科，这位呢就是我们凌家滩考古队的领队张小雷老师。
0: 久仰大名，来到这个凌家滩的遗址哈，就被你们醒目的这个标语所感动了，叫"亘古凌家滩，入梦5000年"。特别想问问小雷老师，

0: 5000年前的凌家滩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1: 我们现在的位置就位于凌家滩遗址的外壕的北端，外壕中部呢有一个缺口，我们现在就位于这个缺口的一个位置。嗯，可以看到这有一个像一个池塘的样子啊，当时就是一个存水区、蓄水区，啊，就是外壕壕体的一部分。我们现在这条路就相当于凌家滩一条中轴线一样。凌家滩的主体是一条南北向的长港，北边叫十里长港，直抵太湖山的南麓。在这个港地的最南端的本体就是凌家滩遗址的主体。那么现在就已经进入了遗址的本体了，就在这个位置啊。可以看到啊，这是外壕，在它的中部比较高的地方是墓葬祭祀区，再南侧有一条内壕，就是内壕里面是主要的平民生活区，石头围，我们叫石头围生活区。经过勘探，发现有大面积的红烧土遗迹，这个大型的公共建筑。凌家滩遗址面积很大啊，遗址本体就有160万平方米，这30多年发掘面积才几千平方米，我们对凌家滩遗址的本体的了解还很不足，所以我们现在对遗址的认识只能说是最初步的，甚至有可能是错误的，会有新的发现会改变我们现在既有的认识。
0: 小刘老师，凌家滩遗址在我们的中华文明或者是历史长河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或者是存在呢？
1: 5800年到5300年这一阶段是中华文明起源的一个第一阶段，最关键的一个阶段。凌家滩是长江下游首先走上文明化道路的先锋队。
0: 今天呢，我们得以窥看中华文明史前域文化的巅峰之一啊，真的是收获满满哈！如此永恒的美食，经过了5000年的沉淀，带着远古文明的基因，现在呢，成为了我们眼前的这些遗迹。而就是因为有了这些遗迹，才足以证明我们中华文明呢是没有断裂过的，而且呢也不会终止传承。
2: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
3: 大家好，我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刘红，非常的高兴能够来到我们齐鲁大地，共同探访灿烂的玉文化。
2: 我就特别的羡慕这两位寻宝人，他们可以那么近距离的去观看这件玉婴，
3: 越是近距离的去观察它，越是被它的神秘所震撼。那么在新石器时代，鹰的造型常见吗？
4: 从凌家滩来说呢，玉婴只此一件，但是其实新石器时期鹰的造型的文物还是虽然不多见，但是分布的范围还是非常广的。比如说从这个陕西、浙江一直到东北等等，而且从材质上有这个陶制的、骨制的，还有玉制的都有。
5: 我们的先民在远古的时代，他们看到天上的这些飞鸟，那时候的人们没有办法解释，也没有办法做到，所以他们很自然的就产生了一种鸟的崇拜，尤其是像鹰这样的又有捕杀的能力，凛厉又敏捷，这是人叹为观止的能力。所以呢，对于鹰的崇拜我们很早就有了。当然鸟的崇拜应该说它的遍布的范围是比较广的，而且持续的时间也比较久。比较典型的可能就是我们在《诗经》的《商颂》玄鸟篇里面所看到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个商部落的始祖谢，他的母亲是吞了一个玄鸟蛋之后生下了谢。所以在这个故事的背后，我们能够看到商部落他对玄鸟、对鸟的一种崇拜。
2: 玄鸟是什么鸟？是黑色的鸟吗？
4: 玄鸟就是我们这个史书里面所记载的乌，金乌赴日，也说明了这个神鸟的崇拜跟我们古代非常普遍的太阳的崇拜其实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凌家滩的这个八角星纹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因为有的专家把它推测八角星纹就是太阳的象征，也有的专家就是觉得它和这个天地神有关系。但是这里面至少说明了一点，就是说它反映了我们5000多年前凌家滩先民对于自然的这种崇拜，对于这个自然界的这种探索的欲望是非常明显的。
2: 我就想到了大汶口文化的代表的器物呢，就是八角星纹彩陶豆。这两个八角星纹它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6: 有联系，它们都是同时期的。大汶口文化里头的八角星纹

0: 不仅在彩陶豆上，在彩陶盆上，都有发现，主要集中在大汶口文化早期。但是八角星纹最早，它是产生在7000多年前高庙文化，湖南的以白陶为著称的那个文化里。后来顺着长江传到了长江的下游，可能又往北传到了大汶口的这个区域。现在的专家对它的解读有多种含义，但是很早之前，包括饶仲颐先生啊，在都对它进行过解读，认为那不是太阳，它是指的四面八方，是指的这个宇宙空间，是原始人的这种宇宙观，当时朴树的宇宙观。所以说，我们在连江滩的另一件八角星纹，在一个乌龟壳里的那个玉板上，更代表了这个八角星纹的这个全面的含义。它里头有若干穿孔，这些穿孔呢，我们实际上看它是有规律的，上下加一块是12，两侧加一块是10，和天干地支的数，是相合的。所以说，饶仲颐认为它是和古代的我们的那种数理、数数的这种观念，我们古人探索宇宙原理的那种最早的发端。
1: 在这个玉雕图案和技法上呢，林家滩好像呢也有很多让后人迷惑不解的地方。
2: 是的，林家滩有很多很神秘的一些这个未解之谜。林家滩还出土了6件左右的这个玉人的形状，这些玉人呢，它有非常精细的这些钻孔，这些钻孔呢，这个非常的小，跟我们所了解的史前先民用的这种解玉砂呀、石钻用的一些这个琢玉的这些技巧、这些方法有着很大的区别。
3: 就是它是对不上的，是不是？就是那个钻和这个孔是对不上的。
2: 石钻的头有螺旋状，很大，但是这些这个林家滩的很多玉器，尤其是玉人的背部和它的耳部的一些这个钻孔又非常的细小，可能有头发丝左右的那么一些精细的这些钻孔。那么这些钻孔是用什么工具来做的啊？观众有疑问，这个我们的考古学家、我们的文物工作者也有这方面的疑问。那么这个应该说是目前来说是林家滩在治愈过程当中的未解之谜，需要我们进一步通过考古的发现，通过更加精细的精巧的工具的发现来证明它。
3: 的的确确不可思议，就是只有可能用激光钻孔是吗？打出那么细小的孔了，
2: 当然这个是不可能的，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可以揭开林家滩在治愈方面的这些神秘的面纱。
3: 那接下来让我们共同看一个短片。
4: 我是一名玉雕师，有一天我看到了这件玉人，这是7000年前的玉器，完全不可能啊！不行，我得去一探究竟。林家滩玉英就是你雕的，设计很前卫，技术我也会。哎，这就是那件玉人了，原来就是这样钻孔的。
5: 看你这身奇装异服，一定不是本地人。来，看看我们林家滩的神玉，
4: 孔径0.15毫米，比我的头发丝还细，这跟真被大巫师施了魔法。
5: 这叫古针，是我精选上等兽骨，用石头精心打磨而成。
4: 一根古针能钻出这么细微的小孔，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
5: 只要功夫深，钻孔细如针。我们的祖传秘方就是，手要稳，心要诚。
4: 原来，黑科技不是未来专利，而是祖先镌刻在玉石里的智慧密码和无上匠心。致敬林家滩，宇宙级硬核玩家。
3: 我们的先民以玄鸟为祥瑞，祈愿苍天护佑他们丰衣足食。林家滩的神鹰振翅高飞了500年之后，在长江下游太湖之滨，一只鸟，一头兽，一个人再一次惊艳了世人。

0: 我身后这条波光粼粼的河啊，就是朱自清笔下《桨声灯影》里如梦似幻的秦淮河，而它旁边所矗立的便是声名远扬的南京夫子庙。它跟曲阜孔庙、北京孔庙以及吉林文庙并称为中国四大文庙。它是在北宋年间在东晋学宫的基础之上修建而成的，用来祭祀孔子，兴盛学风。夫子庙的烟火升腾，秦淮河的风光盛景，让人流连忘返。此时此刻，
1: 我不禁想到，这历史上的南京一带
0: 会是什么样子呢？是这样，还是这样？
2: 吾王好运，传蜀汉使臣马谡觐见。
3: 告诉你，孤平生最讨厌睡狗。
0: 还是这样？嗯，我怎么来了南京演步行桥了？在这儿可找不到南京五千年前的样貌，但是向上游溯源100多公里，就到了安徽的凌家滩。凌家滩的玉鹰沿着长江飞翔了几百年，也将它的文化传递给了另外一只神鸟。这只神鸟是一定可以勾起我们关于南京五千年前的回忆的。神鸟，神鸟，你在哪儿呢？杨老师，
4: 哎，你好，
0: 你好，杨老师，
4: 你好，新年你好，欢迎来到南京博物院。
0: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南京博物院，太震撼了，整个的建筑那是恢宏大气啊。
4: 对，咱们这个建筑呢是民国时候建筑大家梁思成和徐敬植设计的。哦，
0: 难怪
4: 它是一座反辽式大殿型建筑，是特别辉煌，
0: 真的很棒。梁思成先生他一定没有想到，在咱们的南京博物院建成之后的几十年，有一只神鸟在这里安家落户了。
4: 它可不单单的是一只神鸟，它实际上是神鸟、神兽、神人三者结合，学名叫做兔雕人鸟兽玉石片。
0: 神人、神鸟、神兽，您赶紧带我去看看它。
4: 好，咱们走，
0: 请。

0: 这就是我们的人脑受浴室。
1: 啊，原件这么小？
0: 对，它上面是一个鸟，
1: 是个小胖鸟。
0: 对，小胖鸟下面是一个兽，一个向上攀爬的一个兽的形象。哦，最下面是一个人的蹲着屈膝的形象，它是不是配合它这个整体的一个造型？
1: 对，
0: 有一个胳膊呢举起来托起这个兽。那么它的这个冠饰呢，正好接到这个鸟，整体构成一个鸟兽人，就是天地人相结合的形象。
1: 人鸟兽这三个元素雕刻在同样一块玉器上，这样的造型在那个时期多不多？
0: 不多啊，很少。这也是最早发现的一个人鸟兽相结合的一件玉石。那么它代表了当时的这种朴素的这种宗教观，鸟代表冬天的
1: 冬天啊，
0: 地代表跟大地相交融的，人呢是代表这个朴素众生的
1: 天地人。
0: 对，
1: 造型这么独特的一件玉石，它是用来干什么的？
0: 这个玉石呢，虽然小，最开始认为它是一个项链之类的，可以挂的。
1: 因为下面有一个孔。
0: 对，肯定。但是实际上来看呢，如果把这个挂起来，整个图案就反了。
1: 那鸟是倒过来了。
0: 对，不太符合这种习惯。那么我们现在呢，推测呢，它可能是一个权杖的上面一个配饰装饰。
1: 这个权杖的主人是谁？
0: 它的主人现在已经不可考了。根据1991年发掘的这个昭陵山遗址，是西华母出土文物，大概160多件玉器啊、陶器、象牙器，它属于这种阶级的上层。哦，
1: 也就是说，在那个时期已经有阶层的分化了。
0: 对，已经有阶层分化了，而且它属于当时的一个贵族，很有军权实权的一个人物。从权杖上看出来，它可能有类似于初级国家和初级城邦制度，具有调动军权或调动神权一个人物，一个最上层的人物。
2: 透过这小小的玉雕，我们隐约可以看到5000多年前的南京的样貌。我们在惊叹于古人的奇思妙想、神工巧技的同时，也仿佛穿越了时空隧道，回到了华夏文明的原点，一起来阅读这一部关于民族精神和创造力的伟大史诗。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
3: 大家好，我是江苏电视台主持人张山，很高兴能够追随玉器发轫的轨迹，从南京来到这里。
4: 这块玉本身它就不大，
5: 对，
4: 它在上面雕了人鸟兽，在这么小的一块玉上雕琢出这样的作品，对于现代工艺来讲也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
6: 是的，这件玉佩呢，它首先是个圆雕，因为在玉器中的圆雕的难度是最大的，它是正反两面都有，然后也有一定的厚度。另外一个呢，它采用了透雕工艺，在鸟和兽中间是镂空的，在当时技术不是很发达的时候，这样的工艺也是很难的。另外大家去看实物的话，就会发现它的脸部啊是非常细腻的，五官呢都是用推磨的手法做得很立体，然后眼睛呢用了小的停钻，钻了两个小孔，也很传神。整个的人鸟兽呢设计的也非常合理，线条优美，整体呢非常和谐。出土的时候，它和一件玉钺是放在一起的，它的叠压状态就是在玉钺的那个圆孔的附近，说明它应该也是一件礼器。
3: 透雕人鸟兽玉石件是这类器型中最早出现的，既然最早，就意味着它无章可循。
7: 这件作品啊，是属于良渚文化早期出土于昆山昭陵山遗址的一个墓葬中。这个人物的造型啊，实际和刚才大家讲到的林家滩的那个人物啊非常像，这就看着梁祝早期的玉器，无论是工艺啊还是思想内涵啊，和林家滩有很直接的这种传承关系。但是到了梁祝文化中晚期，它甚至是比它稍晚一点以后，这种样的作品就很少了，转而以梁祝的那种神人兽面徽章性的那种图案代替了这种生动的更写实的这种造型。
6: 卞院长介绍的那个玉人，它和我们这一件玉佩饰，它的用料都非常的相似，无论从颜色还有质地。另外看林家滩的那个玉人，它是正面，我们这个是侧面，如果你把它平铺开来以后，它跟林家滩的玉人风格很一致，尤其是头上的那个冠饰。
4: 俩人长得挺像。
6: 对，其实应该是一个文化系统传下来的。
4: 对对对，前边我们看到的神鹰挂着两个小猪，人鸟兽是三种物种拼在一起，就是古人好像很喜欢把一些貌似不相干的这种元素

0: 组合在一起，
1: 组合在一起。
2: 这一时期的相声玉器开始超越了现实世界中的原型，不再是用玉器去模仿我们现实世界中的小动物啊，人物啊，它开始结合不同的意象来呈现出带有神秘主义的这种色彩的东西就出来了。人们开始试图利用某种想象和符号来解释天地之间的关系，试图去沟通天人。
3: 这样的一种雕刻方式其实体现了我们先民的一种审美意识的觉醒，体现的是我们是一体的，我们是和自然和万物共生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也许在先民那里他可能是带着崇拜的，而延续到后世到今天，我们是带着一种喜爱或者是一种尊重，能够万类霜天尽自由。
4: 好，谢谢谢谢王教授啊。像玉鹰也好，像人鸟兽玉饰也好，它都能够体现着先人对于鸟的崇拜。良渚玉器和凌家滩玉器，它们之间有没有什么关联吗？
5: 首先我们在这个时间上，凌家滩的这个年代经过现在的这个科学的测年，大概在距今5800到5300的这样一个时间段，而良渚呢是在5300到4300左右，几乎是一种无缝的一种衔接。而且呢，凌家滩的选址，凌家滩的遗址的整个大的中心聚落的这样一个布局，再去看良渚的中心聚落的这样一个布局，它的选址都有着密切的这种联系。而且两个遗址都出土了那么多丰富的精美的玉器，无论从用料上，从制玉的这些工艺上，都是有着很好的这种传承关系。所以说今天在学界有一个比较主流的观点，就是凌家滩是良渚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他们这种直接的文化交流，又是地缘上非常近的这样一个区域的这种交流，是非常丰富非常频繁，甚至直接的是有传承有迁徙的这种关系。也就是说长三角一体化不止于在今天，而在于5000多年前的史前时期就已经开始。
4: 后来良渚这片美丽的水中之洲消失在了长江三角洲，而后国家出现，文明演进，新石器时代进入到了夏商周春秋战国时期，传说中的皇帝大战蚩尤演变为战国群雄混战不休，战马变得比玉鹰更为

0: 当新石器时代的先民们还不够了解这个世界，他们神话兽，神话鸟，永久地凝视他们震动的翅膀与深邃的双眸，试图寻找与上天沟通的信号。然而从战国开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他们逐渐对自然界祛魅了，动物纹饰中的神秘威严色彩逐渐消失，他们不再神话鸟，反而以工具和伙伴的身份重新相处。
1: 此时，一位鲁国公主正在认真学习礼仪。

0: 随后他开始练习令孔子三月不知肉味的韶乐。经过乐理的熏陶，他准备阅读，这位鲁国公主开始享用他的下午茶。继续享用他的下午茶，公主，今天不学习六艺了吗？
1: 学，该学习驾驭之礼了。把我的马下来。

0: 哎，我的马呢？
1: 在春秋战国时期啊，马可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可不那么好找。
0: 原来是这样啊！
1: 在鲁国啊，在我们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里，我可以带你看看这样几匹马。
0: 那可得去看看，走。

0: 孙主任，这个就是鲁国的马吗？
1: 对，这个是从咱们鲁国故城西部房上村南遗址整体移过来的一个车马坑，这是两马一车。
0: 所以说这个真的是马骨啊。
1: 对，1977年到1978年呢，鲁国故城望富台墓葬区出土了6座车马坑，其中的6号墓啊，发现了6匹马。
0: 那我记得《周礼》里说了，天子驾六，诸侯驾五，那能有6匹马驾驭的马车，那咱们的望夫台这个墓葬墓主人的等级应该是很高的。
1: 望夫台也被称为鲁公台、伯禽台。嗯，当年这个武王伐纣成功之后呢，因为周公辅佐武王，所以呢他就没法到曲阜来，就派他的儿子伯禽来到曲阜代父就封。周公的儿子比较思念他的父亲，所以说呢他住来望夫台，希望京都和他的父亲表示思念之情。
0: 那在附近还有别的墓葬群吗？
1: 在望夫台东部啊100多米的地方呢，我们发现了一座3号墓，那里边也有一匹马，我带你去看看。
0: 走。孙主任，这马在哪儿啊？
1: 来看这里。
0: 这个吗？
1: 对。
0: 这像是一个小手办呀。哎，它是不是孔子博物馆的黄玉马？
1: 大家熟悉的黄玉马就是出土于是我们战国早期的一座墓葬，它的北面、西面和东面呢保存的比较完好，我们留下了黄玉马镶金字、圆形带钩啊等珍贵文物。
0: 那他们的主人是谁呢？
1: 根据藏志和出土文物啊，我们可以推断他应该是一个比较高等级的贵族。他的墓里呢还出土了不光有黄玉马，还有铜提梁壶，铜胎、七十连、十连里还有琴骨呢。
0: 哦，那说明十连里面肯定是放过这个吃的东西。
1: 对。
0: 真的，你看随身携带的黄玉马，再加上各种盛吃的东西，又懂生活又精致。
2: 公主，马是彻底不找了是吗？
0: 找找找。好，谢谢孙主任。接下来呢，我就要去孔子博物馆找我的黄玉马了。

0: 这就是你要找的马吗？
1: 哎，周主任你好，
0: 你好，你好，
1: 你
0: 好。
1: 你看，虽然没有车不能驾驭，但这真是一匹好马，圆滚滚的，太可爱了。
0: 战国时期的圆雕的马本来就非常少见，而它能雕刻如此圆润精巧，而且能雕出性格，那是真的更为稀少了。
1: 是啊，
0: 它在玉器发展史的角度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出土于1978年，当时，国内暂时还没有发现战国时期的圆雕的玉马出土，暂时还没有。而它呢，就是第一件。在考古学上有一个类型学，它就是根据一个标准器来确定一个另外一个器物的年代，而它呢就是典型的一个标准器。我们可以通过它的造型、它的工艺去确定其他年代不是太清晰的玉马是不是这个年代的。所以呢，它在玉器发展史的地位是非常的重要的。
1: 是，而且我看大家都说这个是最小的镇馆之宝。
0: 对，你看它个头不足6厘米，特别有精气神儿，双目圆睁，耳朵直立，马鬃突出。你看它前腿，站得蹦直，非常的有精气神儿，而且它的打磨抛光非常的好啊，光泽亮丽。
1: 我刚刚其实一直在。

0: 再仔细的观察，你看它的细节雕刻的非常的完美，包括它圆圆的大眼睛，还有小鼻口，还有一个微笑的嘴唇，甚至是鼻梁和眼窝都非常立体。
1: 是的，而且它还有标准的下颌线，美丽的直角型的下颌线。
0: 其实就像我们那个鲁国大汉一样，是一个国字脸的，就是它的体态稍微有点丰腴，而且还有小短腿。
1: 对，你别看它体态丰腴，但是它肌肉线条非常的立体，非常的强壮，而且你看昂首挺胸，双目圆睁，非常的有气势。而且它的尾部打了髻子，它的鬃毛被修剪过，所以它很有可能是一匹来自战国的战马。
2: 人家这贵正的鬃毛可是专门修剪过的发型，神勇无敌小战士。
0: 我记得在鲁固城遗址的时候啊，在车马坑里出现的这个战马，其实个头也不是很高大。
1: 在先秦时期，我们中原地区的马，它的体型并不是很高大。《周礼》中记载说是六尺为马，八尺为龙。按照六尺以当时的一个尺寸来计算的话，也相当于我们现在的138厘米左右。
0: 也就这么高？
1: 对，大概这个高度。
0: 所以那个时候的战马其实个头不是很高大，但是还是很威武有力的。
1: 除了宝玉马之外呢，还有一件非常精美的文物，就是这件战国镶金银制圆形弹钩。
0: 哇，这个真的好精实，而且造型很独特，
1: 相当于工匠把这个长臂猿在林中攀援的这一个瞬间给抓住了。还有一件非常精美的错金银鸟兽纹铜杖手。然后呢，它还有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就叫孝顺。
0: 孝顺是那个杖手，它又叫孝顺？
1: 不是，孝顺其实就是痒痒挠。
0: 痒痒挠，我还第一次听说这种说法，挺有意思的。
1: 是，它是从人的一个思想角度去给它冠名的。鲁国故城遗址出土了大量精美的文物，其中呢又以玉器特别的精彩，而且工艺都非常的精湛，是战国时期玉器的重要代表。
0: 800年熙来攘往，吹过鲁国的是坦荡荡的君子之风，享誉耳畔的是玉振金声。礼乐文明将智慧与和谐、道德与理性、音乐诗歌永久地刻入这片土地。正如这批小小的良驹，虽不能平步千里，却尽力飞驰如光电，从2000多年前到今天，再走向未来。
3: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
0: 不知道大家对于战马有一种什么印象？是不是那种高大威猛？
4: 那当然了。
0: 但是呢，我看到黄玉马之后，特别改变了我对于战马的这种观念。
3: 其实，在孔子博物馆这么多的重量级的馆藏当中，这么体积这么小，但是又这么受欢迎的文物，还是让人挺喜爱的。
0: 是。
3: 接下来，先给咱们的研学团的同学们出一道考题。唐代诗人陈子昂有诗云：“昔日殷王子，御马随朝州。”刘禹锡呢也曾经写过“御马朝州，从此辞”的诗句。那想问一下我们研学团的各位同学，“御马朝州”当中的“御马”原来指的是谁呢？真有人知道？来，
5: 我知道“御马朝州”它是一个典故，它其实就是说呢，贤臣微子启离开了纣王，然后跑去辅佐了明君的故事。所以这里的御马其实指的就是贤臣微子启。
3: 好，恭喜答对。关于这个典故呢，我们请万教授给我们多讲一点。
6: 其实这个答案呢，在这个题面上已经出现了，就是昔日殷王子微子启呢，他是商朝的一位王子，他其实是商纣王的哥哥。那么纣王即位之后啊，微子启经常向他进谏，但是总是不听，所以微子启觉得这个纣王可能没救了啊，于是呢，他就说我要出走，出走到哪里去呢？就是去朝州。
0: 我觉得这匹黄玉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呆萌。不过说到咱们的商周战马，在那个时候真的有骑兵吗？
7: 应该骑兵是有的，从现在的历史文献上来看，至少在殷周时期就已经有骑兵了，但是那个骑兵呢，跟我们想象的骑兵呢，可能我们可能看到的骑兵又不太一样。

0: 那个时候的马啊，主要是拉着战车的比较多，骑在马上去打仗的那种骑兵呢，我们有一个典故叫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那个时候才引进了我们中原大地的。
1: 那个时代，由于没有马镫，而且呢，农耕族群它本身也不以骑马见长，所以骑兵可能出现的，正如杨馆长讲的，骑兵出现的比较晚，而且那个时代使用的兵器主要是戈，啊，或者是戟，这个呢它是配合着车兵来使用的，而配合着马使用的是弓弩。所以我们后来有骑兵的时候，我们讲骑射，骑射是骑和射是在一起的。
2: 是是是，也就是说在那个时期马更多的是为战车提供动力来源，就是也就是所谓车的一个发动机一样。那我想知道，就是在那个时期马的地位是不是特别的高啊，孙院长？
3: 马是古代一个国家国力的象征，一个国家有多少胜战车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马拉战车它不光是打仗，它也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工具。自从马被驯化之后，作为一个畜力来使用，大大的促进了我们这个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交流，使长距离大宗货物的运输不再像过去一样单单只依靠水路。
2: 对对，那正好问一下杨馆长，就是你看咱们的黄玉马，就是胖胖的、萌萌的、矮墩墩的，就是战国时期那会儿的马，它长这样吗？就如果它长这样的话，对于它作战来讲，它有什么好处吗？
0: 应该说这个马啊，实际上是比较写实的。从现在的资料来看呢，当时我们中原一带的战马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敦实的。啊，我们这个马说这个作为一种艺术创造，它本身不大哈，但是它所反映的这种马的，比方说四条腿啊，它的确实很敦实粗壮，特别的那个前胸也很
2: 发达
0: 啊，很发达，
2: 乳胸大肌
0: 啊，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中原战马的一个形象。
2: 这小马啊，就是跑得快不快咱不知道，这是看着就是很有劲儿。接下来的我们这件盲盒啊，也非常的有意思。让我们共同来开启盲盒。

0: 槽，盲盒打开，这是一套啊，动物组合，特别的可爱。
1: 这里面的黄玉马呢，就是咱们孔子博物馆那个小黄玉马的原型了。那其他呢，都是咱们黄玉马的前辈了。刚刚大家都认了，有这个玉虎啊，玉龙啊，他们其实呢都是出自我们这个商代大名鼎鼎的殷墟女战神妇好的墓葬。
0: 说到女战神啊，女战神妇好，她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物呢？
2: 妇好墓是迄今为止发掘的唯一一座保存完整而且没有被盗的一座商代贵族墓葬，而且她是大贵族，她是商王武丁的这个夫人。妇好墓当中一共出土了1928件陪葬品，其中呢755件是玉器，玉器当中有被驯养的牛、羊、狗、马，狩猎当中常见的象、熊、虎、兔、猴等野生动物。妇好这座墓葬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的玉制的动物园。
0: 谢谢吴教授。神玉时代的玉器由古朴到精细，由神秘到写实，由单纯的以玉侍神到逐步进入生活，我们的一件件动物型玉器也都成为了真实的见证者。从林家滩到赵灵山，从良渚城邦到孔子故里，我们看到了鹰飞长空，马驰原野，先民用神鸟仰问苍天，用骏马亲近大地。在历史的天空下，中华神域如星辰骤亮，曙光出现，照亮人类无尽的想象与探索之路。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将溯源玉器，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宰礼的礼制之路，遇见

0: 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玉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我是新凯。首先，让我们欢迎现场的玉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大家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今天陪伴我们解读玉文化的各位专家。周礼有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礼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以玉在礼，藏礼于器，是中国人的文化共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玉礼中国篇。自古以来，玉文化在中华文明当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我们中国的国字，其内部就是一个玉字。那就此我们该如何解读呢？
1: 国字最早的时候，比方说在甲骨文哈时代，那么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口加一把戈，那个口的意思是表示诚意，这把戈呢就表示扛着戈在保护这个诚意。后来简化的时候，诚意这个框框保留了，但是那个戈呢就被玉取代了，就把国字的真正的内涵、最有价值的那个部分含在里头了。
2: 这四方代表着城墙，城墙中只守着一种物质，它就是中国人的国宝。那我们2008年北京奥运会就要把白玉镶在金牌上。
0: 谢谢两位的精彩的解读。孔子曾感慨：“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玉和礼这两大文化基因，深深地融入了中国人的血脉之中。那么玉是如何从食之美者的美玉转变为具有礼制意义的礼玉呢？那今天呢，我们就将通过三件文物为大家揭开这一神秘面纱。首先有请良渚博物院执行院长马东峰，有请。
3: 在我们良渚博物院展厅的照壁上有这样一句话：良渚是实证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圣地。良渚作为一个令人惊叹的古代文明，已然步入早期国家形态。5000多年前，良渚先民创作出大量成套精美的玉礼器，代表着中国史前玉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今天就让我们一同遇见良渚。
0: 接下来有请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董静。
4: 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礼敬天地的美玉，造型独特的神坛，纵目千里的面具，达地通天的神树，皆深藏着对天地神奇、自然万物的无比虔诚。三星堆玉器恰恰是古蜀先民浪漫想象力与非凡创造力的完美体现。
0: 接下来有请山东博物馆馆长刘延长。
5: 百代为清，礼运东方。山东在中国核心天下观五方体系中位居东方，东方礼制在此形成，为中国早期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有美玉于斯，在山东的文化场合中，礼制与玉器恰似两颗璀璨的明珠，交相辉映，巍巍煌煌。
0: 欢迎三位馆长的到来。玉器作为礼器的历史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时代。在那个遥远的时期，人们刚刚迈出文明的步伐，玉器便凭借其独特的材质和神秘的气质被赋予了非凡的意义。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第一件文物啊，便要从良渚说起。

0: 我们中国素来被称作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而中国人的礼是从何而来呢？礼遇又是如何缘起的呢？跟我一起去探寻吧。陈菊，
1: 哎，新凯，你好，
0: 你好，你好，哇，哎呀，太可爱了，
1: 给你啥？你问问。
0: 哎，宝贝，
1: 你看小鹿在欢迎我们山东的朋友们来到良渚，感受怎么样？
0: 太好了，到处都郁郁葱葱，生机盎然，而且水草丰茂啊。
1: 你知道吗？良渚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美丽的水中之洲。在5000年前，想象一下，这里是一片水草丰茂的水乡泽国。先民们呢，就是划着小船穿越水城、水门，城内城外，是不是特别的惬意？
0: 的确。良渚呢是史前三大玉文化中心之一，我这次来到良渚呢，就是想来探寻礼玉的缘起。哇，
1: 那你算来对地方了。我们良渚啊，出土了成千上万件的玉器，品种之丰富，雕琢之精湛，在当时同时期的部落中可谓是独占鳌头，所以我相信你在这里一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答案。小叶老师，
0: 叶老师好，
1: 你好，
2: 欢迎来到良渚博物院。
0: 我们刚从良渚古城过来，我就想向您请教一下，是什么样强大的力量能够造就如此辉煌的城市啊？
2: 那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呢，良渚文化早在5300多年前就已经进入了一个文明的社会了。当时这个社会出现了发达的犁耕、稻作农业，还有像这种玉器、陶器专门化的手工业。还出现了和文字风格啊非常接近的刻画符号，最重要的是当时出现了阶层的分化和统一的精神信仰。
3: 国王的墓葬的规格里面有大量的这些玉器，良渚文化呢已经形成了以从、璧、钺为核心玉礼器以及大量的配饰的这些玉礼器系统。那良渚人们呢，他们就用这一套玉礼器系统来代表了自己的社会地位、身份等级。
4: 在我们面前看到的这一件文物呢，就是良渚文化最具有典型代表性的玉琮了。内圆外方、中空的，周围还有四个角以及区分四个角的直槽，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几何体。
1: 那为什么玉琮会做成这样一个样子？
4: 那这是良渚人们早期对于天地宇宙观、天圆地方的一个认知。因为良渚的玉琮呢是一个祭祀的礼器，所以拥有了玉琮啊，就拥有了和神对话的能力，象征着神权。
0: 我觉得我们的良渚玉琮啊，那真的是我们中华文明当中藏礼于器，以玉礼拜天地四方的最好使者。
1: 是的，
4: 在玉琮身上还有一件非常神秘又威严的元素。
0: 不会是神徽吧？
4: 哎，没错，神人兽面纹，简称神徽，它就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它是一个羽毛做的一个大帽子，羽冠戴在了一个人的头上，它骑在了一个匍匐在地的一个神兽的身上，体现了神人征服自然、征服神兽的一种特殊神力。其实不仅是良渚玉琮，在良渚文化的其他玉礼器上面也会有所刻画，但是因为玉器造型不一样，所以对这个图案的刻画呢也会有所改变。不过万变不离其宗，所有的母题都是以它为主的。
1: 中华玉文化源远流长，而良渚玉器是其中极为突出的一部分。我相信每一个来到良渚的朋友在这里走上一圈一定都会万分自豪。所以新凯，你找到答案了吗？
0: 一定找到了呀。我们的良渚先民啊，他们一定是玩玉的高手。
1: 是，
0: 良渚呢，将我们中国人对于天地人神的信仰和对祖先的崇拜，以礼的形式固化了下来。而我们今天特别介绍的，像玉琮啊，还有神徽的结合，更是礼制的最初体现。
5: 玉界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这次呢和陈琦一起去到良渚，我发现良渚名副其实的美啊。
1: 其实良渚就如同我们的一个时空坐标，正因为有它的

0: 存在，让我们五千年的文明有迹可循。不仅如此，2019年呢，良渚古城遗址获准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那我知道，其实马院长，您是参与了当时良渚申遗工作，是不是有特别的感受？
1: 从1994年我们良渚启动申遗以来，其实走了将近25年的时间。到2019年这个良渚申遗成功之后啊，我觉得它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意义所在。一个呢，就是在这里边我们可以找到我们5000年文明史的一个实证地；另外一个，良渚申遗的成功就标志着我们中华5000年的文明史得到了国际我们的学术界的广泛的认可。
0: 那我们良渚呢，其实反山王陵不仅仅出土了玉琮王，还出土了玉月王。这个玉月王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1: 有三部分组成，上面呢是一个玉帽，中间是月身，然后下面是个我们叫它叫玉墩。这个月本身啊，它是当时的王权和军权的一种象征。玉月里边那个上面那个玉帽啊，它其实呢是羽冠的形状做了一个对折，其实我们从这里面能看出来，代表了当时这种统治的权力，是王权的一种象征。
2: 这个月本身啊，上面有个神徽，这是直接本身的这个神徽图像在证明。还有一个证明是什么呢？这个商代这个出土的那个月，往往都是高规格的墓葬的才有，比如富豪墓2把，1把9公斤；比方说江西新干大雁中墓2把，1把11公斤。体量就在这摆着呢，所以考古上可以证明月代表权力。
3: 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无论是玉琮王还是玉月王，上面都刻着造型很独特的神徽。这个神徽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含义呢？玉教授，
4: 这个情况也是谜一样的谜题，因为它毕竟是在没有文字、没有文献的5000年前出现了。可以看见，比头大3倍的是头上的那个冠。就古人对头是非常讲究的，你看那冠中间还有一个尖顶，对吧？
3: 对，哎，
4: 它实际上是用类似老鹰的那个大鸟的羽毛插在头上的。5000年前的地方，这整个太平洋的这些巫师长们都是头插羽毛的，特别是美洲印第安人的，代表什么？鹰飞高空啊！所以我们的神、我们的祖灵都在上面，所以这个它代表着地面上的王者要和天界的神灵取得沟通。除了看羽冠，还要看脚步，看一看那脚是人脚吗？
3: 不是，
4: 老鹰的爪子，它是半人半鸟的一个合体，就是类似5000年前先民幻想出来的鸟人。到底怎么解读呢？那么这个词在咱们《山海经》里叫地鸿，就是鸿蒙的鸿。中国人把开辟天下叫开辟鸿蒙。《山海经》还说到这个地鸿的特征，它出现在扶桑这个地方，扶桑就是日出的地方。它的特征一开始像那个学员身上的衣服一样，叫状如黄囊，然后接下来就是赤如丹火，就像第二位同学那样，那实际上就是讲的东方日出的景象。在河姆渡文化的一件7000年的象牙板上，中间是一个发光的火球，太阳两边两个鸟，那应该是良渚的爷爷。
3: 在三星堆博物馆，其实我们也见到了玉琮。
5: 我们最新的考古发现啊，出土了一件就是刻画有神树纹的玉琮。那这件玉琮它的形制呢，跟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是比较相近的。但是呢，三星堆人又把自己喜爱的神树刻在了上面，所以呢，就形成了它，独有的这种玉琮的一个形制。
2: 实际上，良渚文化衰退以后，更晚的一些文化也都有玉琮，一个是三星堆。一个是这个金沙，我们就发现有个石节玉琮啊，专家的研究哈，证明它就是良渚做的，然后传到了金沙，所以这个就跨越了时间，而且跨越了空间，对吧？广东有支文化叫石峡文化，它是大概4700到4200年之间的一支文化，里边也有玉琮，商代。也有玉琮，所以你看良渚文化的玉琮带着这么古老的信息，在大地上铺的面很广，延续的时间很长，直到北宋的时候，你看北宋的它复古嘛，所谓这个墓三代之古风，它做一些祭器礼器甚至瓷器，

0: 师。
1: 造梦师。
0: 嗯，造梦师就是圆梦之星帝都创作者，也可以称为数字文化创作者。
1: 良渚居民。
2: 在雕刻。
1: 在制作玉器。
2: 对。
0: 我选取了良渚文明中最瞩目的部分，通过动画与游戏交互的形式，在地图中玩家们可以化身为良渚先民，完成一个个任务，穿越千年，体验良渚先民们的一天。
3: 我首先要先给他点个赞。经常说我们是文化遗产的守护者，为什么要保护它？我们的目的仍然是传承，传承要传承给谁呢？当然是我们的年轻人。有这么多的年轻人关心关注着我们这个优秀的传统文化，然后用他自己的创造来把这个文化更好的来传播给更多的人，我觉得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值得点赞的事情。
1: 谢谢，谢谢马院长的鼓励啊。
2: 你瞧，我们良渚的这些玉器可谓是鬼斧神工，所以在没有现代工具的情况下，究竟是怎么制作的呢？今天可以带大家来体验一下。
1: 好，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盲盒。

0: 这个盲盒呢，就是让大家来体验一个呢，就是我们良渚先民他的创造精神。
1: 哟，里边东西不少呢，手套。
2: 手套啊，有一块玉石。
1: 啊。
2: 这个白色的应该就是解玉沙。
1: 我先把这个沙倒在玉料上。
0: 因为那个解玉沙它本身的硬度要比良渚那个用那个玉料的硬度高。
1: 啊。
0: 就是良渚的玉器呢，其实它是一种软玉。它的硬度大概是在5.5到6之间，然后我们现在用的这种石英砂，它大概的硬度是在磨石硬度大概是在7左右，它其实就是辅助切割的一个东西，
1: 辅助
0: 用那个珠片或者木片或者这个绳子带动那个解玉砂，
1: 哦，
0: 把它磨出来的，它硬度更高啊，因为其他东西是没有办法的。
1: 对对对，你这是刻了个啥？
3: 良渚文化中一个最常见的一个兽面纹，亲身实践和刻的话，我能感受到古人的那种巧夺天工的那种智慧和技术。因为我自己刻的话还是有一定难度，所以我很敬佩古人这种技术。
1: 好，谢谢同学，谢谢。玉从聊起了良渚文化，而且呢，通过大家的描述啊，良渚的这种形象在我们脑海当中已经是越来越清晰了。而接下来呢，我也想邀请各位一同跨越时光，咱们啊，前往良渚古国，亲临其境，目睹一场盛大的祭祀。
4: 5000年前，长江中下游的自然环境充满生机，人们与自然和谐共存。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村庄，稻谷种植也非常普遍。当时，洪水是对良渚文明冲击最大的自然灾害，人们必须寻求对策来保护家园。
5: 难道真的要离开我们的家园吗？
4: 人们把稻草与泥混合在一起，做成稻草球，排列成垛，一个简单的水坝就做好了。
5: 只要足够虔诚，神灵就会给答案。
4: 玉琮被视为与神灵沟通的神器，寄托着人们对平安与丰收的期望。
6: 我们有坚实的水坝，广袤的稻田，定会风调雨顺，鱼米满仓。
1: 距今5300年，这是一个神奇的时期，世界文明都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实现统一，而苏美尔人创立了城邦文明。印度河流域出现了哈拉帕文化。与此同时，在中华大地的长江流域，良渚文化悄然出现。良渚文化不单是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有力实证，更是世界文明的璀璨瑰宝。从下游的良渚逆流而上，一路抵达三星堆。三星堆文化中的玉石工艺与青铜铸造技术一同代表着三星堆文明的至高水准。

0: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这两句诗啊，恰到好处地描述了梁渚和三星堆在地理以及时间上的关系。梁渚有神龟玉琮，而在2000多年之后的长江另一头的三星堆，则有了神树文玉琮。中华文明的交融与碰撞从未中断。从梁渚来到三星堆，让我们继续寻玉问礼。
1: 玲玲你好
2: ，Hello， 新凯，
1: 终于见面了，
2: 欢迎来到四川，
1: 谢谢。
2: 这位呢是我们三星堆博物馆的讲解员小何老师。哎，
1: 何老师好，
3: 你好。
1: 这次要拜托二位给我帮个忙，寻玉问礼。就我听说咱们三星堆博物馆这含玉量是很高的，所以说赶紧来拜访一下。
4: 是的，我们在三星堆遗址发现的玉石器文物数量多达数千件，而且它的选料非常考究，造型做工非常精美，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可以说和我们三星堆最具代表的青铜铸造工艺一样发达。哟，
1: 那我来对地方了。
2: 是。
4: 面前就是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石原料了。哇，
2: 这个横切面看起来好整齐，这个是不是就已经加工过了？
4: 是是是，这一块就是3000年前的古蜀人切割过的，而且也是博物馆唯一可以用手触摸的文物。
1: 好凉啊！
2: 哇，真的好整齐啊！
1: 太厉害了。
4: 可见他们的工艺是非常发达的，
1: 很光滑。
2: 对，
1: 这些玉石做出来玉器是用来干什么？
4: 三星堆玉器的种类非常丰富，但大多呢不是实用器物，而是礼仪性的道具或仪器。哦，所以星凯老师，您寻玉问礼来对地方了。说到礼玉，那么眼前就是我最推荐的一件镇馆之宝之一——稷山图玉章。整件玉章的长度是54.2厘米，宽度为8.8厘米，而厚度呢也仅有0.8厘米左右。整体造型呢就像一个平行四边形，所以我们叫它边章。它的表面刻画了极为精美且富有内涵的图案，上下两幅图基本对称。以上幅图为例，有着5层结构，分别是底层的2座山。山上的3个人像，人像上则是几何状的云雷纹，云雷纹之上又出现2座山，而山之上还有3个人。上面的那3个人呢，他们头戴平顶帽，3角菱形耳饰，且呈站姿。下面的3个人像呢，则是头戴尖顶帽，椭圆环形耳饰，呈跪姿。
1: 就感觉就2组人的地位不太一样，上面的人是在接受下面这几个人的
4: 跪
1: 拜，对，
4: 是的，是的，所以这可能表达的就是礼仪。那两位老师再看一看，上下两幅和山相关的图案又有什么不同呢？
2: 山是一样的，就是刻的小东西不太一样。你看最上面那一幅，左边这个有点像一个手，是吗？
4: 对，它是一只手，可以说是从上往下倒着来，但是大拇指呢又抵在山腰处的一个造型。有的学者就说，是不是神的手呢？有这种猜测在里面啊。
1: 那2座山峰中间的是什么呀？
4: 一艘船，像不像？哦，
1: 像像。
4: 在咱们巴蜀地区，特别是晚期巴蜀文化中，流行一种船棺葬的文化，就是呢，将故去者在山间用船的这种棺椁来进行埋藏，据说有引渡灵魂的意思。
2: 那再看下面的那一幅中间的那个小弯钩，这是不是象牙？
4: 非常正确。
1: 下面这两个山左边那个我也认识。那个是牙章，
4: 非常正确。
2: 它那个牙章是放到山的两边的，那使用的时候也是放到山的两边的吗？哦，
4: 您是想问章的用法，哎，
2: 对对对，
4: 因为这幅图叫稷山图嘛，可能在这个过程中，章就扮演了一个以祀山川的用途，这在《周礼》中是有记载的。在三星堆也出土过一件持章小人像，人像呢是手握牙章，有可能章也是握在手上，用来祭拜天地，用来代表军事，这些说法也是有可能的。
1: 通过您的讲解，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这件玉章它可以成为镇馆之宝，在这么多的玉

0: 章当中只有他配拥有姓名，这是稷山土语的。
1: 对。
2: 那么新凯，这一次你的寻玉问里找到答案了吗？
0: 那肯定找到了。稷山图玉章呢，为我们展现出了古蜀先民的精神世界。那同时呢，与中原文化相交融的三星堆玉器，的的确确是我们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实例。
3: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次呢，我们两个人去三星堆博物馆，收获是特别的大的。
2: 那我也想请教一下我们唐教授，我们古蜀人为什么要去稷山呢？
4: 文献上讲，古蜀国的人啊，确实跟山有过很多的关系。比方说于福，他曾经田于兼山，那个田啊，它是打猎的意思，就是于福去兼山打猎，回来以后，你看他就变得有神性了，这个就。从文献上说明古蜀国的人他跟商的这么个关系，所以稷山是稷灵，更准确的说应该是稷神。
3: 那不管是古蜀地区啊还是中原地区，那其实山川祭祀的传统是由来已久了。为什么山川祭祀能够成为我们中华民族共同遵循的价值理念呢？
5: 从松泽晚期就出现了一种现象，叫统治者高台墓葬。什么叫高台呢？哎，那反山摇山看上去都是高地啊，把墓埋在像山一样的高地上。大家知道，当周武王大军打进来的时候，商纣王是在露台上点火，而且身上缠满着商朝宫中的宝玉。那到了秦汉王朝，中华大一统帝国的时候，国家最盛大的礼仪就是到泰山去祭，啊，叫封禅。一直到了唐宋元明清都有这个礼，它表明山岳在我们华夏先民心目中的重要性。
2: 那其实我们这一次去到三星堆博物馆呢，我和新凯都见到了非常多造型各异的玉章，其中稷山图玉章呢，它其实属于是边章，但是稷山图当中插在山上两边的其实是崖章，两者的造型并不相同。不同造型的这个玉章，它是不是用途也有不同呢？
6: 在三星堆遗址呢，出土了一些不同形制的章。那比如说第一种呢，我们跟中原二里头相近的一个三星堆的这个崖章。然后第二种呢，就是鱼嘴的这种鱼形章。那第三种呢，我们也有这种平行四边形的，这种边章。其中最著名的一件呢，当属我们的边章之王了，长度呢有1.59米。那推测呢，它的原长可能要超过1.6米。当时。能把这么大的边章雕刻出来，也显示了它这个制玉工艺的这种高超。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三星堆的崖章呢，还作为装饰出现在不同的器物上。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持章的小人像，啊，我们有一件持鸟的立人像的服饰上面也有这种崖章的装饰。在我们朱鼻龙形旗的嘴部，就是口部，也有这种崖章的装饰。可以看出呢，就是章这种器物在古蜀地区不同的表现形式，也为这种章的不同的功能提供了更多的。实物的例证。
3: 到目前为止啊，发现最早的崖章呢是在我们山东龙山文化司马台遗址。那龙山文化的崖章它长什么样啊？
7: 它上边没有翡楞，这是下边有。另外它这个上边两个崖还比较平，显示出了它这个形制的一个早期性特点。为什么要祭祀大山呢？山距离天是最近的地方，祭天祈求农业丰收，祭祀山川在咱们中华大地从早到晚普遍的现象，这是礼出东方的又一个见证。
2: 山东地区的崖章是怎么样扩散到古蜀地区的呢？
4: 我们考古有一个方法叫标图，就是根据出土的这种文物打开我们的地图，从年代最早的到最晚的，按不同的时期标到图上。这一标呢，就把这个罗圈玉、司马台出土的早期的章，然后一直到比方说石卯出的、陶寺出的、二里头出的，接下来咱们三星堆出的、金沙出的，直接飙到香港、飙到越南。随着夏王朝的这个力量的强大，夏王朝文化的传播从中原辐射出去，所以就到了四川，到了这个更广阔的地方。
3: 那接下来的时间要问一下林玲了，你这儿有盲盒吗？
2: 那肯定带了盲盒来了，而且我这个盲盒我觉得真的非常的特别，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了。

0: 这一刻我仿佛穿越到了3000年前的三星堆啊，大祭司您这一身装扮神秘之处尤胜大力人啊。
1: 你看我头戴黄金面具，面具的中心是一块太阳神鸟的玉璧，头顶上是两条青铜神龙，肩甲上是神鸟的花纹，胸甲则是饕餮纹以及各种的兽面纹。我大袖的垂条上又写着生动形象的甲骨文字。作为祭司，我有义务为三星堆文化代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而祭司的职责就是为生民请命，为万物祈福。我在这里也祈愿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永世流传。
0: 通过刚刚这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也让我们对于三星堆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请大祭司回归本位。
2: 那其实啊，我们这一位大祭司的扮演者是一位年仅17岁的同学，他出于自己对于三星堆文化的极度热爱，而且他全身的这些行头都是他自己亲手制作的。想请问一下董馆长，你对于我们刚刚这位同学他制作的这个造型觉得怎么样？
3: 首先是非常的感动吧，因为我虽然看不到他的这个样子，但是我能够想象到他是如何精心专注地去设计制作这样的一件作品。现在呢，根据三星堆博物馆的这个票务的数据可以显示啊，40岁以下的观众都占到了60%，可以感受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进博物馆，而且用他们自己喜爱的方式去展示和传播着我们的传统文化。那我也希望呢，他能够坚持自己的热爱，也再次呢感谢他对三星堆的喜爱。
0: 那现在呢，我们能看到很多的青少年啊，喜欢并且热爱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而且能够大大方方、勇敢地去展示和传播，这是一件特别值得鼓励的事情。在三星堆，我们既可以寻觅到良渚玉琮的踪迹，也能够发现二里头牙璋的铜款，这清晰地表明古蜀文化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在与其他文化交流互融中，成为了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春秋战国时期，华夏大地风起云涌，诸侯争霸，文化璀璨夺目，其中玉文化更是独树一帜。在这一时期，玉不仅作为权力的象征，礼仪的载体，更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4: 刚做了鲁王，外交很重要，那郑庄公是诸侯之长，得攀个高枝儿。
5: 来人，备车，我要去郑国。
0: 还别说，这郑庄公一把年纪了，保养的还挺好，看来他们郑国水土挺养人啊。
5: 庄公，我来看你了。
6: 哟，这不是桓公吗？
0: 庄公啊，今天来是想跟您聊聊咱这鲁郑两国结同盟国的事儿。
6: 老弟呀，听说你是杀了大哥才继位的，这名声可不大好啊。
7: 这事儿怎么传得这么快啊？
0: 庄公啊，别听他们瞎说，都是胡说八道。
6: 结盟也不是不行，我泰山脚下有片地，换你洛阳的许田，陛下如何？
7: 这不合适吧？你那是块废地，我们这可是良田呐。

0: 我也不能让你吃亏呀。我这儿有一枚玉璧，这可是郑国的国宝，送给你了。
1: 送我了？还别说，这玉璧的玉质还有雕工啊，真称得上是传国玉璧。得嘞，庄公，结盟吧。
2: 哟，李桓公，幸会幸会。
3: 庄公幸会。
2: 今儿来山东博物馆也算是旧地重游啦。
3: 那可不是嘛，庄公，你这长得越来越秀气了呀。
2: 哪里哪里啊。
3: 我们俩前面为大家表演那段历史典故，就是郑伯玉璧贾诩田，
2: 是就是用一块玉璧换了一大片土地，虽然有点欺负人的成分，但也足以看出玉璧在战国时期的价值。
3: 那今天呢，我们带大家来到山东博物馆来看的这枚玉璧，不知道是不是当年郑庄公的那一枚。
2: 接下来
3: 跟我们走吧。
2: 走。
3: 原来您在等我们了。
4: 欢迎来到山东博物馆。
2: 您好，
4: 我是典藏部周阿挪。
3: 我们这次来是想去看咱的鲁国大玉璧的。
4: 好，别着急，我们先抬头看。
3: 好。哇，哟，真的是太美了，太壮观了。哎，看到这个我就想到《周礼》当中说，玉可以做六器，那玉璧呢，就是专门用来礼天的。是不是因为这个，咱们才把这个玉璧的造型镶嵌在上方啊？
4: 对，是的，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山东博物馆建筑的形式呢，它就是以一个穹顶和一个主体建筑的方形来组合而成的，就是有天圆地方这种含义。那么我们这穹顶的底部这个玉璧呢，其实它的原型呢，就是来源于我们的鲁固城大玉璧。
2: 这个玉璧其实已经非常震撼了。那真的玉璧到底什么样呢？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了。
4: 那好吧，那我们就一起去展厅去看看真实的鲁固城大玉璧。
3: 好，好。

0: 这件呢，就是我们十大镇馆之宝之一——鲁固城大玉璧。
1: 这枚玉璧是不是就是郑庄公用来交换许田的那枚？
0: 应该不是。我们从当时这个玉璧出土情况看呢，鲁固城52号彝族墓地出土18枚玉璧。从这个玉璧出土的数量来说呢，这个墓主人应该是一个等级十分高的贵族。
2: 贵族用的玉璧啊，那它的材质跟用料肯定没得说。
0: 对，这块玉璧呢，它是由新疆和田青玉制作而成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玉璧呢，透着这个温润的光泽，打光呢它就是微透的。然后我们看这个玉璧刻纹饰的这个部分，我们称之为肉啊。它这个肉部分呢，它有陶锁纹，将这个玉璧分割出了内中外三层纹饰。
1: 您刚才说了一个词儿叫肉啊，那我们现在是把翡翠原石当中这个翡翠的部分称作是肉，那古代人他也有这样的叫法吗？
0: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玉璧刻纹饰的这一部分呢，我们就称之为肉。中空的这部分就孔这个部分呢，我们称之为好。对，尔雅释器记载的就是肉备于好谓之璧，好备于肉谓之圆，肉好若一就是谓之环。
2: 所以我们看的这个纹饰呢，其实是雕刻在这个玉璧的肉上。它这个雕饰是非常繁杂的。
0: 对，我们可以看这个肉上，它这个纹饰分了内中外三层。它的最外层呢是五组合手双身龙纹，中间呢是浅浮雕雕刻出的这个骨纹。
1: 您说的中间的就是
2: 点点
1: 点点点点，这是稻谷的谷的骨纹。
0: 对，是浅浮雕雕出的骨纹。那么骨纹呢，雕琢在玉璧上，它的寓意就是谷物发芽，万物萌生的意思。
1: 说到这儿了，我就想到千百年来我们中国人对于禾下乘凉、十里稻香这样的美好祈愿，也在这一枚玉璧上有非常好的体现。
0: 对，可以这么说。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最外层、最内层这个合手双身龙纹呢，龙呢在古代是一种祥瑞的象征。那么把龙纹刻在玉璧上呢，就是有一种祥瑞吉祥的象征，而且它还有权力的象征。
2: 我刚刚仔细看了一下您说的这个龙纹，这怎么看出它是个龙呢？这眼睛在哪儿呢？
0: 其实它这个龙啊，它是一个手两个身子尾尾相交这样子的龙纹，它是战国时期的一种常见的龙纹雕饰。

0: 就叫何首双身龙纹。
1: 那这枚玉璧其实个头挺大的，我们把它称作是鲁国大玉璧。大就是因为它的尺寸，是不是？
0: 是的，嗯，因为当时这个鲁固城52号墓出土这个玉璧呢，它总共有18枚，嗯，9枚呢在这个墓主人身上，8枚呢在这个墓主人身下，还有1枚在椁室外。但这枚玉璧呢，它是出土的18枚玉璧里面直径最大的，32.8厘米，然后它的孔径呢是11.6厘米，它的厚接近了0.7厘米，所以我们称它是鲁国大玉璧。
1: 我们都知道鲁国它在战国时期并不是一个多么强大的国家，它不在战国七雄之列，但是呢在礼制方面鲁国说自己是第二，没人敢说是第一。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鲁国可以制作出这么精美这么大的一枚玉璧的原因。
2: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一个大玉璧呢，其实不仅仅看它的外形，看它的材质，看它的雕工，我们要通过这一件玉礼器走进我们的古代礼制，来领悟中华文化的历史沉淀。
3: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每一次去到山东博物馆啊，这一抬头都会被穹顶上碧绿色的大玉璧深深的吸引啊，这又气派又恢宏。我就想问一下，在那上班的刘馆长，您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
4: 我和你一样，每次看到博物馆大厅的顶部的时候，都感到非常的自豪。在这个博物馆的建筑设计里面，用天圆地方的理念，从周礼来就在那，就是以苍璧礼天，这是一个从古代到现在的延续发展。
3: 我们先来考一下咱们研学团的同学们啊，看看他们认识几种玉璧，一起看一下，差别太大了啊，只有一个共性，就是圆的，中间有孔。
5: 我觉得一是从风化和腐蚀程度来看，还有就是从纹样的复杂程度还有工艺复杂程度来看，我觉得从左到右的话是越来越贴近我们现在的。
6: 从它这个精巧程度来说，靠近舞台的最右侧的这个应该是汉代。
7: 第一个，它的整个的工艺感觉还很原始，但是也已经能够把整个玉璧的轮廓给勾勒出来了，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比较早期的时代吧。
8: 我们看第一件，它的形态呢非常的简朴，没有什么表面上的装饰，也不出边，也中间也不凸起来，这种比较朴素的呢是新石器时代，特别是梁柱常见的。到了商代的时候呢，器物发生一些变化，中间那个孔边上它会凸起来，我们把它叫有领璧。这有领璧呢分布很广，安阳殷墟也出土过，江西也出土过，三星堆也出过，金沙也出过，云南还有。我有一次在云南博物馆，在一个柜子里看了一堆有领璧，这是商代的特征。到了战国时候呢，它器型有变化，主要是平面上的装饰加强了，经常会出现云纹、古纹或者龙纹，看着更加华丽。那到汉代以后呢，它又变化了，它这个龙啊变得更加流畅。你像这一件，我们这个台北故宫博物院那一件璧的上面还加了一部分装饰，另外它周边还有镂空的这样的工艺，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器物的变化。
2: 说到这个汉代的玉璧，在咱们山东青州出土过一个东汉遗子孙玉璧，那个玉璧跟刚刚看到的汉代玉璧一样，就是跟我们的鲁国大玉璧造型是不一样的。
3: 对，
2: 上面感觉多了一块跟帽子一样的形状。
4: 这件出土于青州的东汉时期的玉璧，上面那一块我们叫出廓，除了一个轮廓出廓，那中间呢自上而下有3个字叫遗子孙。东汉时期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已经完全一致了，除了这个廓就是用来悬挂的，有利于子子孙孙永保用啊，这是一个东汉常见的一个吉祥用语。
3: 这样的玉璧它还是用来礼天的吗？
4: 我认为是有的，让家庭能够繁衍生息，一代更比一代旺，延续下来。
3: 就是这枚玉璧是我和老天爷的沟通的这样一个媒介，虽然我们那句话就是听天由命，但是天你先听听我的。
9: 咱们讲了这么多玉礼器，玉璧现在所知道的应该是所有玉礼器中的爷爷辈，因为它是9200年前小南山那儿，那是小小的也是玉璧。今天我

0: 我们带一个什么平安扣，那实际上就是迷你的。所以我们中华文明最大的特征之一是它的延续性，从9000年前的乌苏里江到我们今天脖子上挂的平安扣，见证着一个漫长的礼制文化的传承，没有比玉璧更好的案例。
1: 我们从小就听和氏璧的故事，李教授你给讲讲吧。
0: 中国最有名的故事叫和氏璧，它传为天下瑰宝，就是一块璧比天下的城池都重要。这个背后是一整套信仰和观念，把和氏璧的故事联系到秦始皇的传国玉玺，你一下就明白了。秦昭王那是秦国的君王啊，拿我秦国的15座城池土地加上人民换你8丈大一块儿，那一般人听了这秦昭王疯了没疯？这是玉是信仰代表天命的，所以到了秦始皇的时候，秦始皇征服了东边的6国，生怕你们6国的臣民不服气，用什么证明我是统一的唯一的天子呢？我用类似和氏璧的材料打造成了传国玉玺，而且只有我一个人能用玺这个字。我这个是天命在这块玉玺的象征里让李斯用篆字写上8个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2: 从过去到现在，咱们的玉璧呢一直被赋予了很多的寓意，比如说是敬天礼器，还有身份的象征，还有很多美好的寓意。那玉璧呢既是时间的忠实见证者，又是文化的有力传承者。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欣赏长乐玉璧。

新石器时代的海外西域器昭示着礼制的曙光突现，两汉时期精美绝伦的齐鲁玉器则标志着礼制步入鼎盛，礼运东方的齐鲁大地堪称华夏文明的璀璨华章。古人有云，器已藏礼，器已在礼，良渚玉琮、稷山图玉章以及鲁国大玉璧这三件玉器串联起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架构起中华文明的礼制体系。玉礼润华夏，玉建造文明。感谢各位馆长、各位专家来到节目当中，也再次感谢研学团的同学们，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遇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新凯。首先欢迎现场的遇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大家好。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今天和我们一起感受佩玉之美的各位专家。从9000多年前，我们的先人在乌苏里江畔的小南山用美丽的石头装点自己开始，玉逐渐承载起中国人对美的追求，对信仰的寄托。君子无故玉不去身，我们把世界的美好带在身上，一方方美玉在映衬涵养品格的同时，也记录着世事的变迁，成为大时代与小人物共同的缩影。今天就让我们跟随不同时代的君子佩玉，感受他们在时光长河中的熠熠光彩。接下来有请三位馆长分别登场。首先有请山西博物院副院长张惠国。
1: 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都能在这里得到实证。三晋大地的黄土之下，沉睡着华夏文明最深邃的历史。表里三河，晋国霸业，除了青铜的雄奇瑰丽，还有琳琅的美玉，在秦在礼。
0: 有请湖北省博物馆党委副书记王先福。
2: 荆楚之韵，斗转星移，亘古至今。楚玉之美，不拘一格，浪漫独特。请跟我一起走进湖北省博物馆，穿周楚之平乐，乘江界之遗风，聆听流传千载的金身玉阵，感受浓缩万年的玉石印记。
0: 接下来有请山东博物馆党委书记、馆长刘延长。
3: 从龙山文化让礼制以玉的形式具象化开始，这片充人上亿土地便在时代更迭中见证着中华礼仪走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境界。碧侯于鲁，巍巍煌煌，今天让我们走进鲁王。
0: 今天咱们啊，先去看3000年前的西周，看看时光链接起的204块玉片组成了怎样的世界。

最初，玉是先民们与天地神灵沟通的媒介，后来他褪去了神的光芒，穿上了礼制的外衣，成为了贵族所执的器具，君子所戴的佩玉。既然君子无故，玉不去身，那今天就让我们回到3000多年前，找寻古人身上环佩叮当的玉片当中所封存的时光，走。

0: 所找的线索就在这里面。嗯，你好，刘涛老师，我是山西电视台的主持人殷欣。
1: 殷欣老师你好。嗯、啊，你说线索就在这里、啊，难不成我要找的线索就藏在这个晋祠当中吗？
0: 还真是。晋祠呢，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祠庙建筑群，这里集建筑、园林、雕刻、壁画、碑刻艺术等等于一身，可以说是文化遗存特别的丰厚。嗯，那你知道晋祠是为谁而建的吗？
2: 我知道了，原来我要找的这件宝贝是晋国的宝贝。
0: 哎呀，增明了。
2: 你什么意思啊？
0: 太厉害了，关键词提取正确。晋祠呢，最初就是为了晋国的第一任诸侯唐叔虞而建、嗯、可是这唐叔虞又是何许人也？
2: 这唐叔虞又是何许人也呢？
0: 这就和电影《封神》有关了。他是里面姬发的庶子，原名呢叫做姬。

0: 后来被哥哥周成王分封到了堂弟，堂后来又改名为晋。
1: 所以说他应该是封神当中姬发的儿子。
0: 对喽，今天你要找的这件文物在电影里面也是多次出现。
1: 是吗？
2: 小麻呢？到了，
1: 到山西博物院了。
2: 没错呀，因为晋国的这件宝贝，它并不属于哪一位王侯，而是属于一位喜欢美玉的美人。
1: 那咱还不赶紧去找找啊？

0: 颜色好漂亮，现在都很时尚。
1: 对，
2: 两位主持人，你们好。
0: 哎，你好，刘琳。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山西博物院的讲解员刘琳老师。
2: 你好，两位老师在这里找的有眉目了吗？
1: 山西博物院的这个玉啊，有点太多了，然后搞得我们是眼花缭乱的，都看的不知道找什么了，
0: 没有头绪到现在。
1: 对，
2: 有一句古话说啊，美食有灵，礼仪有章。在商周时期呢，像这样的组玉佩已经开始逐渐流行起来了，主要是由玉皇作为主饰，同时呢还会出现有玉制或者是玛瑙制的珠管连缀而成。最震撼的也是目前全国发现西周时期规格等级最高的一套玉组佩，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套晋侯夫人玉组佩。
1: 这真的是一组玉组佩哈，感觉它比我还高呢。
2: 是的，这一套玉组佩它是由204块玉件组合而成，在它的展开长度来看的话，有达到2米左右。在整套组佩当中呢，居然有出现45件玉璜，并且呢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是有玉衡、玉冲牙、玉管，还有绿松石珠，还有玛瑙管等等。在发现出土的时候呢，这套组佩是覆盖在墓葬主人身上的，就从脖子一直覆盖到了脚踝的部位，可以说是极尽的华丽和闪耀，
0: 从头到尾的精致、高奢和高定。而且看已经经过3000年，现在我们看到仍然是色泽明艳、玉质莹润的状态。
1: 刚才你也说到这上面有很多的玉璜和玉冲牙等等的，我还发现了有很多小动物纹饰的一些玉佩。
2: 这一组玉组佩呢，里面还会出现有象征礼敬天地的阴刻凤鸟纹、兽面纹，还有神人纹，而且还有我们能够共情的人性。比如说我们看向下方这里有出现2只大雁，商周时期大雁是非常为人们所看重的，而且呢根据周礼记载，雁是6禽之一。周代的士大夫阶层在婚礼的时候会采用纳采以宴的礼仪，大宴也就被赋予了象征着忠贞守信以及象征美满幸福的生活。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小细节啊，两位老师要猜一下，在大宴的旁边有一种小括号，它也是一种动物，是什么？二位猜一下看看。
3: 你看它一节一节的，像不像我们见的那种毛毛虫、小虫子？
2: 它其实是玉蚕。这一方面说明在西周时期丝绸的已经是纺织工艺已经是很成熟了啊。第二点，蚕可以破茧重生。作为藏玉当中的这么一个动物的造型出现了，我们可以体会得到3000多年以前人们对于灵魂永生或者说是重生的一种美好的愿望。
1: 你看，从这个天地万物到你我的世界，感觉这位夫人是把整个世界穿在了身上，然后也戴在了身上。但是还是有一个问题，它是真的是就是套在脖颈里边这么穿过去的吗？
2: 玉组佩的佩戴方式主要有这么几种，第一种呢是在颈部去悬挂，就比如说呢，我们挂在颈部，它的主体部分会垂坠在胸前和腹部，形成自上而下的垂坠装饰。还有一种呢是肩佩，也就是佩戴在肩部，珠串会洒落，会铺洒在这个胸前的部位。还有一种呢就是腰间细挂，作为腰饰的一部分。我们都知道玉组佩呢，可以说啊是作为西周礼制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代表着地位、身份，还有美好的品德。它同时呢，还有另外一种重要的作用，就是节步，规范人们的行走姿态。
3: 叮当环佩戴一身，然后走起来，那步子也迈不大，手也不敢伸展，这得走多慢。

0: 哎呀，就是
1: 你刚才可能还是有点快。
0: 对，这个笔直的笔挺，就是慢慢小步挪。
2: 佩戴组配的时候啊，就要求仪态端庄，步伐徐缓，这样呢，玉组配才能传出非常清脆的、有节律的悦耳的声音来。如果玉声是乱的，那说明佩戴者礼仪不佳。
1: 能有这样几组玉，说明这位墓主人他应该也是很尊贵的啊。
2: 没错，这套玉组佩呢是出土在我们山西曲沃县西周晋侯墓地当中。那这里呢可以说是晋国的皇家园林。在90年代初的时候，考古工作者在晋侯墓地开展了抢救性的发掘工作，其中呢就发现了62号、63号和64号这三座大墓。这三座大墓组成的是一夫二妻一穴合葬墓。那在整个晋侯墓地的发掘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有9组19座晋侯及其夫人墓葬，那么一夫二妻的合葬墓只此一处。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点，就是这套玉组佩的主人是一位女性，我们说她是晋侯的夫人嘛，这位夫人从墓葬的规格上来看，居然是要高估了她的丈夫，也就是晋穆侯的墓葬规格。这座墓葬当中出土的随葬品有多达4280多件，其中呢就玉器这一个部分出土数量就达到了800件。在它的椁室西北角，我们还发现了一个锈蚀成粉末的青铜小方盒，方盒里面分3层，装满了各种的小玉件，比如说有玉人、玉熊、玉鹰、玉鹿、玉牛，还有玉螳螂、玉枭、玉马等等，都是它的收藏品。
3: 真好看，看每一个都特别的生动，这么多的玉制的小手办，感觉到这个晋侯夫人真的是一个美玉发烧友。
2: 是的。
1: 这大概就是对玉独有的钟爱吧，他才带着这么多温润的石头回到了冰冷的土地当中。行走3000年的时光，缠绕的龙、振翅的雁、鱼的沧海和蚕的桑田都汇聚到了一个地方，流经生死和朝代的更迭来到我们的面前。佩玉锵锵，把世界的美好带在身上。
4: 玉界文明，玉界华夏5000年，佩玉锵锵，把世界的美好带在身上。看到短片之后，我就觉得山西是被时间偏爱的这么一片土地啊。
5: 我看到过这样一种说法，说是山西从这里走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提法呢？
6: 上世纪70年代末，我们发掘了天马曲村遗址，而且呢，在90年代的时候，我们又发掘了北赵的晋侯墓地。晋国或者说是晋文化是从这个天马曲村遗址、从晋国故地衍生出来的、发展出来的。
7: 晋的封呢，一开始封只有30里，是吧，张院长？
6: 对，
7: 也是个很小的地方。但是后来为什么山西的简称给了晋这么个小国呢？那是因为唐同业封地的那个叔虞啊，后来他的后代接管了晋这个国家，叫侯于晋，到晋做了侯了，所以就改唐为晋。香港有一年发现了一个青铜簋，那个青铜簋上有几个字，就记录了这个事儿。所以自此之后，我们才知道原来本该山西称唐，后来就变成了山西称为晋。我是在晋国的这个始封地曲沃实习过的，所以我很遗憾，1984年我在曲沃发掘的时候，那个时候晋侯墓地还有他夫人的墓葬没发掘出来，所以我错失了晋侯夫人。礼书上讲的是天子，就九皇祖配，那么诸侯七皇，比方说虢国墓地的2001号墓，它就是七皇玉祖配。但是呢，像63号墓这样的，那么多玉皇组合在一起，就比较费解了，戴起来是非常非常重的，因为我也戴过，所以我认为这种玉组配只有在特殊的场合才能使用。
8: 这么重视用玉的这种礼制，那我就想知道为什么晋侯夫人她在这个入土之后可以有45件玉皇来陪着她，天子才9皇，是因为天子看不见就不会怪罪她吗？
6: 有可能它是几组不同的玉组配，因为它在身上叠压着，后来呢可能把它弄成是这么一组了。我们从玉组配来看，它上面有这个绿松石的串珠，下部是没有的。但是不管怎么说，63号墓主人应该是与众不同的，推测他应该是晋穆侯的

0: 夫人去世了以后，他又续娶了一位夫人，他的儿子就晋文侯，作为国君以后，地位和影响力应该是在当时有了一个非常大的提升。我们过去有句话叫母以子贵嘛，他就获得了大量的陪葬的这种玉器了。
1: 你想那些词儿，白玉无瑕，冰清玉润，作为翩翩君子的你是不是也心动了？
2: 我找唐教授借一套。
1: 你如果想要佩玉的话，可以跟着我们张院长一起重返三晋大地啊。
2: 虽然文物啊不会说话，但时间掷地有声，那即使几千年过去了，相同的玉声却依然在回响，玉人的舞姿也是依然婀娜。

玉就像是西周在青铜之外留给时光永恒的礼物。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去到战国时的楚地，看看当时玉世界的扛把子是怎样一件绝世瑰宝。

0: 如果说早期的佩玉审美当中还存在着礼制的规范，那么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制玉技术的进步，玉器的题材和制作呢都已经开始起飞了。那今天呢，就让我们继续开启寻玉之旅吧，看看君子身上的佩玉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在武汉，过早是每一天最有仪式感的开始，就像过年过生日一样，可见人们对于它的重视性。早上起来吃一碗武汉热干面，让我们开启寻玉的一天。
1: 你吃个热干面就过节了，老子2000年前就吃玉了。

0: 好不好听？我的交响乐团。精不精美？我的保温壶。扎不扎实？我的酒桶。哎，你们俩还不去看我的美鱼啊？
1: 哎，刘科，这里。你好，我是湖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贾涵怡。那今天呢，就由我带你一块去寻觅。
2: 涵怡呀，我终于找到你了呀！总有一个声音提醒我一。

0: 要找到韩姨，说韩姨知道从哪里能够寻得到宝玉。
1: 你来咱们湖北省博就对了，咱们湖北省博物馆呀有非常多的宝玉，但是玉器界的扛把子仅此一条。
0: 一条。
1: 今天啊，我也是请到了咱们湖北省博物馆的程春教授，跟我们一块儿去寻玉。
0: 你好，陈教授。
2: 你好。
0: 那接下来麻烦您带我们一块儿去寻找宝玉，好吗？
2: 好的，
0: 走
1: 走。
2: 这就是曾侯乙墓出土的十六节龙凤玉挂饰，
3: 金不金子，这就是我的活宝。
0: 这太富丽堂皇了，陈老师，它是活的吗？我的意思是说，它是不是活动的？
2: 对，它是活动的啊。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多节活环套链玉佩，它是用五块玉料雕琢成可以活动卷轴的十六节。每一块玉料呢，可以雕成两节、三节，甚至四节、五节，对谱而成，切而不断。没有切断的这个连接处呢，雕琢各种固定的或者是活动的小环。最后呢，再用三个活环和一个玉销钉，将它连接成这样的长长的大龙。嗯，
0: 这里边还有一个工艺叫榫卯结构，对吗？
2: 对。是在这个三个带有擦销的活环，这个活环的开口呢，用一个十字形的擦销合成的，在侧面用一个销钉将它固定。
1: 没想到在2400多年前，咱们的工匠就能让这么坚硬的玉做到环环相扣，而且还都是活环。这个玉是什么材质啊？
2: 新疆和田玉，青白色的。工匠呢充分地利用它的空间，在上面透雕雕琢出各种的龙凤蛇，细部用阴刻线刻画它的局部鸟的翅膀、龙和蛇的鳞纹。
1: 刘科有个问题想问问你，这上面有多少条龙，有没有挨个挨个数过？
0: 陈老师说这是十六节挂饰，然后按照古人比较讲究推崇的是对称原则来说的话，应该是16×2=32，
2: 非常接近。
0: 64×128。
2: 这个挂饰上雕琢有37条龙、7只凤和10条蛇。每一条龙和蛇，古人都用阴刻线，非常细致地雕琢了鸟的翅膀、龙身上的鳞纹。它的设计呢，也非常的对称、和谐。
1: 这一头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玉璧，上面的雕刻也像您说的，非常的繁复。这么重的玉，应该挂在脖子上挺重的吧？
2: 这件玉挂饰呢，它是在1978年曾侯乙墓出土的。那么出土时呢，它是放置在这个墓主人的头部。那么有专家就推测，它可能是放置在官帽上的玉缨。
1: 我觉得曾侯乙应该是一个极繁主义者，像我们看到的这个玉饰，还有出土的这个青铜玉盘，都是极其的繁复。我觉得现在用 3D 打印的技术都不一定能够完全的复刻出来。
2: 曾侯乙墓除了这件十六节龙凤玉挂饰以外呢，还出土了同样用活环工艺制作的4节龙凤玉挂饰，另外还出土了战国时期的主佩当中经常使用的玉璧、玉璜。另外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是，在这个曾侯乙墓还出土了有10件没有雕琢的璞料。这个璞料出土就说明曾侯乙在他生前是有一个专门为他制作玉器的玉作坊。
0: 今天可以说来到湖北省博物馆的不虚此行，我们在陈老师的带领下，就让我们看到了工艺惊人的玉器，还有一钟双音的巨型编钟，还有全世界最早记录28星宿的名称的衣箱啊，还有保温箱啊、烧烤盘啊等等等等。可以说呢，我们一定要感谢一下曾侯乙，让我们2400年之后再次感受到了古人的高精尖的生活，感受到了先人的智慧。
3: 哎，不客气了，常来看我哟。
4: 玉界闻名，玉界华夏5000年，曾侯乙还挺好客的，我有空一定去湖北看你啊。哎，阿姨，面对这条玉世界的扛把子，你是什么感觉？
1: 可以用震撼两个字形容了。
4: 的确如此。那大家对于曾侯乙的青铜器应该都不陌生啊，像历史课本上我们就学到了中国古代乐器之王曾侯乙编钟，它证实了我们的中国的音律啊乐理远超同时期的古希腊，包括2008年的奥运会开幕式演员们击缶儿歌，也是借鉴了他们的冰箱铜方剑缶。但是没有想到

0: 他们的玉器也是那么的精致华美啊！赶紧听我们的王馆长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曾侯乙呢是战国早期一个诸侯国曾国的国君，姓呢实际上跟周天子姓是一样的，都是姬姓，名字就叫乙。他的墓葬之中发现了青铜、漆木、金玉等各类文物，大概有15000多件。那么其中呢，玉器就有300多件。

0: 这个角度去讲最先进的卓玉水平。
1: 说到那个活黄相扣啊，我就想起一段回忆，当年曹操墓发掘完了以后，受到社会的很多人的质疑，那个龟星石牌上面写着魏武王常所用葛虎大戟，后面不是套了一个青铜的一个环吗，也是环环相扣。但是呢，很多人说曹操那个时代怎么可能做出环环相扣呢？你看到今天这文物用环衔接这个概念啊，其实还能更早，江西新干大圆珠山墓出土了一件这样的器物，这个叫蹲居嘛，蹲居在地上，双手向前，腰部其实长着翅膀，然后头部有一个鸟，你看到没有，这个鸟稍微抽象一点，
2: 对，
1: 后面串了三个环，成了三环三串，这个就是最早的能见到的这种环的实物。也就是说咱们湖北曾侯乙墓那一件绝世精品，它的源头还可以追到商代。
3: 玉的密度是非常高的，然后它应该也是非常重的，这么重的一个玉环挂在脖子下边当帽带，应该很重吧？
1: 那肯定很重，它除了生前在特殊场合用之外，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它们有可能是藏玉。
2: 王馆长，就是有人说曾侯乙是咱们馆里啊这个个人标签最多的一个，
4: 那么这个答案呢可以通过我们带来的盲盒里面的去找。
2: 哎，盲盒开启之后，很多朋友一眼就认出了里边有网红文物铜镰镜大虎小神兽，那么小小的小神兽托举的竟然是这样的一个千斤重量，特别的有意思。
4: 曾侯乙墓里面出土的大量的这些文物也代表了曾侯乙他的日常生活的艺术水准。有人曾经开玩笑里说曾侯乙就是我们湖北省博物馆最大的股东，精致的簸箕它的文物是摆满了整整两个大的展厅，是湖北省博物馆应该最大的一个展览，它的面积将近4000平方米。如果说没有曾侯乙，可能就很难去看到战国时期楚地那么鲜活的生活场景的一种再现。
1: 他活着的时候他还是个吃货，就他储酒的那个大缸啊就高1.3米。问题是他喝酒的时候他讲究品质，他有一个尊盘叫曾侯乙墓尊盘，这个尊盘的底下是个盘儿，这个尊是给套入其中的，也就是尊里头装上酒，这个盘里头要么就装上温水热水，要么就装上冰块、那么温水它就热酒，冰块它就喝冰酒吧。他吃的东西你看他还要吃烧烤所以他有烤炉的是吧，对，就这个带链条的烤炉
2: 我听说曾侯乙的他的墓葬当中甚至有玉器是放在嘴里的，以肉的以动物的形式是吗？
5: 实际上就是古代的一个这个丧葬礼中的一种饭函。这个曾侯乙他嘴里放那些东西啊实在是太厉害了，6头牛这个4只羊3头猪还有啊3只鸭3条鱼2条狗是吧，加起来有21个，好家伙21个动物地地道道的吃货。多大的嘴才能盛这些东西啊？其实这些玉器啊都非常非常小，就像黄豆一样这么小。这个最大的一个2.1厘米×1厘米×0.2，那是这个中国微雕的一个鼻祖。
6: 那个饭函啊，让我想到了《西游记》里边猪八戒说过一句话，他说：“莫要口里摆菜碟儿。”他当然他那个话的意思是说，你不要给我做了承诺之后，然后不兑现来哄我啊。这个曾侯乙的这个嘴里真是口里摆菜。菜碟儿啊，摆了那么多。
2: 就是说，要作为一个吃货的话，其实第一，你的生活环境要安逸，实力要够好，你才有资格去享受生活，去享受这些精美的玉器，享受美食。
4: 通过考古发现，结合传世文献，我们也知道曾国是青铜器上面的铭文里叫曾国，它跟文献中间的隋国是同一个国家。春秋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次叫吴楚之间的一个战争，当时吴国联合蔡国和唐国的军队，实际上把楚国的都城郢都攻下来了，但是楚昭王出逃，然后隋国或者是曾国的国军救了他们，所以楚国在灭掉了其他很多诸侯国之后，唯独把曾国或者叫隋国留。

0: 活了下来。所以曾侯乙在去世的时候，在他的曾侯乙编钟中间最核心的或者占 C 位的那件钟是伯钟，就是楚惠王送给曾侯乙的宗庙之器。4月17号，这个曾侯乙编钟已经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
1: 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有一些问题想要考一考在场的各位同学们。
2: 请问随和这个词最初是指 A 一种性格， B 一种态度， C 两种宝物，请选择。好，上面的同学。
3: 我认为是 A， 随和是一种性格。
4: 我的答案是选 C， 两种宝物。
2: 那接下来让我们共同看一个短片。
5: 先生，您说随和是极好的品格，可这词听着就像没什么主见。
6: 最初随和是两件稀世珍宝，随侯珠与和氏璧。随侯珠的故事始于人，
7: 停车速去查看，取我随身携带的伤药来，小心敷上，用干净的布帛包扎。
6: 随侯人心，不问贵贱善恶，见伤而救之。
5: 所以随侍人心是顺势而为的善举。那后来呢？
6: 数月后，那蛇涎一枚能在夜间光照如明月的宝珠献于随侯，名曰随侯珠，象征因人心所获的至宝。
5: 哇，好神奇的珠子。那和氏璧呢？
6: 便和慧眼识珍玉，知其价值连城，虽遭酷刑，失双足，几次献玉，其信不疑。这是和的精魂，守本真之心，不为磨难所屈。后来新君即位，闻便和抱朴弃于荆山之下，感其至诚，良公卓之，得和氏璧。
5: 我明白了，随侯珠代表人心随缘的善，和氏璧代表慧眼坚韧的真。随和不是软弱跟随，是人善与坚韧。
6: 珠联璧合，方为随和。

0: 咱们中国的这些词，实际上它有一个演变变迁的这么一个过程。今天的随和并不等于最初的随和。那么最初随和确实就是两种宝物，指的就是随侯珠和和氏璧。
1: 和氏璧找不到了，那随侯之珠能找到吗？
2: 箭矢当中有没有随侯之珠呢？有很多人就推测，就是我们曾侯乙墓当中的蜻蜓眼玻璃珠。在王充的《论衡》里面，他就说这个随侯是以药作珠，金药如针。汉魏的时期，他们把玻璃称为药玉或者药琉璃，很有可能哈，这个随侯之珠指的就是我们现在能够出土看到的蜻蜓眼玻璃珠。
1: 好，谢谢，谢谢您。
3: 随珠金玉也印证了荆楚大地源远流长的玉文化，好像一切都是一个闭环。玉也是青铜之外荆楚先人们留给时光永恒的礼物。
4: 曾侯乙所处的时代群雄并立，百家争鸣，世界主要古文明都达到了巅峰，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轴心时代。看完了瑰丽精致的战国楚玉，让我们再去感受一下大明风华背后的皇家威严。
5: 正是因为有了战国时期高超的制玉技术，卓越的设计理念，才有了后来的汉玉天工。到了唐宋，在开放包容多元文化互通的环境之下呢，玉器开始充满着意趣和风雅。到了明代，文艺范儿小清新的玉器呢，开始变得粗犷和简约起来。那接下来就让我带您一块儿去看一看。你好，韩老师。
6: 你好，刘科。我是山东博物馆典藏部的韩敏敏，今天就由我来带您一起寻玉。
5: 今天呢，我

0: 我要寻找的是九流冕。对于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们来说呢，这种冠冕啊，应该也不是很陌生，因为在很多的电视剧当中，尤其是宫廷剧当中，是经常见到的。
1: 像您在影视剧里看到的皇帝冠冕，它就是一个道具，跟真实的流冕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0: 接下来请韩老师带着我一块儿去寻找一下真正的九流冕到底长什么样子的，好吗？
1: 可以
0: 吗？
2: 辛弃疾。

0: 觉吧，和我书上或者是电视剧当中看到的也差不多。
1: 冕旒呢是有严格的使用规制的。首先我们说什么是九流，冕冠之制呢始于周朝，到了明朝呢，明太祖朱元璋对冕服之制做了重新规定，只有皇帝、太子、亲王及郡王才能使用。皇帝用的呢是十二流，太子和亲王用的是九流，郡王使用的是七流。
0: 按照您刚才所说的，像我们今天寻找到的就是九流冕，它应该就是太子或者是亲王所佩戴的。
1: 是的，这件九流冕呢是在州城明鲁王墓出土的。这件九流冕的主人呢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个儿子朱谭。朱元璋呢非常喜欢这个孩子，在他刚出生两个月的时候就封他为鲁王。等到长到十五岁的时候呢，朱谭呢就来到他的封地兖州做亲王。这个孩子是非常喜欢诗歌，然后又礼贤下士，是一个博学上进的好青年。但同时呢他又迷恋长生不老之学，终日的焚香诵经，然后修炼丹药服用，最终在其十九岁时毒发伤目而亡。然后朱元璋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呢非常恼怒，送了他一个恶谥荒，也就是鲁荒王。
0: 这个孩子也是比较荒诞的。
1: 是的。
0: 那最后的时候，为什么鲁荒王还能够拥有这次机会佩戴上这个九流冕呢？
1: 朱元璋虽然非常恼恨，但同时又非常疼爱这个孩子，专门委派了刘伯温看风水找墓地，最终呢在山东州城境内的九龙山南麓选择了这块风水宝地，并按照极高的规制来给他修建了陵墓。鲁荒王墓室啊所在的地宫距离地表足足有26米深，要经过两重巨大的石门才能进入它这个墓室。这个石门呢每扇门上都有981颗门钉，这在明朝只有皇帝才能使用这样的规制，可见朱元璋对这个孩子是非常疼爱的。在1970年春到1971年初的时候，山东省博物馆的考古队呢对其进行了科学的考古发掘，使得尘封在地下500多年的珍贵文物才能展现在我们大家的面前，珍藏于我们馆内，其中就包括这件九流冕。
0: 其实我们现在看见的这个九流冕，你看前后都是有这种玉珠的，这种玉器的话在这个冠冕上有什么讲究吗？
1: 您像看咱这件九流冕，流板的正下方有一根青玉横，是青玉的，然后玉横的两端呢又各自悬挂了一个青玉圆珠，每件流上有9颗玉珠，前面是81颗，后面是81颗，总共是162颗。
0: 它这个玉珠的颜色还是不一样的。
1: 现在这件九流冕是分5种颜色，赤白青黄黑，它分别对应着五行当中的金木水火土，代表着这个天人合一。
0: 你看前边遮挡的这有点严实，会不会遮挡视线呀？
1: 咱就要说到这个冕旒的作用了，它有一个作用呢是可以遮挡部分视线，象征着帝王可以洞察大体，容忍小的瑕疵。还有一个作用呢是通过玉珠的晃动来提醒佩戴者要牢记自己的身份，要专注于国家大事，非礼勿视。咱再看这件九流冕的檐板呢，它是前低后高的，代表着帝王呢虽然身居高位，但也要能够低下头来倾听臣下的谏言，象征着帝王要有谦恭的美德。样式上呢它是前圆后方的，代表着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和天尊地卑的等级观念。
0: 可以说呢，通过您的讲解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一顶冠冕背后蕴藏着太多的寓意了，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和见证到了历史的变迁还有时代的更迭，同时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千年的礼制还有大明的风华。
2: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在山东寻宝的话，你怎么偷懒了？
3: 我得留在家里好好的研究一下咱的九流冕，好给我们研学团的同学们出一道难题。
2: 你怎么上来就给大家出难题？
3: 来，我们先看大屏幕。在九流冕的檐板下方有一颗青玉的圆珠，它是做什么用的呢？
2: 好，谁知道？你来。
4: 我觉得这青玉圆珠应该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而且还具有装饰作用。
2: 听上去很有道理，但又像什么都没有说。
5: 这两个青珠呢， 据我们那个考古研究啊，结合文献记载，叫冲耳珠，冲就是填充的冲，就是把耳朵堵住，就是意味着让亲王让皇帝要充耳不闻。
2: 充耳不闻这个词也就从这颗珠子开始的是吗？古书上有记载吗？
6: 有一个字哈，它是左边是个王字旁，右面是个真假的真。这个字有意思，左边那个王字其实指的是玉，右边那个真其实指的是 C， 就是这个东西就用那个字，这是古书里的记载。你像这是明代的，如果再往前翻2000年，翻到《诗经》那个时代，其实也有这样的东西。《诗经》里头就提到过，有非君子，充耳珠盈。他说的就是他用好的珠子来做这个充耳，然后来表示自己的身份，所以他放在九流冕上也是一种规格高的一个表示。
2: 对，但是我有个问题，就是不想听什么话你才把耳朵堵起来？
5: 中华传统文化几千年传下来就是民为邦本，那王权神授，那他代表着上天来统治国民的，那他就得以身作则，做得好的，那就是说不能听信谗言，要引领带动啊，昭示天下，从理智上要规规矩矩、规规范范，还有一个示范的作用。
6: 我觉得中国古代的人啊，特别喜欢在帽子上、配饰上、衣服上做文章，尤其帽子上。你看那个早期啊，这些红山文化，这个林家汤文化、石家河文化，它那个帽子，它都是要么就戴这种叫介子冠，中间高起来一点点，要么就戴那个叫羽冠，这叫冠。到了商代的时候呢，戴高冠。你比如说三清堆现在出土的那个青铜立像，就戴一个这样的冠，中间分开。还有的冠呢，就很高，特别高。几年前江西人脖子上的大墓里头又出了一个，就是一个越人，戴个特别高的冠。所以我们才叫正衣冠嘛，一直下来。
2: 所以说，我们山东博物馆的这件九流冕保存的这么完好，出土之后呢，也给我们的这个史书上记载的这种礼制呢，提供了非常有力的实证。
3: 在咱们的湖北的梁庄王墓里面，也出土过早期的明代的冕冠，是不是？
7: 因为它出土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冕冠上面就是顶上的那个岩板呢，跟这个冠卷，实际上它已经是腐朽了。那么，我们就依据鲁荒王的这么一件冕冠，对它进行了复原。那么我们梁庄王的这一件冕冠呢，出土的时候，这个它只有140个珠子，同时呢，柳珠的颜色比龟雉中间的五种要少一种。
2: 这鲁荒王和梁庄王虽然他们分封的地方相距有点远，但是他俩是亲戚啊，是不是？
7: 鲁荒王呢是这个朱元璋的子嗣嘛，梁庄王是明成祖朱棣的直系的孙子。
2: 梁庄王管鲁荒王要叫什么？
5: 梁庄王
7: 叫爷爷，差三辈儿，叔爷，叔爷爷。
2: 刚才我们讲到战国的诸侯王曾侯乙戴的是这个高冠啊，那古代帝王之外的男子，他们要戴什么呢？
8: 叫千年礼乐归东鲁，万古衣冠拜蜀王。我们中华民族啊，这个被称为啊这个衣冠上国，是吧？礼仪之邦。在孔子的这个学术体系中啊，他有一个词叫成人，这个成人啊是指的人的内涵的饱满。

0: 一个人啊，在慢慢成长的过程中啊，他变成了一个有德行的人，才算一个人，才算一个成人。古代的家官礼啊，它实际上对人的一种提醒。这个官礼一般是三家官，第一道官很简单，是个织布的官，举行完以后就扔了，表达的是一个孩子从小走到今天，成人了，一个阶段结束了，从今天开始，那你和以前不一样了。这是第一道官。第二道官啊，就是皮弁，皮弁就是武士的帽子。武士的帽子啊，表达的什么呢？是吧？你要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你必须进行打拼，幸福的生活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所以这第二道官，第三道官就是今天我们谈的，像玉官，实际上就是雀弁，雀弁就是官帽。官帽它表达的是啊，一个人如果加官以后啊，你就必须明白要承担起应当承担的家庭责任和社会义务。所以从周代开始啊，那些士人非常重视自己的官。孔子的弟子子路，子路临终的时候啊，那时也不免官，所以啊，最后临死的时候啊，把那个帽子戴正一下。其实呢，就是说他有一个深刻的背景，在良渚文化实际上就发现了这个玉官。他那个官啊，把那个发髻卷起来以后啊，有那个眼儿，有那个毛，然后插进去，最后啊，用梳头的梳子那种状况把它戴起来。所以你像孔子当年啊，有一句话，自行苏修以上，未尝无悔焉。很多人说啊，这个苏修是收学费，其实孔子强调的啊，这个地方不是收学费，实际上强调的是梳发修饰。梳发修饰啊，其实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不能再披头散发的去上学了。
1: 那玉官加身，气质肯定是不一样了。那刘馆长呢，今天也是带着盲盒来到了我们的节目。

0: 就是根据土材墓出土的一些珍贵文物的这个形制、一些文化元素，我们做的文化创意产品。因为土材墓出土了这么多的珍贵文物，1000多件，除了刚才这个九流棉、皮鞭，还有朝服、服装，这保存的都非常好。还有明代的家具，这个墓葬出土的众多的文物，对研究明代的历史都开了一个先河。包括他墓葬里边还出土了这个唐代的这个琴，还有宋代、元代的书画、玉带。啊，这证明了何文献帝的相呼应，证明了朱檀从小确实是很有才气。
1: 回望今天的溯源之旅，我们跟随晋侯夫人玉祖佩、16节龙凤玉挂饰、九流冕，感受了前人佩于胸前的体纹，冠于发端的高洁。人们把对天空的向往、对生命的舞蹈，雕琢成玉珠玉片，汇聚到一个人的身上，再穿过时间，通过一块块玉石彼此连接。而在下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共同见证深埋了万年的美玉，在工匠的雕琢之下，又将以何种形态承载时代的更迭和时间的记忆。我们再次感谢各位馆长、各位专家的到来，也谢谢我们的研学团，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中国玉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新凯。首先欢迎玉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你们好。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带我们一起研究卓玉之道的各位专家。古人用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来比喻人们只有通过学

0: 学习和磨练才能够成才。习近平总书记也曾引用这句话来勉励年轻人，在学习阶段一定要把基石打深打牢，求真理，悟道理，明事理。而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卓玉成器篇，溯源玉石中的雕琢之道，人生中的成器之理。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各位专家，你们首先想到的会是什么？
1: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诗经里的这句话是形容君子的品德的。
2: 我们也常常讲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就是不同品类啊，不同质地的美食都可以为之玉，而且呢外来的其他的开放的包容的品种可以来消解我们这块石头上面缺点和错误。
3: 我想到了一部南宋的小说，叫做《碾玉观音》。那么这一部小说里边呢，它有一块非常好的羊脂美玉啊，但是它的形状不太好。郡王呢想把它雕成一个器来献给皇上，那就招来他手下的玉工们来讨论，我们应该把它雕成什么。那有人就说啊，我们可以把这一块玉雕成一副劝杯啊，还有人说我们可以把它雕成一个摩喉罗啊。什么是摩喉罗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大宋版的芭比娃娃啊。那这些器物可能送给皇上都不是那么合适啊，所以后来是有一位叫崔宁的玉工，他有一个很好的点子。他说这块玉啊是上小下大，我们比较适合把它雕成一个南海观音的形象送给皇上，所以后来的确就这样雕了，也使得龙颜大悦。所以在这个故事里边，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同样是一块美玉，但是我们用不同的思路，不同的切磋琢磨的方式，可以让它成为完全不同的器。
0: 好，谢谢谢谢三位。玉料的种类繁多啊，他们曾经被雕琢成怎样的珍宝呢？这期节目呢，我们就一一为您介绍。我们的各位馆长也要给出我们答案。首先，让我们有请的是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副馆长王丽。
4: 绿松石托起龙的脊梁，七孔玉刀闪烁着王的光辉。3800年前的宫阙遗址升腾起华夏第一缕王朝的曙光。中国第一条井字形城市主干道网记录着夏都的光荣与梦想。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在哪里？偃石二里头给您答案。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定州博物馆馆长齐增林。
5: 九州咽喉，燕赵之地，古老的定州静立在3000年时光中，守望着岁月的馈赠。从中山古国的雄浑气象，到汉家陵阙的瑰丽遗珍，定州博物馆的每一件器物都是穿越时空的文化信使。走进它，便是翻开千年古城的记忆长卷。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天津博物馆副馆长马驰。
6: 商周礼乐之光，唐宋诗画之韵，明清烟火之气，浓缩于这座古今兼容的世纪之窗。这里，建筑是凝固的乐章，艺术是历史的呼吸，无论梁山漆器还是江南风华，都映照着荆门海纳百川的胸怀。
0: 在我们中国，玉器从来都不是一件单纯的装饰品或者实用器物，而是既以载道，承担着它的历史、社会和哲学功能。而今天我们要说的这第一件玉器啊，就用它闪耀的寒光，见证着一个王朝的兴起。

如果沿着时光继续回溯，3000年前洛阳的起点又是什么样子的呢？这个地方叫二里头，大概在70年前，这里还只是河南偃师的一个普通的村庄。但是在1959年，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徐旭升先生在考察夏墟的时候呢，就在这里发现了很多的陶器的碎片，还有很多的灰坑，当然还有我要找寻的玉器。于是中国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的都邑揭开了它的神秘的面纱。今天在寻找玉器之前，就让我们先感受一下3500多年前的都城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吧。

0: 你好，琳琳。
1: 你好，刘科。欢迎来到夏都。那这位呢，是我们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刘晨玉老师。
2: 你好，刘老师。
3: 哎，大家好。
2: 不瞒二位，我已经偷偷的是转了一圈了。嗯，
1: 怎么样？
2: 这个都邑有点大呀。
1: 那我要是告诉你，二里头遗址才刚刚发掘了2%呢？
2: 才2%？如果是全部把这个都邑这座城发掘完的话，那起码要上千年了。
4: 二里头遗址呢，现存的核心面积是300万平方米，整个二里头遗址就是一座布局严谨、规划有序的夏代中晚期大型都城遗址。整个二里头的都邑呢，也大致分为中心区和一般的活动区。中心区的周围就有着中国最早的一条井字形城市主干道网，东西南北四条大道，宽阔平整，纵横相交，道路的宽度大约在20米左右，相当于双向的6车道。哇，
2: 还挺宽的。
1: 古代也没有那么宽的车呀。
4: 一方面呢是用于行走和运输，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对这些功能区进行有效的划分，也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多网格式的布局，
1: 已经初具都城的规模了。
4: 是的，二里头都邑布局严谨规整的建筑理念，显示出王权的至高无上，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很可能呢已经出现了分区而居、区外设墙和居藏合一的城市布局理念，为后世的中国都城遗址起到了建筑先河之作。
2: 确实是非常了不起哈。不过呢，我是来寻找玉器的，听说你们这儿有一个玉石作坊，对吗？
4: 准确来说呢，应该是绿松石作坊。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走。

0: 七孔玉刀，兜兜转转这么一大圈，终于看到正主了。不过我真的没想到，竟然这么大个头。
1: 这是目前二里头遗址发现体量最大、形式最精美的一件玉刀。这件玉刀呢，长度达到了60.4到65厘米，宽度为9.5公分，它的厚度大概是在0.4厘米左右，而我们看到刃部最薄的位置只有0.1厘米，是一件有刃玉器。
0: 你看它的表面还有很多的这种纹饰，
1: 对，
0: 这种平行线啊交叉在一起形成了这种网格纹，
1: 是能够体现出当时二里头工匠的高超制玉技术。当时的工匠呢，或许是拿着一些比较坚硬的尖状的工具，在这个玉刀上面来回反复的刻画，形成这种阴刻的细线纹饰。
0: 那些年的时候，能够在这个玉器上刻画这么直的线，技艺特别了不起。
1: 没错。
2: 为什么要钻七个孔呢？
1: 这七个孔很可能是和当时的使用方式有关系。学者判断呢，应该是缚绳装柄，手持的一种方式。
0: 手持。
1: 另外呢，从文化的继承上面来说，其实在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晚期，在山东五莲县的丹土遗址，包含像安徽的薛家岗遗址，这些遗址当中，我们所发现的玉刀其实打的都有孔，而且这个孔数都是奇数。
0: 是不是孔越多，它的等级会越高一点？
1: 对的，这件玉刀呢，是目前二里头遗址发现打孔数最多的一件有刃玉器。
0: 300多万平方米的土地之下，蕴藏着多少关于朝代更迭的秘密？赫赫夏都能否进一步改写华夏文明的历史纪年呢？让我们继续探索，继续传承。

0: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
1: 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祝琳琳。五千年前，山东和河南同属于龙山文化，那这次来到山东呢，也算是回家了。
0: 哎，那欢迎琳琳来到《馆长来了》，也欢迎琳琳常回家看看啊。琳琳第一眼看到这七孔玉刀的时候，你是怎样的感觉啊？
1: 我第一感受就是它太大了，如果它是在一个兵戈相向的战场上，一定是一个一招制敌的武器啊。
0: 武侠小说当中有霸王枪，这件玉刀啊应该称之为霸王刀了。商周之前像这么大的玉刀多见吗？
2: 玉刀的出现很早，而且分布比较广泛，像江淮地区薛家港文化、林家滩文化、海带地区大汶口文化晚期，也出现了很多的玉刀。像二里头的这件玉刀啊，这么大的体量呢，在这玉器里头啊是比较少见的。山东大汶口文化里、龙山文化里都出现了一些玉刀，而且这些玉刀传到中原地区，在中原地区社会分化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华夏礼制的产生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这个玉刀那么大，而且它肯定特别锋利，在战场上不做武器真的是可惜了。
3: 中华文明它本质上是一个农耕文明，所以初期啊，我们用的是石刀来从事农业生产和狩猎生活。但是伴随着阶级的分化和部族之间的争夺，战争开始出现了，本来用于农业的石器开始用于了战争。再后来，伴随着文明的演进，广域的王权国家出现了，政权开始建立了，石刀就转换成为了玉刀，而且制作得更加精美，更加美观，它就脱离了作为农具和作为武器的功能，而成为了礼制的用具。体量这么大，制作这么漂亮，而且还有七个孔的玉刀啊，它很有可能就是一个王权的象征，而不再是一种实用武器了。

0: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中国玉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新凯。首先，欢迎我们各位研学团的同学们，大家好。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今天和我们一起解读玉文化的各位专家。玉经琢磨多成器，从雕琢神性的器物，到追寻权力的永恒，再到琢磨普世情感。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琢玉成器下篇，继续跟随工匠们的铿锵刻刀，探寻玉器背后的故事。从远古走到现在，从抽象走到具象，这万般万物都能成器。今天我们将通过三件文物，看匠人如何把每个时代的精神融入到玉器当中。我们要有请三位馆长，首先请出的是故国博物馆馆长张金华，有请。
1: 美玉灼灼，极金灿灿，礼乐铮铮，这里是九州腹地，中原之州。3000年前，周风国运在此生根。3000年后，这片土地以青铜为骨，玉器为魂，将一段被尘封的史诗重新点亮。
0: 有请茂林博物馆馆长田辉。
2: 茂林虽静默，但汉风永志。愿每一位驻足于此的旅人，都能在三秦大地的西风凛冽中，在大汉工匠以形写神的虔诚里，共同感受风狼居胥的壮志豪情。
0: 接下来，掌声有请武汉博物馆馆长任晓飞。

0: 江城武汉与玉共生的史诗从盘龙城的夯土城墙中萌芽，与楚氏玉璧的雕琢中精进，在明清商埠中交融，最终凝成港为人先的荆楚气韵。金身玉振数千载，金犹在耳，诚邀诸君驻足聆听。
1: 好，再次欢迎三位馆长的到来。今天呢，我们将继续的探寻这些雕琢精美的时光礼物。让我们先回到诸侯割据的西周，一起来解读神龙见首也见尾的玉器密码。
2: 我现在所在的城市呢，自古夹杂在长安和洛阳之间。如果不知道，我可以给你三个关键词：仰韶文化、函谷关、中流砥柱。您猜到我在哪里了吗？没错，我现在呢就在多次在课本当中提及的三门峡，而且啊，这里也是大名鼎鼎的天鹅之城。

0: 不是天鹅之城吗？鹅呢？
1: 我们每年十一月陆续从西伯利亚飞来过冬，三月就飞走。
0: 哎呦，这么漂亮的城市，你留下一两只不行吗？
1: 在3800多年前的虢国，有个人也是这么想的。
0: 哦，那我得去看看。

0: 来到国国博物馆，我终于发现了，原来天鹅啊突然飞到这里了啊。
1: 是的，
0: 我看到它的第一感觉就是，您看它这个曲颈的动作啊，这个特别优美，好像随时要准备觅食一样。
1: 这件玉鹅呢是出土于国君国仲的墓葬当中的。我们三门峡三面环黄河，河岸众多，水草丰沛，所以给天鹅提供了优质的食物来源。那每年来到我们这里栖息越冬的大天鹅数量超1.6万只，占全国的2/3以上。我们是名副其实的天鹅之城。那其实除了天鹅之外，还有非常多的小动物也非常的喜欢我们三门峡这片土地。
0: 都是和这个玉鹅一块出土的？
1: 是的，我们来看看。
0: 好，朋友们快看啊，来到国国博物馆啊，你真的是能够感受到什么叫玉器的动物园了。您看我们这身边这些呢，全都是玉牛、玉狗、玉猪，包括玉鼠、玉象、玉兔、玉鹿、玉虎等等等等。你们这儿的玉器动物太多了吧。
1: 这些玉器呢多数是在国君的内棺当中，而在当时内棺我们发现了4层玉器。打开内棺盖板之后，从上至下的第一层玉器是这些玉雕。
0: 哦，就是共发现了多少？
1: 是我们发现了30多种，300余件，几乎是囊括了北温带地区所常见的动物类别。
0: 我们大家都说动物园里有什么，你来到国国博物馆就能够感受到动物园里有什么，他们这儿都有什么的玉器。
1: 是的。
0: 今天还有一个目的，来到国国博物馆呢要找一件瑞玉，叫人龙纹玉章，对吗？
1: 是的。
0: 那在哪里呢？
1: 人龙纹玉章呢是我们的镇馆之宝
0: 啊。
1: 走，我带您去。这个就是我们国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人龙纹玉章。它的高度是33.3厘米，宽度是14.9厘米，最薄的地方只有3毫米。在3000年前，它能够把这么大的一件玉器给磨得这么薄，是很不容易的。
0: 是。
1: 那还有就是，它居然在这么薄的玉器上面，正背两面的纹饰刻了2遍，刻得一模一样，没有出现任何的失误。
0: 赵老师，这个纹我是看见了，是有的。人和龙是在哪里啊？
1: 我们先来看，这是一个侧面的男子形象，他高鼻、大耳、陈字眼。那么在器身的中下部有2条龙纹，侧身屈膝蹲姿，脚呈弯钩状，一龙在人的足下，一龙在人的身下。我们先来看身下这条龙。它是一个侧面龙头造型，龙的眼睛上嘴唇上卷，下嘴唇含在口腔当中。那么第二条龙就比较抽象了，得稍微想象一下，龙头呈倒三角状，这是龙的眼睛，鼻子嘴巴在这儿，所以它是一个仰着头的龙，它看向上面的侧面

0: 盘子，
1: 而且我们会发现它是上下结构的人龙纹饰，那表达的是统治者能够驾驭龙的观念。
2: 嗯，
1: 所以我们认为呢，这应该是周天子对于国国国君册命封赏的体现，体现出来的就是国国在周时期重要的社会地位。那像我们刚才看到的青铜器，它体现的是身份地位，玉器代表特权和财富，而象征军事实力的就是车马坑了。西周时期呢，我们去衡量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强大，就会看这个国家战车战马的数量，所以它可以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千乘之国。
2: 当年我们这个墓葬群是怎么被发掘的呢？
1: 50年代的时候呢，是为了建设我们三门峡市。
2: 嗯，
1: 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在我们三门峡的北部，也就是这个地方，我们发现了以国国太子墓为首的234座墓葬，就确定了这个地方就是国国的公共墓葬区。
2: 三门峡和水呢有着不解之缘，传说呢，大禹治水劈开了人门、神门、鬼门三道峡谷的而得名。后来呢，在这个地方修建了黄河第一大坝，意外地揭开了国国的神秘面纱。如今我们看到的是黄河安澜，并且呢，在三门峡引来了近万只天鹅在这里翩翩起舞。我想，这就是那时人遇龙问天想要得到的答案吧。
3: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欢迎我今天的学艺搭档祝琳琳。最初你听到人龙纹这个人龙，你想到的是什么呢？
4: 不瞒你说啊，其实我最先想到的就是四海龙王，尤其呢是东海龙王敖光。我记得我在电影院看《哪吒之魔童闹海》的时候，当敖光从龙形转为人形的那一刻，电影院里面瞬间充满了惊叹声啊！
3: 就是这个画面是吧？
4: 嗯，太帅了，是不是？
3: 的确如此。今天我们这枚玉章上的人龙纹是不是跟龙王有关联呢？我们请教一下张馆长。
5: 和古代神话中的这个半人半兽的造型呢不一样。西周时期呢，人龙纹其实是用来显示等级制度的，人在上面代表掌控，龙呢在下面代表服从天意。这种纹饰在西周中期到晚期特别的流行，多出现在显示贵族身份地位的玉器的表面。
4: 它的眼睛的形状也很特别啊，张馆长。
5: 是的，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眼睛呢像是一个倒扣的辰字，其实这是一种西周玉器上常见的一种辰字目。甲骨文中的辰字呢，它原本像竖起的眼睛的形象，但是国公墓地出土的玉器的这个玉章上呢，工匠巧妙地将这个竖目符号呢横过来雕刻成人面的眼睛，并精细地添加了瞳孔的细节。这种又被称之为横辰字目的设计，是原本代表屈从的符号呢蜕变成为一种彰显权力的标志。
3: 那我问一句，那这个图案是不是后来就变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辰字呢？
6: 是的，这个字形后来就演化成了辰。而且我们看很多的字啊，它其实有这个符号作为一个部分，比如说监视的监，它就是一个眼睛在那儿盯着你看呢。当然它也其实它表示的最开始表示的是这个照镜子，就是头朝下对着这个器皿里面装满了水，因为一开始是以水为镜啊，对着它去看，所以监它用了这个竖着的眼睛。
3: 是，就臣服，他肯定就得这样低头，这个字儿就这么来的。哎，
4: 是。不过能上天跟龙去沟通，那这个玉章上面的这个人，他到底是谁呢？
3: 哎，那这个问题就要问一下咱们研学团的各位同学了。四个选项 ：A. 巫师 ，B. 奴隶 ，C. 周天子 ，D. 东方之神勾芒，请选择。
7: 我选 A， 因为据我所知，人龙纹常被用于礼器和祭祀用具上，所以我觉得人龙纹中的人应该是巫师。
3: 巫师啊，好。
8: 我选 C， 因为龙作为一种可以通天的神兽，一直以来就是权力与尊贵的象征，也是历代君王的象征，所以我觉得人龙纹中的人应该代表的是周天子。
3: 是周天子吗？
5: 人龙纹中的人呢，实际上是指周天子。周天子可以驾驭疾驰风雨的龙，他代表他的子民们飞往天界与天神。

0: 进行交流，祈求风调雨顺。
1: 不过呢，从我的这个专业角度来讲，我有两个疑问。首先第一个，周天子他的墓葬在哪里？而这座墓葬，这件器物出土的背景是虢国墓地，它不是天子之墓。你很难说它就一定是天子。第二个理由，那个时候的这个龙跟人相关的玉器，这是一件。可是如果往前追，追到商王朝时候，其实我看到过好几例人跟龙在一起的这样的例子。那么难不成说商朝的时候比西周早也是天子吗？周人灭商，你知道灭商之后第一件事干什么？何尊上有记载，他说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停告于天。什么意思呢？就是敬天，以天意天命来约束人类的行为。比方说行为要端正，做事要有度，上下要规范等等，对人类行为有个要求，这就是德。所以到西周的时候，不孝不友就不配领导别人。
2: 哦，
1: 面对古代的文物的时候，我们还有无尽的瑕疵，很多的谜需要去解答。
3: 其实解读历史的时候啊，他有一个敞开的一个态度。从商到周的这个政治转换的时候，就得解决这个天命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能取得商？老天选我而没选商朝，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逻辑就是谁对老百姓好，老天就选谁。听天命变成了为人民服务，这就是敬德保民。所以敬德保民实际上是周朝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他的政权的合法性转变以后，通过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从而让人民来决定谁能够取得政权的合法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政治史啊就进步了，实际上就变成了一个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对人民做事。
2: 那有记载说，虢国对于周朝来说，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忠诚的诸侯国。
1: 虢国特别重要，虢国特别重要，为什么呢？墓葬里随葬的那器物啊，都是一套一套有秩序的。其实我们还找到了他的都城上阳城遗址。
2: 哦，
1: 里边有很多大小不同的墓葬，这些墓葬呢，非常完备的反映了虢国从国君到大夫到原氏一直到平民的不同的等级，这是个很好的研究周代的一个标本。
3: 这个虢国的这个虢啊，和我的姓的这个虢啊，它实际上某种程度是一致的。它这个字儿都是很有意思。从地理位置上，这个虢国它就是周王室的一个防卫重地，就是来拱卫整个周王室的，就像一个城一样，一个城有内城，你内城外边保护内城的城郭。所以我们古代的好多成语，东郭先生、南郭先生，其实就是住在这个城的东边、南边，它是简单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这个虢国从它的地理位置，它就是拱卫护卫周王室的。
0: 其实今天张馆长带来的人龙文豫章呢，它可以说是虢国鼎盛时期的礼制载体。
2: 历史的卓越者从不甘于单一图腾的困守，当人龙文的锋芒渐渐收翘，而另一块璞玉正在陕西等待着被赋予更为辽阔的魂魄。

有一句诗叫做山雨欲来风满楼，那这里所说的楼啊，就是我身后的清卫楼，它始建于秦朝，坐落于咸阳。当年啊，就在这座楼下，无数的西汉的玉器被源源不断地运往帝王陵，而我今天所要寻找的这件玉器更是珍宝中的珍宝，它是一件门环。

0: 啊，你好，你好，文成。有个问题啊，咱是来寻宝的，可是为什么要约在这咸阳古渡啊？
1: 因为啊，你身边这条渭河，它是黄河的最大支流，同时在渭河以北有9座西汉的帝陵，而你要找的这件国宝就在其中的一座帝陵里。
0: 那赶紧的吧，出发，走。
1: 老师好，哎，
2: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茂陵博物馆。
0: 哎呀，咱们的茂陵博物馆真的很有特色，特别像皇家园林的感觉，特别美。
2: 对，我们茂陵博物馆呢，它是融古建文物、园林为一体的西汉断代史博物馆。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封闭的空间，那么是由墓葬呀、遗址遗迹，包括这些自然风景来形成的一个立体的博物馆。
0: 这就是著名的茂陵啊。那我听说茂陵在汉代的帝王陵墓当中是规模最大的，哎，光看这封土真的相当有气势啊。
2: 对对对，刘彻呢是在位有54年，登基的第二年17岁就开始修建陵墓，所以他的陵墓呢就修了整整53年，而且将每年财政收入的1/3都在陵墓的修建了。哇！因此想想，当时陵园的建筑是非常的宏伟壮观，而墓内的殉葬品就更为奢侈了。
1: 所以有这个中国的金字塔，
2: 对，被誉为了中国的金字塔之称。哦，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封土，这个外藏坑就有几百条，是吧？
2: 对，我们2010年的时候呢，研究院对其进行勘测过，就光它的外藏坑呢是将近有400条的。啊，其中120米到180米的居多，
1: 不仅是规模庞大，而且给汉武帝陪葬的这些臣子们也都是彪炳千秋的人物。咱们去看一看。
0: 好，
2: 好，我们来这。
0: 哎呦，这是冠军侯霍去病的陵墓啊。
2: 对对对，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霍去病的墓碑。那么在西汉的时候是不立碑的，所以碑是在清朝的时候陕西巡抚毕沅所立的。那么在墓碑上呢刻着他的官职，汉骠骑将军、大司马、冠军侯霍公去病。那么在霍去病墓的锦西侧是他舅舅卫青大将军的墓。哎，
1: 卫青、霍去病两位都是西汉战神，战绩彪炳。
2: 对对对，
0: 这是金密帝。
1: 哎，对了，哎，大名鼎鼎的金密帝，
0: 他是汉武帝的小迷弟，所以他叫金密帝。
1: 这是谐音梗是吧？
2: 他就是刘彻的托孤大臣。啊，因为他是一个匈奴人，俘虏来之后呢就效忠于刘彻。后来呢他又把他的幼子刘弗陵托孤于金密帝，来成为辅佐大臣之一的。哎，
1: 就是拥有非常传奇的一个人生。
2: 对对对，
0: 我还特别的好奇啊，就是汉武帝他随葬的这个玉器肯定特别多，
2: 对，
0: 为什么单单这件门环它就那么的珍贵呢？
1: 你一看就知道了，
2: 一探究竟啊。
0: 一探究竟。
2: 好。

0: 是你们要找的门环了。
1: 嗯，
0: 严格来说呢，它是一个固定门环的底座，叫做四神纹玉雕蒲首。那么这件国宝级文物是1974年发现于汉武帝茂陵东侧，它的高34.2厘米，宽35.6厘米，厚14.7厘米，重达10.6公斤，所以它是由一整块蓝田玉雕刻而成的。如果仔细可以看到的话呢，蒲首的背面它有个凸起的长方形钮，钮上有一个方孔，可以穿榫。
2: 实用的一件，
0: 实用的蒲首。
2: 那说到门环，我们看到的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兽面造型，那这个更明显啊，非常的威武。
0: 整件蒲首造型独特，纹饰搭配自然。那么凶猛的兽面纹就在蒲首的正中央，兽首是突目卷鼻，张口露齿。
1: 对，一排牙齿特别明显啊。
0: 贪食的饕餮一样，非常的凶猛。那么它突出的卷鼻钩状呢，就是固定门环的。
1: 刚好把这个鼻子设计成挂环的那个。
0: 对，它就是镶环的。
1: 很巧妙。
0: 对，四神呢是巧妙的布局在它的四周，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跟玄武。
2: 对啊。
0: 但是它已经跳脱了它原本的方位。我们先来看一下右上方啊，青龙旁边。
1: 哦，张嘴那个是吗？
0: 嘴巴张着，在含着那个云纹的样子。
1: 哦。
0: 龙身曲动。

0: 姿态飞扬，就活现了神龙勇敢强悍的一种性格，
1: 确实是活灵活现的
0: 感觉。活灵活现，嗯。那么左上方呢是白虎不肖，那它的爪子呢是抓在那个云纹上，嗯，非常的雄健有威力，
1: 对，龙虎刚好是相对的，
0: 对，兽中之王的雄健，嗯。那么右内侧呢是一只朱雀鸟，非常的美丽。
2: 它是落在鼻梁上了是吗？
0: 对对对，它是回眸的那个瞬间，
1: 哦，在蓦然回首，
0: 哦，

0: 汉代的时候呢，人们把天上的四神就投影到地上了，需要区分东西南北的地方就有它们的存在，就是镇守四方的意思。又分别代表着四季。
1: 就在这么大一块蓝田域上，它可以把四神把一年四季都完美和谐的布局在上面，可见汉代的玉雕匠人这审美啊，那是相当的厉害。
0: 所以我们称它为出手中的一哥了。
1: 我想这就是我们中国的玉器文化可以绵延不绝的原因吧，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门环，它也凝聚着玉雕师丰富的想象和无穷的智慧。四神纹玉扑手，它不仅是守护着茂林的陵园，同时也承载着岁月的光影，同时还可以让我们来叩响历史的声音。玉见文明，玉见华夏五千年。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的主持人李飞。
1: 欢迎李飞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啊！我们看到扑手的造型是非常眼熟的，感觉在很多的青铜器上都见过。我们请田馆长来给我们讲一讲。
3: 据考证呢，它应该是当年在灵庙区修的一个宫殿，叫龙源宫，宫殿宫门上的实用件。它虽然重达10.6公斤。但是它依然是一个实用品，它应该是一对儿，但是我们现在只发现了一件。据《淮南子·天文》中记载，这个兽面呢，它应该是黄龙。汉代的四神呢，我们流传着三句话：汉代四神镇四方，左龙右虎必不祥，朱雀玄武顺阴阳，也是体现了当时人们对四神的一种尊崇。
2: 都说窥一斑而见全豹，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敲门玉敲开的会是怎样的一扇大门呢？
4: 西汉的时候已经有了明确的天子的概念，也就是你推开门的时候，就是你是来朝拜天之子的，就是大汉的天子，所以它是一种神门的这么一种意涵在里头。它是60多平方公里，大家想想这个概念，60多平方公里，那是个巨大的地面啊。
3: 其实它是由四大部分组成的，一个就是茂陵的地陵陵园，还有一个就是陪葬墓区，还有一个茂陵驿，还有一个修陵人墓地，一共总占地是66.5平方公里。就是在秦汉时期，它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陪葬的一个礼俗啊，就是它除过地宫的埋葬陪葬品以外呢，在外围会设置很多的外葬坑。我们2017年的时候，对茂陵的整个的一个封土做了一个物探的一个遥感的一个测绘，没有发生过根本性的变化。那么由此推测呢，就是它的地宫可能没有被大规模的盗掘。目前呢，我们地陵整个的核心保护区呢，12平方公里，也是处于完全的保护状态下。我们现在目前对地宫也没有办法去知道到底里边的结构是什么样子。从现在已挖掘的西汉时期的王侯将相的陵墓啊，能够推测出来的黄肠题错呀、金缕玉衣啊等等这样的配置，肯定是有标配。
1: 那今天呢，田馆长也给我们带来了盲盒，接下来我们共同开启盲盒。哎，我们看到一个人偶啊，手办。
3: 我们开发的这个盲盒呢，叫《秦汉英雄传》，里边一共放了6位代表性的秦汉的人物。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就是霍去病的形象。
1: 说到霍去病了，他算不算我们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战神啊？
3: 我们把他叫不败战神。现在我们博物馆所在地呢，就是在霍去病墓前，卫青是霍去病他舅舅，所以他们两个是离帝陵最近的一块陪葬区，我们离帝陵的主陵呢大概有1公里。据史料记载呢，这块的陪葬墓大概有123座，可见武帝对他们的重视。
2: 之所以选择这些将军陪伴他，是不是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汉武帝是非常看重功业的一位皇帝？
4: 之所以叫汉武帝，是因为武这个字总结了刘彻的一生。卫青霍去病其实是为他赢得这个

0: 字的关键的角色。
1: 十八岁，霍去病率800骑兵深入大漠，像一把锋利的剑，直插匈奴王庭的腹地，出战封侯。19岁，他在高兰山撕开匈奴的防线，孤骑入万军，直取祁连，定河西于掌中。22岁，他封狼居胥，大军应马背加尔图，让汉家旌旗插遍漠北的每一寸土地。少年战神24载，开挂人生，6战6胜，打得匈奴闻风丧胆。风从雁门关的方向吹来，带着胡家的余音，试问何时归家？
2: 匈奴未灭，吾以家为。
3: 现在在茂林博物馆的霍去病墓前呢，每一天呢会有大量的游客来给霍去病献花、献巧克力、献糖果啊等等这样一些年轻人喜欢的东西。同时呢，也有很多游客会以写信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霍去病这位不败战神的这个崇拜与追思。
4: 他还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典故“封狼居胥”。
5: 可以说武将的最高成就就是封狼居胥，因为霍去病他在击败匈奴之后追击这些溃兵，一直追到了狼居胥山，这个狼居胥山在今天蒙古的肯特山。他打了这样的一场胜仗之后，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封狼居胥山。他是我们华夏历史上第一位外战封禅的这样的一个人，入坛祭天，向上天去宣告这一片土地自此永归汉土。一身转战3000里，一剑曾当100万师。
6: 我觉得霍去病的丰功伟绩、战神的这个像的背后，是我们中华的民族精神。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间，经历了5000多年的那些苦难、血泪、挫折、磨难，始终历久弥新、生生不息，文明河流从来没有中断的，我们中国文化可以说是经此一家。我们这个文化为什么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坎坷、挫折，它一直能够撑到今天？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的民族精神里边包含了以霍去病为代表的那种开拓进取、杀伐决断、吞吐天地、雄浑大气、拓疆万里，这是中国精神。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每当国家需要山河破碎的时候，总有人为了国家去奉献，甚至去死，这个国家不会亡，我们这个民族永不会衰败。而且现在他的墓前是很多年轻人向霍去病表示敬意，那就更高兴了，说明我们的中国年轻人从民族精神的长河中间汲取营养。我觉得将来的这些年轻人是把我们的家国精神和开拓进取、拓疆万里精神托起来的未来国运的脊梁栋梁。
7: 这尊四神龙玉枯手守卫在汉武帝陵墓前，看着门外的沧海桑田。
8: 汉武帝刘彻在位期间，汉朝军事、经济、文化都飞速发展。卫青霍去病开疆拓土，封狼居胥；张骞出使西域，贯通丝路；苏武始于四方，不辱君命。这一时期的历史印记，不仅是西汉国力鼎盛的象征，更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底色。而文明前行的脚步一旦开始，便不会因朝代的更迭而终止。在看完了汉代怒目圆睁的饕餮守卫，让我们一起随着时间流淌到清朝，看看在乾隆皇帝的审美之下，珍藏了哪些精雕细琢的玉器呢？

0: 嗨，星彩，又见面了。
1: 又见面了、嗯。哎呀，这个季节的武汉真的太美了。
0: 没错，你这回又来搞什么呢？
1: 我这次的任务啊，跟浪漫有关。嗯、我要找的是一片真心。
0: 一片真心，那你可来对地方了。自古以来啊，咱们楚地就是浪漫飘逸的代名。

0: 词，屈原的《楚辞》里就写下了惊艳千年的词句，字字缱绻。
1: 对，说到让我想到屈原曾经写过原有芷兮李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说的是芷草正绿，兰花正香，思念一个人却不敢说出来，只能埋在心里。
0: 没错，
1: 美归美，我要找的这一片真心到底在哪儿啊？有什么线索吗？啊，
0: 当然有的，但是这个线索呀，得需要你自己破译一下。
1: 哦，来吧。
0: 好，第一个，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
1: 哎，这句这么耳熟，应该是司马相如写给卓文君的诗。那我要找的这件文物，难道跟他们俩有关系？
0: 要不我们再来一条。
1: 好。
0: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1: 那这件文物应该是跟一对鸟有关系。
2: 只是一对鸟吗？我们是凤鸟。
1: 那这对凤鸟他们在干什么呢？难道跟我们一样也在赏花看风景吗？
0: 那我们再看下一条，交颈斜行，关关阴阴，还有，鬓已杏花如鬓影，双栖松树拟双身。
1: 交颈斜行，关关阴阴，那就说明这对凤鸟啊，他们在说悄悄话呢。
2: 是在贴贴。
3: 嘘，别理他，看花。
0: 他们在说悄悄话呢，我们要小点声音，
1: 小点声。
0: 好，那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还有一条，殷勤花下同携手，更尽杯中酒。
1: 酒，我要找的这片真心啊，应该是在一件酒具里。
0: 没错了，这其实呢是一个酒壶，它虽无声，但似有声。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好不好？这边。

0: 这只虎也太美了吧，
1: 看起来就很精致的样子。哎，
2: 甘主任，哎，
3: 星凯，又见面了，这回又来武汉博物馆巡遇，应该是驾轻就熟了吧？
2: 那肯定的，我一进到咱们的展厅，马上就被这只虎吸引了。
0: 我觉得这对凤鸟太神奇了啊，它们的造型很独特，它们的脸是贴在一起的，颈部相交缠，感觉它们在深情的拥抱。我注意到细节是它们的脚趾都是在接触的，感觉它们好像在说悄悄话。
4: 你怎么知道我的心里盛满了它的耳语？
5: 看不见你，只能说给你听啊。
3: 对，这只乾隆御制款白玉双凤交颈壶，取的就是双凤交颈颈之意，做成的酒壶形状。它的凤头其实是这个酒壶的盖子，可以打开。它的凤头鳞毛上翘，留和柄在凤鸟的后背上，
1: 而且它们这个羽毛看上去也好像是披着一个披风一样，这个脖子上还系了一个非常精致的蝴蝶结。
3: 是的，它的那个披风以回纹绶带相边，非常精巧，还做了描金处理。然后你看它的系带是绕脖颈两圈才打成了一个蝴蝶结，将两只凤鸟紧紧地缠绕在一起，
2: 手动锁死了，
1: 锁在一起。
2: 就是不管是在博物馆的白天，这里人流穿稀，还是在夜晚，在静谧的角落里，他们依旧是旁若无人，完全沉浸在他们自己的那个世界当中。
4: 但是两心相照，无灯无月何妨？
5: 有你，我就不怕。
1: 而且我看他那个手柄，应该也是一只鸟吧？
3: 对啊，手柄是一只凤鸟的造型，凤头和嘴和喙紧紧地贴在凤的壶的腹部，尾端上翘。
0: 哦，那这只鸟应该是这一对凤鸟的爱情的
1: 见证人。爱情见证
3: 者啊，这个见证者可不止一个。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壶的，嘴部也有一只兽，它的兽头和鼻子也做成了如意云头纹，也像是为他们送上了深深的祝福。
1: 所以这才是真正的百年好合，看上去就让人觉得好幸福好浪漫呀。
2: 没错，张主任刚才给我们介绍了，这是乾隆款，就是乾隆皇帝他对于玉器那是格外的钟爱啊。
3: 是的，这件乾隆宫的玉壶它是用料很考究，

0: 设计构思巧妙，最令人惊叹的之处就是它底部的乾隆御制四字篆书描金款，相同的款式在全国乾隆的时期的玉器上面仅此一件。我们所见的大多数的玉器上面，它是乾隆御用、乾隆御赏，但是乾隆御制只有仅此一件。然后它的纹饰特别细腻，掏膛也很薄，可以说是乾隆时期的巅峰之作。
1: 其实对于我们荆楚大地的人来说是相当的有共鸣，凤对于我们来说是神鸟，而它象征着幸福和美满。做这样一件凤鸟和壶身巧妙结合的玉器，对于当时的世言来说也是一种非常认真的刻画了。
2: 对，我相信每个人在博物馆里面对着这件玉壶，内心都会变得很柔软。原本冰冷的玉石，因为这对凤鸟的耳畔絮语，因为他们的指尖守护而变得温柔。关于爱的表达有很多的方式，我相信1000个人会有1000个答案。然而对于这件乾隆款白玉双凤交镜壶来说，那真的是一片真心在玉壶。
3: 玉见文明，玉见华夏5000年。那今天来到好客山东，就没给我带点礼物吗？
1: 我给你带来了我的一片真心。好，壶我肯定是拿不出来了，那可是乾隆他老人家的宝贝啊。
3: 行，意思到了就行了啊。乾隆皇帝对玉的喜爱也可以从他给孩子起名这件事上看出来。他的皇子当中有叫永璜的，那璜呢是半壁型的玉，还有叫永琮的，那琮呢是祭祀用的玉筒。所以说有没有可能啊，这件他花了这么多的心思去打造的玉壶是给他的皇子大婚用的一件壶呢？
4: 对，在这个古代的这个礼制里面啊，结婚的时候有一个环节叫做喝合卺酒啊，这个卺呢它本身就是这个瓢啊，就是它是手拿着这个酒器这样的一个字形那么这个合卺礼它是把一个桃瓜它从中间剖开那么夫妻各拿一半然后盛这个酒把它喝下去那这就象征着从此之后夫妻二人就融为一体，同甘共苦了。因为这个壶上面我们看到是这个凤鸟是交颈的样子所以很可能是这个婚礼用的。
3: 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西皇。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双凤交颈的浪漫场景。

0: 刚刚的一段凤求凰，让我们感受到了凤凰于飞，翙翙其羽的韵律，真是让人意犹未尽呐。那这种玉器也不少吧？
1: 带有乾隆款的玉器啊，那个数量是相对比较少的。乾隆款的这个玉器呢，绝大部分属于清代内务府照办处直接监制的皇家御用器物，主要用于这个宫廷礼仪啊、赏赐以及帝王的私藏。根据照办处的档案记载，这些器物被严格的规范在紫禁城圆明园以及热河行宫这样的这个皇家场所进行使用。目前北京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乾隆时期的玉器将近有10000件，但是带有乾隆款的这样的玉器就凤毛麟角了。
2: 假定要把它拿来使用，它流出来的就是琼浆玉液。
3: 这么精美的一件玉壶，你别说喝琼浆玉液了，你给我喝个自来水倒出来，我喝我都觉得是甜的。
4: 乾隆不仅喜欢玉，而且他喜欢把玩玉，给玉写诗。乾隆现在存世的也特别多，有4万多首诗，那其中咏玉的有差不多800首，光是咏玉的诗可能就超过了绝大部分历代诗人的总的存世的诗啊。那他咏玉不仅仅是给玉写诗，有的时候他甚至会在玉上面去题诗。这一片玉璧啊，是新石器时代的，他特别喜爱这一个玉璧，于是就在它上面给他题诗。其实你看乾隆这个诗写的并不咋地，
3: 虽然写的不怎么地，人家很爱写。
2: 我跟万就是看法有一点点不一样，他说这诗不咋地，可是我觉得哈，从考古角度来讲，他有很多的术语，乾隆帝还真是懂一点啊。你比方说这件器物，以我这么粗略的观察，我认为是大概梁祝文化的。这件器物是5000多年前的普古，还有肉背极好，这全是术语。平如底，这个底就是磨石叫底嘛，打磨过，对吧？司徒周吉一副四，这里头这个四就是周人的姓啊，对吧？这里头好多典故，所以我觉得这个汪老师这个读的是这个文学美感，我读的是这种考古的这些信息，
3: 角度角度不同，
4: 知识含量非常丰富的一首诗，
3: 没错。
1: 我们馆还藏有一件，乾隆收藏过的玉器，它是一件汉代的碧玉的玉璧。上面有凤鸟纹，它是非常的薄，有不到3毫米的这个厚度，但是乾隆皇帝啊，他依然能够在这个玉璧上刻字，而且刻在不到3毫米厚的这个侧边，整整有一首诗，只有乾隆时期的工艺能够在这样薄的这个玉璧上进行刻字。
5: 嗯，也是炫技。
1: 他对乾隆宫是一个我们现在研究古代玉器的时候，对乾隆时期玉器工艺它达到巅峰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概括，乾隆宫就已经至真至美达到最高了。乾隆时期把当时江南的玉雕的这个好手啊调往宫中，并要求宫廷的画师来绘制这个玉器的图样，他也会对这些玉器的图样亲自的批注。乾隆宫的这个玉器啊，它抛光非常好，从粗砂到细砂，再用装有这个麦麸的那个袋子啊，一点一点的去揉这个玉器，所以说乾隆时期的玉器啊，它的光亮度非常的高。他把这个恒都斯坦地区的这个玉雕工艺也引入到我们中国玉雕的这个里面来了。它的用的是一种薄胎工艺，它有一个特点，就可以放到水上它也不会沉。
5: 中国几千年的玉器青铜器

0: 包括我们的瓷器，那是我们中国人的工匠精神，在几百年几千年以前都有做到极致的，就那种做人做事的态度。比如我们有说卡脖子的这技术那技术，就凭刻在我们中华民族精神深处的这种追求卓越、追求到极致的这种的文化的基因在，我觉得任何眼前的困难都阻挡不了我们前进的步伐。嗯，
1: 说得好，说得好。当武汉博物馆的灯光映照在这一件玉壶之上，晶莹剔透的光晕当中，我们仿佛看到当年执壶的人相视一笑，饮下幸福的美酒，也在人潮如织的身影当中看到勤劳奋进的中国人又酿造出了更加美好的生活。在下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将共同推开另外一扇流光溢彩的大门，去破译剔透水晶与斑斓玛瑙的文化密码。我们也感谢各位馆长、各位专家的到来，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让我们共同期待下一期节目，再见。

0: 这是从去往鲍多固的山路上捡到的。美惠子小姐，终于有下落了。冈村队长，
1: 嗨，
0: 你要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救出美惠子小姐。
1: 嗨，布队长，
0: 我早已经做好了应对这种最坏结果的准备。说说看。
1: 嗨。
0: 这帮飞贼意图非常明显，他们是想把美惠子小姐送进山里。
1: 布队长，我们要严密封锁通往山里的所有通道。
0: 你们一定要保证美惠子小姐的人身安全，谨慎行事，不得莽撞，尤其是不能激怒那几个土八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1: 嗨，请布队长放心。
2: 为了你们，差点要了我兄弟的命。
3: 八哥，别动他，他是女人。

0: 林东，
1: 哎，林哥，出来的时候政委不是交代了吗？不能虐待俘虏。
0: 小豹，你别管。你小子想翻天是吧？我给你个痛快的。林中，
2: 哎，
0: 放下枪！哎呀，谁让你像是鬼子？放给我！你放开！
2: 别打，别打，都是自家弟兄。
1: 林哥，
2: 有话好好说。
0: 放
2: 开
0: 我！
1: 林哥，
0: 你以为俺不恨小鬼子吗？小破是俺从小带大的，俺比你还恨呢。可是现在俺预备了，你就得听俺的。你啥时候预备了？你别管。小波，忍着点，我迟早给你报仇。
1: 哎，林哥，
0: 站住！你不服俺，咱可以赌。你要赌赢了俺，俺服你。
3: 赌？
2: 好啊，林哥，跟鲁哥赌一把。
0: 行。
1: 姐姐，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呀？
4: 别怕。

0: 你不是喊着要杀他们吗？这枪里面有一发子弹，如果枪响了，他们活该死，俺以后听你的；如果枪不响，他们命不该死，你就听俺的。
1: 不要啊！
2: 林哥。

0: 我认输，行了吧？
1: 你以后我听你的，你说话算数啊，天道不雷轰。哎，我升大了，哎，你要反悔啊？
2: 林中，我们已经没事了，你放心吧。
1: 我林中今生注定和你冤家巨头。
2: 谢谢。
3: 谢谢，陆哥，你真是神仙手啊！这么快的手法，连我都没看出来，啥时候练的？你要请客，回头教教我啊！俺请你喝酒，咱兄弟啊，好好喝一局。哎，二喜，拿上橄榄蛋，咱吃饭。哎。
2: 咋了？坏了！刚才打的时候掉车下去了。
4: 姐姐，咱们两个不会死了，你干嘛不高兴啊？
1: 我们现在没吃的了。
4: 哎，站住！哎，把包捡来。哎，
3: 过去吧。
4: 没啥呀。
3: 啊，过去吧，
4: 走吧。
3: 过来，站住。哎

0: 哎，这枪也不敢打，怕把鬼子引来。林中的飞刀派上用场了，可惜就打了一只。如果再多打几只就好了，是吧，林哥？
1: 是啊，
0: 哎，我闻闻，太香了。哎呀，
1: 把俺肚子里的旧虫子给勾出来了。
0: 你干什么？ 那些不是给我们吃的。你是帝国军人，堂堂男子汉，坚强一些。
2: 是。

0: 拿着，华儿，到那边吃去。这是给你们的，吃吧。
1: 谢谢。
0: 料是不够，那边还有。
1: 谢谢。
2: 姐姐，味道很香，吃吧。来，鲁哥，凭什么把好肉给他们？咱们吃骨头啊！我说你哪来那么多毛病？不想吃拉倒。
3: 你咋对小鬼子这么好啊？他们抓住咱们中国人又怎么样？人家是俘虏，咱们是八路。
2: 八路咋了？
4: 小鬼子抓住咱们，能给肉吃吗？扯淡，能活命就不错，还给他们肉吃。
2: 鬼子是鬼子，咱是咱，他们杀人放火也杀人放火。哼，
1: 姐姐，他们几个人在说什么呢？
4: 给他们送过去吧。
2: 你们先吃着，我去探探路。
1: 鲁哥，小心点儿。
2: 放心吧。

替你支会班，你去睡吧。等鲁哥探路回来，你再来换我。

0: 别别别，小波，是我黄二喜。哎，
1: 二喜哥，你这是干啥呀？
0: 我是怕你睡着了。小波啊，这次给山里送的钱，要不让哥哥替你保管？
1: 不行，这是红哥和政委交给我的任务。
0: 你倒挺认真啊。

0: 二喜哥。嗯，哎呦，哇，林哥，
1: 小鬼子是畜生，你小子也是畜生啊！
2: 林哥，这日本女人害得咱们差点被鬼子给办了。小坡他也受了伤，你不是口口声声的说要杀了他们吗？啊，你怎么现在也混？

0: 连哥，你是不是也拿鲁哥那一套吓唬我呀？
1: 有种你开枪，打死我，爱咋办咋办，打不死我，你少动动花花肠子。
0: 哟，真有子弹，连哥，我服你了。哎，有人。
1: 嗯，
0: 谁？
2: 哎呀，
0: 是俺，俺回来了。
2: 啊，有话。
0: 鲁哥，咋样？
2: 说。
0: 鬼子把三个路口全封锁了，俺探了一条路，翻过前面那座山，就到了接头地点了。
2: 好，快走。
0: 小狗，怎么样？
3: 啊，没啥事儿。
0: 小铺，慢点啊！
3: 啊，没事儿。
4: 嘿，嘿，你的也被整来的？
3: 什么整不整来的？我听不懂。
4: 姐姐，你来帮我解释好吗？
5: 好的，你说吧。
4: 他多大？是不是和我一样是被征来当兵的？
5: 啊，他问你多大？
3: 我18。他呢？
5: 他和你差不多。可是他是被征来的，你是不是也像他一样被征来当兵的？
3: 被征来的，啥意思啊？
5: 在我们日本，男人到了20岁就要服兵役。可是现在，我们的兵员由于战争的消耗，变得十分匮乏，所以国内又把服兵役年龄降低了。刚才他说征来的，就是被雇佣来的。
3: 哼，我可不是被雇来的，我是被你们日本鬼子给逼来的。
5: 逼来的？
6: 有新鲜的鲤鱼吗？
7: 有，活蹦乱跳的新鲜着嘞。
8: 大爷，有蟹子吗？
7: 嘿嘿，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俺今天刚圈了一篓子蟹子，哎，个个都有黄肥的嘞。
8: 哟，这蟹子还真不错。行，我全要了。
7: 好。
8: 哎，大爷，那两条鱼，那两条鱼给我拿着。
6: 哎呦，这是鲁哥，夹走了。
8: 哎呦，呵，你别说，这螃蟹还真挺肥。哎呀，这要是给我那未来的丈母娘拿去，她老人家准喜欢。
6: 六子哥，你这份孝心呐，兰妮姐要是知道了，那才叫喜欢呢。
8: 哎，你说，兰妮儿，她咋就不喜欢我呢？
6: 嗨，她心里有彭亮了呗。
8: 切！我告诉你，以后啊，在我跟前少提那小子。
6: 啊，是是是，六子哥，
8: 等我有了枪，非得找那傻小子比划比划，就我田六子，我能输给他？
6: 对，也让兰妮姐啊对你另眼相看。
8: 嘿，
6: 走。
7: 哦，那是小鬼子，隔三差五的来湖边打水鸭子，像是个当官的。
8: 走，咱看看去。
6: 啊。
9: 报告部队长，两只。
7: 啊，好，好，好，好，烤去。
9: 哎，

0: 这是啥枪啊？咋看起来像炮啊？
1: 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又两只。
2: 哎，好，好。
0: 鬼子要吃烧烤，这咋吃啊？没烟没料的，就那样吃呗。半生不熟的，要不咋叫鬼子呢？
2: 这鸭子怎么还烤不好啊？哎，我来烤。哎，有纸吗？

八嘎。

0: 蔚山湖一带的毛猴子真是胆大妄为，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偷走我的猎枪。你身为林藻地区宪兵连队长，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吗？
1: 嗨，我知道。
0: 哼，知道？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1: 部队长，这是我的失职，我怀疑这起事件是飞虎队干的。
0: 飞虎队？
1: 是
0: 飞虎队。要是飞虎队，我能活着回来吗？哼！毛猴子偷走的不是一支普通的猎枪，你看看这张照片吧。这支猎枪是大日本帝国征服朝鲜后我的祖父得到的奖赏，他是朝鲜皇室大院军的心爱之物，现在他是我的心爱之物，因为他是我家族的荣耀，他是至高无上的勋章，你明白吗？
1: 我明白，部队长，我一定尽快破案。
0: 哟西，
2: 哎呀，你说这是啥枪啊？花里胡哨的啊！
3: 哎，这上面还镶着金边呢。
2: 是吗？哎呀，那这回咱可发了。
3: 六子哥，弄不好这枪能卖大价钱，卖了吧？
2: 什么？好不容易弄到的枪，说卖就卖了？
4: 再说了，这一卖枪啊，

0: 容易惹祸。
1: 嗯，你说是啥枪啊？我从来都没见过。
2: 你小子没见过吧？
1: 啊，
2: 我告诉你，这不是枪，
1: 啊，
2: 这是炮。
1: 炮
2: 啊！
1: 要不咱俩试试？
2: 试试
1: 啊！

0: 这片就是丢在这附近。太君，哎呀，太君呐，
1: 你什么地干活？啊，
0: 我是苗庄的保长，叫朱三，这片啊都是我的房区。苗庄，对。
1: 我听说过你，
0: 你曾经从土匪的手里救出过这里的老百姓，是吧？你很有胆量，谢谢太君夸奖。
1: 这里啊，毛猴子的有，
0: 毛猴子？哎呀，这里不是深山老林，毛猴子没有，大鱼的有，大鱼的有。
1: 飞虎队的有，飞虎队没听说过。你的石花的没有？不，
0: 太君，您放心，我是你的人，有情况我一定报告。这支枪，你的见过？
1: 这枪我没见过。
0: 以后发现这支枪，你得立即报告。
1: 是，
0: 金票，大大的。
1: 哦，明白，金票，大大的。

0: 大娘。
1: 哟，你咋来了？
0: 大娘，我师傅在家吗？
1: 没有，他一个月都没着家了。
0: 他上哪儿去了？
1: 你找他有事儿啊？
0: 啊，俺弄了一支枪，让我师傅指点指点。
1: 哎呀，你呀，弄支枪迟早惹祸。哎，对了，我让你打听兰妮儿的下落，打听到没有啊？
0: 没有。
1: 这孩子跟他哥一样，成天在外面疯疯癫癫的。
0: 大娘，您呐放心，我一定想办法给您找着他。
1: 哎，好。哎，进屋去。哦，
0: 我就不进去了，我还有事呢。大娘，我师傅回来，你告诉他一声，就说我找他。
1: 哦，
0: 那我走了。
1: 好，好，啊，慢走。
2: 火车走得好好的，车厢里忽的就窜出了一帮红脸大汉，个个手持盒子枪。你们猜怎么着？啊，鬼子还没明白咋回事呢，脑袋就搬家了。
3: 哎呀，哎，这么厉害，啊，
2: 你们知道谁干的？
4: 谁干的？谁干的？
5: 说呀，
6: 说呀，
5: 你快说。
2: 是啊，
5: 说说。
2: 飞虎队刘红。
0: 哎呦，会不会是九爷干的？
5: 刘红，
2: 九爷啊，没那本事。
5: 哎，他们说九爷没
2: 厉害，这样
5: 就
2: 你知道。
7: 哎，这他妈不服我这劲儿。
8: 哼，不服气啊？不服气，你也去干一次。
5: 哎，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0: 别这样，这位兄弟别生气呀。不过这位兄弟说的也对，不服气你也去干一次。
1: 就是
2: 干呀，
1: 去干呐！
3: 这有什么呀？试试吧。
4: 干啥去了？什么意思？
5: 各位，看见小鬼子那匹大洋马了吗？看见就好。今天晚上，我就能把他牵到这里来。有种的过来看，过来骑。
6: 说大话，
7: 是啊。
5: 我李九说话算数。
4: 哟哟，
0: 他就是
8: 李九。

0: 真是玩的没意思。
1: 嗨嗨嗨！嗨个屁！你们认错人了，知道我是谁吗？
2: 嗨，
1: 我是李九，是你们的九爷。
2: 嗨，嗨，
1: 睁开你们的小狗眼睛给我看一看，我就是偷大洋马的李九。站住！站住！站住！
3: 在那边，前面点追！
1: 站住！哈哈，
3: 我在这儿呢。
1: 再见，小鬼子！哈哈，放下，给我追！
3: 来了，来了，来了！
1: 真来了！哎呀，真有本事！
3: 有本事
1: 啊！怎么样？认识他吗？啊，这就是小鬼子司令官的马。今天，哎呀，我李九给你们骑了。
4: 九爷，
1: 你们谁有手上的旗子？
4: 了不起！
1: 哎呀，
3: 小鬼子来了。

0: 小林长官的吗？
1: 抓住他！抓住他！
2: 爷爷不陪你们玩了，
0: 吃鸡！冈村，嗨！自从你来了林城以后，治安越来越差。毛猴子先是偷了我的枪，现在又偷我的马，明天他们就要我的脑袋，你得明白。要不是看在山本将军的面子上，我让你明白。
3: 嗨。

0: 说，是谁干的？
1: 我已经查到了线索，他就是

0: 飞贼李九，是那个偷鸟的李九。是，立即下通缉令，捉拿李九。嘿，啊，这枪真是棒！再来，
1: 哎，哎，一二，走，
0: 好。

0: 什么呀？快说。
1: 嗨，你们俩呀是半斤对八两。
0: 啊？你说我们俩一样？
1: 嗯，彭亮那小子枪法我见过，他可厉害着呢。
0: 奶奶的，不行，还得练。咱俩，
1: 好，走。哎。
2: 太阳出来太阳亮，巍山虎上芦苇荡，咱们的铁道有几对，两鬼子一个个魂飞胆丧。
3: 哎，老红自己编的。
4: 哎，我说老红啊，想不到你还有这么两下。
5: 哎呀，政委啊，这是柳琴调，我跟小坡瞎填了点词儿。
3: 嗯，编的不赖，编的不赖。
2: 太阳出来太阳亮。
6: 政委大队长，我把朱保长给你们请来了。
4: 哦，来来来，请坐。
3: 朱保长来了，坐。
5: 啊，坐吧。
3: 哎，
5: 哎呦，
3: 抽着。
5: 朱保长，
7: 哎，
5: 这次我们找你来啊，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巍山湖的情况。
7: 行啊，我把知道的情况啊都告诉你们。
5: 来来来，喝点水。
7: 谢谢。
8: 大票车那个大洋行，把火车那个多机枪，就像钢刀插入地心脏，小鬼子早晚要投降。
0: 哎，嫂子
6: 啊，
0: 你觉得这曲子好不好听啊？
6: 真好听，我就觉得好像缺点啥。
0: 我也觉得缺点啥，正想着咋改呢。
6: 哎，来吃一个。
0: 哎，
6: 小波，咱政委是文化人，你咋不让他改改呢？
0: 哎，对呀，我咋没想到呢？
7: 巍山岛在巍山湖当中，方圆几十里，岛上有六七个小村庄，它距津浦铁路好像也就十几里路吧。
9: 哎，这巍山岛不赖呀，我们只要能在那儿立住脚，既能阻止鬼子对我们的围剿，还不耽误我们开展铁道战，可以说是过河洗脚，一举两得呀。
5: 你说的对，这巍山岛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政委，
7: 嗯，
5: 我看在那儿建根据地再好不过了。
4: 朱保长
7: 啊，
4: 你再跟我们说说岛上国民党那个团的情况。
7: 哎，那个团长叫崔长根，在台儿庄打过鬼子，国民党逃跑的时候把他们给丢了，总共也就三四百人吧。
10: 经理，
11: 团座，您回来了。
10: 严特派员呢？
11: 严特派员正在发电报和重庆方面联系。
10: 好，我让你查的那件事情你查了没有？
11: 哦，枣庄临城这一带啊，吃两条线的人太多，实在不好查呀。
10: 要抓紧时间哦，如果当年不是这位朋友救了我们弟兄们，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哦。
11: 团长说的对。
10: 高进带的粮饷送来没有？
11: 没有。
10: 唉，弟兄们又要喝稀粥了。
7: 他这个团呐，既没番号也没给养，哎，两年多了，就是靠着杨吉的一个大财主高静斋供养着。
5: 高静斋？
7: 啊，是啊。嘿，这高静斋啊，是巍山湖一带最大的财主，家里头有良田千顷，在临城啊，哎，还有大买卖。不过这个人很复杂，也天天跟着崔团喊抗日，还和崔团拜了把子，哎，仗着崔团给他那十几条枪啊，现在正张罗着办民团呢。
4: 哎，这个高静斋还是有点抗日热情的吧？
7: 好像是，还谁知道啊？
6: 那高静斋可不是个东西，他为了抢我们家在临城的房子，勾结了一个日本商人，把我男人害死了。
7: 哦，他是有个日本朋友，哎，叫松伟，说在临城一个什么国际贸易公司当老板，现在回国了。

0: 李副官
1: 到，
0: 这都几天了啊，天天让老子喝稀粥啊，连肠子都喝绿了，你想饿死老子啊？个老子嘞，我说喝稀粥你就天天弄稀粥啊，去给我弄点稠的来。
2: 头头，咱没有啊。
3: 崔团长，照这样下去，过几天恐怕连稀的都喝不上了。
0: 啥子哦？严特别严，我问你，上个月高进展送来那些粮食弄到哪里去了？
3: 早都吃光了，现在是有点困难，但重庆方面会支援我们的。
0: 支援？哎，你不是隔三差五给重庆发电报吗？联系的咋个样了？
3: 我正在积极联络。
0: 狗屁！给老子的蒋光头啊，我看他连自己脑壳都难保了，我要是指望他呀，我早就饿死好几回了。龟儿子，我现在过的是啥子日子哦？啊，想当初老子在四川，我想打哪个打哪个，如今我困在这个小岛上，哪个想打老子就打老子，连龟儿子小鬼子都想打老子。
4: 乡亲们，老少爷们们，眼下正是动乱之秋啊，咱们饱受了兵患和匪祸啊，咱们杨集乡几十个自然村啊，谁都说要替咱们保境安民啊，事实上谁也保不了咱们，我们只有自救自保自强自立。从今天起，我高进斋愿倾其我所有的财产来保护乡亲们的平安，建立地方自救民团，我高进斋任司令，你们各村呢也要建立武装，以杨集为核心，形成联防联保。
5: 哎，可咱手里没家伙，这拿啥保啊？
6: 是啊，团长，这没枪没炮，总不能拿锄头自保吧？
7: 是啊，发枪吧，
8: 发鸟枪也行。
4: 哎，团长，肃静肃静，枪的问题嘛，马上就解决。我已经拿出20000块现大洋，派人去购买了。
5: 八路来了，咱打不打？
9: 就是
6: 鬼子来了，咱打不打呀？
10: 还有蛮军骚扰，打不打？
11: 是啊，是啊，
4: 咱们建立民团的目的啊，是自保自救，不打鬼子，也不打八路。至于顽军嘛，顽军咱们也不打。
5: 哎呀，哎，司令司令，这万一顽军和小鬼子打咱们怎么办呢？
4: 咱们不打他，他能打咱们吗？
5: 嘿，有时候咱不惹他，他也打咱们呢。
4: 日本人不是要建立模范村吗？啊，咱们只要安分守己，他们吃饱了撑的来打咱们呢。
5: 你说是不是？
4: 好了好了，散会散会。
12: 高进斋的民团成立了。
13: 是啊。朱三说，看高进斋那个架势像是要大干一场，可这个老家伙又嚷嚷着自保自救，说既不打鬼子又不打八路，鬼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啥药呢。哎
14: 哎，我看呐，高进斋此举啊不过是想保住他自己的财产罢了。倒是可以理解。哎，你们觉得有没有可能争取高进斋抗日的可能啊？
13: 我觉着啊，如果咱上岛和崔团联系，和崔团合作，那咱就离不开他高进斋，我是这个意见。
12: 依我看，咱就逼他抗日。
14: 说得对。现在我们党已经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像高进斋这种关心时局的人，他不会不知道。既然他没有投靠日本人，我想就有争取他抗日的可能。
15: 咋的了？你们是想团结高进斋啊？
12: 是啊，咋了，方连藏？
15: 我不是早就跟你们说过了吗？高进斋是个什么东西啊？不能跟他搞联合。
14: 方连藏，你们家的血海深仇，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但是小鬼子现在封锁得很严，我们只有联合高进斋才能促成与崔团的合作，咱们游击队才

0: 还有立足之地呀！你说的这些道理好是好，可你们也不想想，那个高进斋是个什么人啊？再说了，你们说万一…… 你呀，是对高进斋有成见。
1: 我就是对他有成见，咋的了？高进斋这个人阴着呢，就是他杀了方林，还假惺惺的派人来劝我。
0: 只要是信他，那真是瞎了眼。
2: 方林嫂，你咋能这么说话呢？咱是抗日的队伍，要搞统一战线，咱不能因为谁干了一两件坏事，就把他一辈子看成是坏人。
1: 你的意思是高进斋是好人？
3: 他杀了人，杀了我丈夫，我还得觉得他是好人？
2: 我也没说他一定就是好人，可咱要团结他。
4: 老红，
2: 有
4: 话慢慢说嘛。
1: 闺女啊，人家在开会呢，你就别掺和了。快走，走吧，快走。
5: 方林嫂，
1: 这孩子，你我们在开会呢，你别站着了，进屋吧。哎，
5: 就是啊，走吧。走。
1: 哎哎，
5: 你神气啥呢？没看见方林嫂真生气了？黑灯瞎火的一个妇道人家，你能放心？会先不开了，去看看去。
2: 快去。
0: 方林嫂，
2: 方林嫂，你站住！你看你的后背，来找我干啥？
0: 方林嫂，我是想跟你说，那高静斋是我们争取的对象，你看你这个态度。
2: 我态度怎么了？你们要争取高静斋，跟他是我仇人，要争取他还来找我干什么？
0: 哎呀，你咋就不开窍呢？
2: 我开不了这个窍。
0: 哎呀，方林嫂。
4: 我的意思是说，你是个明白人，你咋就变糊涂了呢？啊，是我糊涂，是我不明事理，你们非要团结那个高进斋，我怎么拦都拦不住。那好，以后别到我们家来，别到我们家来开会。
3: 方林嫂，你……按说，刘红这孩子是个好人。
4: 要人有人，要能耐有能耐。我知道你喜欢他，他来咱家你没少帮他，没少疼他。可谁知道他心里是咋想的？
3: 我算是看出来了，他根本不是给咱报仇的人。现在兵荒马乱的，哎。 怎么好啊，孩子，你一个妇道人家，整天和一帮子老爷们掺和在一块儿，也不是个事儿啊。日子长了，还不得惹出闲话来？你竹三叔上次来说，在齐村给你找了个婆家，是个木匠，人也挺老实的。他催了好几回了，要不？
6: 你去看看啊！你这个事儿啊，要是有了着落，娘就是死了，也能闭上眼睛了。嗯，
7: 嫂子，你放那儿吧，这水太凉，我来洗。
6: 不凉，马上就洗完了。哎，兰妮儿啊，
7: 嗯，
6: 问你个事儿啊。
7: 哦，说。
6: 他们说的那个什么战线统一是什么意思啊？统一战线吧。哦，对对对，叫统一战线。<笑>
7: 这个呀，我听亮子说，要是谁打鬼子，咱就和谁搞统一。
6: 那要是有些人装出打鬼子的样子，和咱们搞统一，这咋办啊？
7: 咱就不和他搞统一战线啊。
6: 嫂子，你说的是高进斋吧？我听红哥说，高进斋抗日是真心的，没装呀。现在看是这样，那要是有一天，他翻了脸反过来打咱们，那你说说，咱们要不要和他们打呀？
7: 咱们也打他呀，谁打咱们，咱们也打谁。
6: 哦，地主打鬼子，咱们就统一。
0: 地主打咱们

0: 咱们反过来要打他们。
1: 对啊，
0: 这不成了你打我，我打你了吗？这怎么叫统一战线啊？
1: 嫂子，你把我也给弄糊涂了，你呀，还是问红哥去吧。
0: 哎，妮儿啊，
1: 嗯，
0: 你最近看见亮子了没有？
1: 他天天跟红哥在一起啊，怎么没去你家开会啊？
0: 嗯，没有。他们都十几天没来了。
2: 三叔，他娘，你回来了。
3: 您来了，你三叔都等了你半天了，正商量着你的事儿呢。
2: 冯他娘，明天咱们去齐村相亲。哎呀，李木匠这个人呐，倒是挺安稳的。这年头啊，哎，安安稳稳的过日子比啥都强啊。
3: 就是啊，
0: 三叔，这事儿。
3: 孩子，你就算替小凤着想吧，啊！
4: 老红啊，这回票子打得漂亮，
5: 咱也多亏了方林嫂。
4: 是啊。

孩子，别再瞎想了。他要是心里有你，不早就来了。这是那新衣裳，一会儿啊，你试一试，啊。早点歇着，明天还要早起呢，睡吧。

0: 方丽嫂的情绪是有代表性的，包括申茂，还有其他的堡垒户，对我们联合高宁斋都有疑虑。今天我们分头做工作，你重点做好方丽嫂的工作。
1: 方林嫂她是个明白，慢慢的她会明白的。
0: 哎，那可不行，方林嫂是我们主要一个堡垒户，眼下她的思想不通，会影响其他的堡垒户的，你去找她谈谈。
1: 那天我不是已经找她谈过了吗？谈崩了。要不我让兰妮儿再找她去谈一谈。
0: 嘿，可真有你的啊。哎，我跟你说啊，谁谈也不管用。我看出来了，还就你说的话方林嫂能听得进去。
1: 去去去去去。
0: 哎，有日子没去了吧？今天就去。
1: 好，我现在就去。

0: 哎，咋样？找找好了？
1: 说这孩子就是这么磨磨蹭蹭的脾气。哎，
0: 要不你再等会儿？
1: 哎，我再等会儿。哎，那你捶他，抓点紧，快点，
0: 你等着，我马上就回来。

0: 都等急了。走吧，啊，走吧。
1: 队长，
2: 嗯，好，
1: 买块头巾吧。
2: 快头巾了，
3: 我买它干啥？
2: 新鲜的，
1: 送给方林嫂。
3: 送她干啥？
1: 这头巾多好看，方林嫂戴上肯定漂亮。哎，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啊。
2: 漂亮，给你媳妇
3: 买
2: 一条。
3: 买就买呗，我怕啥？
4: 大嫂，
2: 看看头巾啊。
1: 哎，队长，怎么了？
3: 人家不让我上他家了。
1: 哎，你不是让兰妮做工作了吗？
3: 还没来及说呢。
1: 队长，方林嫂是个明白人，过了那阵子就好了。来，走进去啊，来吧。你就进去吧，来来来，
3: 小波，
5: 干什么呢？
1: 是政委啊，看队长呢。
5: 哦，他们和好了？
1: 好了。
5: 老洪，
1: 队长，
6: 大队长，你看看，
5: 大娘。他这是怎么了？
6: 哎呀，你方林嫂不是相亲去了吗？我跟他一讲啊，他就急了，你看看。
5: 啊，嗨，大娘，这事啊，您甭管了。
6: 哦，那你说他俩这事儿能成吗？
5: 他俩
1: 能成？
5: 能成？
6: 能成？
1: 能成？
5: 大娘，走，咱进去。
1: 哎，走，
6: 走，进去。

0: 你说说，这世道还求个啥？
1: 祝三叔，别说了。
0: 哎呀，凤他娘，你木匠那人真不错，人老实厚道，尤其他那门手艺，哎呀，远近闻名啊！这过日子，这绝对是把好手，真的啊！你就放心吧。
2: 凤儿，这几天想叔叔了没？
3: 想了。
2: 真的？
3: 真的。
2: 那叔叔送你件礼物好吗？
3: 好。
2: 来，看着啊。喜欢吗？
3: 喜欢。
2: 哎，小波叔叔在干什么呢？
3: 唱歌。
2: 咱们跟小波叔叔一块去唱，好不好？
3: 好。
2: 走嘞。
3: 小波叔叔。
4: 咱们搭票。

0: 哎，小波
1: 啊，
0: 你不说有几句歌词要改一改吗？
1: 哦，
0: 来，咱们改。波儿，玩去吧。
2: 嗯。
0: 嗯，头一句是
1: 是
0: 太阳出来，
1: 太阳出来，太阳亮，
0: 太阳亮，太阳太。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怎么样？唱一遍。

0: 滚滚滚。方林嫂。
1: 嗯。
0: 方林嫂。
2: 周三叔快走。
1: 哎。
0: 方林嫂。你停一下。方林嫂。你给我站住。你听见了没有？你快站住！
1: 你
0: 站住！
2: 你拦着我干什么？
0: 我有话要问你。
2: 啥话？你说吧。
0: 你是不是要去相亲？
2: 嗯。
0: 你真的要去相亲？
2: 你就是要问这个。
0: 你先别问我，你回答我的问题，你是不是要去相亲？

0: 去吧。
1: 走吧。
0: 哎，你等一等。

哎呀，你哭啥呀？你快去追呀！我，嘿，骑象驴。

0: 飞身爬上了火车，忍受强风的吹打，车站和铁道线上。
1: 这两句，飞身爬上了火车，忍受强风的吹打，好像还不太理想。
2: 哎，行了，政委，我觉得挺好的。
1: 挺好了
2: 啊。
1: 好，那就这样，有时间再说。
2: 哎
1: 哎，把改这两句唱熟了啊。
2: 哎，
1: 啊，待会儿钟旅长他们来开会，你去准备一下。
2: 哦。

0: 虽说岁数大了些，但脾气好，懂得体贴人。太太去世后，说媒的人都快把这高家的大门槛踏破了，全被老爷谢绝了。老爷说，女人遍地是，知己最难寻呐。可不是吗？两年前，我父亲被鬼子杀害，我和妹妹子玉在济南走散，多亏老爷在危难之时救了我。现在我有心嫁给老爷，也得等到找到妹妹之后，才能正式答应她。啊，老爷。老爷来了。
1: 行。
0: 老爷刚才惊动你了吗？
1: 没有没有。哎呀，你这个琴弹的可是越来越好了。哎呀，你的心思我明白。过两天啊，我忙完民团的事情，就陪你回济南去找子玉。
0: 嗯，真的。
1: 嗯。
0: 多谢老爷了。
1: 别老爷老爷的啦啊。哎呀，咱们两个已经定了亲了，以后啊你就叫我景斋好了啊。哎呀，杏儿。
0: 嗯，
1: 下次去济南如果找不到子玉，也一定要把你说的那对鹦鹉找回来，好吧？
0: 多谢老爷。
1: 嗯。
0: 哦，多谢静斋。
1: 这才对嘛。
0: 只有找到了那对鹦鹉，才能找到杀害我爹的日本人。
1: 嗯，这个你放心，我一定帮你把这笔血债讨回来。
2: 想起那动人的歌谣，
3: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6: 拜拜。
5: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5: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7: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5: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

0: 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

0: 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夏新手机，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只有找到了那对鹦鹉，才能找到杀害我爹的日本人。
6: 这个你放心，我一定帮你把这笔血债讨回来。星儿，找子玉的事儿不是一两天的事情。哎呀，可是我们的事情拖得太久了，先答应我吧。
7: 宋卫军，你作为帝国的高级特工，4年前你只身潜入林藻一带，并且在那里已经建立起了秘密情报网，这次派你重返林藻地区，一定要铲除那里的八路武装，为确保帝国交通线的畅通和圣战再立新功。金浦铁路和枣庄地区对于我们帝国的圣战至关重要。卧榻之上岂能容他人酣睡。宋卫军，听说你非常喜欢中国的古典小说水浒。我把它送给你。
8: 谢谢司令官阁下。
7: 你要记住，会说汉话，认识汉字，但是不懂中国历史，那就只能算半个中国通。要了解中国人，就得读中国历史，而且中国人个性特色最有代表性的书，就是这部《水浒》。大凡中国人，无一不受这部书的影响。山东既是孔子的故乡，又是水浒故事的发生地。水浒中的宋江手无缚鸡之力，却能领导梁山的108位好汉，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义气。枣庄洋行出了件怪事，我们有个叫金山的少尉，被一个化妆成二头的八路用义气所蒙蔽，直到现在。

0: 他还不承认这个二头是八路。哎呀，中国人的义气是多么的可怕呀！所以，你也要很好的利用义气。用中国人的话来讲，那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1: 嘿，我知道该怎么做。

0: 事情。
1: 恭喜啦，
0: 哪里呀、啊？
1: 我们
0: 来来来，
1: 我们见面了。
2: 你是发福多了。
0: 坐呀，来吃糖，吃糖
2: 呀。没被活着了，再喝粥。你先坐着，我去取酒回。
3: 你忙你忙啊，你先坐着。
0: 来来来。
4: 哎，我们家老爷来了，把货抬上来吧。
5: 货齐了，
2: 验货。事儿，
5: 想要货，先答应我们一个条件。
2: 条件？你们连信用都不讲，还配谈条件？
4: 少啰嗦，把货交出来。
6: 怎么，不认识了，大哥？
2: 哎呀，这不是松伟先生吗？
6: 大哥，别来无恙啊。
2: 贤弟。你我一别三载，什么风把你给吹到这儿来了？啊，
6: 新闻大哥今天成亲，兄弟我是特来送贺礼的。
2: 贤弟啊，这不是开玩笑吧？
6: 不开玩笑，贺礼都在我弟兄们的身上。
2: 哎呀，贤弟果然是聪明过人，多谢多谢。不过这批货怎么到了你的手里呢？
6: 你们先下去吧。
7: 是是是。
2: 张彪，款待客人。
8: 是。
2: 贤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6: 大哥，你胆子不小啊。给你供货的那个秦老板以私犯军火罪，现正在日军驻临城宪兵队受审呢。
2: 贤弟，那你现在干什么？
6: 大日本帝国驻临城特务机关长。大哥，其实这批货我还是当真送给大哥的，但是有个条件。
2: 什么条件？
6: 你成立的民团归顺皇军。
2: 这不可能，我建立民团是为了自保，不参加任何派别。
6: 说得容易，你自保得了吗？当年你们蒋委员长的600,000大军都保不住徐州和津浦铁路，更何况你这个高宅大院能经得住皇军几颗炮弹？
2: 我从来没想过跟皇军作对啊。皇军来了我还捐了不少粮食呢。
6: 说来说去，你是不想和我们合作了
2: 啊？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想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商人。
6: 好，大哥。

0: 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是怕闹个汉奸的骂名吧。
1: 是
0: 大哥，三年前你我结义的那天起，实际上你已经在为皇军做事了。
1: 此话怎讲？
0: 战前国民党驻临城的情况是谁提供的？再有金浦铁路所有设施的情况又是谁提供的？
1: 哎呀，可我当时并不知道你是
0: 当时你只不过是个土财主，如果不是我和我的朋友帮忙，你能建起这么大的家业？
1: 哦，
0: 大日本驻守临城后并没有骚扰过你，你私购军火建立民团也没惊动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大哥饱读诗书，经常告诉我识时务者为俊杰。

0: 我们进城。老爷，
1: 好，我答应。交货。 按照日本人的要求，民团281人，共分成三个中队：一中队长胡养驻守李庄，二中队长秦雄驻守杨吉，三中队长马望驻守在……别念了，这是人怕出名猪怕壮。我高敬斋出人出枪，倒是我日本人的节制。 此事一旦传扬出去，我高敬斋的一世清明就毁了。这回全是送给那个王八蛋高德贵，谁能想到他是日本特务呢？老爷，
2: 外边来了两个富商，来给您送贺礼。
3: 是谁啊？不认识，他说是您的旧交，我把他们安排到花厅了。啊，去见见吧。哎呀，二位是？哎，
4: 高先生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梅开二度腰板硬啊！可惜知道的晚了，新婚没赶上，这些礼品务必收下。
2: 可是，我跟二位不认识啊。我们可认识你呀，高先生，您是火车拉底儿，名声大呀。<笑>二位到底是？
5: 我给你提个人，方林，你总该记得吧？
2: 什么？
5: 没什么，我们跟方林是弟兄。
2: 哎呀，高先生真是娶了媳妇儿忘了朋友啊！哎呀，真没想到你们是方林的朋友啊！来来来，屋里请，屋里请，上茶。二位请啊。
5: 行吧。
2: 哎呀，实不相瞒，我跟方林也是弟兄啊。
3: 可是有人说他是八路，这件事情呢，方林怎么可能是八路呢？哎，算你说对了，我们就是八路。坐坐坐，认识一下吧。这位就是我们飞虎队大队政委李正，我呢，姓王名强。

0: 哎呀，久仰久仰啊，二位豪侠的大名如雷贯耳，威震鲁南。今日高某一睹二位的风采，实乃三生有幸啊。
1: 高先生，我们是共产党人，如果说是豪侠的话，那我们就是带着老百姓打鬼子的豪侠。久闻高先生怀有一颗抗日救国之心呐、
0: 小鬼子，侵我国土，掠我财富，淫我妇女，杀我同胞，可恶！凡是有良心的中国人，无不义愤填膺。另外，抗日乃爱国之举，您放心，我高某绝不落在他人之后。
2: 说得好，说得太好了。高先生不愧是一名爱国志士啊。我们正好有一件大事想请您帮忙呢。
0: 请说。
2: 坐下谈。
0: 请
2: 坐。
0: 请。
1: 听说高先生最近拉起了一支抗日队伍，有200来号人吧，
2: 还有100来条枪吧。
0: 是啊是啊，不过民团刚刚组建，装备低劣，现在只能是保境安民，谋求自救啊。当然了，这小鬼子如果胆敢来犯，我这民团也不是吃素的。
1: 说得好，高先生
0: 啊，
1: 咱们现在可是越谈越近了。如今国共两党已经携手抗日，如果高先生真有抗日热情的话，那我们对你以前的所作所为可以既往不咎。不过高先生的民团只谋求自救的话，我以为你既救不了自己，也保不了民众，早晚会被鬼子消灭。倒不如我们携起手来共同抗日，不知高先生意下如何啊？
0: 这么说，二位来此是想收编我的民团了？
1: 不不不不不，高先生误会了，我们没那个意思。如果高先生真心抗日，那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我今天到这里来，只想给高先生提一点要求。
0: 讲。
1: 以后我们飞虎队在杨吉一带活动，还请高先生多多提供方便才是。
0: 哎呀，当然当然当然，我高景斋没有别的，如果飞虎队缺粮草，你尽管开口。来人呐。
3: 在。
4: 老爷有何吩咐？
0: 哎呀，咱们来了两位贵客呀。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飞虎队政委李正，这位就是血染洋行的王强。赶快设宴招待。
5: 看什么呀？
0: 还不赶快去！
6: 是。
5: 刘部，兄弟，不急。政委，不用了吧？
1: 高先生，你的这番心意我们心领了。今天听你这番话，着实令我感动啊。不过，我们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啊。好吧。咱们来日方长，告辞。
0: 哎，这怎么能行呢？现在是我大喜的日子，你们又送来了贺礼，怎么能不吃杯喜酒就走呢？啊，彪子，还不快点？
4: 是，政委。
5: 高先生，放心吧，以后啊，少不了麻烦你的。
1: 告辞。
0: 就这么放他走了？嚷什么？你还想抓他们呀？这帮飞虎队可不是好惹的，一旦把他们惹急了，你我的脑袋都得搬家啊！听着，这件事儿除了你我之外，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懂吗？
4: 是。
5: 政委啊，看出来了吧？这老家伙呀，想和咱们玩鸿门宴呢。

0: 这个时候，高景斋已经投靠日本人了。
1: 咱来之前不是已经料到这种可能了吗？既然他没有明目张胆的投靠日本人，还得想办法争取他。
2: 我们先避开他，当务之急啊是做催团的工作。
0: 好，回去商量一下。
2: 好。
3: 老爷，如果飞虎队。

0: 难道那个芳林真的是八路？
1: 啊，静斋，宵夜已经准备好了，别老谈公事了，你们一块儿过去吃吧。
0: 好，阿祖，吃宵夜。啊、
2: 老爷，那个日本人又来了。
0: 我知道了。杏儿。
1: 嗯。
0: 你先去吃宵夜，我一会儿就去。啊。
1: 啊。
0: 张彪，走。深夜来访，肯定有什么机密大事。
2: 嗯，不错，肯定是有机密大事。你先看看。
0: 好。

0: 怎么，皇军要收编崔团？
1: 哼，不错，不但要收编崔团，魏山湖沿岸所有的民间武装都要收编，建立一支由中国人组成的皇协军，也叫剿匪大队。这就是我建立爱护村的庞大计划。
0: 啊，是这样，高明，高明，这样八路就没有藏身之地了。
1: 大哥，此计划的第一步还得你出面呢。
0: 啊，
1: 岛上的崔团和你不是拜把子兄弟吗？
0: 哎，是的，是的。哎呀，不过这个崔团长啊，脾气倔强得很，不知道他能不能听我的话。
1: 不听也得听。大哥，此计划也牵扯到你的切身利益，你不是要保境安民吗？
0: 啊，是。
1: 等收编了崔团，剿匪大队一成立，你就是司令。
2: 静斋，那个日本人走了。
0: 啊，走了。
2: 静斋，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0: 说。
2: 我觉得你不要跟那个日本人来往了，因为你别忘了，我跟日本人是有仇的。
0: 哎呀，仙儿，不是每个日本人都那么坏的啊。这个日本人呢，他是做生意的，我跟他只谈生意上的事情啊。再说了，这兵荒马乱的年月，有几个日本朋友，到时候他会关照咱们的。
2: 可是静斋，我觉得你们俩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很神秘，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0: 我跟他只做生意，你还信不过我呀？
2: 当然不是，我怎么会信不过你呢？静斋，我只是不愿意你跟日本人走得太近了。再说你答应过我到济南去寻找我妹妹。
0: 哦，好，等我忙完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一定带你去啊。

0: 大方头，每月初五你就来给我剃头，十几年了，你说说看我这头有什么变化吗？
1: 哦，老爷的产业越来越大了，你这头还能没变化？
0: 有什么变化呀？
1: 老爷，你这头啊，也跟你的家产一样变大了。你这头发上闪着光，脑门上闪着亮，一看就是个大富大贵之人呢。
0: 你真会说话呀。依我看呐，是这头发变白了，脸上的褶子多了，老喽。
1: 嘿，我咋没看出来呢？没看出来。
0: 哎，让我操心的事儿是越来越多了。
2: 老爷，给岛上备的东西都齐了，您要不要过一下目啊？
0: 看，烦心的事儿来了吧？
1: 哦。
0: 哎呀，简主要的念给我听听吧。
2: 哎，肥猪两头，山羊四只，

0: 牛肉一百斤，羊布六捆，羊烟一箱，羊面五千斤。
1: 酒呢？
2: 酒准备了。
1: 我告诉你啊，崔团这帮弟兄们缺了什么都行，就是不能缺酒。知道吗？
0: 酒准备了50坛。
1: 少了少了，最少200坛。啊，你快去告诉弟兄们啊，抓紧时间，赶快装船。
3: 高敬斋带那么多东西去微山岛，依我看绝不是一般的走亲访友。
4: 没错，松伟一来，高敬斋就上微山岛，我看这里头啊有道道。
5: 这么说，高敬斋到岛上去很有可能是帮小鬼子做说客，拉拢崔团。
3: 如果崔团长被小鬼子拉拢过去，那咱在微山岛就很难立足了。政委啊，依我看，不管高敬斋找崔团长干啥，咱都不能掉以轻心。干脆明天我就上岛一趟。
5: 老黄，你觉得争取崔团有把握吗？
3: 崔团长这个人有爱国倾向，争取他应该有把握。就是没把握，咱也可以探探他的虚实啊。
4: 是时候了，是时候了。该和崔团长接触一下了，老洪，不过还要考虑周全一点啊。
3: 高敬斋已经上岛了，他和崔团长见面以后的形势，我们谁也说不清楚。依我看，夜长梦多，赶早不敢晚。
5: 好，就这样吧，明天就派人上岛。不过老洪啊，你是队里的主心骨，这样吧，明天你留下，我去。
3: 政委，你就别争了。崔团长这个人是个航母出身，跟他打交道我比你有把握。
4: 我看老洪说的没错，还是他去合适。
3: 政委你看呢？
5: 好吧，老洪啊，明天上岛为了安全起见，都带几个人。
3: 不用了，我们跟崔团长是第一次打交道，带的人多了怕人家起疑心，还是我一个人去吧。
0: 李副官，都给您送来了。
6: 老乔，
0: 快点快点。快点。哎呀，磨蹭什么，快点快点快点啊，后边去。
6: 李副官，这东西不少吧。
7: 大哥啊，
6: 我说三儿，
7: 不瞒你说，
6: 快点快点，告诉他们快点啊。
7: 这一个月啊，
6: 你去
7: 兄弟我至少瘦了20斤肉，
6: 告诉他们快点啊。
7: 你要是再不来啊，我就饿死球了。大哥的新婚大事哪个也不通知兄弟我一声喽。
8: 是啊，毕部虽然寒酸，也能给高先生尽微薄之贺礼啊。
1: 哎呀，不是我不告诉二位，二位有所不知，最近微山湖出了一支飞虎队。
8: 飞虎队
7: 啊，我晓得，领头的那个叫刘洪、李正，还有啊王强，他们领着一些人，个个身怀绝技，专门爬火车打鬼子跟日本人干。哎，有种哦！
1: 就是这帮人。
8: 这么说，他们现在已经到了微山湖了？
1: 哎呀，他们这一来啊，把个微山湖搞得是鸡犬不宁，老百姓是苦不堪言呐。
7: 不对吧，大哥？我哪个听说老百姓都喜欢他们呢？
1: 你说差了。他们不管走到哪儿都白吃白喝，还要东要西。几个月前，他们到我兄弟杨有才那个村要东西未果，不分青红皂白，吊起来把杨有才就是一顿毒打。你说，这样的部队，老百姓能喜欢吗？
8: 这不是一群土匪吗？
1: 对呀，所以才惹来了日本人，把湖给封了。
7: 怎么说？日本人封湖就是对到他们来的啊。
1: 对呀，我这次上岛啊是替日本人传个话。
7: 任兄啊，你这是开玩笑？
1: 不敢，愚兄不敢开这样的玩笑。日本人让我转告你，限你7日之内答应归顺他们的条件，否则他们就血洗咱们的微山湖。
7: 他敢，给老子，他龟儿子有种

0: 来，老子怎有钱没得地方出哎？
1: 团座，听高先生把话说完嘛。
2: 听个球。<笑>
1: 哎呀，贤弟息怒，贤弟息怒，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坐下。贤弟啊，古人云：匹夫之勇不可取。
2: 识时务者为俊。
1: 傻子，
2: 听我把话说完。眼下日本人攻势凌厉，势不可挡，连蒋委员长都一败再败，何况你区区几百人的队伍呢？
1: 打仗不能屈能伸，
2: 韩信都能容忍胯下之辱，你呀，不妨啊。
1: 团座，高先生所言极是啊。 如果再这样下去，即使日本人不打我们，你我还有几百号弟兄也会困死在这孤岛上。哎呀，
2: 严特派员所言极是啊，贤弟。现在日本人在微山湖是广纳贤士，倡导的是保境安民，啊，贤弟不妨借此良机暂渡难关，谋求以后的发展呐。哦。
3: 那以雄之见，我归附了日本人，他能给个啥子官做啊？
2: 起码是个警备团长啊！<笑>
3: 老子现在就是个团长，凭啥子还是个团长？而且还背个汉奸的骂名！<笑>
2: 贤弟，咱们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
3: 是这样，老子再想想。
4: 你是不是打算上微山岛？哎，哼，岛上那帮顽军，没一个好东西，你可别犯糊涂啊！方林嫂，他们呀不是啥顽军，我不会有啥大事的。
5: 可我听说，岛上那个崔团和高静斋是把兄弟，两个人在一起能有什么好事啊？方林嫂，咱们现在。
4: 正在搞国共合作，我跟你说，我不想听你说这些。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带队伍去啊？
5: 不，就我一个人。
4: 你以为你是孙悟空，有三头六臂啊？你怎么能一个人上岛呢？你就放心吧，我听说岛上那个崔团长是个靠得住的人。
5: 你是大队长，你本事大，你想咋办就咋办。
4: 我说什么你也不会听。
1: 好，大哥，我祝你一路顺风啊！啊，好，多谢多谢了，
3: 请。
1: 哎呀，哎，兄弟，啊，你不是说要给我贺喜吗？我看这样，到我那儿去住几天。我知道你最爱听戏，嗯，你那个新嫂子山东柳琴那可是一绝。
3: 大哥。 我可不能跟你上一条船呐！啊，
1: 再会再会
3: 啊！好，保重保重。

0: 回殿，稳住崔团。
1: 忘记那动人的歌谣，
2: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

0: 流，不能落伍。
1: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1: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0: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

0: 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买夏新手机，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0: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山。这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1: 开启长山列岛的美好旅程。
0: 一部部优秀纪录片，扎根齐鲁大地，描摹时代万象，关照社会现实，彰显中国气派，让世界了解山东，读懂中国。山东纪录片创作异军突起，佳作频出，成为中国纪录片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
2: 正是呀，发现的这个黑陶，就证明我们中国古老的文化是从本土产生的。
0: 用影像追溯文明之源，
3: 加强无量史是排第一。
0: 从悠久博大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彰显文化自信，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高度文化自觉。
4: 打到最后，剩一个人，我们也要打。
0: 用影像记录伟大时代。
5: 山东所居于的地位，连接华中、华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0: 为国家写史，为时代塑魂，为人民立传。
6: 一眨眼70年过去了，那些老同志就是见不着。
0: 以人民奋斗，
7: 敬礼，
0: 彰显磅礴力量。
8: 他一开始宗旨都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所以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治理黄河也叫人民之湖，
0: 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责任担当。以极致影像展现山河壮美，以极致表达呈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中华文化符号奏响新时代的精神华章，以奇峰鲁韵讲述中国故事。
9: 打赢脱贫攻坚战，对全面建成小康。
10: 被黄河滩群众百姓潜入黄河新源社区，过了第一个春节。
0: 彰显凡人微光中的向上力量。
11: 能不能还活10年半个月，我也不敢讲，不敢讲。我太爱这个工作。
0: 拥抱滚烫火热的生活，激荡从未泯灭的梦想。
12: 祖国万岁！真
0: 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山东题材，全国意义，时代精神，国际表达，融合传播。一部部作品就像一颗颗闪闪发光的星星，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璀璨星河。深耕文化沃土，倾听时代声音，山东纪录片的品牌将继续擦亮，守正创新，勇担使命，让记录彰显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力量。800里太行深处，一砖一石搭起石板古镇。
13: 那个时候因为石板岩丘别人看不起，到城里边不敢说是石板岩的，就算是岭村啊、干瘪村的呀。
0: 开山凿石，修路建屋，他们将这高山峡谷变成了中国画谷。
14: 你是想都没有想到，哎，在咱这

0: 生还能挣到这么多钱，还能过到这么好的生活。
1: 半个多世纪，石板岩人如何自力更生，把穷窝窝变成香饽饽。敬请关注《记住乡愁》，太行深山藏化谷。

0: 十阶、十院、十墙、十年、十梯、十楼。独特的石板民居为大峡谷增添了神秘的色彩。依山而建的石板岩镇，吸引着一批批前来写生的艺术爱好者和国内外游客。每天，村民们都会在村口跳起欢快的花棍舞，迎接八方来客。
1: 来，同学们，咱们到站了啊！慢点，慢点，当心人脚下。
0: 近些年，石板岩镇依托太行山典型的峡谷奇观和独特的石板民居，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建起400多家写生基地、民宿、农家乐，山里人的生活过得踏实而红火。
2: 您好，师傅。
3: 哦，您好，您好，
2: 您好，
3: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我看到这个山上很多很多的民宿哈、
3: 啊，我这是专门的写生基地。
2: 写生基地、
3: 啊、对，就是专门接待学生过来写生，在这画画的。现在总共也就有不到40个房间吧，
2: 嗯，
3: 一次性接待150-160号人。
2: 那在村庄里面算比较大规模的、啊、还是中等规模、
3: 啊、也算可以吧，差不多吧。
2: 嗯
3: 啊，这边是个小画室。
2: 嗯，这是在您这儿的这个学生们画的吗？
3: 对对对，
2: 嗯，
3: 你像这幅画吧，咱就是画的我们当地的，我们镇上的这个一座石拱桥。
2: 嗯，
3: 你看这幅吧，就是画的我们当地的这个门楼，
2: 嗯，
3: 就是院子，甚至没有佛像。通过这个艺术生来这边写生啊，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地方，他们这个一画画，哎，看啊，这地方啊特别美。
2: 所以不仅仅是有了这样的一个经营的场所，反而跟大家的交流，去发现了家乡有那么多美的地方。
3: 对对对对对。
2: 那现在一年能收入多少钱？
3: 现在一年就我这个规模吧，反正大的就在40-50万左右。
2: 哦。
3: 啊，你是想都没有想到，哎，在咱这一生，哎，还能这个挣到这么多钱，还能过到这么好的生活。
0: 行走在石板岩镇，满眼是画，出入皆景。房前屋后挂满一串串金黄色的苞谷，屋顶晾晒起一片片火红的山楂。无处不在的创意元素，让原本充满土味的建筑成为别具特色的艺术符号。这座只有9000多人的小镇，每年接待游客高达700多万人次，全镇80%的人口吃上了旅游饭。石板岩镇也有了中国画谷的美誉。
4: 太行胜境，峡谷风光。走进太行，意想不到邂逅了这样一座诗画一般的小镇。1000多年前，石板岩人的先辈们为了能够在大山中生存，就地取材，建起了这样一座石头垒砌的家园。如今，人们把生态资源变成产业优势，成为了乡村振兴发展的依托。一幅民富村美的画卷正在高山峡谷中展开。
0: 石板岩镇位于河南省灵州市的太行山南麓，被层峦叠嶂的高山包围着。总面积约114平方公里的大山里，坐落着218个自然村。村中不仅有图书吧、咖啡厅，还有美术馆。很多时尚的体验，在这里已经是村民的日常。和过去生活相比，早已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0: 板岩镇自古山多地少，过去山里人家靠天吃饭，年景好的时候尚可温饱，一遇灾年生活就难以为继。据史料记载，仅在明朝时期就发生大旱等多种自然灾害100多次。贫瘠的山地里，由于缺水，粮食种子种下都不会发芽。就在村民们陷入绝境的时候，一位年轻的石匠坐不住了，他决定进山寻找水源。
1: 所以我们零六的，
2: 我们山高林深啊，野兽出没，很危险。有人就劝说不要上山去找水了，咱们能到灵一村借个粮食，就是渡渡饥荒吧。
0: 那个时候还有人说，可以等等朝廷的赈灾粮。年轻人的父亲不愿儿子去冒险，也劝他等一等，或许天上就能下来一场雨。
2: 这个年轻人啊，就想着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自己要能找到水了，可以救一生；要依靠救济的话，救济到一时，救不了一世啊。后来他父亲一看就拦不住他，把一根自己防身带的一根木棍就交给他。相传呀，是降龙木，可以降蛇的啊。降了蛇以后一打，蛇就不动了。
0: 看着年轻人走进大山深处，村民们既担心又期盼，希望他真的能找到水源，又担心他在山中遇到危险。时间过去半个月，当这位年轻人一身褴褛，带着满身与野兽搏斗被山石划破的伤痕回来时，他给大家带来了好消息，在深山中真的找到一股山泉。就这样，大伙儿沿着他踏出来的这条山路，把一桶桶泉水运回村庄，浇灌下来年的希望。当地百姓终于度过了灾荒。
2: 从此以后啊，我们这山里边人出山进山就拿一根木棍壮胆，这样行走起来可以非常的安全。
3: 所以其实除了是一个防身还有助力的工具，更多的也是给了他们一份鼓励和勇气。
2: 是的是的。
0: 1、2。渐渐的，出门携带木棍的风俗演化成一种民间舞蹈，代代相传下来。现在石板岩的大人小孩都喜欢花棍舞，不仅逢年过节要舞，迎接客人要舞，遇到困难更要舞。它激荡着石板岩人在艰苦的环境中奋斗的精气神。
3: 太行山的险峻给了石板岩人坚毅的性格，交通不便，他们就翻山越岭，靠着一根扁担、一根花棍，闯出了一条连通外界的道路。如今崎岖的山路已经变成了四通八达的公路，像祖辈一样，石板岩人又乘势而上，把太行屋脊的雄奇风光打造成了吸引无数绘画爱好者和游人的深山画谷。
0: 临时公路是游客们进入石板岩镇的必经之路，它如同一条彩带，穿梭于枫叶流丹、层林尽染的太行山脉间。无数人惊叹于沿途的风景，却很少有人知道这条公路背后曾发生的故事。石板岩镇曾是灵州市最闭塞的乡镇，也曾是贫穷落后的代名词。20世纪60年代，当地还只有一条盘旋在半山腰的羊肠小道通往山外。由于山路险峻，人们给这条路起了“阎王鼻子”“手扒牙”“鬼门关”的名字。
4: 这边就是太行隧道的隧口，隧道没有大风之前，山里人要出去搭山，要走这个上边这个山顶。

0: 发家去，不幸要走五个来小时，那个时候一多半人就没有出过山。
1: 所以大家其实是很向往有一条好走一点的路通向外面的。
0: 对对对，
2: 能够拥有一条通往山外的宽阔大道是石板岩人祖祖辈辈的夙愿。为了解决石板岩出山进山困难的问题，1969年临县成立太行隧道指挥部，决定开凿太行隧道。杨长青的父亲当年就参与了这条隧道的修建。
0: 这个地方呢，里边都是花岗岩，石头很硬，所以说开发起来不好开，都是咱们石板岩人用这个土办法，一锤一钻，一个钢钎，这慢慢搞起来的。
2: 每掘进一寸，需要换十几根钢钎。每次放炮后，洞内烟尘弥漫。为了不耽误工程进度，村民们就戴上三四层口罩，脱下衣服，一起进洞赶烟尘。
0: 这个工程一旦赶起来，就不能停了，就得驾驶下去。没有地方住，你像这个悬崖上，用那个凉席把它堵下来，遮风挡雨。冬天也是这样，热天也是这样。
1: 就住在边上
0: 啊，就住在这个悬崖上。都想着来了以后就要把它修通，为了子孙后代，为了以后孩子们呢更好的生活。
2: 那段时间，石板岩镇每天出工300人，分两班轮番上阵。1公里长的隧道，他们修了整整4年。累计使用炸药125吨，水泥260吨，钢材28.5吨，石灰300吨，开挖出石头53038立方米。他们靠着自己的血肉之躯，靠着一锤一铲两只手，在太行山中开凿出了一条人工隧道，也为家乡凿开了一条发展之路。道路的通畅让许多石板岩人走出了大山，也让更多的山外人得以寻到此处美景。杨长青当年接待的第一批艺术师生就是从这条隧道进入了石板岩，叩响了他家的大门。
0: 这个就是1995年咱们开始接待学生的地方，40来个人，一个学生连吃带住5块钱，住了10几天，挣了1000多一点，就觉得都高兴坏了。
3: 也就是说，短短十几天赚了半年赚到的钱，
0: 对，
3: 一下子就看到希望了。
0: 不错。
2: 20世纪90年代，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众多的艺术生、旅游者来到了石板岩，他们被这里秀丽的美景和原始古朴的民居吸引。石板岩人也第一次发现，曾经想要逃离的穷山恶水，在游客们的眼里竟都是风景，都是宝。村民们纷纷收拾出自家的民房，开始接待这些远方的客人。坐在家里就能赚钱，村民们高兴的劲儿还没过，就遇到了难题。
0: 咱那个条件不好，床呢，一个味儿睡好几个。比如说那个墙呢，它会上面掉土，人家睡着睡着，那小土块就下来了，客人也是闹得慌。说你这个晚上睡觉都是睡不了。老师来以后，他就提了建议，这么好的山，这么好的水，很适合花花，但是呢，吃得住的，太差了。如果你要不盖上，我们就不回来了。
2: 民房设施条件差，接待能力弱，如果不改善，就没有回头客。可改善住宿条件要花的钱可不少。投资会有

0: 风险对于刚刚赚到一点钱的村民们来说，这是个艰难的决定。
1: 因为都穷怕了，好像这个钱挣到手里边太不容易了。因为要投资嘛，说你投了资会不会好？
2: 为什么当时要下这么大的气力，一定要做这个转变呢？
1: 那个时候因为什么原因，别人看不起，所以说我们比如说到城里边，不敢说是什么样的，就说是邻村啊、隔壁村的呀，哎，是这样跟人家说。可是人家咱们走着走着，人家就看到了，啊，说这你肯定是什么样的。
2: 为什么呢？
1: 我给你做一下，你试试啊。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是上坡，抬高一点才能不趴脚。所以说就是说，他养成了这个习惯，到城里边这个马路上他不适应。所以说不觉得就有太高了，
2: 一下子就看出来，
1: 一下就看出来了。
2: 那您那个时候要是被大家识破了，当时自己心里面是什么感受？
1: 呀，觉得很丢人，人家就是这样笑话我嘛。所以就想着说，这个已经这样了，这看到钱你再不挣钱，不把握住这个机会，就觉得有点可惜。
0: 当太阳从鲁班豁升起，石板岩人不约而同地走出家门，每个人手里都有钢钎、铁锤、手推板车。积蓄不够，请不起人工，他们就像祖辈们那样，用自己的双手来解决。石匠会打石，木匠来上梁，村民们从山中撬出岩石，重修了屋檐，拉来了大石，砌出了新墙。一砖一石，一间一间，他们硬是用了10年时间，老宅盖新院，石屋换新檐。随着一批又一批艺术院校师生的到来，石板岩写生基地的名气也越来越大。为了更好地提升接待水平，村民们请来老师进行统一的培训，学习如何规范化经营民宿。2009年，石板岩镇有了第一个能接待大型团体的写生基地。
1: 现在发展到一些农庄500-600个人，以前是一个人吃住是5块钱，现在是这100多，一年下来毛利用也就是500万-600万。
2: 哇，
1: 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你不管走得高走得低，好像咱石板岩人也很自豪了。
2: 大大方方的说出来。
1: 对，我就是石板岩的。
0: 石板岩人就这样迈出了旅游发展的第一步，乡村变景区，民房变客房，产品变商品，村民变导游。历史上山多地少的劣势，如今变成了生态优势。2021年，石板岩镇入选第一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乡镇。太行山深处的山乡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如今在石板岩镇，仅写生产业就为当地居民提供就业岗位4980个。
3: 1小时5块。
0: 村民的人均年收入从2007年的600元跃升到20000多元。现在石板岩镇家家有收入，人人有事做。不仅风景入了画，村民也成了画中人。
4: 爷，还穿着衣裳吧。
0: 张建生今年70岁，一大早孙女就帮着他打扮起来，

0: 就看向这个方向，这里太阳正好照。
1: 今天他要给艺术生们当模特。太行山把刚毅的褶皱刻在了老人的脸上，留下了石板岩人敢与石头碰硬的性格。老人身上的这种精气神被艺术生们定格在了一幅幅画作中。
2: 您好，叔叔，您是本地人吗？
3: 我当然是本地人了。
2: 那这是您第几次来这儿做模特了？
3: 当模特好几次了吧，和老师同学们一块坐坐，说说笑笑，开开心多好啊。所以呢，我也喜欢干这个。
1: 今天的石板岩镇处处充满着艺术气息，山里人家的生活也因此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村里有了艺术中心，每次举办画展和讲座都会吸引不少村民前来。
4: 您好。
5: 你好你好你好。
4: 您好您好。我看到刚刚好多人来参观啊。
5: 做了一个我们本地的一个小型的画展。我们现在是计划是定期的会搞一些这种艺术展览，包括摄影展览，包括一些非遗文化的展览。这边呢是甘肃一个老师画的。
1: 80后的程振宇是这间艺术中心的负责人。每当有艺术家来到自己的家乡，他都会热情接待。
5: 有一次在吃饭的时候，这个老师就问了我一个问题，说你感觉你们太行山的这个山水什么地方最好？一下把我给问懵了。原以为这个太行山我们是最熟悉的，但是老师一问这个问题，突然我就感觉到我怎么对太行山一点都不熟悉了。
1: 这个老师的问话让程振宇好几个晚上没有睡好。人们总向往远处的风景，却往往忽略身边最熟悉的美景。这么多年，他们虽然靠着好山好水过上了好日子，可家乡的绿水青山到底美在哪里，他们却说不清楚。石板岩人意识到，要想在产业化道路上走得更远，就必须补上艺术这门课。他们开始自学美术课程，前往各大艺术院校交流学习。
6: 收拾好了没有？
1: 当这群年轻人带着艺术的眼光重新走进熟悉的大山，眼前的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
5: 我们从这条沟转到那个沟，从这个山头转到那个山头，有时候都是早上天不亮就起床开始爬山。这几年我们把整个太行山又重新的梳理认识了一遍。你看我们现在自己手绘了一个地图，就我们发现什么地方好，什么地方适合画什么样的画，我们都会在这上面标记出来。
1: 石板岩一沟两岸28道峡谷，最高处海拔1638米，最低处海拔501米。这群年轻人不知道走了多少遍，就这样一个个新的景点被他们发现，石板岩原有的旅游版图上不断被绘上新的标识。如今朝阳村、南湾村、太行天路等一批各具特色的画家村已经成为了石板岩新的写生观景带。石板岩镇完成了又一次的产业升级，也在潜移默化中熏陶出不少本土的艺术爱好者。
7: 那个不好，那个上面都是坑，你可以捡这种，你看光光的滑滑的。
4: 就是来这里的画家特别多，然后我们就跟着慢慢好多人都喜欢画画了。我们村子里的人也会过来，我们一起在这儿学画画。我现在做一个农家乐嘛，又可以赚钱，闲了又能画画，又有自己爱好，我觉得生活在这儿真的特别的幸福，也特别满足。
1: 今天的石板岩不仅有着浓郁的艺术气息，更充满了

0: 人间烟火气。鸡是跑山的鸡，牛是山上放养的牛，自家饲养的猪，大山上采来的时令野菜。随着旅游发展，产自石板岩的农副产品越来越受人们的欢迎。如今石板岩镇已经有近千名青年返乡创业，他们用更加朝气富有创意的方式助推家乡旅游产业的发展。远处的灵旅山国际滑翔基地，世界顶级特技飞行大师正在穿越鲁班豁，曲线划过蓝天，大山已成为了通途。峡谷日出，山乡巨变，石板岩这个隐匿在大山深处的古镇如凤凰涅槃，迎来了新的一天。
1: 从昔日的穷山沟到今天的写生基地、旅游胜地，从依靠自然风光到现在解构这里的山山水水，石板岩人的脚步从来没有停下，他们与家乡的连接越来越紧密。也许困住人们的并不是大山，阻碍发展的也不仅仅是贫瘠，石板岩人用他们的敢想敢干、自力更生，给家乡换上了新的模样。而未来，他们的故事也将会带给我们更多思考。

0: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琢背成针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3: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4: 这是我第8次跨越世道。
5: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
6: 加油加油加油。
7: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8: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9: 有串皮串一位领袖，我一个党员就是敌人了。耶嘿！
10: 为敌人，为敌人！
0: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11: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0: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2: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0: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0: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表？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1: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2: 坚持住呗，
3: 坚持住吧，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1: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4: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0: 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1: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2: 把绝境走成征途，
3: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4: 妹妹，我爱你。
2: 把微光聚成星河，
5: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6: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2: 把此刻活成答案。
7: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8: 对呀，
9: 我也不承认，别人谁看的也得这。
2: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10: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11: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12: 我们磨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2: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周六，农历4月28，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接镜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
2: 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公安部通报，近年来未成年人、学生群体以及老年人已经成为电信网络诈骗分子重点瞄准的诈骗对象。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发布，报告显示，去年我国经济增长新增用电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从生产基地到研发原点，跨国公司在山东加速本土化深耕。山东小麦收获已近70%，一批新农人用新思维、新方式确保夏粮丰收到手。越南捣毁一个关联柬埔寨的大型网络诈骗团伙，有多名涉案人员被捕。
0: 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时至明天8时，湖南中东部和南部、江西、浙江中南部、福建中西部和北部、广东北部和中东部、广西大部、贵州西南部、云南东部和西北部、四川西南部及华北东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再来关注省内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滨州、东营、德州、青岛北部、烟台北部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8到10级。夜间最低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淄博和潍坊35度左右，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接下来请您关注城市预报。
3: 金彩山酒业提醒您，济南雷阵雨，24到33摄氏度，德州多云转雷阵雨，20到33度，聊城多云转小雨，23到34度，泰安多云转雷阵雨，22到34度，菏泽晴，24到35度，枣庄小雨转晴，21到34度。齐鲁油气提醒您。

济宁多云转晴，23到33度，临沂多云，20到31度，日照多云转小雨，20到28度，青岛多云转阴，22到26度，烟台小雨转阴，21到30度，威海小雨转多云，20到30度，潍坊小雨，22到35度，淄博雷阵雨，24到34度，滨州雷阵雨，20到34度，东营雷阵雨，19到33度，济南雷阵雨，24到33摄氏度。

0: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公安部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最新形势和特点。
1: 2025年以来，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取得了明显成效。从2025年10月以来，我国电诈案件发案已连续8个月实现同比下降。
2: 我们还与相关国家开展国际执法合作，先后铲除了位于缅甸、缅北、妙瓦底和柬埔寨的规模化古诈园区，成功缉捕了陈志、佘志江、李雄等重大跨境赌诈犯罪集团头目。
1: 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从诈骗手法来看，当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这10类案件就占了全部电诈案件的85%。
2: 其中，刷单返利诈骗发案最高，占所有电诈案件的25%。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损失最大，约占全部电诈案件损失的40%。损失100万、1000万以上的案件，大多都是这一类。
1: 目前，此类电诈犯罪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
2: 以往，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这种方式来接触、联系被害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引流。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
1: 此外，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分子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使用专门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并大量利用现金或者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转移涉诈资金。
0: 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未成年人、学生群体以及老年人已经成为电信网络诈骗分子重点瞄准的诈骗对象。
1: 当前针对中小学生群体的常见诈骗类型主要有虚假游戏交易、追星以及直播间诱导打赏类诈骗等。针对大学生群体的主要有虚假游戏交易、购买演唱会门票、刷单返利类以及网恋交友类诈骗等。涉及留学生的常见诈骗手法有冒充公检法类、虚拟绑架以及换汇诈骗等。
3: 今年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很快就要面临志愿填报和升学。公安机关在此提醒考生和家长。

0: 一定要警惕，擦亮双眼，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严防上当受骗。
1: 涉老年人诈骗违法犯罪主要有三种高发类型，一是养老投资类，以保本高息理财产品、收藏品或原始股、养老公寓、康养项目等为诱饵，诱骗老人投资；二是推销保健品类，打着专家义诊、健康讲座旗号，夸大药效、虚构病情，推销高价保健品、理疗器械；三是冒充身份类，冒充公检法、医保、社保、民政等工作人员，谎称老年人涉案、医保冻结、养老补贴申领等，要求配合调查、诱导转账验资，或者冒充老人的子女、亲友等，以出示急需用钱、代缴费等为由借钱转账。
2: 老人容易被诈骗分子盯上呢，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一方面呢，老人啊普遍关注健康养生、养老保障，但是呢又不是很了解网络，不熟悉诈骗的套路，容易被高回报、包治百病、福利补贴这些话术啊被迷惑。另一方面呢，不少的独居老人缺少陪伴，容易被诈骗分子这种嘘寒问暖、关心体贴的这种感情牌套路。但是呢，老人通常呢又不愿意跟子女啊或者家人其他的人商量，往往呢就被成为了诈骗分子的这种猎物。
3: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60%，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
1: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突破23.37亿千瓦，新增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全国新增电力装机的82.7%，分布式光伏新增装机连续2年过1000瓦，新能源就近就地消纳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约40.1万亿千瓦时，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10.1万亿千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双双突破10%。今年我国将加快推进沙歌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协同推进生态治理，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预计2026年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新型储能新增并网装机容量超过500万千瓦。
3: 昨天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发电量已完全覆盖全社会用电增量，经济增长的新增能耗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与此同时，可再生能源正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工业降碳、绿色交通、零碳园区、生态修复等更多应用场景。
1: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到3.99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6%，占各类电源总发电量的38.3%。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发电量已完全覆盖全社会用电增量，经济增长的新增能耗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正在从装得上加快转向用得好。随着绿电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可再生能源应用边界不断拓宽，彻底打破单一发电属性，深度融入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各环节。目前，绿电职工、零碳园区、风光制氢、光伏制沙等新业态加速普及，清洁能源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建筑运维、交通运输、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2025年，我国绿证交易规模达9.3亿个，同比实现翻倍增长。绿电直连、就近消纳等配套政策持续完善，新能源发展正式迈入市场驱动加技术赋能的双轮驱动新阶段。
3: 山东不断完善外商投资全生命周期政策体系，提升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等平台的国际影响力，持续优化开放生态，促进跨国公司从生产基地向研发原点升级。
4: 前不久，才爱福首个中国版商用车辅助驾驶系统在青岛基地量产下线。

0: 我手上拿的这个呢，就是系统里负责探测的核心，新一代毫米波雷达。它和摄像头、处理器共同感知周边环境，让车辆可以实现自动刹车、跟车巡航，保障各种路况的行驶安全。
1: 新产品推进的背后，是国内法规对营运货车安全要求的全面升级。今年7月开始，新生产的营运货车必须强制安装自动紧急制动系统，才能合法上路。载爱服能抓住这次窗口期，是因为他们采用了一种新的本土研发模式。
2: 是我们全部的开发的设计、系统的架构、软件的开发、验证和最终产品释放，全部都在国内进行的。其实我们在技术上面已经从把国外的技术搬运到中国，变成了在中国开发建立，并且把相关的一些技术产品和方案再反哺到欧洲。
1: 载爱服是全球排名前3的汽车零部件制造商，过去的模式是欧洲研发、全球应用，但不同国家的路况和使用需求各不相同，同一套产品很难在所有市场都达到同样的效果，难免出现水土不服。
3: 中国市场在现在就是说智能化、网联化、电动化方面发展更快，这样意味着就是说我们必须得跟上这种节奏，跟上这种步伐，我们才能在市场上有立足之地。
1: 载爱服进入中国多年，在全国有近50家工厂，其中5家在山东。而青岛基地从2004年落户至今，已发展成为集研发、制造、客户服务于一体的全链条基地。这一次，他深度参与到了这套系统的研发和量产中。但即便有这样的基础，本土研发要兼顾质量、成本和速度也并不容易。依托欧洲本部几十年的技术积累，项目组的办法是建立中国主导、全球协同的机制。
4: 在中国的白天，我们完成所有的这些开发的这些任务，我们的设计验证，发现的任何的一些问题，当我们下班了之后，我们把我们的这些发现，我们这些要做的一些事情传递到给我们在德国的同事，利用时差是24小时在线的这样的一个研发的模式。
1: 这种跟着太阳走的协同模式，让整套系统开发只用了不到1年的时间，相比过往的同类产品，研发周期大幅缩短，成本效益显著提升，并且它采用了国产组装线和零部件，实现了成本和性能的最优解。这套产品的成功也将带动青岛基地的未来增长。目前，青岛基地国内市场的销售占比已经从最初的50%提升到了80%，今年1季度基地产值同比去年增长12%。
5: 企业几乎每年都有扩产和技改需求，从技改专项补贴申报到绿色工厂认定申请，我们全程协助企业对接，同时依托青岛峰会等一系列合作平台，帮助企业组织产业链上下游对接会，让企业在这里安心研发、用心生产、发展壮大。
1: 在山东，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正从单纯的生产基地向制造研发一体化融合发展。目前，全省共有外资研发中心100多家。2025年，规上工业外资企业研发经费支出超270亿元，占全省规上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支出的14%。
6: 外资领域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46.6亿美元，占全省实际使用外资总额的1%以上。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对外资研发中心落地山东的支持力度，在金融服务、知识产权保护、海外人才引进等方面为企业提供便利，让更多跨国公司在山东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
7: 当前山东小麦收获已近70%，为应对去年罕见秋汛导致小麦大面积晚播，一批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农人用他们的方式把耽误的时间抢了回来，确保夏粮丰收到手。
8: 晚上11点，郯城县种植户严建廷还在地里忙着收小麦，天气预报说这两天还有雨。麦收不等人，这是他从父亲那辈就懂的道理。但和父辈不同，他的手机里装着附近麦田的情报网。
9: 我平时就是发抖音、看朋友圈、看农户发的这些视频，提前判断出哪里的麦子先熟了，把这个活安排好。需要抢收的时候，一天能调配5-6台收割机，成片作业的话，大概在600亩左右吧。
8: 5年前，严建廷和妻子返乡创业，接过了父亲开的农机合作社，流转了200多亩地，种地、管理、收割这些日常都被妻子做成了 vlog 发在网上。慢慢的，附近农户都记住了这对年轻机手。
10: 能接到活吗？在上面？
11: 能。然后现在就是网络时代嘛，
12: 刷到我们视频的时候就会和我们私信，然后联系。
10: 你就派他去。
11: 对，他是技术人员嘛。
8: 受去年秋汛影响，山东小麦播期大多推迟了近一个。

0: 个月，导致种植密度加大，母穗树比往年多了近三成。麦秆一密，容易堵塞排槽口，影响作业效率。今年麦收前，严建廷特意对农机做了调整，
1: 把这个薄荷绿的这个叶儿，咱适当的调一下，是吧？要不然它这个麦子它一厚之后，往里吃拔不着。
2: 对，然后这个速度也得加快，
1: 车速也得放慢了。
2: 咱三米三割才能，只能割到两米五六。
1: 以后了，滚筒转速达不到，它容易堵塞。
3: 这些不能下落地再看。
1: 哎，不，都得提前把这个麦子都观察好了。哎，什么样的麦子，咱调成什么样的状态，收割最合适，都得提前干，这样咱有一个先见之明。
0: 严建廷的先见之明不止在麦收上。今年春管期间，为了让晚播小麦粗弱转壮，他特意关注了好几个公众号的农技壮苗服务，按照县里农技专家的指导，抓住每个关键节点，看伤情，科学施肥，合理控旺。
4: 对，宁夏小叶作为一个行动人，不光自己懂技术，同时把各项技术交给周边群众，带动周边群众一起科学种田。前两天进行采摘，达到1300多斤，很不错了。
0: 麦收这几天，虽然忙得连饭都是随便扒了两口，但只要一有空，严建廷就把当天的收割数据、地块位置、损失率、油耗一一记在手机备忘录里，慢慢攒成了自己的麦收数据库。
1: 收得快不是本事，收得干净才是本事。今年就是像这种这个麦田那么厚啊，咱得随时调整车的收割速度和咱这个滚筒的转速，每一年的每个地块儿不一样，把这些数据咱都记好了，遇到这类似的情况，按照往年的数据，哎，就调试就行了，有省事儿，还有省量。
0: 从面朝黄土到面朝屏幕，从靠天吃饭到靠数据种田，严建廷用一部手机对接上百家农户，用一台改造后的收割机破解高密度麦收难题，也用一个数据本为来年丰收积攒经验。在山东，近年来农村食用人才总量稳定在270万人以上，越来越多的严建廷正用新理念、新技术、新思维改造传统生产方式，用实干守护粮食安全。
1: 像我们现在这代人，新农人有新思想，然后咱有新想法，就是把咱这个新想法呢带到土地里面，然后呢，这个土地呢也就会给我们一些回报的。
5: 下面我们来浏览一组简短消息。
6: 6月10号至12号，山东组织46家企业赴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参加2026国际汽车零配件及售后服务展览会，达成意向合作金额约450万美元，合作领域涵盖汽车电子、汽车用品、维修检测设备等。今年1至4月，山东对哈萨克斯坦出口41.2亿元，同比增长55.7%。山东省金融赋能石油化工产业链投融资对接活动昨天在东营举办，9家炼主企业与银行现场签约，意向金额50亿元。今年山东将完善合作机制，优化产融生态，推动供应链金融、产业基金、金融招商等创新突破。2026年山东低收入适龄妇女两癌保险救助项目昨天在蒙阴县启动，将惠及30万人，保障总额90亿元。近年来，省妇联累计争取资金1.59亿元，救助两癌患病妇女1.59万人，为52.7万人次购买两癌保险。
5: 今天开始，山东各地中考陆续开考。据省气象台预报，中考期间全省多分散性雷阵雨天气，伴有雷电和雷雨大风。另外，今天到15号，我省中西部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需防范高温、局地强对流等天气对考务组织和考生出行等的不利影响。今天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连日来各地围绕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开展了一系列内容丰富、形式新颖的主题活动，让千年中华文脉在新时代薪火相传，焕发活力。
6: 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青少年文化自信，枣庄市薛城区邹务镇组织少先队员走进全国首家村级古瓷博物馆钟陈好古陶瓷博物馆，开展沉浸式研学实践活动，让广大青少年在触摸历史文脉中感知非遗魅力。
7: 参观了古老的陶瓷文物，才知道我们家乡有着这么悠久的制瓷历史，每一件器物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让我特别震撼。
6: 齐国故城排水道口是国内同时期保存最完整、结构最精巧的石器古代城市排水设施，也是世界同期城市水利工程建设的典范。立足这一珍贵历史遗址资源，淄博市临淄区常态化开

0: 开展特色研学实践活动，学生们身着传统汉服，现场亲手夯筑土层，沉浸式复刻古代城墙与水工建筑的营建流程，在亲身体验中感悟古人的匠心与智慧。
1: 之前就是在光是在课本上我们学习了一些，没有亲身体会还是不够深刻，参与了这次体验，感觉这次活动与课堂的连接性特别好。
0: 非遗润同心，文脉永相传。菏泽市定陶区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牛臀雷霆大鼓引入校园，通过非遗展演和现场教学，让学生们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技艺的独特魅力，推动非遗技艺扎根校园，薪火相传。
2: 这个大鼓不仅是一门技艺，更是老辈传下来的文化根脉，希望这个年轻一代希望让他愿意接过鼓槌，让老手艺啊一直传下去。
3: 传统技艺需要我们去守护，我会好好学习这门文化，希望能把它传承下去。
0: 由山东省委宣传部、省广电局指导，红果短剧山东影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影视制作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精品竖屏短剧《闯关东之浣山河》昨天正式在红果短剧平台上线。该剧是山东省委宣传部齐鲁文艺高峰计划重点项目，改编自经典电视剧《闯关东》，是我省推动经典 IP 与短剧融合创新的尝试，为网络视听精品创作、齐鲁文化传播探索了新路径。
4: 昨天，2026全国行走大运河全民健身系列活动暨走大运去东平文旅体嘉年华新闻发布会在济南召开，跟着赛事游东平夏日文旅消费季活动也同步启动。
0: 本次活动立足于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与利用，并深度结合东平县地域特色，主打体育加文旅融合模式，集赛事运动、文艺演出、民俗市集、趣味互动于一体。6月27号晚，大宋不夜城东广场将举办运河之声文旅体嘉年华，打造沉浸式夜间文旅体验。6月28号拉开全民健身赛事，设置6公里全民健步走、13.14公里幸福跑竞速赛事以及乒乓球趣味嘉年华三大特色体育项目，以运动乐趣点燃全民热情。
5: 希望通过此次活动，借助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平台，让东平的一些美食美景更好的推广给大家。
4: 美加墨世界杯正式拉开帷幕，本届世界杯是历史上首次由三国联合举办，创新性地设置了3场独立开幕式。继墨西哥之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30，多伦多体育场上演了属于加拿大的开幕式。另外，美国的开幕式将于今天7:30在洛杉矶体育场上演。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东道主加拿大队迎战波黑队，最终双方各入一球，1-1战平。北京时间6月12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A 组首轮一场比赛在墨西哥瓜达拉哈拉体育场进行，韩国队2-1逆转击败捷克队，取得小组赛首胜。欢迎您继续收看早安山东，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浏览更多的新鲜资讯，还有哪些内容值得关注。一段广告之后，请欣慰来给大家伙接着说。
6: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欢迎回来，视线转向国际。越南政府部门12号表示，富寿省警方捣毁了一个涉嫌策划建立大型网络诈骗中心的团伙，里面不少成员来自柬埔寨的诈骗窝点，目前已有多名涉案人员被捕。
0: 调查人员表示，该团伙在越南首都河内、老街省和富寿省租用多处度假村和别墅，并安置人员，准备实施网络诈骗。警方在突袭行动中缴获了73台电脑、134部手机等大量计划用于网络诈骗的设备。越南公安部表示，此次行动阻止了在越南境内形成大规模跨国诈骗中心，有助于维护越南国家安全和保护人民财产。越通社报道称，涉案团伙源自柬埔寨境内的网络诈骗组织，由于近期柬埔寨政府对网络诈骗中心实施了严厉打击，这些团伙便试图将诈骗窝点转移到其他国家。
7: 12号，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

0: 代表小川纯也在记者会上表示，关于高市扫描团队被指曾雇佣人工智能专家制作视频抹黑竞选对手一事，高市近期的回应态度敷衍，已经失去公众信任。
1: 高市的回应充斥着矛盾，可以被解读为回避问题，导致他失去了民众的信任。小川纯也强调，事态已经发展到令人质疑高市是否有资格继续担任首相。作为关键涉事人物的首相秘书，应传唤到国会亲自作证。另据日本媒体12号报道，立宪民主党方面也已多次要求传唤该秘书，但执政的自民党一直不愿配合。立宪民主党也对高市的模糊回应感到不满。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2号报道，伊朗方面在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最新文本中，未就放弃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或将该海峡状况恢复至战事开始前的状态做出任何承诺。
1: 报道称，最新文本就霍尔木兹海峡提及的事项包括，若战事结束，实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正常化，由沿岸国家确保航线安全，结束美国的非法封锁，消除美国和以色列对商船通行的威胁。报道称，伊朗要求美国不参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未来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日后的管理将基于伊朗提议，在一个与地区国家相关的框架内进行。报道还称，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接近定稿。
0: 美国媒体12号披露，美国将大幅削减部署在欧洲北约盟国的战机数量，同时将减少航空母舰、战舰和潜艇在欧洲盟国的部署。
1: 纽约时报报道，根据两名欧洲高级官员的说法和美方本月初向北约盟国提供的书面文件，美国将把 F-16 和 F-15E 战机的数量从150架减至100架，海上侦察机的数量从26架减少至15架，8架空中加油机则全部撤走。此外，美军在欧洲的一艘航母、一批战舰、一艘潜艇以及2支轰炸机部队中的1支都将重新部署。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本月初表示，美方已明确指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美国没有公开发布调整计划的时间表，一些美国官员披露，调整将很快开始，远早于欧洲盟友的预期。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拉开大幕，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齐聚观战，感受世界杯带来的激情。但据法新社11号报道，科特迪瓦和塞内加尔的本土球迷因被美国拒签，无法前往现场为各自国家队助威。
1: 今年是塞内加尔国家队第4次参加世界杯，但本土球迷无法到现场观战还是第一次。塞内加尔体育部官员表示，因受美国签证限制，该国无法派出球迷代表团。为弥补这一缺憾，塞内加尔政府将向在美侨民每场比赛发放400张门票，确保球队获得支持。与此同时，科特迪瓦国家球迷委员会也表示，美国政府明确告知，不希望看到包括科特迪瓦在内的某些国家的球迷出现在其领土。该委员会原本希望组织约500名球迷赴美，最终只有少数体育官员获准成行。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前，主办方之一美国的签证壁垒就引发各方关注。目前已发生多起世界杯相关人员入境美国受阻的事件，包括索马里一名世界杯裁判遭美方拒绝入境，分配给伊朗方面的世界杯小组赛门票遭美方无端取消等。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

0: 喝泰山。
1: 曾经约定守护这片蓝，我们食言了。现在用小事重定约定，多一次循环使用，留一抹蔚蓝生机，少一件塑料垃圾。每件小事都是对守护自然的承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辜负这片海。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
2: 本栏目由蓝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早安山东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
3: 祝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观众朋友们明天再见，
2: 各位明天见。

0: 我们的主人公是您看到的这位王叔叔，一直住在家属院的老房子里，王叔叔觉得得改变一下了。
1: 这十几年了，就说把这个重装修一下。
0: 于是王叔叔就开始四处打听旧房翻新的公司，结果在电视上直接发现了四八快装。
1: 都市快报，我是一名爱好者，也是一名热情观众。
0: 忠实观众王叔叔就赶紧到了四八快装门店，详细了解之后决定说干就干。
1: 没装修之前呢，这是一个门框，也老化了，起皮啊弄啥特别不好看。之前这个地方很凌乱，就是一个吊柜，冰箱也都吐出来，也不集中。以前这个有个吊柜，时间长了就熏黑了，就没有柜子，东西放得很凌乱。原来这个门也是老式门，门板翘的呀，简直就没办法。
0: 得知了王叔叔的需求，四八快装表示小菜一碟，开始动工。
2: 因为咱们这户啊是一楼，一楼呢它的采光就不好，所以我们第一把顶部的造型全部去掉，拉升了我们走廊的一个高度。
1: 装了以后啊，你看很清亮，也很敞快。
2: 对餐厅的动线和收纳进行了重新的调整，把收纳的一个功能做一延伸，那旁边呢做了一组收纳柜，对于冰箱上面这一部分空间做了整体的一组收纳。厨房这个空间啊，更换了家里的橱柜，那从收纳功能上呢有所提升。
1: 原来我建议还是想把地板换了，四八快装说你这地板好好的不用换，所以给我减轻了好多负担。
2: 对于次卧呀，增加了从地面到顶面通顶的一组收纳柜，地面的颜色和门做了统一的调整，使空间看上去干净明亮又舒服。
0: 王叔叔说，除了这些必须要改造的点，四八快装完成的很优秀以外，还有一点确实也是给了他意外之喜。
1: 人家旧房不搬家，进来以后把那个你所有的家具啊，给你包装的好好的，弄得整整齐齐的，就不用你操心。
0: 而且王叔叔装修完之后，也真正被四八快装的诚信所俘获。
1: 预算和决算是一条龙，没有增加任何费用。
2: 四八快装是一家专业做旧房的全国性品牌连锁公司，如果您家也有户型改造，收纳不足，欢迎拨打全国翻新热线400-665-8848，或者到线下门店进行咨询，选中的样板间并配合拍摄，
3: 可额外获得由四八快装提供的10000元装修抵用金。
2: 同时四八快修也已上线，如果您家有漏水漏电、地砖起骨等情况，可咨询400-665-8848。四八快装承诺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交付，即装即住，预算即决算。全国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

0: 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10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1: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我今天一到这儿来，我看见这个桌上有这么一杯东西，什么饮料？谁带来的？
0: 阮老师，这是奶茶，是我俩送给您的，您快尝尝。
1: 奶茶呀？我不喝奶茶。
0: 不喝奶茶呀？
1: 太甜，热量太高。你们俩的心意呢？我领了，但是尝它，我看还是算了吧。哎呀，
2: 您说的哈，那是买的奶茶。这个是我跟刚子我们俩自制的健康奶茶，您完全可以放心喝。哟，
1: 你们俩自个儿做的呀？行啊，长本事了。
0: 那是。
1: 不过你们俩今天怎么想起来要做这个奶茶了？而且这个奶茶你们具体怎么做的呀？
2: 我给您看一下刚才的这个视频，您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哟，来了刚子。今儿来挺早啊。
0: 我哪天来的不比你早啊？
2: 这又喝的啥呀？
0: 奶茶啊，我跟你说老好喝了。咱们外边不远有个奶茶店，在那儿买的。哎，你要想喝，你买一杯呗。
2: 我不去。
0: 我告诉你，这家奶茶特别好喝。
2: 你再好喝，我也不去。你不知道这个奶茶它的能量高啊。它那么大的热量你还喝，就你这体型你咋喝我都不敢喝
0: 啊。是吗？
2: 对。
0: 我也知道热量高啊，但我这两天不就馋一口了吗？一时没忍住。
2: 你啥时候忍住过呀？而且我跟你说哈，你看咱们这个地方哈，有没有牛奶？
0: 有
2: 吧。有没有那个红茶？
0: 有。
2: 我们什么东西都有的话，你为什么不自己做这个奶茶呢？自己做还没有添加剂，他喝了还健康。哎呀，
0: 你这个建议是好，不过这奶茶咋做我能会吗？
2: 不会。我看过那个小视频，就是怎么做这奶茶的。我跟你说，
0: 你别光说呀，我也记不住啊。要不这样吧，你现在就

0: 教我操作一下呗。哎，咱俩做做试试呗。这瓶奶茶呀，你给我喝呀。
1: 行，那我指挥，我指挥你操作，
0: 行
1: 吗？
0: 行行行，
1: 我去准备东西啊。
0: 啊，你准备吧。哎，好好好。
1: Later， 这个东西我都给你准备好了，接下来你听我的指挥。嗯，那个里头是我刚接的那个开水，你先泡茶。嗯，把这个放杯子里边倒热水。好，差不多了。
2: 差不多哈。嗯。泡水。
1: 倒水。
2: 差不多了。
1: 好，差不多了啊。
2: 好嘞。
1: 但是这个茶得等凉了之后，得泡好了不烫嘴了才行。哦。嗯。嚯，你这太着急了，这个。A few moments later。嗯，行了哈，
0: 不烫了。
1: 好，接下来你把那个这个水啊倒到这里头，倒半杯就行啊。嗯。别倒太多，半杯就可以。
2: 不能把茶叶掉进去啊。
1: 哎，对对对。好
2: ，OK，
1: 好，可以了。然后你把这个牛奶来
2: 倒这里
1: 啊，倒这里头。行，可以了。
0: OK。
1: 对，然后搅拌，把它搅拌均匀。
2: 差不多了吧？嗯。
1: 这个奶茶就做好了。
0: 这就好了。嗯。尝尝，
1: 怎么样？
0: 哎呀，不错呀！啊，就是没有外面卖的甜，
1: 不甜是不是？
0: 加点糖，
1: 那加呗，根据自己的口味来加。
0: 来一勺，再来一勺，看看怎么样？尝尝，加的少呀，
2: 没什么甜味儿啊。来，再来点，再来点。
1: 行了，行了。哎呀，行了，别这个糖它是热量，你不知道吧？对不对？加那么多干什么？
0: 听你的，听你的。
1: 对，不能太甜啊，
0: 不甜不好喝呀。
1: 哎呀，你太甜了，太甜了，它这个热量不就多了吗？
0: 哎，嗯，确实好喝了，
1: 是不是？
0: 哎，不光咱俩喝呀。嗯。给阮老师也做一份啊！
1: 哎，对，
0: 给他个惊喜啊！
1: 对，啊，对，行，我看行，咱给他做一杯不带糖的。
0: 那你再求俩杯子去，
1: 行不行？
0: 我亲自操作，
1: 我去拿，
0: 行不行？啊、去拿。嗯，好喝。
3: 原来是这样啊！行，那这奶茶一会儿下了节目，我好好的品尝品尝。嗯，而且立冬啊，我要夸夸你了，
1: 夸我了。
3: 你不光知道自制奶茶比外头卖的奶茶更加健康，嗯，关键你还知道奶和茶的最优比例是1:1，各半杯，这个厉害了。
1: 1:1是最优的比例啊？
3: 啊，
1: 有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我这个纯粹就是碰巧了，
3: 啊啊！感觉原来是碰巧了呀。
1: 差一半，差一半嘛。
3: 我说呢，那我就告诉你们俩，自制奶茶最好呢用一半奶一半茶，因为牛奶，我问谁大家都知道，富含钙、蛋白质等等一些营养，而红茶里头呢含有茶多酚、单宁等等一些成分，它们两个碰在一起了。会轻微的结合，导致钙的吸收稍微下降一点点。那么茶多酚的抗氧化作用呢，稍微弱那么一点点。那么我们说用1:1的比例来搭配的话，红茶占比呢它不会很多，那么单宁少，它也不会太影响钙的吸收。而且这个比例配出来的奶茶奶香足，又有茶的清香，喝起来这个口感呢正好，是不苦也不涩。
1: 我小时候你光是牛奶喝，那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宝贝啊，那都是。我小的时候牛在农村的那是主要的劳动力，是吧？牛生了小牛，小牛吃那奶还不够呢，哪有多余的牛奶给人吃。我在上高中之前，我都不知道这牛奶它是什么味
2: 儿。哎呦，怪可怜的你！
1: 一直到了上了高中了，我才在学校的食堂里头喝到了第一杯的牛奶。
3: 高中才开始喝到牛奶，
1: 对，
3: 那确实也是挺晚的了。不过立冬啊，你作为

0: 为现代人，至少你还是能喝到。我跟你说，就在那个古代，牛奶只有皇室贵族才能享用得到的一个极品珍馐，每一种吃法都透着难以言喻的贵气。
1: 那这奶制品它在古代都有什么那个贵气的吃法，您能给我们讲一讲吗？
0: 行啊，我是从那个书上看到过，魏晋时期北方贵族有一种吃法，就是把鲜奶发酵凝固做成那个酪来吃，就类似于咱们现代的那个酸奶啊，或者是软奶酪啊，那么西晋的富豪王绩曾用这个酪来招待皇上，被视为是非常奢侈的顶级美食。这个酪啊只是最简单的，到了唐代以后啊就有了酥了，就是把这个酪反复的搅打熬煮，然后分离出这个脂肪层，然后呢把这个脂肪层呢拌到这个茶里或者粥里，或者是用来涂在咱们那个饼子上，那就是高级的滋补品。这唐代呢还有一种更高级的奶制品叫醍醐。
2: 醍醐？这跟成语醍醐灌顶有关系吧？
0: 哎，问得好。这醍醐呢就是把那个酥再进行多次的提纯，取出来最上层的那个精华，那个质地细腻，香气醇厚，被佛家视为叫上味儿。成语你刚才说的那个醍醐灌顶啊，就是打这儿演化而来的。那刚才说的那醍醐就是从牛奶里边反复的提炼出的最上层的精华。佛经中讲，从乳出酪，从酪出生酥，从生酥出熟酥，从这个熟酥出醍醐，就是把这个醍醐定为最上，喻指事物的精髓与最高境界。而这个后边俩字灌顶，在古代呢它是一种佛教仪式，由这个导师用这个清水浇灌弟子的头顶，寓意呢就是给这个弟子啊注入智慧。那唐代的时候呢，这个醍醐跟这个灌顶呢，他们俩就被结合到一起了，用来比喻听了高明的见解或者是受到点拨以后那个豁然开朗茅塞顿开的那种。
2: 听您这一席话，我现在就是醍醐灌顶。
1: 我也有这感觉，
2: 是不是？
1: 你说谁能想得到哈？咱们这已经用惯了的这种成语哈，它既然跟这个奶制品它还有关系。
0: 那要是到了那个明清时期啊，李东啊，这个奶制品的吃法它就更加精致了。《红楼梦》里贾元春省亲的时候赐给宝玉的糖蒸酥酪，就是用新鲜的牛奶还有冰糖蒸制而成的细腻的甜品，那个口感呢是绵密奶香浓郁。而宫廷之中更是有专门的御厨，把牛奶跟谷物果品等等搭配在一起制成奶粥、冰酪等等各种各样的美味，这每一道都要耗费很多很多的功夫。
2: 这都是古代有钱人呢才会吃的。
0: 是，他们不光是把这个牛奶呢制作得很美味，而且呢观念还吃得很健康。正好我考考你们俩 说到这儿了，你们俩知道牛奶要怎么制作，它的含钙量会最高吗？
1: 怎么制作含钙量最高？
0: 对呀、
1: 那不是说把这个牛奶直接喝了吗？纯牛奶。纯牛奶当中你喝了它钙没有流失啊。
0: 我告诉你错。错了。我跟你们俩说吧这个用纯牛奶做成的奶酪才是含钙量最高的。
2: 比纯牛奶的含钙量还要高。
0: 对，而且奶酪比纯牛奶的含钙量要高出很多。多多少呢？每100克纯牛奶里边的含钙量大约呢是120毫克，而每100克普通的奶酪的含钙量大约能达到 到1000毫克，因为奶酪是牛奶

0: 经过浓缩发酵做出来的，大约10斤牛奶，它能大约做出1斤奶酪。
1: 浓缩的是精华。
0: 对呀，那么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牛奶里边的水分被去掉了，那个钙呀、蛋白质啊都被高度浓缩了，所以它的含钙量就非常的高了。嗯，
2: 就这么说来哈，一些骨密度不好的或者是急需补钙的人，他其实应该首选的是奶酪。这个含量越高，它不补的越多吗？
0: 没错，那单论这个补钙来说吧，这个奶酪肯定比这个纯牛奶要好。一是像立冬你说的，含量越高补的越多。
2: 哎，对。
0: 二是这个钙咱吃进去了，它还有一个吸收的问题。哎，人体不可能把你吃进去来的这个钙全部都吸收了。那么含钙量低的食品经过吸收这一关，到最后还能剩下的钙量那就微乎其微了。而含钙量高的食品，它经过咱们人体吸收，它这个钙还能留下不少，这个就能达到补钙的目的。不过呢，我们现在也发现呢，有一些奶酪当中含盐量偏高，你要是吃多了的话呢，可能对这个血压它就有影响了。那想补钙的朋友，你可以选择一些含盐不高的奶酪。
1: 懂了。要说现在啊，缺钙的人太多了啊，我周围的好多的朋友都说自己缺钙啊，平时的症状就是腰酸背痛，哎，腿经常抽筋儿。那年纪大的长辈呢，就更不用说了，骨质疏松啊，有的严重的关节都已经变形了，都不能回弯啊，我看着他们遭罪啊，都替他们难受啊。
0: 刚子，你前头说的那个骨质疏松的问题确实需要补钙，但是你后边说的关节的问题，你光补钙那就不行了。哎，差点意思，就是还得补点氨糖。
1: 补氨糖。
0: 对对对，因为关节呢，它涉及到我们的软骨，而氨糖呢，才是合成软骨、修复软骨的关键的物质。
1: 对对对，
2: 那氨糖，补氨糖是不是也跟这个补钙一样，含量越高越好啊？
0: 当然了，道理都是一样的，含量高营养才足，才能真正的补到位。如果人的关节就是家里那个门轴，这个门轴啊，它钥匙生锈了，你只用牙签蘸那么一点油抹上去，油太少了，这个门呢，你开关的时候嘎吱嘎吱嘎吱嘎吱，你只有给你的门轴加满油，量足了，够劲儿了，你开门关门才能像以前一样顺滑呀。
1: 明白了。那阮老师，你说这牛奶啊，做成奶酪后含钙量会更高，那外面卖的那个奶酪呢，还担心这个盐分太多，那你能不能教我们自己做奶酪啊？那岂不是又能补钙又安全呢？
0: 你说的倒像是那么回事儿，实际上是不是产奶酪了？哎呀，行行行，那我今天呢，我就教你们俩做一道茅屋奶酪吧。要不我现在就开始做起来。
1: 好。
0: 做这道茅屋奶酪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全脂牛奶500毫升，柠檬半个。首先挤出柠檬汁备用。随后把牛奶倒入到锅中，中小火加热，边加热边不停地搅拌。加热到50至55度的时候，也就是牛奶微烫没有沸腾的时候，而且呢，它的边缘开始冒气泡的状态时，关火，然后慢慢倒入柠檬汁儿，一边倒入一边搅拌，等这个牛奶出现白色絮状凝乳和清澈的乳清，这个时候把它静置10到15分钟，接着把锅中的牛奶倒入到纱布中过滤，纱布收口拎起，挤掉多余的水分，把纱布中过滤好的凝乳放入小碗中，加稍许的盐搅拌调味儿，这道基础版的茅屋奶酪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大家好，我是阮英平。端午林仲夏，艾草拂清风。今年的端午时节，我为大家准备了一份真诚心意扶正闭门香囊，这款香。

郎选用河南南阳道地优质的艾叶、苍竹、石菖蒲、广藿香、薄荷、白芷六味天然草本，配伍温和，清香纯粹。它药性足，品质好，真正做到用料实在、安心靠谱。小小香囊，做工精致，随身佩戴，挂在车内、床头都很合适，既能清新空。

0: 地呢，吃到嘴里啊，柔嫩顺滑，带着浓郁纯粹的这个奶香，没有多余的添加剂和那个甜腻感。如果不加盐的时候呢，口感呢是清甜的，加盐以后呢，它这个口感是咸香适中。你要是吃上一口，绵密的质地在你的舌尖慢慢的化开，它是一款健康又美味的补钙小零食。
1: 那您说用您的这种方法，能不能做出那种质地更紧实一些的这个奶酪呢？
0: 能啊，我教你一个小窍门。就当我们把这个纱布里过滤好的凝乳倒进小碗里以后，你可以在这个上面压上一点重物，然后你放到冰箱冷藏1到2个小时，甚至或者是过夜吧。你压制的时间越长，奶酪的质地就越干越硬。还有就是我们很多朋友过滤出来的那个清澈的那个乳清，你千万别把它扔了，用它可以做面包啊，做馒头面包的时候把它放进去，能增加奶香。或者呢，你直接把它喝了也可以，都是有营养的东西。
2: 记住了，这真是牛奶醇香，营养高，补钙壮骨，它最好，做成奶酪更是妙。那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如果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和我们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把时间留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1: 好，微友叫无言，他说：“阮老师啊，我退休之后这个腿啊、关节啊就一直不太让人省心，膝盖呢总疼还发僵，尤其是那个早上起床的时候，得缓好半天呢才能慢慢的站起来。然后平时呢，你说上下楼吧，更是遭罪呀、啊，一步一挪不敢使劲儿。”前段时间呢，孩子带我去那个公园里头散心，人家跟我岁数差不多的，甚至说岁数比我还大的哈，我看都在那儿跳那广场舞，或者是在那个健身器材上的人家来回的锻炼，我这只能坐在旁边那个长椅上，我看着，我心里头是又羡慕又着急，说我真的是不想这么一直下去，阮老师，您能不能帮帮我？
0: 这位朋友是腿关节不舒服啊，我觉得您除了那个看医生吃药之外，我们呢也可以从饮食上呢好好的进行一下调理。首先呢，这个关节好不好跟钙的关系特别大，您平时要多吃一点含钙高的一些食物，比方说我们提到的牛奶，刚才呢说到的奶酪、豆腐啊，还有豆浆，什么小鱼虾、芝麻酱啊，还有深绿色的蔬菜。然后呢，您还要多吃一些这个对我们的关节软骨好的食物，比方说猪蹄子、鱼皮呀、鸡爪子，这些富含胶原蛋白的。还有什么呢？银耳、百合都能帮着您滋养您的关节。那么我们说关节最需要的营养物质呢，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些吃的之外，还有氨糖。您呢可以吃点氨糖的营养补充剂，也是对您的关节很有帮助的。
2: 那阮老师，像这位朋友的情况，吃氨糖是不是也得吃点含量高的呀？
0: 那是当然了，我刚才说了，氨糖也好，钙也好，那都是含量越高补的越多。就像现在这位朋友，他关节里边的钙呀、氨糖啊已经缺乏的比较严重了，如果说咱们只让他补一些低含量的，那就等于杯水车薪。
1: 是，
0: 加上他吃进去以后也不能把吃进去的这些钙呀、氨糖完全吸收，很多要代谢掉了，损失了一大部分。那你们两个想一想啊，那到达关节的氨糖和这个钙还剩多少啊？
2: 没多少了。
0: 对呀，他吃的低含量的嘛。所以像这位朋友，他确实需要补充一些高含量的氨糖和钙，而且呢，最好是补那种吃了以后身体容易吸收的，这样呢，到达他关节的营养才会足够的多。这就不是补个心理安慰了，而是真正补到位了。
1: 对。
0: 那他的关节的感受也会更加明显。
2: 好，明白了。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1: 好，我们接下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淡泊居士他发的。
3: 杨老师，我退休后吧，就盼着能。